0: 新的开仓，10月15日至18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米亚比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双立人开仓，10月15日至18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千万别错过。
1: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亮真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真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万9起。
1: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3: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6: 还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5: 我们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的好玩、好食、
6: 好看、好听和最潮的话题，
5: 绝对是最终极的男人窝。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想跟大家推荐一些好看的特别或者是说必看的喜剧电影希望大家能够在看不同的喜剧电影当中呢，能够笑口常开，能够在低迷的时候想到这部电影，想到某一个环节能够稍微的脸上带一点笑容，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成功的地方了。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喜剧电影呢，叫做《美丽人生》在豆瓣评分9.5分，国家是意大利的片子，也是豆瓣史上评分最高的喜剧，最不真实的战争片，却最打动人心，男人婚前必看啊。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什么呢？讲述的是犹太青年圭多，他邂逅了美丽的女教师多拉，他彬彬有礼地向多拉鞠躬，说早安公主。然后呢，历经诸多令人非常搞笑的这个周折后天随人愿，两人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然而好景不长，法西斯政权下呢，圭多的儿子被强行的送往犹太人的集中营，而多拉虽没有犹太血统，依然同行，与丈夫儿子分开关押在一个集中营里。聪明乐天的圭多哄骗儿子，这就是一个游戏啊，奖品就是一辆大坦克。儿子非常快乐又天真的生活在这个所谓的阴霾之中尽管集中营的生活非常艰苦寂寞，但是圭多仍然带给他人很多的快乐。他还趁机在这个广播里问候妻子，又说到早安公主。法西斯政权即将倾覆，纳粹的集中营很快就要接受最后的清理，圭多编给儿子的游戏该怎么结束呢？他们一家又能否平安地度过这黑暗的年代呢？所以这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这是最不真实的战争片，却最打动人心的战争片。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美丽人生》。第二部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呢，是我每一次在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说在最人生迷茫的时候一定会观看这部电影。没错，观看这部电影至少5次6次了吧，对，是来自于印度的

三傻大闹宝莱坞。豆瓣评分9.2分，由非常著名的阿米尔汗啊，那个对，就是你知道的那一个印度，就是总是好像电影都有他，对，就是他，就是阿米尔汗。对于他啊，这部电影啊，无需多说，很多人的印度片的启蒙之作啊。本片呢，其实是根据印度畅销书作家齐坦巴哈特的处女作小说《五点人》呢 ，Five Point Someone 改编而成，啊，讲述的是法兰。拉杜与蓝乔是皇家工程学院的学生，三个人呢就是室友，那也是好朋友。那在这个严格著称的学院里，蓝乔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学生，因为他不死记硬背，甚至还公然顶撞校长啊，质疑他的教学方法。他不仅鼓励啊法兰和拉杜去勇敢追寻理想，还劝说校长的二女儿碧雅离开满眼铜臭的未婚夫。蓝乔的特立独行引起了模范学生啊萧英气的不满，他约定10年后再与蓝乔一决高下，看看哪种生活方式更能取得成功。而本片呢，获得了孟买电影博览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配角、最佳剧本等6项大奖，并获得国际印度电影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情、最佳摄影等16项大奖，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搞笑，但是又非常非常励志的一部啊印度电影啊，《Three Idiots》啊，英文翻译过来《三傻大闹宝莱坞》，值得大家观看。还有一部电影呢，叫做《触不可及》啊，这是我非常，如果我想要非常 emotional 的时候，很想要有这个就想要知道这个世间还是存在很多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看这部电影来安慰自己。触不可及啊，其实触不可及一开始是法国翻拍的法国当年的票房冠军，后来美国又拍了一部美版。那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因为一次跳伞的事故啊，白人富翁菲利普啊他瘫痪在床，所以呢他招聘一名这个全职陪护。由于薪酬高，然后所以呢应聘者云集，个个都是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怪招吧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打动他的心，一直到黑人德西斯的出现才让菲利普做出决定。因为是为什么呢？德西斯他其实是刚从监狱里出来，他背负了家庭的重担，一心只想要寻找辞退信，然后就可以申领到救济金。而且他明显对这个菲利普的女助理的兴趣啊，要远大于这份工作。但是菲利普啊，这个富翁啊，还是一眼相中了这个小伙子。于是呢，德西斯开始了一个月的试用期。虽然舒适的豪宅环境让他倍感虚荣啊，但是他仍然面对很多挑战，不仅要为菲利普做身体复健，还得给他这个洗浴啊、灌肠、拆信啊、穿袜子等等等等。那起初呢，两个人的思维方式还有他的价值观呢，大相径庭。但是随着了解啊，不断的深入的这种友情，他们居然成为了朋友。最值得一提的是，本片其实是取材于真实的事件啊。这个电影呢也获得了2011年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那两位主角呢也是共同分享影帝的桂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2: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豪景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10月24号上午11点莅临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3: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4: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5: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 Enjoy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8: 干杯，生日快乐，
9: 干杯，
8: 今天真是开心呐。
10: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8: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1: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

0: 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瓦冠奇。
11: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喜剧电影。喜剧电影推荐呢，其实是我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因为是能够分享快乐给到其他身边所有的人。所以呢，我今天呢跟大家再继续分享一些好看的喜剧电影。首先呢，是来自于阿根廷跟西班牙共同制作的电影《荒蛮故事》啊。这个荒蛮故事呢，其实是一部黑色喜剧啊。其实它是由6个独立的暴力复仇小故事构成。影片呢，是一次对于人类失控行径的颠覆性创作，像从鬼怪异的这种幽默感啊，独特的画面，还有特别大胆的配乐，到对于身处绝境的普通人这一题材的偏爱，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南美鬼才导演达米安·斯兹佛隆与阿莫多瓦在创作方面的相似之处。不过啊，斯兹佛隆仍然通过这部影片发出了自己非常独特的声音，也就是一场对于一个腐败成风、经济和社会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的尖锐抨击。那这个电影的立意非常的好，最主要呢是它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平常如果生活在北美或者是亚洲的人，可能对于南美的这个社会啊，包括整个的感觉都不太熟悉，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切入点，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那这部电影呢，在豆瓣评分有达到8.8分之高啊，非常值得大家去观看。接下来这部电影，我相信很多这个影迷们呢都已经观看过了，就是《布达佩斯大饭店》，豆瓣评分8.8分呢，基本上是从头笑到尾，最后却泛起了惆怅之感。故事呢是要从一名无名的作家说起，为了专心创作，他来到了名为布达佩斯的饭店。那么在这里呢，作家遇见了饭店的主人穆斯塔法。穆斯塔法邀请作家共进晚餐，席间呢，他向作家讲述了这座饱经风雨的大饭店的前世今生。饭店曾经的主人名叫古斯塔沃，而年轻的穆斯塔法在当时不过是追随着他的一介小小门童。那古斯塔沃为人非常正直，精明能干，那在他的经营和组织之下呢，布达佩斯大饭店成为了当时首屈一指的度假胜地。古斯塔沃和年迈的第一夫人呢情投意合，在第一夫人去世后呢，他在遗嘱中将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留给了古斯塔沃。这一举动啊，惹恼了他的儿子迪米特里，布达佩斯大饭店和古斯塔沃的厄运就此拉开了帷幕啊。所以这个故事，我记得他这个海报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他的海报把所有人的基本上很多人物的这个头像啊都印在了这个海报上，然后底下一个布达佩斯大酒店的外面的外观啊，所以蛮有意思的一部电影，也非常的应该是比较让人家能够看了一次就比较难忘的一个故事，因为还是导演安排的整个故事线包括整个拍摄手法，我觉得都是特别的是上乘之作。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叫做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啊，这个翻译过来比较那什么，因为它其实是瑞典的电影瑞典的电影其实大家可能接触的不是特别的多，因为瑞典的电影它有它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 叙事风。

那在社区居民眼里啊，欧维是来自地狱的恶灵啊，邻居。可每个人都明白，这其实是欧维对于社区爱之深刻的表现。啊，某一日啊，欧维遭到了上司的解雇，离开了几十年的这个工作岗位啊，心灰意冷，对现世了无牵挂的欧维决定自杀。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名为珀维娜的女子还有她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欧维的隔壁，成为了欧维自杀计划的绊脚石啊。其中呢又闹出了很多笑话啊，又是怀着戏谑在看，收获的是感动而且是敬意。这部电影非常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在这个百度搜索的叫做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这个不太好的名字，但是非常好的一部电影。还有一部电影可能很多喜欢喜剧片的影迷们都喜欢看的，就是海盗电台，在豆瓣达到 8.6 分，然后 MDB 7.4 分之高。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一部非常有魔力的电影啊，没有人能安安静静的看完它，都会不禁的跟着律动。故事呢，其实是发生在1966年的英国，当时啊他们的人民被这种生活被死死的钳住，政府对娱乐呢有诸多禁令啊，音乐呢也是限量供应。但可以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海盗电台呢因此而来。这是由一群不妥协的年轻人打造的摇滚电台，就是不间断的播放音乐啊，以海盗冠名，因为他们的根据地呢是一艘船，可以躲避政府的追捕，因此呢展开了追逐与反抗的故事。然而影片书写的并不是对抗，而是无法抑制也无法定义的每个人，也是一个利益非常好，而且如果你喜欢音乐啊，甚至是喜欢我们电台的人呢，这部电影就非常适合你，海盗电台。

0: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1: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0: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2: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真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真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3: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2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5: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释迦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劣质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释迦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7: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8: 八点养生活，
9: 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在美国堪萨斯州有一个郊外的小城，名字叫 Lee Wood， 一共就3万多人口。9月17号的晚上，有一名巡警在住宅区巡逻的时候，突然间呢，在漆黑的马路上看到了一只小狗，狗的身上是有牵引绳的，但是却没有人拉着它，附近也找不到主人的踪迹。小狗看起来很焦急地站在马路上。

马路上冲着警员不停地大声地叫着。警员一开始就以为说小狗是不是跑丢了，于是他就随口问小狗：嘿，你为什么不回家？没想到一个敢问，另一个啊就真的敢回答，当然不是真的回答，而是用行动做出了答复。狗狗转身就走，警员呢也是会意，开车慢慢跟了上去。小狗没有乱跑，它一路往住宅区里走，警员跟了大概半个街区，最后就来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的车库门开着，警员跟着小狗走进，这时候车库里又跑出来另一只小狗。警员还是笑着问：这是你们住的地方吗？然后他就顺眼往车库里面瞥了一下，就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在车库的地面上躺着一个人，警员立刻上前查看。据警方后来透露啊，在警员跟着小狗来到这个车库之前，这名居民已经在地上躺了有三个多小时。后续警方并没有披露对方的细节的信息，但是现场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细节。车库门一直开着，狗身上的牵引绳还没有解下来，所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也许啊是狗主人本身呢是想带着狗狗出门，或者是刚刚遛狗回来却突然在车库里面摔倒失去了意识。好在这个结局真的挺不错的，警方就说多亏了这位居民忠诚的伙伴，我们的警员才能够找到他们，并让他们得到所需的帮助。医护人员随后赶到，这名居民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安全回家休养，而这个独自出门为主人求救的机智小狗狗也一下子爆火，很多人就想众筹给他买点零食，也有媒体称他是现实版的莱西。是的，莱西就是那只传奇牧羊犬，几乎成了聪明又忠诚，会跑去找人救主人的狗狗的代名词。其实科学家们也确实研究过，狗在主人遭遇危险的时候，到底会不会主动跑出去向别人求救。在早期的一些实验中曾经发现，主人假装突然倒地或者假装被东西压住时，大多数的狗狗并不会像电影里的莱西那样立刻跑去找陌生人帮忙。但是后来的研究却又发现，狗的确是可以察觉到主人的情绪和异常状态的。2018年有一项实验让狗狗的主人隔着门哭泣或者正常的哼歌，虽然说两种情况之下都有狗狗会把门打开，但是听到主人哭泣时，狗行动的明显更快。2020年的另一项研究则是把狗狗的主人困在箱子里面呼救，60只狗有20只成功的把主人给放了出来。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很多狗狗也许不是不想救，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救，也就是说有好心没好的智商。而事实也表明，那些已经知道怎么打开箱子的狗狗，在后来成功救出主人的概率明显要更高。所以科学上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狗狗确实能够察觉到主人出了问题，也可能因此变得焦躁或者主动采取行动。那么堪萨斯的这只小狗狗似乎真的就听懂了警员的话，带着它回了自己家，救了自己的主人。就算它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为主人求助，它还是一路跑到了那条漆黑的马路上。幸好它遇到了一个愿意停下来的人，而更幸运的是，巡警没有简单的把它当作走失宠物，而是跟着它走了半个街区，终于救了它的主人。小狗并不知道什么叫报警，什么叫救援，但是它知道主人没有像平时一样站起来。还好，一只机智勇敢的小狗和一个耐心正直的警员幸运的相遇了。一直以来，
法律行业都是高报酬和光鲜的代名词，但是对于在法律专业修读了6年，获得了学位的英国女孩丽兹来说，

哦，法律这个行业还真就不如他帮人商业遛狗赚钱，也远远比不上遛狗的轻松。干法律还不如帮人遛狗，这句话听起来不仅是有点凡尔赛，甚至有点不可思议。然而丽兹却现身说法，证明了这可不是个段子。丽兹来自英国西苏塞克斯郡，他和他的先生住在郡内，直到一年多以前，他还每天要花费2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在路上面前往伦敦的律所工作。丽兹曾经的梦想是作为刑事辩护出庭律师，那为了实现梦想，他来到了伦敦的一家刑事辩护团队，从律师助理做起，一干就是4年。就这样，丽兹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法律学位和积攒经验上，看起来职业生涯即将迎来新的腾飞。但是光鲜的外表虽然如此，外人看不见的是，丽兹作为律师助理，每天都在被各种琐事消耗，职场上的人情往来几乎耗尽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他就坦言，自己的日常几乎被行政琐事、随同出庭和探访监狱、简单接待客户给占得满满当当的，每天的工作时间轻轻松松超过12个小时。而在下班以后，由于职场文化，他还不得不和同事们转场到酒吧进行社交联络感情。加上远距离通勤，每天能够在晚上10点之前到家，都算是幸运的事儿。丽兹在4年的工作中，常常有这样的内耗：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他认为，因为繁忙的工作导致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这也给了他更多的心理打击。丽兹也试图换个思路去打开自己的事业。他曾经转到了法律咨询业务部门，但是接触久了之后，他发现工作节奏还是很快，职场文化没有改变，收入也上不去。去年，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裸辞。这个重大决定不仅是他自己多年工作上的内耗影响，其实主要还是他的先生引诱丽兹导致的。事情是这样啊，不同于丽兹的固定上班时间，丽兹的先生是一名狗狗寄养服务商，在当地运营了一家较为成熟的狗狗寄养网络。丽兹就很喜欢小狗狗，常常在家撸到狗狗们，是繁忙工作中非常好的调剂。而丽兹的先生就在家上班，运营着网上宣传和本地社群，工作和生活一直非常平衡。丽兹就想到，既然丈夫有本地稳定客户源，自己又热爱户外和小狗，那么自己要是做个商业遛狗专项服务本地怎么样呢？说干就干，丽兹用积蓄买了一辆货车，并进行了内部改造，将空间隔出了很多独立的防撞笼，也改造了通风系统。每次只遛一只狗狗，收入很有限，时间也都浪费在了接送狗的路上。丽兹就准备用货车来实现一次接送4到6只狗，把狗狗们一起拉到森林里进行同时遛狗，时薪暴涨4到6倍。丽兹挺踏实，他没觉得一开始这个想法就会成功，甚至还找了一个酒吧兼职坐着，不让自己的时间都耗在等待上面。而依托丈夫的成熟的狗狗寄养客户群，他慢慢获得了订单。一般上午的时候，丽兹会开着货车挨家挨户来到预定或者长期合作的客户家里，将独自在家的狗狗接上车，关进车上的单独笼子，然后一个人多条狗就来到了郊区的森林。这时丽兹就系上好多根狗绳，跟狗狗们一起在天然氧吧里面漫步1个小时。由于丽兹每天要遛好几趟不同的狗狗，她的日均步行数轻松破万。在情况合适的时候，她也会解开狗绳，让狗狗在她身边自然玩耍，社交上一会儿。由于一直喜欢健身，这个体力活对于丽兹来说，体力消耗还是能够接受的。他笑称，他过去律所的同事们可没有人能受得了这种高强度的身体消耗。散步结束后，

后，丽兹的工作没有结束。由于英国天气多雨，遛狗路上也经常充满泥泞。这时候，丽兹就要挨个清洁每只狗狗的下腹部毛发和脚部，让它们恢复如新。中午时分，丽兹就会开车将狗狗们依次送回自己家，还会检查下狗狗的狗碗里缺不缺水。由于他先生的本地熟客网络和丽兹的改装货车以及周到的遛狗服务，他的业务在一年之内很快就稳定了起来。丽兹表示，他一天大概要出门四趟，平均照顾20到30只狗狗。收费标准大概是19英镑每小时每只狗，依据狗狗的体型，这个价格会上下浮动。在西苏塞克斯郡，由于富人和通勤族密集，住着全职通勤族和工作繁忙的医生律师，这个价格算是很合理的。他表示，如今自己每天的收入可以达到400到530英镑，不仅月收入比之前在律师界多了数千镑，工作时长也直接减半，简直不要太幸福。而对于他人对他放弃10年法律专业和经验，转行到低技术含量的轻体力活宠物行业的转变，丽兹表示，他的法律所学仍然可以帮助他的日常生意，而他目前绝不打算重回企业。他声称自己热爱遛狗行业，绝不只是因为金钱。高收入不该是入行的唯一理由，真正驱使我的是对户外和狗狗的热爱。同时他也劝诫和曾经的他一样困在无比疲惫状态中的年轻人勇敢地选择转行。人生苦短，不要留在一份让你不快乐的工作里，做出改变，勇敢去做。我到现在没有一秒钟后悔过。听起来，丽兹成功的转行，正是她看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和完美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这个结局对她来说当然是无比圆满的。但是对于没有助力的普通人来说，要从头开始一个全新的行业，在没有私域客群的情况下重启，其实还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吧，人生苦短，妹子找到了自己热爱的工作，还赚到了钱，这还真就是最幸福的一个状态了。

0: 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时间回到今年的六月份，纽约长岛巴德温高中，化学老师安松尼和同事们在一张一张的批改考试卷子，可惜呀，没有满分。等到卷子几乎全部都批完了，安松尼已经习惯性的得出了那个结论：今年大概又没有人能够拿走他的$100。为此，他已经等了整整25年。大约25年前，安松尼曾经在课堂上随口给学生们立下了一个挑战：谁能够在纽约州化学 Regents 考试中考到100分？满分，他就自掏腰包奖励给这位学生$100。 Regents 是纽约州的州级高中考试，历史非常悠久，把原始成绩换算成量表分数，所以想拿到100分就几乎不能够犯任何的小错误。安松尼当年这个激励已经慢慢变成了学校里的一则传说，因为实在是太难实现了。很多学生其实都知道这件事儿，不少人也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准备过试过，但是可惜25年来真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100拿走。一年又一年，学生们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儿。今年其实也是同样如此的。至少安松尼在批到周周亚森的卷子之前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周周考试的时候使用了单独的考场，因此他的试卷比其他人的试卷要晚一些送到老师的手里，而且他本人考完了以后完全没有觉得自己会是那个创造历史的人，他甚至觉得自己考得很糟糕。不过学霸好像都是这样的，每次考完了都在叹气，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结果等出了成绩，哎，依然是第一名。周周就说自己回家的时候甚至有那么一点沮丧，因为他总觉得至少错了好几道题。而另一边呢，安松尼也早就默认今年的$100，哎，还是送不出去的。直到周周的试卷被批完，满分100分。安松尼老师说，看到他是100分的时候，我下巴都快掉到地上啦。安松尼批了3700多张卷子了，周周是唯一一个得到100分的。安松尼本人也非常有仪式感，他没有说第二天在学校里面随手把钱递给周周，而是亲自开车去了学生周周的家里。据周周的妈妈说，老师打来电话的第一句就说，这个时刻自己已经等了整整25年。15分钟之后，安松尼老师就出现在了周周家的门口。安松尼手里拿着一张$100，而且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

银子，他把钱交给周周，然后告诉他，以后有一天当你成功的时候，我希望你能看看这张钱，然后告诉自己，你真的做成过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周的家人在旁边笑着祝贺他，安素丽自己也高兴得不得了，两个人都像是飘在了云上一样。说起来，其实这100美元啊，对于周周很有诱惑力。他承认考试的时候一直都很想得到这个奖金，而为了这次考试，他也是准备了好几个月，反复刷历年真题，专门找自己以前没见过的题型练习，还会用在线学习平台做题。坐进考场以后，他很快做完主要题目，然后用剩下的大量时间反复检查，所以拿到满分并不是凭借运气而已。所以他考完之后觉得自己考得很糟糕很丧气，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事实上啊，周周此前在生物 Regents 考试中也拿到过100分，哇，这是真学霸来的。不过话说回来，周周的学习经历并不是那种一路轻轻松松的快乐学霸模式。他的妈妈就说，周周虽然很有天赋，但是从小需要应对一些学习差异，还有几年是完全在家学习的。拿到了这100块钱奖金之后，妈妈就建议周周不要随便花掉，而是收藏起来，因为钱大可以再赚，但是这100美金将会在周周以后万一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这是能够给他提供精神支撑的存在。等他看到这张钱的时候，就能够想到自己曾经被很多人支持过、肯定过，自己完成了一件25年来都没有人做到的传说，他就是传奇。而这100美金也不再只是一个老师为了让学生努力一点儿，25年前随口许下的奖金，它像是一件证物，证明周周坐在那张考桌前，把一场几乎不允许犯错的考试做到了满分，也证明了一个老师随口说出的承诺真的可以保存25年。事实上，安素尼那边显然比周周本人还要激动，他后来在周周妈妈的脸书下面留言，感谢他培养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他说自己很高兴曾经教过周周，而且希望这次满分可以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个孩子。他甚至表示希望周周未来能够遇到一个比自己拥有更多资源和人脉的导师，帮他打开更多人生机遇。等了25年，好不容易终于把100美元送出去了，安素尼并没有准备收手，反而是决定要加码。下一位在新版化学 Regents 考试中拿到100分的学生，他将奖励给他200美金。希望下次这个双向奔赴的美好故事，安素尼不用再等上25年。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真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真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2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呢。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意大

0: 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一讲最近有一个财富论坛在国内举办，然后在这个论坛上有各种的经济学家哈在上面发言，但是同时也邀请到了谁呢？我们都蛮喜欢的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中国谍战小说之父的麦家。在08年他凭借《暗算》获得第7届茅盾文学奖，然后更早所写的《解密》已被译为30多种的语言，成为世界图书馆收藏量第一的中文小说。然后根据他改编的影视剧不下10部，大部分都是叫好又叫座。在《谍战三部曲》之后呢，他19年又出版了《人生海海》，开启他的故乡三部曲，主人公从孤独的英雄变成了被孤富的普通人，但有一个主题始终是贯穿一个整个小说里，就是在绝境中呢坚守内心。然后写作之外呢，麦家在杭州西溪湿地旁开设了一个公益文学空间，叫麦家理想谷，亲自挑选了上万册的好书免费阅读。关掉 WiFi， 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读书就是回家。他和团队还运营着麦家陪你读书公众号，每天清晨6点半用一段15分钟的音频陪人读一本书，他计划用20年陪读者读完1000本书。近2年呢，麦家在社交媒体上人气旺盛，一段人生海海错了可以重来的演讲在抖音冲到1000万级的播放。其实这个财富的论坛请他来做这个演讲呢，就是我觉得他也是在当下大家都在为了追求财富而努力的当下呢，人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财富。这个财富其实呢，就正如我做这个财富生活的这个节目，我还是内心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文青的这个想法吧。我觉得它既包含了精神上的财富，也包含了这个物质上的财富。那这次的财富论坛，麦家上台的时候，他也是调皮的向台下打招呼说，我闻到了财源滚滚的味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喜欢的这个味道哈。好在这个财富的论坛上呢，麦家呢在台上就跟别的这些商业议题完全不一样啊。在这个台上演讲的时候呢，就是他会谈到自己啊，他那些关于不急躁、关于等待、关于接受失败的话，然后也是这个焦虑时代呢可能不太合时宜，但是也最对症的这个解约吧。他说呢，当这个世界变得日日新、天天快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旧的人、慢的人、不变的人。我觉得好难哦，这个真的怎么可能啊。他说呢，即使 AI 把我打败了，就算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比我写得好，我依然还是要写，因为如果不读书不写作，我也不知道呢该怎么活。在这个麦家的这个演讲当中呢，他这么开场的，他说，在座各位，在让中国崛起之后呢，我自己的这一个所谓的著名作家这个称号，是我在这个时代得到的这个一次红利而已。好，因为这个论坛上有这个主持人，然后主持人向他发话哈，就这个发话的也不是普通的人啊，他叫王昉，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中国著名的作家，也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哈。然后他说呢，我想从一个现象开始，欧美文学中呢有非常强大的商人。

人叙事传统，从威尼斯商人到了不起的盖茨比，从门口的野蛮人到华尔街之狼，商人站在舞台的这个中央，甚至成为解读时代精神、民族气息的这个切口。但在这个中国文学场域中的这个群体的面目是模糊的。所以说这个请问麦家，在你的写作旅程里面，你写过间谍，你写过这些和间谍各种斗争的这些地下工作者们哈，你有没有任何时刻呢想要写过一个商人呢哈？麦家说呢，在我之前的这个写作里面确实没有写过商人，之后会不会写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这个文学、诗歌、小说里面，商人的形象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当代虽然有一种商战小说，但商战小说基本上是名存实亡的，或者说没有进入我们的这个视野，更多是二三流作家在写，没有进入一线。他说我觉得这不是偶然，这种现象是由历史造成的，不光是今天。历史上商人也很少进入我们的文学作品，其实不光是文学作品，他说坦率地说，我们整个历史是歧视商人的。农耕文化特别颂扬读书，耕读传家，但对经商是有一点小看的。就是我们不是有一句成语吗，就是无奸不商，对吧？我们对商人的这个 stereotype 就是贴的标签呢，从这个成语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呢，这个商人的后代都不能参加状元考试，就大家呢对这个商人呢是不那么友好，缺乏敬意，导致这个商人结果都不太好啊，整个社会哈。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商家的这个奠定了非常大的一块的基石，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商业社会，所以说呢，这个商业跟过去又不一样。他说，所以以后，也许在写完了这个《谍战三部曲》《故乡三部曲》之后呢，我还是会写一个这个商业的这个三部曲吧，哈。还有那主持人问他说，你笔下呢有几位经典的人物身上都有一些痴气，比如说呢，荣金针对密码的痴，上校对尊严的痴。当世界变得日日新天天快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旧的人、慢的人、不变的人，听上去也有点痴气。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做新的人、快的人、不断适应变化的人，你觉得我们身上还要保留一点痴气吗？我觉得这个痴气呢，应该这么说，赤子之心吧，不要把它讲得那么痴，这个哈。赤子之心，那我觉得我身上就有这一点。我相信在收听我节目的一直我们一起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相逢的，都是有一点点的痴气，有一点的这种赤子之心吧。不然你听电台干嘛？这些东西你打开互联网不都有吗？对不对？所以麦家就说，哎，这个痴气这个价值你不可小看呢。我们经常说呢，最大的聪明是肯下笨功夫。他认为呢，他说前英特尔有一位 CEO 叫安迪格洛夫哈，他就印象很深刻，他说这个时代只有偏执狂才能够生存。其实偏执和痴迷是两回事，是一回事哈。他认为说呢，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候，万金油不是法宝，你样样都通样样都不精，不见得能成大事。那种一根筋的愿意认死理的，认准一条路肯下笨功夫的人才能成大事儿。这种人一定意义上来说呢，身上就是有一股的痴气，他痴迷进去了，执着进去了。麦家说呢，虽然时代确实要求我们新，要求我们快，但我们真的不要被时代带乱了脚步，我们要有自己的频率，自己的节奏。他个人认为，能够有一样东西让你痴迷进去，那就是你的福气，因为这是成功最近的一条路。你赞成吗？这一句话哈，就这么听上去我还是赞成的，但是我也不会说他说这句话之后呢，我就一直呢要一根筋的在一个路上走下去，我还是会结合我自己让我在这个追求财富生活的路上呢，我还是会在我要求我自己更快更新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上，在我要这个跟上脚步的时候，我一定不会被时代带乱了脚步，但是我也不会所有东西我都跟，我也有我自己的频率和自己的节奏，但是我也绝不会被这个时代呢所抛弃哈。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演讲哈还是挺有意思，特别是这个 AI， 现在 AI 这个时代的写作对作家来讲呢，可以说呢我觉得也还是很大的挑战。
像主持人就问他说呢，

AI 呢永远不知道人类未来的眼泪在哪儿。90%的写作者呢，你也认为大概是写不过 AI， 但是写作的意义在于剩下的5%。然后 Bill Gates 最近呼吁说，我们应当设立一个人类保护区，把某些事儿仅仅保留给人类来做哈，你怎么看哈？麦家说呢，他说其实这个当下最关心的话题啊、不管是谁啊 ，Bill Gates 也好，说什么话，其实大家都关心。我们说的这些问题都是归功于一个哈、有一位华裔数学家陶哲轩，他不就是联名了菲尔兹奖得主嘛，一起呼吁说 AI 对数学的干预也已经乱了分寸哈。然后辛顿也曾联名世界4000多名科学家发出希望 AI 呢慢一点哈。这种呼吁，这种担忧，麦家说来自于 AI 本身的魔性，就是我们经常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何止是百年呢，人类史上可能都没有如此大的变局，不是一年一年在变呢，我觉得真是一天一天在变，就这些 AI 的模型过一个礼拜就把前面的某个模型给毙掉了，对吧哈？还有就是 AI 尤其是语言大模型成了众人逃避牛马生活的一个避风港啊。但是麦家说呢，就是我相信人类会管好它，就像我们管理核武器一样啊。从理性上来说，人类不应该发明核武器，但是当它发明了出来之后，就是我们就有能力管理它，限制它，驯服它，像驯服一只野兽一样的这个驯服它。麦家的就是这个访谈和演讲挺长挺长的，我今天是分析了一点点哈。当然了，我知道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心境听我的节目，但是我愿我们心中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赤子之心吧。这个赤子之心也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这个痴，那每一个人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痴哈，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避风港，我们也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在别人身上寻找安全感，也许那个痴它就是我们自己内心那点纯真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因为这个痴哈，一条路上呢，在这条路上可以坚持一下，当然你也要看了这条路呢，这个痴会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太这个执迷不悔的时候，我认为有时候也得要稍微的收放自如一点啊。

0: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宴 Joy's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3: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

0: 只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这个如何度假啊！而且周末我也看到不少的这个加拿大的秋天的景色，也吸引很多人到处去拍摄秋天的景色。我相信国庆黄金周啊，如果有加拿大签证的来我们加拿大，那也是一个呢秋天的美好回忆。那这个假期呢，怎么去玩？上周五我讲过，我们假期不要太累，不要像这些特种兵一样呢，到处呢去这个匆匆忙忙打卡。最近这一两年呢，有一个旅行的方式，就是像人类学家一样旅行，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一代选择的旅行方式。不同于过去讨论的网红打卡、特种兵旅行或是 City Walk， 像人类学家一样旅行是更强调一种侵入式的，在地性的这个体验，而不是作为某种外来的游客，就有点像旅居吧。你比如说你去大理旅居，你不是住在这个酒店里面去看当地的网红的景点，而是你可能住在民宿里面，你早上去逛菜市场，去逛鲜花市场，去做一些呢当地人他们会很开心的在那儿居住的这些日常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最近的这种侵入式的在地性的这种体验，就像人类学家一样的旅行的方式呢，是中老年人吧，我觉得年轻人啊，什么年代的人，只要你想旅居呢，你都是可以实现的。进一步看呢，这其实呢也反映着人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呢在发生变化，从附近到远方都在成为一种被关注可进入的对象。这是一种呢什么样的这种心理？旅行可能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这个趋势呢？好，那么几位的编辑坐在一块儿探讨起了人类学旅行。什么是人类学旅行呢？有编辑说呢，我的直觉是人类学家本来就是在旅行，因为这个学科最初的发源就是要去到遥远陌生的文化环境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西太平洋的群岛、非洲的原始部落，人类学家往往就会跟当地人一起生活相处，了解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或是经济交换的方式、宗教的这个信仰，这个本身就相当于一次很长时间的旅行。今天流行的人类学旅行，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借鉴了人类学家工作方式，比如深入的了解地方的历史文化，进入社区的日常生活，跟当地人一起去菜市场做手工或是逛寺庙，这跟我们过去讨论的旅行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现代旅游工业更多是景区的模板化运营，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游览，更像是一种外来者的这个视角，而人类学旅行呢，是想接近一种内部的这个视角。有编辑说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是在一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的这个作者提出呢，他虽然在做人类学调查，去到亚马逊雨林深处的热带部落考察，但是更像是在旅行，因为他没有像现代人类学范式那样去在地化，而是在观察，看人们每天都在干些什么，这更可能接近啊游客的这个视角。那还有编辑说呢，我对于人类学旅行的理解来自于很多冒险片儿。人类学家像是一个打开非传统社会的关键角色，他们好奇某个部族社会或传说的地域，便只身前往，遭遇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而在影视作品里面呢，这就是植入了冒险元素的一个契机吧。然后你看像侏罗纪世界这样的著名的电影，他们都会设置一个人类学家或动物行为科学家之类的角色，然后他们在故事里就代表着本地人或是恐龙的内部视角，一方面帮助人类打入其内部，另一方面也在提醒人类尊重这些生物的特殊性。就阿凡达可能更典型，他抵达一个新的星球，在陌生的环境里了解当地人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这些电影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承载着 对远方的想象。

而人类学家呢，就为我们勾勒出一种了解远方的方式。像人类学家一样旅行，可能就是想要将这样的视角带入旅行当中，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为去了解远方的人，是这样的冲动在驱使我们出发。现在不是有明星的真人秀吗？我们都蛮喜欢看的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像这样的这个他们的旅行呢，也是在当地呢，就是从早期纯粹的吃吃喝喝，最近几季呢又会有小考这样的形式，考察这些明星嘉宾呢对当地文化的认识的这个程度等等。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很喜欢马思纯，他那一季去了埃及，当时的这个任务要拍一些的视频的素材，但他在神庙里看得特别认真，沉浸其中，以至于完全忘记了拍视频。所以有编辑说，其实这种小考方式呢，如果说你要把拍视频变成目的，你这个体验呢反而受到了这个破坏哈。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的旅行吧，我的体会就是，当我自己一定要去这个今天的游程里面，我必须要拍好视频的时候，我有时候其实我忘了我当初去玩的初衷，我要注意这个拍视频的这个视角，画面的清晰度我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拍，拍完之后我还要剪，剪了我还要配乐，然后我还要字幕，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所以我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以前有一段时间的旅行是为了要去拍个视频，然后为了要拍视频你要做一些攻略。所以这几个编辑坐在一块儿，他们在聊有人说呢，我自己旅游的时候也不喜欢去有名的景点，而是或者说按照规划好的攻略打卡，我更喜欢去当地的菜市场。这个编辑之前去了云南，他就去了当地的菜市场，作为北方人，他发现这里的生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卖的很多东西我都闻所未闻，交易是也很不同。云南那边买菜是可赊账或者是以物换物，比如有个阿婆从田里面摘了什么，就到菜市场去跟熟悉的摊主交流，进行某种礼物的。所以这位编辑说，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其实我也是，我在想为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去喜欢跟我妈去逛我们家附近的菜市场呢？就是我如果你看我自己去欧洲旅行，我就要拍这个片拍那个片，所以我现在觉得有时候真的可能我的最纯粹的初衷还是去菜市场，我去其他地方旅游那还是为了拍片，然后给自己的这些各种的账号呢增加粉丝，然后让别人看。有时候你拍来拍去到最后我都不想剪了，其实我现在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片段呢在我的手机里面，然后我的手机呢有很大的容量，我都在想我都把这些还是给delete掉了吧，不要去编了，没有意义。真的我好多的这个存货呢还没有编辑出来哈，因为老是在继续的编辑的路上呢，把我这个旅游的这个初衷呢就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把这个初衷给忘记了哈。还有呢，这个有人编辑说呢，在网上看到有一种呢游戏式的旅，就是游客假装自己是角色扮演类游戏里的某个人物，让 AI 写任务去寻找当地的某个人物地点，在了解背后的这个故事。提示词里面有一句表明了这种旅游方式的目的，就是我不是来完成旅游打卡，而是要体验一个完整的这个故事哈。也有人编辑说我不赞同这个就是有点像上班打策划一个项目去完成它，这个跟我们做攻略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呢？反正就是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像人类学家那样去旅游，其实人类学家他也有他要去做研究的，对不对？只是说呢，他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里面，他不一定要去那些网红的打卡点，攻略做过的这些地点去旅游，只是可能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还是会有一个远方的这个存在。我们这个远方呢，有时候你不用出这个城市，你不用离开多伦多，你就去找一个远方，在这个城市里面一棵枫叶的树下，或者一座你喜欢的公园，你可能在这静坐一下呢，你也能够找远方的远。不一定啊，有编辑认为不一定你是要离开家很远的地方才能是远方啊，这个远方呢也许最终呢还会在你的心里啊。就是这个远方在哪儿，关键是看你自己啊，怎么样去理解你的情绪，去理解你生活里面的压力真正意义上拥有的远方不一定是在很远的地方，可能这个远方也许就是你心里。

里面，你想要，比如说我每天上班，我有时候会走，可能我走另外一条路，我在那个路途里面，因为跟过去的路不一样，也许我又找到远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资讯都那么发达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去旅行，我们才能够接触到远方。自己也许在心里面给自己留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们自己的远方啊！这是我突然想到的。好吧，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而且我还要说呢，其实去旅行呢这个远方不一定就是美好的。文明的边界即使对那些毫无防备的来访者来，也很少呈现出友好的面孔。所以其实你去远方旅行的时候，也许在远方的一些的体验非常的这个不好哈、啊。但是其实这个远方在那儿，真的要需要自己花时间去好好的理顺一下。好的，希望我们自己都能够拥有自己的这个远方，都能够有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空间和过程。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不要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人车合一。
2: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证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证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唔知点解
8: 就要听，
9: 原来系咁。
10: 想用成语，
8: 先要知
9: 点解成语。
8: 集体回忆
9: 呢出戏，
8: 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9: ，High Tech，
7: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8: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9: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8: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9: 林家华、嘉年华，
8: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9: 嘉年华，
1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2: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讲图书。在美国的这个图书馆呢，正在迅速的下架众多的这个图书。有一位的妈妈，她留意到她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一个县里面啊，这个 county 里面的这个图书馆呢，她发现孩子学校里的某些书籍被移除了，她自己的孩子们也注意到呢，有些书已经找不到了，透过和老师和图书馆里面交谈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呢，这位叫妮蔻的妈妈呢，决定给她的4个孩子买他们在学校里面找不到的书。她承认她现在遇到了这个图书的情况和大多数家庭的实际情况呢，可能别人要找的书都有，她家要找的书呢，她说呢，就是第一没有，还有就是有些社区没有额外的收入

来购买的书籍，就是他自己是一个低收入的人士，而且由于工作安排，照顾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没办法带孩子去图书馆啊。现在你知道美国的这个情况也是，中期选举呢11月份展开，然后公共图书馆呢，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出现呢？归根结底啊，已经成为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的战场。参与辩论的有家长，有老师，有图书管理员，有活动团体和政治家，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儿童们应该提供哪些书籍给他们阅读。就像我们有时候小学课本里面，我们有些课本，看小红书上有人把那些课本里面的插图会拿出来看一下，这个插图这么小就给孩子灌输这些，还有我们安省之前也有一些的各种的这些的绘本里面也有一些给孩子的教的一些东西哈，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说你给孩子教，很小的时候教这个性别有男有女，然后还有这个中性或者是什么性什么性哈，小时候你给孩子教，那家长可能有些就有各种的看法嘛。然后你可能给孩子教一些就是政治方面的东西，这么小的孩子他又能懂什么呢哈。所以呢，就是即便这么小的孩子他也是一个战场，因为呢就是可以从小呢洗脑进行培养。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这个统计呢，在去年一年，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就发生了6588起图书的审查的这个事件。也就是说呢，图书被完全下架呢，或移到限制更严格的这个区域呢，就是一个大面积的图书审查事件。受影响的具体书目呢，是有4235种的这个图书呢进行再审查。相比之下呢，以前的这个2001到2020年这20年间呢，每年呢也就是70本书遭到了审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写书、读书、看书的这些环境呢自由很多。现在这五年呢，这五年变化挺大。如果你觉得这五年哈，你觉得加拿大这变化怎么那么大，美国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北美或者说世界或者是你回中国哈，其实这五年呢，疫情之后这六年都不容易。那它不是一个地方的变化大，这六年呢，我觉得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各种的社会的这个变化非常大。当然你可以说这六年哎没什么变化，没问题，这也是你的心境决定的，因为你可能就只关注你自己生活的小小的这个范围，就世界在变，我自己不变就可以了，都没问题。就这就是你的一个为什么内核很稳，你处事的方法也导致你自己觉得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变，那你很幸运。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意识到这个变化，同时绝大部分你的生活、学习还有家庭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些的变迁。好，那美国的笔会哈 Pen America， 笔会就是爱写作的人，他们就是像作协一样类似的，不过笔会更加的民间哈。笔会有一个的报道说呢，从未有过这么多的这个孩子呢，他们被剥夺了接触这么多故事的机会，因为这些图书都在被审查嘛。所以现在呢，这个组织 Pen America 想要捍卫言论自由，并且监督图书审查制度。就在美国你听都没有前所未闻对吧，你怎么可能这个增长恰逢数十项的州级的法律甚至是一些联邦措施的通过，旨在限制公立学校获取被认为不适合的这个书籍。这个六年呢就是里面也牵涉到这个两届的总统，然后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其实真的有些的州有些的这个法律是接受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然后美国的一个反审查联盟的这个就等说呢，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些升级，就各种的升级，就是就禁书这个现象已经蔓延到学校之外，看到许多州甚至联邦的层面都出现了禁书立法。就是支持这些限制措施的组织和促成这些限制的官员说呢，他们唯一的目标是防止儿童接触到不适合其年龄的内容。他们还说呢，这些限制是为了捍卫父母对其子女教育做出决定的这个权利。就我有一个例子跟大家举哈，就是我这个夏天遇到了形形色色很多的这个租客，其中有一对租客

从美国来，他们的这个父母担保他们租金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个家庭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法律的家庭，他们的这个女儿呢就结婚了，结婚的这个伴侣呢就是一个变性人，就是我对他们我没有什么样的，我不是想发表我任何的看法，因为在我的接触过程里面，我只是看他们是否符合房东的这个选择。但是我就想哈，因为在接受他们的这一个房东的当中呢，房东给我恰好告诉了我，他说我知道其他的房东不一定接受他们，他说我愿意，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我自己对这些这个性 minority 的这一些的边缘群体的人哈，我个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你看这也是看个人对吧。而且有些的父母可能就是说，这么小的孩子我给他看这些变性的这个书会不会影响他，那有些的父母就觉得没有问题，我可以接受，我开放这孩子的这个性别是他自己的这个选，就是我认为说呢，现在这个图书馆会变成了这个战场，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些的各种的这个意识的形态，谁该决定哪些书适合学校图书馆以及如何决定呢？其实美国公立学校的禁书在全国各地也不统一，也不总是遵循相同的这个法律。像这个美国笔会的统计，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发生了数百起图书移除的事件，而像俄克拉荷马州和新墨西哥就没有记录到这些的事件。将一本书从公立学校移除的过程，尝试从家长或者是其他的社区成员他们认为这个书不适合开始，并且向当地教育部门提出正式的反对意见。那这里面的书呢有什么呢？举例子哈，有这个其实这个书我好像还看过，蛮有名的，这个 Andrew 西曼的《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 啊，还有这个另外的一本讲述18世纪西非出生的两姐妹以及她的后代故乡的获奖历史小说，叫做《归乡》（Homecoming）。还有一个呢，这个《权力的游戏》的这个《Game of Thrones》的灵感的来源，《列王的纷争》（A Clash of Kings） 哈。这些书呢，就是可能就被下架了。那审核他们认为这些书里面所宣扬的一些比如说非洲的奴隶呀、或者说是这个权力游戏里面的色情啊，就是对孩子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就这种审查呢，家长就坚持将书籍从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呢移除哈。反正现在呢，其实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图书界，因为现在都变成了政治的战场，还挺激烈的，还有一些保守组织又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援引所谓的父母权利，说对子女教育做出决定的权利是父母的权利，所以我们的父母认为这些书不该我的孩子看，我们就要将它这个下架哈。就是关于家长是否真的是将书籍从学校和图书馆书架上移除的幕后的推手，目前还有争议。也有一些的人说呢，有92%的图书挑战其实是由倡导团体和政府官员发起的，说从来就没有证据表明呢这个学校公立学校的家长会发起这些这个书不能看那个书不能看，没有这样的哈。禁书呢就带来一些的代价，就是有一位妈妈刚才节目一开始分享这文章说呢，妮蔻她就说她对学校禁书感到最遗憾的就是你夺走了别人的镜子，夺走了别人的窗户，夺走了别人批判性思考自己所处世界的这个能力哈。2023年呢，就是前总统拜登政府也发起一系列的这个举措来调查公立学校日益增多的禁书的但是特朗普呢上任不久呢，教育局就全部驳回了现有的这个投诉，说这个被移除的书籍呢不适合儿童年龄，包含露骨的性内容或者是一些的其他的不适宜的这个内容哈。反正现在呢，其实美国禁书现象越来越严重，然后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呢就说现在好像家长们也或者说是看书的人默默也接受了图书馆文学和阅读自由不再值得捍卫这个事，而且想必随着这个中期选举还有2年之后的大选的这个临近哈，这个意识形态的
自由和保守这些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它还会从

本文学界蔓延到各种界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它就是一个既是文化现象又是一个政治的现象。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品味出众的您，令您心动的时刻可能不多。
2: 现在两款出众凌正可能带给你心动的感觉。
1: 2026年 NX 350汽油车内外出众，租赁利率低至0.91%，1000元出车 credit， 月付588，心动吗？
2: 2026年的 US 300 Hybrid 既环保又省油，还有吸引的租赁利率，月付488块，心动吗？
1: 心动不如行动，今天敬请光临位于万锦市 Victor Park Sales 以北，用心经营35年的 Donnelly North Lexus 啦。
3: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亮证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证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3: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0: 埋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1: 音乐家李兰。
2: 宋冬野暌违13年推出了他第二张专辑《再想想》。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叫《落雁》。为什么说是特别喜欢呢？因为听完这首歌啊，我觉得如果把它只是叫做一首歌曲，好像有点不够哎。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落雁》。
3: 反正你也无情，反正我

0: 您听到的是宋冬野的歌曲《落雁》。我刚才说了，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件完整的音乐作品。因为从旋律啊、节奏啊到和声、歌词，它都没有太按照我们熟悉的流行歌曲的套路来走。你看，一般流行歌，主歌唱一遍，进入预副歌，然后呢，再到一个让大家可以记得住的副歌部分，然后呢，可能再来一个桥段，最后呢，把副歌重复几遍。可是刚刚我们听过的《落雁》，它不是这样，它几乎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反复出现的副歌，那很多旋律也不会是那种原封不动的一遍遍的再回来。而歌词更加是这样，很少有整句话不断重复的，所以整体听下来就像是一个人在慢慢的讲一个故事，想到哪儿就往哪儿继续走。总体来说，这首《落雁》就是听完了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就是会被它一直带着走，而且还特别顺。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很迷人的地方。他不在乎这首歌到底好不好唱，也不太在乎你听完之后能不能哼出一个副歌，他在乎的是，我有一些话想说，我有些东西想表达，我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说完。甚至这歌曲一开始就已经很不一样了，他是用一种比较散板的方式进来的。他唱到，反正你也无情，哎，就是纯人声，没有什么配器在前面铺垫，然后到了反正我也无意，这合成器才慢慢进来。哎呦，这种处理我觉得真的是点个赞，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就是这样一下子把人就吸引住了。
1: 反正你也无情，

0: 记，不必相信。
1: 第一大段里面呢，鼓组用了比较碎的节奏，加上电吉他的混响，再配合后面的合成器琶音，会让整首歌慢慢有一种很特别的摇摆感，甚至有点像舞曲。然后到了第二大段，底鼓就变得更加扎实有力了，整个作品的推动感也跟着出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一直是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又不是为了炫技而变的，所有东西都在服务这首歌本身。

这首歌曲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唱到被骗的情到深处，远近不安，反侧思服。就在这儿，和声突然发生了一次很漂亮的转向，不是那种让你觉得说哇好复杂的转调，而是非常自然的把情绪带到了另外一种地方。这种把带有爵士感觉的和声放到民谣式的音乐表达里，我觉得两个字儿，高级。

然这首《落雁》真正让我喜欢的还是它的文字。这部分我反而不想替大家解释太多了，因为有些歌词啊，你自己听到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觉，可能比别人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这更为重要吧。当然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其中的这几句啊。人人不知深和深，浅和浅，人人不问何处是人间。这两句话在整首作品里面其实出现的不算多，它不是那种重复又重复的，但是我会觉得它可能就是整首歌最后落下来的那个点。当一个人慢慢看见这个世界的规则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的合理，也开始怀疑那些我们一直相信的深情啊、忠诚啊、所谓的承诺啊等等等等，那怎么办？是不是就干脆什么都不相信了呢？是不是从此就要躲起来不再参与了呢？可是宋冬野给出的答案好像并不是这样。他唱到，俗子凡夫，悲喜作消遣。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他不是说我们要看破一切远离人间，哎，恰恰相反，他是说俗子凡夫，悲喜作消遣，就说看清楚了还要再回来，知道这个世界有多荒诞啊，知道很多事情未必是有答案的，但还是愿意继续生活，继续爱，继续经历自己的悲欢，只不过呢可能多了一点游戏的心态。认真的活着，但又不必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那么绝对啊。我觉得这也是《落雁》这首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它听起来好像很复杂，甚至呢可能我说了这么多你还是有一种好像捉摸不透的感觉吧，可是当你真的听进去以后，你又会发现它其实一直在说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就是我们都是俗子凡夫，会被骗，会动情，会失望，也会重新走回人间。那既然如此，那索性就一边看清楚一边继续生活吧。所以呢，这一次宋冬野发了新专辑《再想想》当中的这首《落雁》，我分享给您，不一定是因为它最好听，而是因为它让我听完之后还想再想想。作之落雁也挺好的。

顺带说一下哈，宋冬野要来多伦多开演唱会了，时间是在11月30号，是个星期一晚上8点。

点，地址呢是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我去 Ticketmaster 看了一下，只剩下400多和240多的票了。如果时间不凑巧，没有办法去现场感受宋冬野的表达的话呢，那这一首《谢谢你》，我们此时来聆听一下。

0: 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宴 Joyce 与 Aurora 24号 新庄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谢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释迦宝侯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释迦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2: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 ，Sir。
2: 咩名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呢？
3: 我揸车噶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8: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9: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聆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们来听的是达文西乐队的这首歌，名叫《猎人》，一首四拍子的 band song， 作品也没有明确的主副歌之分，主歌24小节，副歌8小节的配置，在华语流行音乐应该也是不多见的。

达文西乐队的猎人，词曲猴子，编曲吉他音色处理的也是很别致了，配合旋律还有歌词，显得是硬朗到来呢有点脆弱。三段副歌它是这样写的，请别在雨水降落之前醒来，请别在爱情干枯之前离开。我会在雨水降落之前醒来，我会在爱情干枯之前离开。我们在雨水降落之前醒来，我们在爱情干枯之前离开。这就把歌曲的感情推向了顶峰了。骄傲的猎人啊，一直在捕获猎物，终有一天失手被捕获的时候，察觉或许这才是猎人的终极归宿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蠢货》，这首歌的歌名叫《蠢货》，是小霞她的一首作品。你说小霞是谁呢？小霞就是歌手黄绮珊的化身，就像阿密特和张惠妹，佛跳墙和戴佩妮一样啊，是歌手呢想要打破

过听众对他们的一个固有印象，然后呢寻求另一种音乐追求和表现形式的这么一种方式。那这首《蠢货》出自《小霞 2.0》这张专辑。那这张专辑呢，是可以说明显跟当下华语乐坛的状态哈格格不入，特别的不一样。因为说在如今这种快餐化的音乐市场里面呢，出现一张包含了13首音乐作品的完整专辑，这的确是值得我们竖个大拇指的，值得尊重的。这是一张在当下时代非常可贵的，制作也是很棒的一张专辑。那这个歌名《蠢货》，无论是从歌名，一会儿我们再听到歌词，都带着一般作品很少有的这种很粗放的词句。制作人呢，就把编曲从器乐搭配到和声方式，都采用了乐律化的编排的形式，和直白却直击人心的歌词相得益彰。

黄绮珊化身小霞之后带给我们的这首《蠢货》，歌曲当中展现的高音呢是很内敛的、克制的，不再像以前那么炫技了。重剑无锋的技巧是完美的服务于歌曲的整体意境表达。他在最后呢喃着，其实我是个蠢货，然后吉他这些配器停下之后呢，只剩下琴键反复的敲击着，这种感觉就像是一首没有说完的故事，一段挣扎着不愿结束的感情。好了，我们依次听过了两首，分别是《猎人》和《蠢货》。猎人迟早被捕获，蠢货其实什么都明白，但是还有一种状态比蠢货更麻烦，你明知道这件事不该继续，但是你停不下来，不是不懂啊，是不想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梅卡德尔乐队的作品。梅卡德尔这支乐队来自石家庄，这名字啊，梅卡德尔，因为这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暗号，它来自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当中的梅卡德尔主义。它指的是一种在边缘地带自我放逐、拒绝被主流收编的姿态。那他们的音乐里面有一种东西，其实我也挺难形容的，有人说这是优美和扭曲同时存在。我还是说感觉吧，就是听他们的歌，你像站在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面，但是房间里面所有东西都在慢慢倾斜。好，这首歌名字叫《迷恋》，是他们最不癫狂的一首，但恰恰是这种克制啊，让作品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他不哭也不喊，就是看着下面，然后说，我知道。

这首歌的名字叫《迷恋》，但是他唱的不是甜蜜的迷恋。也许我们都在某个时刻做过那个清醒的沉溺着的人。

0: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真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真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0: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诚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2: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

0: 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1: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phel 及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音乐家李兰，
6: 今天音乐家节目，如果我在想我要硬给他起一个标题的话，该叫什么呢？我们都是俗子凡夫。

这是声音玩具的一首歌曲，歌名叫《生命》。这是一首很特别的作品，它不像一首歌，它更像一部用声音写成的长诗，或者是一部没有画面的电影。这首歌呢，是由主唱欧嘉元，他从年少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前后跨越了16年才最终完成的作品。我觉得这种时间跨度本身就赋予了作品一种生命的厚重。

0: 动感。
1: 他最初呢是收录在2017年的他们的专辑《爱是昂贵的》当中，但是我相信真正被更多人听到是因为乐队的夏天的舞台。那这首作品时长9分钟，和常规流行歌很不一样啊，但是人声演唱部分其实只占了开头大约2分半。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简短，而且是充满哲思的，就像诗一样反复的吟唱，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就一定带来生命，探讨着灵魂和回忆的关系。当人生结束之后，这歌曲没有结束，而是进入到了一段漫长的器乐演奏。我们都不是什么超凡脱俗的人，都会犯错，会迷恋，会清醒的沉溺，会在看透之后还是要选择回到人间。但是正是这样的俗子凡夫，悲喜才值得做消遣，生命才值得被唱成一首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九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4: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5: 位于 Oakville 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4: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6: 各位亲爱嘅听众，我系三星十二嘅钟安妮啊。由3月份开始，我嘅节目将会喺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点半至8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唔同时段嘅新朋友。不过星期日嘅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喺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噶。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点半至8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7: 以下属 AM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0: 岁月流星234集呢即将开始啦，同各地嘅朋友打个招呼先。多伦多、卡加里、温哥华同埋美国嘅朋友，你哋好。今日上半部呢第一个环节仍然系 Disco 狂热，听众 Jason 想听 Lady Bump Penny McLean 1976年嘅作品。喺香港留声机呢继续介绍邵氏电影《江山美人》里面的插曲，今天会介绍《戏讽》和《天女散发》。在《醉人的音乐》，温哥华听众 Benny Guan 他点了首《The Happy Organ》，演奏这首音乐的是 Dave

Baby Curtis， 年份是1959年的了。而跟着 Francis and Rosa Choi， 他们想听 The Hustle， Van McCoy 1975年的。在上午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同样是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你点这首 Let Your Love Flow The Lemmy Brothers 1976年很流行的歌曲，今天会为你送上。接着又是温哥华的听众阿明，好久没听 Herman Hermes 的歌曲，他点了首 Don't Go Out Into The Rain，年份是1967年的。记得这首歌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都灌录过一个版本。而在上面部最后一首歌呢，就要为 Frankie 送上一首 Cliff Richard 的 Don't Talk to Him， 年份是1963年的。 Let's do it! Let's do it! Disco 狂热、Disco Fever。听众的 Jason， 你点的这首 Lady Bum 是由 Penny McLean 所演唱的。看 Penny McLean 这位歌手，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说 Silver Convention 和他的首 Fly Robin Fly， 大家应该就会比较熟悉了。原来 Penny McLean 就是 Silver Convention 的成员之一来的。这位1948年10月4号出生于 Austria 的 Penny McLean， 他原名叫做 Gertrude Wachinger。至于他加入那队乐队 Silver Convention， 就是1974年在德国的慕尼克成立的。而 Penny McLean 就是 Silver Convention 里面的主音歌手。他除了在 Silver Convention 由1975年至1978年作为歌手之外，他自己个人也灌录了几张大碟，包括在1975年的这一只大碟的名称叫做 Lady Bum， 里面就有这一首主打歌 Lady Bum，以及其他另外几首都挺流行的歌曲，例如 1,2,3,4,5 The Wizard Bomb 和 Devil Eyes 等等。而他第二只个人大碟就是1977年的 Penny， 里面就有 Dance Bunny Honey Dance 和 Mambo Mama。 至于第三只大碟就是 Midnight Explosion， 是1978年的，当然有主打歌 Midnight Explosion， 以及另外一首 Circle of Flames。 Penny McLean 1979年离开了 Silver Convention 之后，仍然继续灌录唱片。到了1985年，当他录完最后一只 single Don't Ever Leave Me Now 之后，转行吧，他转行去做了灵媒，还写书，写一些迷幻灵异的书籍。好了，介绍过 Penny McLean 之后，请 Jason 欣赏在当年都挺流行的1976年打入榜的这一首 Lady Bum。 记得这首歌连徐小凤当年都灌录了一个粤语版本。当年徐小凤离开了文字唱片公司之后，就加盟了永恒唱片公司。在他灌录那只猛龙特警队的大碟里面，就用这首 Lady Bum 填上了粤语歌词，而歌名就是叫做快来跳碰碰舞。但是有机会在东西合璧的环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时候我们先听原装版本 Penny McLean 的 Lady Bum。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Side Road 夹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

0: 透过
1: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日到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刻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3: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到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8: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7: 星期日下午1:00到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Christopher 高志威。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远。
0: 上个礼拜开始介绍《江山美人》这一部黄梅调的电影和里面的插曲，已经播放了《扮皇帝》了。今天还有一首很出名的歌曲叫做《戏凤》，和《天女散花》同样是来自这部《江山美人》的黄梅调电影里面的插曲来的。《江山美人》这部电影上个礼拜都提过了，导演就是李汉祥，而演员就是林黛、焦蕾。这部电影当年也是拿了第六届的亚洲影展最佳影片的。一直以来介绍邵氏的电影主题曲，当然也有介绍邵氏电影公司。在邵逸夫入主邵氏主持大政之后，他首先就拉拢了当年最红的林黛和李丽华成为邵氏的基本演员，而小生的阵容也都加强了。除了原本当家的皇帝小生赵雷之外，也都拉拢了陈厚跳槽加入。之后关山也都由当时的左派阵营投入邵氏，而钟情和张仲文较后也都加入了邵氏。虽然有那么多大明星，邵氏觉得仍然不太够，那个时候更加是落重本去拍大片，而电影改成综艺体阔银幕之外，一於投重資去拍彩色片。江山美人就是這種情況之下產生，成為那年香港最賣座的中文電影。聽說當時有個笑話，因為香港的電影市場還是粵語片的世界，即是任劍輝、方艷芬等等，就是因為有這部江山美人的出現，當時香港的觀眾才知道除了任劍輝、方艷芬之外，還有一個明星叫做林黛。咁无他嘅，因为当时嘅国语片大部分都会去咗南洋嗰边上映，而香港嘅主流市场当时都仍然系粤语片。江山美人嘅女主角林黛，几十年嚟香港人都仍然对佢怀念不已。呢一位

浓眉大眼的林黛，成熟苦味，有风云，顾盼生姿，明星味道十足，是真真正正的 star。 林黛出身名门，爹地是著名的爱国人士程思远，后来还做到人大的副委员长。30岁的时候，林黛已经是拥有四届亚洲影后的名衔，又嫁得龙云五公子为妻，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仔，但是她选择了自杀，亦都从此成为香港影坛的一个传奇。至于男主角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小生赵磊，他做10个角色8个都做皇帝。至于扮演片中的大牛，就是后来武侠片的大导演胡金铨。那个时候他还是邵氏的小演员，胡金铨和李汉祥是结拜兄弟，情同手足。好了，讲到这里，我们要听下这部电影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天女散花》。

啱啱听到的这一首呢，亦都是来自江山美人这部黄梅调电影里面的插曲《天女散发》。我们继续讲下邵氏电影公司。邵氏电影公司当时的发展呢，已经是节节抢先在他的对手电懋之前。原因呢，因为他们走鸭了古装歌唱片的路线。同时因为邵逸夫人在香港直接主持业务，而电懋方面呢，很多大事都要向新加坡方面批准，当然步伐就迟了一点。邵氏还有一个成功的要点，就是扩大业务。他建立邵氏影城，拥有多个摄影棚，用搭建古装实景，方便拍戏，省时省力，更加悭钱。邵氏还有一个成功点，就是大量栽培新人。他成立了南国演员训练班，招考新人，然后呢就签下一些有潜质的新人予以力捧，成为大明星。最大的好处呢，就不需要给出惊人的片酬去拉角。好像他们训练出来的胡燕妮、郑佩佩、何莉莉、李青，都是邵氏一手捧红的大明星。甚至连早期拍福建片的小娟，亦都是由邵氏捧成红极一时的凌波。邵氏兄弟做生意的气魄和胆识过人，是邵氏成为香港电影王国的主要原因。而李汉祥为邵氏拍摄的彩色古装巨片和黄梅调的电影，除了令到邵氏财源滚滚来之外，亦都使到当时的中文电影界展示了另一番新的景象。凡此种种，邵氏、李汉祥、江山美人和江山美人里面的插曲，这一切都是经典。好，请大家欣赏下这一首来自江山美人里面的最出名的插曲《戏凤》，由郑婷、江宏和张宇合唱。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醉人的音乐。
1: 又到了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温哥华听众 Danny Kwan， 他点了一首 The Happy Organ， 玩这首音乐的呢是 Dave Baby Curtis， 年份都挺久远，1959年的。那这位 Dave Baby Curtis， 他原名叫做 David Curtis Clowney， 他是1938年的8月13号出生于美国的底特律。由于他爹地很喜欢弹钢琴，所以呢他自小对钢琴都极感兴趣。那在他灌录这一首 The Happy Organ 之前呢， Dave Baby Curtis 已经就是在录音室里面的一位琴键手，曾经和很多知名的艺人伴奏过，好像 Grady Nice and the Pips， The Isley Brothers 等等。那一般人呢都认为风琴就是教堂里面常用的乐器，很少用在摇滚乐或者 R&B 的歌曲之中。之但是 Dave Baby Curtis 呢，他是弹得非常活泼，还特登将这个电风琴的使用范围推广到超出了爵士乐以外。请 Benny 欣赏下这一首 The Happy Organ， 在当年1959年5月11号踏入了美国的流行榜，停留了1个星期。

听过呢一首由 Dave Bailey Curtis 演奏嘅 The Happy Organ 之后咧，跟住落嚟另外一首音乐，歌名叫做 The Hustle Van McCoy， 年份系1975年嘅，要送俾两位听众朋友 Francis and Rosa Choi， 请两位细心欣赏啦 ，The Hustle Van McCoy。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34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同样是温哥华的听众，又是 Benny Kwan， 他为大家带来一首呢由 The Bellamy Brothers 在1976年唱到皆知韩文的这首叫做 Let Your Love Flow。 喜欢乡村歌曲的歌迷呢，很多都知道曾经在70年代后半段和80年代红极一时的这一对 Bellamy Brothers 这两兄弟的二重唱，同埋佢呢一首成名曲《Let Your Love Flow》。呢对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兄弟咧，佢哋爹哋喺乡村乐队里面系演奏民歌嘅，咁因此咧，佢哋都系自细咧就热爱咗乡村音乐。嗱，佢哋呢一首咁出名嘅《Let Your Love Flow》喺1976年嘅1月31日第一次入榜，13个礼拜之后咧，就喺5月1日攞到全美嘅冠军。咁除了他们两兄弟觉得非常之开心之外呢，他们竟然还收到当地一所教堂的来信，令到他们非常之诧异。因为那些宗教界的人士表示他们非常之感激他两兄弟呢将这首福音的歌曲唱得那么好。其实呢，他们两兄弟说当他们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将这首歌跟宗教有过任何的联系。所以当他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呢，真是摸不着头脑，不过都是开心的事来的。好，请阿 Benny 欣赏《Let Your Love Flow》The Remy Brothers。

好啦，喺听过 Let Your Love Flow 之后咧，跟住落嚟亦都系同样系温哥华嘅听众阿 Ming， 但系佢想听 Don't Go Out Into the Rain， Herman's Hermes， 年份1967年嘅。记得呢首歌咧，香港 Teddy Lovin and the Playboys 当年咧同样亦都灌录过一个版本，几好听嘅 Herman Hermes 嘅歌曲 Don't Go Out Into the Rain。

在听我 Hermes Hermes 的歌声之后呢，将时间带到你岁月流星第234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轮到 Cliff Richard 出场了。 Don't Talk to Him 年份是1963年的，送给听众 Frankie。 提醒大家听完 Cliff Richard 的歌声之后呢，我们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呢，岁月流星第234集还有一小时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其他的金曲，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我们先听 Cliff Richard 的 Don't Talk to Him。

0: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1: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0: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2: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3: 去新旺角广场揾廖守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4: 廖守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廖守居揾苏医师啦！
3: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 廖守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3: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5: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嘅 Ivy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00起。
5: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7: 1, 2, 3, go！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8: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7: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8: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7: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9: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佢出世，每后两个又发生自己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时发现个世界会要比你嘅世界更大，虽然唔算系坏，只不过总之系得个冇眼神啦。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

再焦虑啊。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ance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윤재세요.
2: 안녕하세요.
3: Shut u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狂躁的疯癫的彼此抱拥，然后发觉全是错觉，怀里我只有冷的风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成为你灵里的帮助、提醒和安慰。在历史里面，假教师的确是渗透在教会里面，他们那一些无知却有害的言论能够毁坏听的人信心的基础。像这些假教师和假道理，对新约的教会来说并不陌生。使徒犹大曾经警告第一世纪的信徒，不要被迷惑，乃要为所信的道站稳，又要勇敢地面对那些假教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当我们面对假教师的时候，圣经到底给了我们怎么样的原则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3: 当主耶稣基督活在世上，和门徒说话以及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从来不求神叫我们离开世界，又或者他自己尝试这样去做。相反的，他呼召门徒跟随他，他装备门徒，要他们在一个邪恶的世代中活出属神的生命，这样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力才能够长久。2000多年前是如此，而2000多年过去，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主依然没有把我们从世上接走，他乃是装备我们、训练我们、教导我们，要我们活在现今的社会中，活出他的生命来，在社会中产生影响力，去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神没有把我们从地上接走，使我们的人生过得舒服一些。然而，根据圣经的说法，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是不会越变越好的，相反的，是会越来越坏。虽然有很多似乎让人感到前途一片光明的信息传出，有些人强调明天会更好，但这不过是他们的愿望和心声，实际上却不会如此。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国度，因为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主耶稣说，将来必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这却不是世界的末期。圣经中论到末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末世的社会会是怎么样的伟大和美好，然后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永恒的国度，不是的。首先，将来的国度不是由人手去建立的，绝对不是。只有主耶稣才可以为人带来将来更美好的国度。而在主耶稣的国度没有实现之前，世上会有不信他、敌对他、反对圣经、敌对教会的势力出现，而这些现象现今正在我们面前不断的出现和扩散着。犹大书的作者犹大警告读者要防备假教师，

把整本书所论到的就是假教师。在犹大书的一开始，作者犹大就提醒弟兄姊妹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要站稳自己的信仰，要捍卫它。然后犹大又为我们描述了假教师的性格，他们的行为，跟着又讲到他们将要受到的审判，因为他们的行为表现，神公义的审判必定临到他们。所以从犹大书第一节到十六节都是论到假教师这些人的情况，而到了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三节，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信息。犹大书十七到二十三节经文这样记载：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犹大书我们从第十七节我们读到了二十三节。透过这段经文，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三件事情。首先是犹大书十七节所说到的，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过去我们说过了，犹大书所谈论的主题是假教师，而承接着这个主题，犹大就接着提醒弟兄姊妹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提醒你们关于假教师的警告。使徒们说的话很多也很广，而现在犹大所针对的是他们从前所论到有关假教师的警告。犹大提醒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这些警告，因为那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身为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会在学生毕业离开学校之前勉励他们要回想他们过去在学校里所学得的知识，所听见的教诲。有些时候，当我们陷入困境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静下来仔细的想一想，到底当日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教导的，他们有什么论到关于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处事的原则应当把握。师长们凭着他们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往往能够对前景可以做相当准确的预测，而有些学生起初忽略了，没有把这一切放在心上，直到离开学校以后才发现老师在学校里所说的、所教导的是非常真切的，或者在社会上所遇见的情况比老师所说的还要更严重。意思就是说呢，老师所警告同学们要注意的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的而已，而实际的环境、实际的处境比老师所说的还要恶劣。同样的，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神总有他的目的和旨意在其中，而每次当神说话的时候，神都是清楚地讲出他的目的让我们知道。像犹大书第十七节这里，作者犹大说了：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这是一个提醒，提醒弟兄姊妹要记得昔日所领受过的教训，就是使徒们所说过的话。这是为了保护他们，目的是很清楚的，因为神爱我们。弟兄姊妹之所以要纪念使徒们的话，是为了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假教师的迷惑和影响。犹大书第十八节，作者接着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十八节是犹大把范围缩窄了，提醒弟兄姊妹这警告的来源。事实上，弟兄姊妹从使徒那儿所领受的警告，正是使徒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教训，因为父神向

耶稣基督说话，而耶稣基督又向使徒说话，由使徒再传给教会，跟着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直到今天。保罗曾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虽然犹大书写成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但其中的信息并不过时。即使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世，他仍然会跟我们说一样的话，做同样的提醒。不论今天的人类发明了什么，不论我们的科技是怎么样的发达，但是这本古旧的圣经仍然对今天的世代非常适切，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而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会改变，也绝对不会过时。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像我刚才所说的，犹大要弟兄姊妹记得从前他们所领受的警告，而这警告的性质是透过说话而传下来的，是神感动他们说的。这些警告的话语准确地描写到假教师的情况，而神又透过犹大进一步地对假教师做了更详尽的描述，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假教师的面貌到底如何。简单的来说，他们是狡猾的，是潜伏的，是危险的，是容易让人中了他的诡计的，是似是而非的，表面是一套，但骨子里呢却是另外一套，而且是不容易被人识破的。他们出现是为了使得教会分裂，叫弟兄姊妹的灵性败坏，信仰受到亏损。然而假教师的问题是任何一个世代都不能避免的问题，我们只能加以防备，但无法杜绝，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并不是末世这个时代特别的产物。有教会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假教师的出现，或者说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就会有假教师和假道理的出现，因为假教师是不会放过任何渗透的机会去进行他们的活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够提高警觉，加强防备，不让他危害教会。好，那么这些假教师是怎么样的呢？犹大已经在前边第16节的经文里头列出这些人的身份和特征，而在这里犹大说他们是好讥诮的。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讥诮不是单单指着取笑嘲笑，这里所说的讥诮是指那些对基督徒，对基督的身体教会进行攻击的人，而这个攻击是很厉害的。到底这些好讥诮的人他要攻击些什么呢？他要攻击圣经，他要攻击教会，这是他攻击的目标所在。他们专门攻击我们信仰的基础，攻击一切有关我们信仰的根基，也致力于攻击神的道，这本启示完整的圣经。但是犹大知道这些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是无可避免的，是必然会存在的，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因此他早就提醒我们，你要防备，你要了解讥诮者的面目，你要小心查验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是批评真理的人，而这些真理是使徒从主所领受再传给教会的，是教会信仰的根基。而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就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很明显的就是这本圣经。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什么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就是旧约还有新约的圣经。犹大书18节说了，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请我们留意，这里说他们是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放纵情欲可以说是假教师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我们一再要提到的，这也成为教会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除了要面对在信仰上受到的攻击之外，我们还要面对教会当中私欲的问题，私欲的泛滥，情欲的高涨，好多弟兄姊妹被私欲所支配，被私欲所影响，很多弟兄姊妹因此被分化了，教会造成分裂，这实在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些人有另外一套的生活方式，对人也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了解和理论，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们分化教会的时候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说服人。这些假教师在教会里头，当他们

进行分化的时候，他会宣传自己的一套哲学，而我们要晓得，这些是他们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的。比方说，他们这么说：“哎呀，弟兄姊妹啊，物质万恶，灵至善呢。”他们说，人的身体不过是灵魂的监牢，是恶的，并且强调只有他们才是属灵的，所以只有跟从他们的才高人一等，才可以经历神秘的经验。他们凸显的是自己是少数中的少数，高举只有他们才是智慧人，只有他们才是得救的，又说只有极少数像他们这样的人才可以活在另外一个截然不同，比一般人更高超水平之上的地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这个就是假教师在教会里头鼓吹的理论，企图分化教会，使得教会被分裂了。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出类拔萃的，只有自己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只有自己才是出众的，是跟别人不同的，是高人一等的。在他们的学说里头强调，他们不单有身体，有思想，还有能知道特别奥秘的灵性的部分。正因为这样的不同，所以他们看不起那些他们认为是没有智慧、没有超人经验的人。他们认为啊，那些人没有智慧，跟他们是不同等级的。这些假教师自以为是杰出的人，自视甚高，把自己的地位拉抬得很高，甚至于高过耶稣基督和使徒所教导给教会遵守的法则和规条。他们认为，即使是耶稣和使徒的教训，这都过时了，不合乎现今的时代，所以他们就这样进行革新，要人听他们的话。他们虽然不否认人有看得见的身体和看不见的灵魂，但是却强调只有像他们那样具有智慧、有真知灼见的本能，像他们那样有恩赐的人才可以获得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是其他没有智慧的人望尘莫及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看见这样的理论，或者你听到有类似的言论，你要防备，你要警觉，因为这是假教师的言论，是我们要拒绝和抵抗到底的。他们强调自己所特别拥有的，凸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地位的超越，并指出跟他不同程度和水平的人根本不能跟他们沟通，除非他们也升到跟自己一样的水平才可以进行对话。这样的理论完全不符合圣经，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训，而这种态度也显然不是圣经的，它是在分化教会。我们要晓得，人是一个整体，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一致的，不能分割，不能分裂。什么时候我们心中想要达到像某个人的水平的时候，我们已经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魔鬼撒旦就是要我们心中骄傲，要我们心高气傲，要我们自以为是，要我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犹大写信给当时的教会，要他们防备这样的思想。直到今天，这样的思想依然渗透在教会里头，或许是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是本质依然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要是我们接触到任何学说或理论是把人分的等级，是标榜有些人他高人一等，他具有某种常人没有的智慧和能力或者经验的时候，你不要听从。又或者有书本鼓励人去追寻那更高层次的生活和智慧，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要严严的拒绝，因为这都不是圣经的教训，这些完全不符合圣经。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什么都拥有，我们再没有缺乏，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今天我们要问的不是我们是否得着某些特殊的经验或者智慧，我们要问的乃是到底这位为我们受死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否做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到底我们是否完全降服在他面前，让他管理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焦点模糊了，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些，我们是否顺服神，是否以他为主，而不是我们是否已经获得什么特别的经验、智慧等等。到底谁管理我的生命？
到底谁是

我的主，这才是值得我们去询问和回答的。主耶稣所关心的就是，到底他在我们生命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他是否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我们的生命里是否由他来管理，由他全权管理，还是我们多有保留，还是我们有别的主人？是否我们有别的追求，过于追求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或者根本不重要。我们千万不可以有半点的骄傲，以为我们要是有像某某人的智慧，像他那样特殊的经历啊，那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是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我们要防备，因为这种思想的本身就偏差了。到底我们今天活在充满假教师的时代中，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反应呢？首先，犹大说，要记得过去我们所领受的警告，你不可以忘记。第二，他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加强自己的信仰，要在真道上建立自己。第三，就是要去挽救那些在地狱边缘的人，那些心中充满疑惑、不知何去何从的人。即使那些不是好人，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要设法尽力帮助他们。而这也是犹大在犹大书23节所说的，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我们千万不可以自视过高，在属灵的事上，你我一生都是在学习，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停止学习，我们就是停止长进，我们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什么时候我们不以为自己在学习，或者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够好了，神就不能再使用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谦卑在神面前，努力的追求学习，重新回到神的话语，回到圣经去，仔细的研究神给我们的信息，找出神对我们所发出的警戒和劝勉。犹大书的作者犹大所指出的人，是那些分裂教会，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拥有一些别人没有的。我们要小心，不要陷入这样的骄傲当中。即使我们在主里，我们信主几十年了，我们经历主的恩典无数，但是我们依然要谦卑在主面前，要晓得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主的恩才成的。我们应当更加的谦卑，免得我们一不留神，我们就陷在骄傲的陷阱当中。我们所要做的是谦卑在神面前，求主充满我，求主不断的充满我，让我存着开敞的心，求神不断让我看见自己的不足，好越发的追求主，去得着神要我们在主里得着的。要是我们心存谦卑在神面前，神必然会照着他丰盛的应许赏赐我们，把我们带进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福气当中。因此，分化教会的人，分化基督身体的人，就是那些自以为是、一昧的夸口、自视过高、看不起别人的。其实，每一个拥有耶稣基督的人，生命都是满足的，因为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只是很多人还不晓得神丰盛和丰满的恩典，也不知道神定义要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圣灵所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圣灵从来不高举自己，而是高举耶稣，因为主耶稣曾经受苦，主耶稣曾经降到最卑微的地步，而神把他升为至高。圣灵是圣父圣子所差来的，为要内住在圣徒里边，作为我们的保惠师，帮助我们。我们要是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我们的人生必然活得丰盛，活得精彩，我们的心灵必然感到满足，而且是完全的满足。神乐意把无限量的恩典和福气加给我们，只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蒙恩就轻视某人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断绝了神赐下的恩典，也不能够成为把恩典带给别人流通的管子，因为神不能够把他丰盛的恩典加给一个心中骄傲看不起别人的人。那些不敬虔、不像基督的、不合圣经的、分化教会的，他们的特征就是这样。我们要小心，不要随从他们，不要跟着他们一块儿走错误的道路。犹大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他们在教会里进行分化，他们心思充满私欲和世俗，他们追随世俗的哲学风气，

0: 求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要神的管理。然而，这样的理论是合乎人的肉体的，所以很多人很爱听，也很喜欢跟从，因为这符合人堕落的本性里头以自我为中心，不爱受神的管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以尽情放纵情欲，依照世俗的方法寻求刺激和满足的这种心态。犹大书十九节作者说，这就是那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原文里的没有圣灵这句话呢，也可以解释作缺乏圣灵。这些人并不是得救的人，而是根本没有得救。他们是假教师，是在救恩的门外的。犹大形容他们是讥诮者，是随从不尽行的私欲而行的人。他们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并且分化教会。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表现中就看出他们的身份，因为犹大为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身份和特征。弟兄姊妹，我们真需要从神而来的勇气，站稳在主的真道上。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但愿我们都懂得分辨假教师的身份和他的真面目，好让我们不被他们所蒙骗。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宴 Joyce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4: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

这儿温度呢17度，相对湿度95%，局部地区呢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9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呢在12度。天气啊逐渐的这个转凉，咱们都说叫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每到这个秋季的时候呢，下一次雨气温就下降。哎，昨天这个气温呢整整非常之舒服，到晚间呢甚至看到邻居啊在外边 barbecue 都可以，为什么呢？哎，这个气温呢非常之相宜啊，20度左右。多伦多今年到底这个雪什么时候来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哎，如果您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包括中文的社交媒体啊，现在已经有什么广告了呢？换雪胎的广告。对了，那现在换雪胎越来越方便了哇，有的这个公司啊开着这个车呢直接到您家帮您去换。哎，到了车房啊都给您换好，还测啊这个轮胎的气压等等啊，非常之方便，价钱也都非常相宜。看到这些广告，大家想，哇，马上冬天就来临了啊！那多伦多今年第一场像样的雪什么时候到？什么叫像样呢？至少得有1厘米左右才叫像样啊！加拿大环境部根据近年来啊降雪的数据来估计说呢，在11月中旬最有可能出现最少1厘米的可量度的降雪。那这并不是指啊天空第一次飘雪，而是以单次降雪至少要少于1厘米为标准，这才叫真正的降雪啊。那零星的飘雪肯定会有的。那这个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就说呢，10月份对多伦多来说，通常啊如果下雪还太早，这个月平均的降雪量10月份多少呢？才有0.2厘米。但是到了11月份呢，平均降雪量就增至9.3厘米啊。那在过去5年，咱们多伦多第一次录得最少1厘米的降雪量呢，大多都出现在11月份。2025年的雪来得比较早，在11月9号就9.8厘米哦，是50多年来啊这一天呢最大的降雪量，也都是当年入冬啊较早的一场明显的一个积雪。但是前一年的情况完全不同，2024年多伦多啊直到12月4号才首次录得最少1厘米的降雪量，当天的降雪量达到7厘米左右。那根据近年来的降雪记录呢，啊，这个气象学家就分析说啊，11月中旬是目前估计啊，今年首次出现最少1厘米降雪量的最佳的参考。不过多伦多偶尔也会在10月底以前呢，就见到啊少量的降雪，每隔几年10月底以前就会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降雪量。那至于今年冬季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会否影响初雪的时间呢？这个气象学家说了啊，它可能增加安省冬季气温呢高于平均水平的可能性，但其影响呢在加拿大西部通常就更加的明显，而且呢对预测多伦多第一场雪的具体日期呢帮助都是不大的。不过我对他说这句话非常感兴趣，他说可能增加安省冬季气温高于平均水平的可能性啊，这样还不错。大家知道咱们安省在冬季哇这个下雪啊严寒的等等啊，冬季啊比较长哦，所以说如果比平时高一点，那当然这厄尔尼诺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气温略微的缓解一下呢，哎也都是不错的啊。气象学家也都说了，天气预报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因此目前判断多伦多啊何时迎来第一场明显的降雪，历史和近期的数据都是啊比较好的一个参考。那根据目前来看呢，大概在11月中左右。好了，除了这个之外啊，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哎，十月份还都在双位数字哦。周围有没有发现呢？很多人在流鼻涕啊、打喷嚏啊。今年咱们大多伦多地区呼吸道疾病啊，这个季节、比往年可是来得早啊。之前咱们在电台的新闻当中也都提醒大家了啊，要提高警惕，做好防护。
那这个各种的这个流感疫苗等等也都开始打起来了。那今年的呼吸道病毒活动啊出现较早的上升趋势，这是咱们本地的医生说的，尤其是流感。医生说目前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确认呢这是否代表今年流感季正式的提前，但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显示。

氏病毒的活动啊，比通常时间稍早开始进行增加了。那有些年份的灰盗疾病啊会提前到来。那医生说了啊，正在深入的进行研究。啊，那目前到底哪个病毒株呢？大家知道这个流感疫苗呢，就像这个鸡尾酒的配比一样，是专家在前一年估计的，然后才能生产。啊，有的时候估计对了，有的时候估计错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医生都提醒大家，您打了之后呢，哎，万一中了招呢，您的这个病情都比较轻微，就不像这个没打的人哦这么严重啊。那这个医生啊评估说，通过观察南半球流行的病毒，今年流行的病毒类型的叫 H1N1。咱们多伦多综合医院的传染病专家也都表示，注意到今年流感季节提前来临。目前在咱们加拿大流行的病毒当中，就是 H1N1 都是占大的比例。与 H3N2 相比呢 ，H1N1 通常造成的疾病对医院的压力是相对较轻的啊。但这并不代表感染之后啊症状就一定轻微哦。根据您的身体状况，每个人呢都不一样。一般的身体疼痛啊、发烧啊、疲倦呐、部分患者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对了，您还有如果其他的疾病的话呢，可能就会引起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年长的人士啊，或者医生觉得您应该打的，真的应该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不能等这个病来了之后咱们再去想办法。那提前预防，包括比方说您在圣诞新年有出去旅行的计划的话呢，那这些疫苗更加应该提早安排，您说不是吗？6:37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1: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正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正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的16度，相对湿度95%，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日白天的90%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

0: 都，展望明天星期三的四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呢在12度。6:45在路况方面，四零一的信线、四二的 Salem、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还有 Leslie 附近比较多车，东行见 Mavis 多车的 Huron Perio， 427附近也都繁忙。404南行线在 David Drive 附近多车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到401 ，410南行线 35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尼克特斯拉附近比较多车。另外，搭乘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rvis。
1: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票可享受晨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表行。Just

0: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1: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0: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毅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奇妙乐园宣布

园内的两个过山车暂停开放直到另行通知。拥有奇妙乐园的六旗娱乐公司是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的六旗乐园，昨天发生造成了一死多人受伤的过山车事故之后做出这项的决定。官员暂时未有证实事故的具体原因，而多家传媒报道说一名男子从过山车之上坠下身亡，而公司表示奇妙乐园当中暂停开放的两个过山车与乔治亚州发生事故的设施属于同一个类型，为了安全起见决定暂时关闭相关的设施。六旗旗下的六个乐园共有九个过山车暂停运作。安省能源会议定在今天在多伦多举行，而这项活动是由安省能源协会及安省电力生产商协会共同主办。安省省长道格福特预期会发表主题演讲，预计将会阐述他对安省经济未来的愿景以及能源在实现这个愿景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多伦多一名女子六年多之前在警察到场之后从住宅大厦高层单位的阳台坠下身亡，案件的死因研讯定在今天开始进行。有乌克兰黑人和原住民血统的29岁的女子科尔钦斯基帕奎特在2020年的5月27号警方奉召到场处理家庭纠纷报告期间从单位的阳台坠下身亡。事发时正值美国明尼阿波利斯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杀害之后引发连串的示威，要求削减警察经费的呼声也都日益高涨，而事件同时引发了外界的质疑警方该如何处理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士。安省特别调查小组就确认多伦多警方没有犯错，调查指出案中的女子当时试图从自己的单位阳台转移到相邻单位的阳台，而当局今年初就宣布将举行死因的演训，演训预期为期14天，并会传召15名的证人做供。死因的演训不会追究刑事责任，但预期会提出建议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安省首席法医办公室并无权利强制落实演训所提出的建议。雅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的公投定在下星期一即10月19号举行，由今天起一连四天开放提前投票。雅省省民需要回答10条公投的问题，而头9条主要涉及移民政策和加拿大的宪法，第10条是最受关注的问题，省民需要回答是否希望雅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举行第二次的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而这次公投将具有法律的约束力。雅省选举局较早之前表示预计这次公投的投票率将打破纪录，当局预计会在下星期二即公投的翌日公布结果。前雅省的省长康尼和诺特利预期今天会在艾明顿举行的启动活动之上呼吁维护加拿大团结。加拿大保守党党魁伯利治以及雅省的省长戴斯敏预计星期五会在卡尔加里发表讲话，表明支持雅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主义团体永远的加拿大人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分别在卡尔加里和艾明顿举行集会，而在下星期公投日前的周末预期还会有多场集会的进行。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方昨天宣布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官员，这是历来首次制裁台湾的邦交国官员，被制裁的分别是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的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科技部长丰塞卡。而比利亚特回应指出，鉴于巴拉圭和台湾正在积极推动数据中心等大型合作的项目，因此中国采取这次行动是意料之内，巴拉圭非常的冷静，会持续在各大的项目上合作，甚至更大力的推动这些项目。伯利兹外交部也都发声明谴责北京，强调有关的制裁措施不会改变伯利兹的外交政策，也都无法阻止伯利兹政府行使职责，将会继续维持和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而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反对中国胁迫和侵犯西半球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重申绝不允许西半球成为敌对势力威胁美国安全或破坏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基地。美国和盟友及伙伴站在一起，包括台湾在内，共

同推进繁荣、安全和价值。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昨天再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攻击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又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的攻击。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领空和境内的机场，称除了麦加和麦地那之外，沙特所有的机场都不安全。利雅得晚间多度传出了爆炸声，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利雅得国际机场较早之前连续两天受袭，造成14死，有超过300人受伤。民航部门指出，机场会关闭到当地的周六晚间，以评估设施受损和安全的情况。多间航空公司都已经暂停往来利雅得、吉达和达曼等沙特城市的航班。而根据沙特正在调查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到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未能针对袭击及早的发出预警等情况。有地区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行了超过1000公里才抵达利雅得。初步调查指，胡塞首先用多架的无人机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开路，加上相关的导弹配备了可以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的先进系统，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拦截系统等构成挑战。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沙特难以用防空系统覆盖全国，要不断地调动防空系统保护王宫和能源设施，导弹库存也都在减少。沙特王储在袭击威胁之下，近日也都要在不同的地堡之间转移。另外，胡塞武装指出，沙特过去24小时共向也门境内发动了119次的打击，出动 F-15 战机、台风战机和导弹，针对首都萨那、交夫省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等地。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就指已向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执行近1900次精准和直接的打击，杀死950名的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到俄亥俄州出席中期选举活动的时候，批评伊朗是恐怖主义的首要支持国家，再次指德黑兰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不知可以如何做到。又指美国针对伊朗领导层的部分行动可能做得太过分，令华府现实没有明确的谈话对象。而特朗普重申下个月所举行的中期选举不会影响他在伊朗问题上的决策，声言战事快将结束，而油价会随之大幅的下跌。特朗普其后又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不相信中国或俄罗斯有向伊朗提供支援，即使有都只是微乎其微，认为中俄如果选择援助伊朗都将面临巨大的损失，而华府很快就会获悉。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在福建泉州和南安市的法院宣判，三名首要的分子包括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被判处死刑，另外三个人包括魏清涛、康敏、熊恒星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案另外55人分别被判处3年3个月到24年的监禁，以及罚款、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等。法院指出，涉案的犯罪集团2019年以来，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武装力量，设立多个犯罪的园区，招揽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的庇护，实施电信网络的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犯罪，涉及超过12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该集团也都连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的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人员，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另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上发表讲话，指15-17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并健全疾病防控的体系，牢牢把握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说，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和健康。

0: 各项基础性、源头性的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同时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优化医疗卫生架构功能定位和结构的布局，让群众能够就近求诊和治理好疾病，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机制，强化中西医结合的融合，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的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下集雪地车手林江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0: Aurora 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您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预展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在 Aurora 24号 St. John's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举行，合家宴 Josi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 Aurora。
1: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正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out Basement 给你选，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6度，相对湿度95%，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九成的几乎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四成的几乎有雨。

0: 最高气温18度，最低呢在12度。7点20分，在路况方面，斯林街西营线 Brock Salem West Road 到 Perth Union Collector 多车， Morningside 到 Nelson 非常的繁忙， McCowan 到 Young 还有 Q 到 Dixon 都多车。斯林街的东行线 Highway 25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Golf Line 开始堵车。另外 Dixie 多车的 Q 的附近，404南行 Davis Drive 多车的 Mule Lock，DPP 南行线在 Finch 多车 Don Mills Lower 附近行车缓慢，400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南行线 35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High Six South 多车到 QEW 交流道 Dundas 附近也都多车，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QEW 多伦多方向 Vernon to Scabby 多车 Golf Line Third Line 附近行车缓慢， QEW 东行线 Aaron Mills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由 Parklaw 一直堵车到 Jarvis。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财经新闻报道。
0: 安听的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7月时的3%上调0.1个百分点，达到3.1%，受惠人工智能投资，明年增长预测维持3.4%。另外，国际会预测说呢，加拿大的经济今年增长1.1%，明年增长1.7%。而国际会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提到 AI 基建持续的大力投资，令构建 AI 平台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尤其 AI 硬件供应国的增长预期提升，抵消了中东战事所带来的冲击，但警告下行的风险正在增加，越来越多国家容易受到不断上升的债务负担的影响。 IMF 表示，各国和企业快速地采取行动缓和油价的冲击，包括动用石油储备，寻找其他供应商和能源，并减低对石油的需求，认为如果没有相关的措施，全球增长率将降至 2.5%。 但随着中东战事的持续，而措施效应正在减弱。主要的经济体当中， IMF 预测美国今明2年的经济均增长 2.3%， 对于今年的预测和7月份是一样，但是上调了明年增长0.1个百分点。 IMF 对欧元区今年增长的预测由 0.9% 上调到 1.1%。 国际会下调今明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降至 4.5% 和 4%， 因为油价上升令中国国内需求是进一步的疲弱。国际会也都预计说，投资大幅的增加推高物价，预计今年全球的通胀率 4.7%， 明年 4.1%。 假设今年平均的油价每桶96美元，明年回落到87美元。但是如果中东战争恶化，今明2年首季的油价达到每桶130美元，而今年经济增长将下降0.2个百分点，明年下降0.5个百分点，而通胀率升至5.2%。 IMF 现实假设或

摩斯海峡明年3月重新开放，航运的状况明年10月基本恢复到中东战争之前的水平。克利夫兰联储银行的总裁哈马克认为，通胀的压力已经扩大，并开始影响到企业的定价计划，因此联储局应该相对迅速转向限制性货币政策的立场，以控制通胀。他在为全美商业经济协会会议准备的发言稿当中提到，通胀的压力相对广泛，并非集中在单一的领域，而采取限制性货币政策的立场是确保通胀及时回到2%目标的适当做法。可行的情况之下，他通常认为对其等待并冒着日后不进行更大规模的政策调整的风险不得，还不如如快的尽快进行小幅度规模的一些调整。他说，如果通胀变得更加的顽固，或通胀预期开始上升，就可能需要更大幅度的政策方面的调整。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大桥办木园有两个过山车要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0: 份咧，落咗唔少雨水嘅，路面比较湿滑啦。希望咧翻工翻学嘅朋友咧要分外小心。先睇401西行线咧，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繁忙啦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嘅 Collector 行车缓慢，跟住由 Morningside 到 Newson、McCowan 到 Young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断接和重地塞车嘅。5241东行线咧，去到25号公路咧，喺比较西边嘅地区咧，系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由 Grove Line 开始咧，系近乎唔喐咁滞嘅。另外401东行线咧，就由的士到 Q 咧，都系繁忙。404南行线咧，咁早嘅时间喺 Davis 到 Mill 已经多车啦。而另外404 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开始慢驶，直至 Don Mills 为止，去到 Bloor 咧，亦都有短暂时间咧系挤塞嘅。400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401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03东行线咧，由 Highway 6 South 到 QEW 嘅入口咧系繁忙嘅。而另外 Dundas 附近咧，亦都有短暂时间系慢驶。40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407开始咧，已经系非常挤塞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Grove Line 多车，去到 Third Line 咧，亦都有短暂时间系慢驶。而 QEW 东行线咧，由 Erin Mills 到 Dixie 咧，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就加电啊，东行线啦，噩梦嘅开始，塞车嘅源头由 Park Lane 开始，一路塞到 Jarvis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2: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3: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2: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杜挺豪。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小心驾驶，慢慢嚟。似乎系今朝早咧，我乐希俾你嘅祝福嘅，欢迎你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阳光早晨。今日咧系星期二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应该过咗呢三日嘅长周末，系咪玩得好开心呢？玩得好开心嘅同时咧，就要收拾心情，准备翻咧过翻正常嘅生活。不过始终咧喺长周末之后咧，我发觉成个礼拜就会短咗好多嘅，因为只得四日嘅翻工同埋翻学咧，你感觉上面咧今日会分外活力充沛。纵然咧我同埋我嘅同事同埋拍档咧都系会翻足五日嘅，但系唔紧要咧。有时喺假日入面嘅气氛系

在于寻日可以同大家倾下偈，了解下你哋咧感恩节做啲乜嘢，都系一件唔错嘅事嚟嘅。不过可能今日星期二咧，对于喺加拿大不同嘅地方，好多朋友都系望住究竟今晚嘅 Lotto Max 会唔会自己系成为呢个巨奖嘅得主咧？其实有时唔系话咧，我哋会唔会参与呢啲嘅博彩活动嘅，而系当你发觉咧，周围都会有呢啲彩票可以买，就算你话去入油嘅，有时油站都会见到个灯箱咧喺度闪住几多钱啊。有时我哋未必会特别留意咧，今晚嗰个叫做彩金咧最高去到几多？咁但系当你发觉入油嘅时候，见到85，唔系85蚊啊，系8500万。当当咧上个礼拜五咧嗰一次嘅开彩咧，就冇人中咗个号码，由原本8000万嘅彩金咧，去到今晚8500万。咁当然啦，如果今晚冇人中咧，嚟紧星期五嘅 Lotto Max 中会去到9000万嘅奖金。如果一注中的话，咁当然呢个玩法好多嘅，又有好多咧叫做100万奖啊，又有好多咧就10万蚊奖，始终都系啦。唔系话真系咧要你去搏一搏，因为总会有啲人会觉得啦，哇，真系俾我中咗的话咧，我嘅人生会从此唔同。如果真系咁样谂的话咧，某程度上面可以话啱。但系如果你话今时今日你自己都系过住好好嘅生活，系咪真系需要呢一笔意外之财咧？可能未必嘅。但系如果你有中得到的话，懂得用呢啲财富去祝福呢个社会，可能会等好多社福机构咧多啲嘅资源咧。咁样你中咗奖咧，我祝福你嘅同时咧，亦都会为成个社会多谢你嘅。今朝早咧，除咗有雨之外咧，可能局部地区系有雾嘅。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系100%嘅。咁而今日较后时间咧，乜都有啊。早上咧将会停止降雨噶啦，渐转多云。下昼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可以话全个礼拜最热，今日因为加埋湿度之后咧，会有32度嘅感觉，好似翻咗夏天一样啊。气温咧最高系25度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就为6:38。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无论翻工或翻学，都可以非常快乐。四年一线线咧，由四一二到四零繁忙咧，就 Race Road 到 Port Union 嘅 Collector 咧，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所以会比较行车缓慢嘅。而另外四年一线线咧，较早前咧仍有交通意外清理好晒噶啦，清紧车龙，所以由 Morning 晒到仍咧，亦都系比较缓慢。跟住四年一线线再由 Q 到 Dixon 咧，同埋由 James No Parkway 到 Grove Line 咧，都系行车缓慢。点解无端端咧喺 Grove Line 嗰头咧会行车缓慢咧？同四零一东行线有关嘅，因为介乎25号公路嘅交通意外左线继续受阻，所以现时咧四零一东行线先由 Highway 6 North 到 Highway 6 South 咧行车缓慢啦，由 Highway 6 South 到 Highway 25咧系近乎唔喐咁滞嘅。咁而另外四零一东行线咧就由的士塞到去 Q 啊，四零四南行线由 Davis 到 Mill 落多车啦，四零四 DVB 南行线由 Finch 到 Don Mills 行车缓慢，而另外到 Bloor 咧亦都有慢驶嘅情况。对头线 DVB 北行线由 Ellington 到 York Mills 都系繁忙嘅。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而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亦都系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咧由 Highway 6 South 到 QEW 嘅入口咧系繁忙，而427南行线就系由于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挤塞嘅源头咧由407开始啊。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由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咧一路塞到去403嘅入口，而 QEW 东行线咧就由 Elm Mills 到的士咧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塞到去 Jarvis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连续15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4: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0: 乐希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寻日的感恩节，不知道你有多少感恩的地方是值得你感到高兴呢？有甚话，有没有真正对那些对你有私恩的人向他们表示感谢呢？昨天要做那样事情，今天要做些什么呢？完成了整个长周末，或者我们要延续感恩节给我们某些的启示，就是要对人付出，对人施恩。纵然记住，对人施恩不要想着有回报啊，因为如果你想着对人好是希望赚到人家的赞赏的，这样你的目标不是真正为人家好，而只是为了对方对你的赞赏，这样你的动机就来得不是太过纯正。虽然你说有时做了一些事情真的希望人家看到，希望人家看到你对他的好，所以有这样的渴求未必是过分，但是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只是希望在外在地得到其他人的表扬，而不是真心去付出的话呢，那么或者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改正自己内心的方向。而就算你改变到你的内心，你愿意去为人家的好处而继续去着想，是不是代表你就可以令到人家变好呢？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太过受因果关系的困扰，本以为种善因得善果，照计应该是的，但有时有很多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理想，

0: 系咪真系你尝试迈向美好嘅方向就会做到好事呢？好多时都未必嘅。就算你话你真系希望对方好，但系对方如果系唔领情嘅，你最终嘅所谓为人好呢，都未必可以得到一个良好嘅结果。所以或者喺感恩节之后，令到我哋要谂下嘅就系、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知道系啱嘅事就做咗佢先，有冇后果或者有冇结果呢，都唔好太过计较。否则生命中就会变成一场嘅计算。你做每一样嘢都希望系有回报，本来呢个好似系冇乜问题嘅预测呢，但如果你样样嘢都系咁样计住，你个人就会变得非常之功利，而冇咗生命中应该有嘅纯真。其实有时我都会发觉，要让我哋自己重回纯真嘅境况，最好嘅就系睇下啲小朋友，佢鍾意你就鍾意你，唔鍾意你呢，虽然都有啲办法可以令到佢哋鍾意你嘅，但系假设佢真系鍾意你嘅时候，佢对你嘅亲近，佢对你嘅施予，完全就系因为你哋彼此之间嗰种良好嘅关系。你唔好真系谂住佢哋锡你嘅时候系希望可以喺你身上面攞到啲着数，或者佢哋嘅心入面都未知道乜嘢叫做着数，系我哋成年人先至知道，原来对人好系可以攞到好处嘅。于是乎，你嘅对人好就变成咗一盘嘅计算。虽然我哋都明白，有时呢个计算咧计起嚟就好似几特别啊，因为你对人人好嘅时候，最起码人哋最基础唔会害你。喺世界上面多咗朋友，亦即系代表你少咗好多敌人。咁但系同一样嘅效果，不同嘅出发点，你又会选择系因为呢个世界美好，因为你身边可以有好多同你同行嘅志同道合嘅朋友，定系话因为唔想有敌人而缔结好多朋友呢？所以就话外在嘅结果睇起嚟系一模一样，但系内在点解你要做嗰件事呢？你自己会知，甚至身边好多人都会知道你所做呢件事嘅背后系真心定系假意，系真实地为人付出，定系虚假地去缔结一啲令到你自己有着数嘅结果。所以或者今日我哋都应该谂下，你自己做事嘅动机系乜嘢呢？纵然就算你系真心真意纯真地去做嗰啲事情，人哋会笑你傻仔嘅，唔紧要啊，自己开心，一个纯洁嘅傻仔都总好过一个机关算尽、心底污秽嘅智多星。让我哋彼此共勉。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2: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3: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2: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3: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2: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1: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Grand 中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甲鹰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涉嫌杀害93岁老虎，疯狂打头踩肚，因容被捕。启德揭发病虎遭外佣谋杀悲剧，一名疾病缠身嘅九旬老虎，前日喺德朗村住所被发现失去知觉，送院经抢救之后死亡。执法部门翻看屋内天眼，有惊人发现，得悉照顾婆婆嘅外佣曾经向卧床嘅婆婆动手。短短7分钟之内，袭击佢嘅头、颈同埋面部20多次，更以脚踩动佢嘅腹部移动身体。经初步验尸确认，婆婆嘅胸口、腹部、下颚有瘀伤，左边颈亦都有擦伤。 昨日凌晨以涉嫌谋杀罪拘捕涉案的伍秦恩妮女佣。

唔排除有人因为长期照顾引起嘅摩擦或者过于辛劳而犯案。前日早上八点几，一名姓关嘅老妇93岁喺特朗村德饶楼一个单位之内晕倒，救护车接报到场，将陷入昏迷嘅关姓妇人送院救治，经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员经过深入调查之后，认为事件有可疑，案件列作谋杀跟进，并且拘捕一名52岁印尼籍女佣。调查人员表示，现场是单人公屋单位，面积大约150尺，每间房间只得一个厅、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关妇的丈夫在大约30年前过身，夫妻没有仔女，他有长期病患兼有三高，在2017年确诊患上大肠癌，两年前曾经中风，需要长期服药和复诊。因应他的身体情况，医生建议他的家人为他安排24小时全天候照顾服务。有见及此，家人在2022年年尾新聘外佣照顾他，涉案的印佣在2023年1月入职。前日早上8:20，该印佣致电关妇的侄女，声称婆婆失去知觉，其后印佣走到德饶楼地下大堂向当值保安员求助，指关妇没有反应，保安员代为报案，救护车将关妇送院抢救之后，在同日早上9:12宣布不治。人员经初步检查他的身体，未见有明显伤痕，屋内亦都没有打斗或者搜掠痕迹。直到昨日凌晨时分，警员翻查屋内的闭路电视录影，揭发关妇在前日早上8:03至8:10，短短7分钟之内，遭受印佣徒手袭击头、颈和面部20多次。当时他卧于床上，印佣更加以脚踩他的腹部，同时粗暴地移动他的身体。直到早上8:20，印佣经见关妇没有任何反应，曾经喂他饮水或者轻拍他的面部，希望叫醒他，但是他仍然没有反应，最终送院后身亡。因此昨日凌晨3:50，该名印佣涉嫌谋杀被捕。经过法医初步检查，发现关妇胸口有2处瘀伤，下腹、右腹和右边下颚亦都各有1处瘀伤，另外左边颈部亦都有擦伤，可惜身体上面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法医稍后会安排解剖和化验工作，直以确认他的死因。相信行凶动机和长期照顾引起的摩擦或者过于辛劳，导致双方关系欠佳有关。关妇的个别亲友大约每个月偶然探访一次，社会福利处亦都定期派员上门探访佢。初步调查显示，关妇过去在接受照顾过程当中，亦都曾经被外佣轻微施袭，而近半个月以来，更加每日都有被施袭情况。消息指，被捕印佣每个礼拜要上班6日半，每星期有一个下午可以放假，但系放假日子冇固定。关婆婆嘅邻居罗先生透露，婆婆大约在8年前入住，初时行动自如，精神亦都好好。后来因为行动不便，需要坐轮椅，并且聘请咗印佣照顾佢。但系平时罕见有人探访婆婆，最近又见印佣推婆婆落公园。罗先生表示，大约一个礼拜之前，该印佣以广东话向佢借钱应急，声称有家人入咗医院。鉴于对方首次借钱，罗先生就借咗300蚊俾佢，约定下星期一，即系10月19日还钱。不过几日之后，印佣要求再借多1000蚊，佢即时感到唔妥而拒绝。寻日经闻婆婆过身，直言300蚊应该已经冻过水，可能收唔翻。罗先生指系当俾婆婆嘅白金啦。佢更加话婆婆单位因为面积所限，摆设十分紧凑，只放咗一张碌架床同埋一张梳化，同时堆放咗好多衣物，显得比较凌乱。佢回忆指婆婆单位只系偶尔传出发牢骚同埋争吵声。婆婆送院之后，该印佣未见有特别举动，只系单位内做日常家务。对于呢名印佣竟然可能系杀人凶手，罗先生坦言感到震惊同埋跌眼镜。社署指十分关注事件，并且感到难过。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有关家属，提供情绪支援，并且会按佢哋嘅需要提供适切协助。据了解，死者并非社署社工跟进嘅个案，但系社署社工曾经协助处理经济援助申请事宜。贝安德指空军基地攻击阴谋极可能是伊朗协调谋划。英国首相贝安德在星期一表示，疑似策划攻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阴谋极可能是在伊朗境内的协调谋划，兼且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指使。伊朗官员随即否认。上个月27日，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犯下恐怖主义和爆炸物相关罪行。这5人后来获准保释，但是未遭到起诉。

0: 需要遵守严格条件。警方表示正调查是否有外国政府涉入。美国官员指相信涉及伊朗意图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的阴谋。贝安德向国会表示，我们绝不容忍这些威胁出现在英国领土，我们将会严厉打击伊朗利用犯罪网络的行为，动用所有权力锁定这些网络和其资金来源，并且将会进一步实施制裁，限制伊朗和革命卫队危害英国的能力。牛仔裤右前方小口袋存在150年，专家揭原始用途，不是装银仔的。牛仔裤右前方口袋内侧的小口袋经常被很多人当成装散纸使用，但是它的诞生其实跟零钱无关。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熊本市经营了超过60年的老牌牛仔裤专卖店Sam的社长梅田实雄指出，这个迷你口袋的正式名称原本叫做标袋 Watch Pocket， 最早是为了收纳当时男士必备的陀标而设计。这个跨越150年的经典设计源自牛仔裤鼻祖 Levi's 501。Levi's 的官方记录显示，品牌创始人和伙伴在1873年取得柳丁宝强工作裤专利的时候，右前侧就已经配备专属的陀标袋。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牛仔裤其实只有4个袋，左前方的口袋是日后才追加的第5个口袋，足见标袋在设计初期的重要性。日后 Lee、Edwin 等品牌争相以这个设计作为蓝本，才成为全球牛仔裤的标准设计。随着手表普及和陀标退场，小口袋的用途逐渐转变成为装银仔、锁匙或者戒指，因而有了零钱袋 coin pocket 的称呼。也有网民留言提到以前曾经放过 iPod Nano 和折叠的纸币。梅田社长观察，昔日为了容纳陀标，所以袋口只有3只手指的阔度，如今缩减去到2只手指咁阔，所以啱啱能够放银仔入去。尽管在电子支付普及的年代，散纸的使用率大幅降低，但是这个小口袋早已经超越实用性的考虑，成为牛仔裤经历1.5世纪仍然不可动摇的经典设计。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2: 你好，我是黄桂林。很多朋友呢，无论在任何场合呢，他都会用同一套话术跟他的上司汇报工作，好像长篇大论地在讲细节。但是上司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同场合是需要不同层次的资讯。想要高效管理上司，就要学会分层呈现给他最需要的资讯。好像在日常之间，在走廊大家偶遇的话，用3句话讲清楚结果就可以了。在正式会议那阵，就要讲清逻辑和进度，深度地一对一呢，就要讲细节、困难同埋需要嘅支持，适应上司嘅节奏，用佢喜欢嘅方式沟通，而唔系强迫佢去适应你。当你成为最懂得上司沟通习惯嘅人咧，咁你嘅建议自然就会更加容易被接纳噶啦。所以沟通嘅最高境界咧，系用对方嘅语言嚟到讲嘢。今日放工咧，不妨准备一个工作的3种层次的汇报版本，其实节奏合拍，相处就会更畅顺。
3: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3: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6: 韩国情王7.98元，
7: 陈太上海苗1.68元，
6: 西洋菜2.88元扎，
7: 油水鲈鱼11.88元，
6: 新鲜金钱剪9.99元，
7: 越南开背老虎虾12.88元，
6: 如意牌红糙米5.99元。
8: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9: 各省公投提前投票期今日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宣判，3人判处死刑。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亚省系咪应该脱离加拿大嘅公投？下星期一10月19日举行，而今日起1年4日系提前投票期。亚省省民喺公投中要回答10条问题，头9条问题集中喺移民政策以及系加拿大宪法，第10条系最具争议嘅问题。省民要回答系咪想亚省留喺加拿大，亦或就住脱离加拿大进行具有约束力嘅第2次公投。亚省选举局之前话，预期公投嘅投票率会破纪录。当局预期会喺下星期二公投日嘅第2日公布结果。多伦多一名女子6年多前喺有警员到场之后从高处堕下身亡事件，死因研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有乌克兰黑人和原住民血统的一名29岁女子，在2020年5月27日在警方奉召到场处理家庭纠纷报告的时候，从住宅单位露台堕下丧生。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调查之后确认，多伦多警方没有犯错，指案中女子当时是试图从自己的单位露台去到隔离另一个单位的露台。当局是在今年初宣布召开死因研讯，研讯预期为期14日，将会传召15名证人。加拿大奇幻乐园 Canada's Wonderland 有两个过山车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拥有奇幻乐园的六旗娱乐公司 Six Flags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是在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的一个乐园，昨日发生造成一死多伤的过山车意外之后作出这个决定。园方暂时未有证实确实发生的问题和导致死伤的原因，而美国多个传媒报道有一名男子从过山车堕下身亡。公司指出，加拿大奇幻乐园里面有两个过山车，和在乔治亚州发生事故的是同类设施，为安全起见暂时关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7月时预测的 3% 上调 0.1%， 去到 3.1%， 受惠于人工智能投资，明年增长预测维持在 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到，人工智能基建持续大力投资，令到构建人工智能平台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尤其是人工智能硬件供应国的增长预期提升，抵消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就警告下行风险正在增加，越来越多国家容易受到不断上升的债务负担所影响。报告说，各国和企业快速采取行动去缓和油价的冲击，包括动用石油储备去寻找其他供应商和能源，并且降低对石油的需求，认为如果没有相关的措施，全球增长率将会下降到 2.5%， 但随着中东战事持续，措施效应正在减弱。报告预测加拿大经济今年增长 1.1%， 明年增长 1.7%，预测美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 2.3%， 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 4.5%， 明年增长 4%， 因为油价上升令到国内需求进一步疲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并且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国和加拿大等接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而伊朗外交部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住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是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有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只是凭着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和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的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韩联社报道，韩国仁川市一间大型超级市场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8个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涉嫌行凶的男子被拘捕。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

0: 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范家犯罪集团系列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香港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发生电力骤降，消防处收到百几宗被困升降机以及几十宗火警中五名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3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4人不适，其中3人送院。
4: 咁佢分别咧都系嚟自4宗唔同嘅个案嘅，主要都系有人被困升降机啦。当中冇去到医院嗰位嘅人士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救援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係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3位咧，最主要佢哋嘅伤势都係感觉到身体不适啦、气促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我哋即时同事同佢处理嘅时候咧，都发觉佢有啲高血压嘅情况咁样嘅，分别4位咧都係女士嚟嘅，由68岁至到71岁嘅。
3: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4: 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个案咧，我哋消防处亦都喺下午2时10分启动了处长指挥室，调派额外资源处理紧急事故。有些个案因为我们会派了其他区域的车辆去处理这个事故，那个处理的时间是相对是会长了一点的。就着火警中鸣响事故，就最长的个案会有49分钟，温lift那里我们都是大概1个钟头20分钟到。
3: 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发言人说，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又或者闪烁问题。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一架由欧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失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架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里面2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事件。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表示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4发动机推力缸向前移动，以致飞机在着陆运行过程之中向左偏转正并且偏离跑道。截至目前的相关飞行部件技术检验之中，并未发现与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调查仍在进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人类创意创新飞跃发展，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而是必答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

0: 科技加新質生產力高峰論壇致辭說，全球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發展創新科技引領新質生產力已經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全面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本港會不斷開闢經濟新賽道，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服務國家科技強國建設，同時要推動不同界別的高效協同，引導多元資本注入創科領域。
1: 香港要敢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我们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0: 李家超又说，要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同场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致辞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特区政府远见和魄力，凝聚香港各界共识和智慧，期望大家做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
2: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争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科技界要勇攀前沿高峰，工商界要加大布局投入，教育界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全社会厚植创新的文化。
0: 他又说，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高兴见到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工作，形容前景光明，大有可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另外，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对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离不开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上致辞时话，对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离不开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投资。港投公司特别着重年轻人的培养，支持他们建立创新、创科和创业的自信。他提到，2008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可能会带来发展和就业的压力，港投公司将着力以多元化方式加速他们对认识、拥抱和用好，然后受惠于各种创新科技。
5: 我相信 AI 不单应该解读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 AI 的另外一个解读应该是 Authentic Intelligence， 就是人类真实的智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主意识，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力跟适应力，才是带领未来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4: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首届实习生计划将开始接受申请，让年轻人与港投公司并肩成长，参与建设香港金融与创科协同发展的进程。另外，港投公司刚为新一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下的投资组合邀请资产管理公司提案，预计全年收到并且批入的资金总额将至少达到40亿元，预计在明年首季启动。陈家齐说，期望与更多和更多元化的专业机构合作。他说，港投公司观察到，在地缘政治发展越不明朗的局面中，国际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意欲越迫切和强烈。港投公司至今已经投资超过25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77点，跌1,253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0.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有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提提大家，天雨路滑，或者有些地区就能见到比较低少少，可能有少少雾，大家要小心点驾驶。先讲成一的东行线，好消息先，因为去到 Highway 25的左线交通意外刚刚清了场，但 6 stop 的 ground line 仍然相当低塞，跟着 Mavis 到 Huron 车路的 Collector， 即时去 Q， 比如至401404啦，同埋咧去到405嘅409东行线，亦都已经开始有多车位啦。Martin Brook 至401嘅路段啊，407西行咧 ，Simcoe 至 Bowen 现时非常之多车噶啦。401西行线方面咧，先嚟 Harmony 至 Simcoe 多车啦。Brook Street 咧一路咧先到405，但系中间位置啱啱发生咗喺到412之前咧，两条右线发生交通意外。West Road 至 Port Union Collector 多车。就去呢個 Newson 至到 Avenue Road 同埋 Ellen Road 至 Dixon 都回返啦，而404嘅南行線呢就先嚟三段多車位，就係 Davis Drive 至 Millock Aurora Road 至到去呢個係 Bloomington 同埋 Stobro Road 至16街啦， Finch Bayview Pool 都係多車嘅。咁另外啦，去到呢個係北行線呢 Diamond Road 上到 York Mills， 400南行線 Highway 88至 Line 5 King Road 至 Wolverford 同埋 Finch 至401㗎。QW 嘅東行線嚟一段多車位先係 50 Road 至到 Fairview 啦。咁跟住呢 Walker's Line 開始呢先擠塞到 Bronte 之前，因為呢係有交通意外。現時左線 HOV 線左邊羅伯位刀鋒。另外去到出403個 RAM 呢本身都有交通意外，本身係左線單線行車。而家咧就開放翻左線，據報而家右線就重新就封閉翻嘅，即係都係仲係單線行車，就轉咗 link， 大家出城三咧要小心啲。咁所以咧呢個慢車位咧，現時龍尾係 third line 一帶，跟住 Mrs. Sarkozy 至的士嘅。加連拿西行線方面咧，就 Spadina 多車嚟到 Park Lawn 啦，早前嘅左線慢車清咗場。QEW 西行線咧先嚟一段多車位47至 Mrs. Sarkozy， 去到 Ford Drive 以西左線交通又啱啱清理完畢咗，不過去到 Burlock 咧，現時有另外一單交通意外咧，就影響到 HOV 線同埋左線嘅噃。而市區方面咧，多單嘅交通又要留意嘅。先講一個係维修嘅路段先啦 ，Bayview 及 Post Road 由于系有个维修咧，就单线行车咧，北行线龙尾喺 Lawrence Avenue， 南行线龙尾喺 York Mills Road， 万锦市欣街及呢个 Doncaster Avenue 烧以北有交通意外啦，列治文36街及 Berwick Crescent 欣街以东。皇帝市 Kill 及 Davis Drive 去到北有一区有人受伤 ，Shepherd 及呢个 Sunfield Road 就 Kill 以西，士加堡有人受伤嘅 Markham Road 及呢个系 By Morton Drive Lawrence Avenue 以北 ，Lakeshore 去到咧加连拿及呢个 Reese Street 咧个交通意外，最后二图俾嗰区啱啱新发生 ，LBN Road 及呢个系 Humberline Drive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u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令你在家里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0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0: 百科。
1: 今年诺贝尔奖项陆续揭晓，文学奖由本国女作家安妮卡森夺得，评审委员会赞扬佢以大胆而富创作力嘅作品，同古典传统嘅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新形式。76岁嘅安妮卡森喺多伦多出生，2022年获得冰岛公民身份。安妮卡森除了本身是著名诗人之外，亦都是翻译家和古典学家，在北美多间大学任教古典学超过30年，著作包括《厄洛斯与甜蜜的痛苦》、《玻璃讽刺与上帝》和《红的自传》等。写作生涯屡获殊荣，包括在2000年夺得俗称天才奖的麦克亚瑟奖。今年是诺贝尔奖颁发125周年，咁多年嚟累计表扬超过1000名杰出贡献者。诺贝尔奖嘅诞生源于瑞士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95年立下嘅遗嘱，佢将自己嘅遗产设立基金，透过利息发放俾对人类有重大贡献嘅杰出人士。而经历超过一个世纪，诺贝尔基金依然充裕，原因在于投资有道。诺贝尔基金会成立在1900年，由董事会管理和发放奖金，每年奖金数额因为投资收益波动而变化。基金会成立初期资金有3100万瑞士克朗，1901年首次颁奖，每位得主只是获得15万瑞士克朗。诺贝尔基金会最初规限只可以投资一些安全证券，例如是国债，年报酬率只有大约2%至3%。由于低风险策略，所以令到基金在战争和通胀时仍然守得住。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基金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到了1945年，奖金价值相较1901年缩水超过70%。直到1950年代出现转捩点，瑞典政府放宽基金会的投资限制，首次容许投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这一项政策改变彻底改写了诺贝尔基金会的命运，从保守转为灵活，开始采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随着经济和时代的转变，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收益明显上升。到1987年底，基金会投入美股的资产市值已经达到12.87亿瑞士克朗，1999年底更加增加至39.38亿瑞士克朗。不单止令到基金会资产暴升，更提升诺贝尔奖奖金金额。1981年每位得主奖金去到100万克朗，2001年突破1000万克朗，从2023年起单项奖金更加增至1100万瑞士克朗的新高。
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黑店 Lawrence 夹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8:24，你好，我是乐器天宇老话，希望大家小心驾驶。现时的气温上升到18度，相对湿度100%，吹紧和缓的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7至11公里不等。今朝早会持续有雨，下周渐转多云，但仍然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而今日的降雨量会有10至15毫米咁多，可能在你的屋企附近都会有一些的坑渠口咧，积咗好多嘅落叶啊！如果系有咁嘅情况咧，希望大家清一清。如果唔系咧，分分钟落成10几毫米雨咧，你屋企会有机会水浸嘅。全日最高气温25度，加埋湿度有32度嘅感觉，真系好似翻咗夏天一样啊！而今晚将会多云，黄昏时分咧仍然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而今晚仍然会有15度嘅气温。听日嚟讲咧，终于多翻啲时间咧会有阳光啦。听日将会阴晴不定嘅，最高气温16度啦，而听晚将会多云，气温又会跌翻落去9度，两日嘅温差都几紧要嘅。而到咗星期四咧，又会凉爽翻好多，因为星期四咧将会多云为主，晚间持续有雨兼夹大风嘅。但系星期四嘅气温咧会比较咧嗰个温差系窄啲嘅，只系介乎11度至13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

0: 6:38。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黑店 Lawrence 甲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喺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九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4: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6: 早晨时间8:28，早晨早晨，大家好，已经过了这个感恩节了。但今天的天气就麻麻地，多云有雨，还有今天晏少少都20多度。早晨乐熙、
7: 早晨李婷，早晨
6: 各位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今天很明显我自己着错衫了，我着了秋装的，应该着一件 T 恤回来的。
6: 好，就今天都很多的资讯，还有就首先有一个就是关于多伦多的治安的一个的数据。当然其实我们觉得这几年好像多伦多的治安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有没有那种心理上的恐惧呢？一阵回来会看看这个 City Pulse 做了一个的民意调查，反映市民的意见的。
7: 没错，除了这个民意调查之外，原来秋天这个时间温达林继续开放的。我现在经过就是 Major McKenzie 还见到那些过山车在运作，但如果今天你仍然冒着雨水去温达林，可能有其中一个令你非常惊吓的过山车今天会暂停开放的。
6: 是的，还有一周回来都要谈一下，就是大家知道今个礼拜就是中华电影节这个周末来的，这个周末就将会在文化中心举行的。所以是我知道很多的香港的嘉宾啊、导演，好像高志森导演啊等等都会陆续来到多伦多。当然就电影就叫做富贵逼人来的。
7: 没错，要买票的朋友仍然可以去到这个网站 www.tccff.ca 可以参与首映，见到高志森导演、林明晶和李麗珍的。但今晚星期二，因为始终富贵逼人来，他那个戏鬼就讲一家人突然间中了一个大 jackpot， 中了彩票。
6: 今晚的 Lotto Max 好劲、
7: 是啊，8500万。看看你会不会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富贵逼人来的真实主角。
6: 另外还会回来跟你谈一下，就是究竟在过去多伦多人对于这个慈善捐献和各方面的一个统计，纵使经济经常都说艰难的了，但加拿大人在这一方面又会不会依赖着一些慈善机构的帮助，还有究竟捐款的即是个心态又怎样呢？回来我们再谈一下。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对手的前亚省省长康尼和诺特利预期今日会异口同声呼吁要一个团结的加拿大。中国外交部话坚决反对印度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重庆市委原副书记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纪律审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0: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8:31，继续由每位为大家报道最新一节的交通情报。

0: 咁而轉睇 Gardiner 西行線 ，From Spadina 至到去 Parkland 仍然有多車嘅情況啦。入到 Kiwi 西行啦 ，Ford Drive 一帶咧，本身左線早前交通意外清咗場，不過有單身嘅，亦都喺 Ford Drive 再一次嚟到呢個事故咧，右邊線壞車。咁之後去到呢個 Burlock 位置嗰度咧，係 HOV 線啦，同埋左線有交通意外受阻情況嘅。市區方面多單交通意外咧繼續有發生，亦都有新嘅添噶啦。咁最新一單 Etobicoke 區咧就係 Eglinton 夾呢個 Scarlett Road 有人受傷，另外咧都係 Etobicoke 嘅咧就係 Albion Road 夾呢個 Humberline Drive 呢兩單都係有人受傷先。Lakeshore 亦都有增至有兩單啦，除咗 Gardiner 夾 Reed Street 之外咧 ，Gardiner 夾 Parkland 亦都剛剛發生交通意外。而家冇人受傷嘅 Markham Road 夾呢個 Brighton Drive Florence Avenue 以北啦，同埋 Shepherd 夾呢個 Sunfield Road 咧，去到北約區嘅 Q 二西位置嗰度噶。另外一單約呢個係北約區亦都係單身交通意外咧，就係一路 Yorkland Road 夾呢個 Yorkland Boulevard 啦，就係其實位處係四零四以東同埋 Shepherd 以南少少，去到北邊啊，皇帝市。Q Street 及 David Drive 仍然要跟進啦，咁然後咧列治文山嘅十六街及 Berwick Crescent 恩爾東，同埋咧去到萬錦節嘅恩街及呢個 Doncaster Avenue 燒以北咧，亦都係發生交通嘅未處理原因。一四三零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係由 GSK Canada 贊助。慢性乙型肝炎其实比好多人想象中更普遍，在加拿大有超过262,000人正受慢性乙型肝炎影响，但问题是好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乙型肝炎筛查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感染的状况，并且让医护人员判断你是否需要进一步跟进或接受适切的护理。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有感染风险，请不要等待，同你的医护人员倾倾，了解乙型肝炎筛查，及早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获得适切的护理。
2: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你上网看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urora 兰登恩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ing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4: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号上昼11:00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鼎力支持。我哋连续11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7: 早晨早晨，10月13号嘅星期二啦，早上8:36嘅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李婷，早晨乐气，今日同你一齐讲下咧喺美国方面咧 ，Georgia 咧就系呢一个Six Flag 嘅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咧，佢哋系专门咧做一啲嘅娱乐公司啦，咁佢哋就话喺呢个 Georgia 咧有一座嘅呢个 Six Flag 主题乐园咧发生咗呢一个嘅 roller coaster 嘅事故啦，造成1人死亡同埋多人受伤，咁呢间公司咧亦都喺即系喺过 去嘅呢个星期一咧，系决定暂时咧就要关闭

0: 你旗下咧六个唔同游乐场里边嘅过山车设施嘅，
1: 冇错啊！呢、這个咧发生事故嘅游乐园咧就喺乔治亚州嘅 Austell 嘅呢个城市啊。佢本身咧其实咧呢一个嘅过山车咧喺2006年咧就已经开始营运噶啦，名字叫 Goliath， 即系我哋喺圣经入面见到个巨人咧，哥利亚就系呢个名字。佢最高嘅时速咧可以去到咧113公里，亦都可以爬升去到咧61米咁高嘅。现时知道咧有一名喺当时咧玩紧呢个过山车嘅人士死亡，亦都有咧，起码6人咧系受伤。咁虽然你话当中嘅原因，点解会有人死亡，点解会有人受伤咧？有关方面就冇公布嘅。咁但系为咗保障大家嘅安全咧，其实你谂下 ，Six Flags 咧就唔单止净系喺美国有佢哋嘅一啲主题乐园嘅，连我哋多伦多嘅 Wonderland 咧都系由佢哋营运嘅。
0: 所以我哋根据咧就有关嘅康乐设施或者叫做呢一个 Six Flag 嘅网站上面嘅资料咧，就俾大家知道啦吓。呢一个嘅头先你所讲嘅呢个机动游戏咧，就本身咧喺2006年咧喺美国咧就已经启用咗噶啦。咁而最高时速咧系达到113公里，咁啊最高嗰个位咧系61米嘅。咁啊根据佢哋嘅网站上面形容咧，成段嘅过程玩呢个过山车咧系3分半钟。咁啊乘客咧当然系玩嘅 riders。会经历咧系急速嘅转弯，同埋咧就会飞越好大嘅一个嘅起伏嘅波度。咁亦都有啲嘅人士咧，可能喺呢一个嘅乐园当中咧，系拍低咗一啲 video 嘅，系对于当时发生呢一件事件嘅时候拍到，咁亦都分享咗出嚟嘅。
1: 你讲个急速转弯啊，即系学识个英文字叫做 razor sharp turns 啊，突然间转弯， yeah. 你都唔知会唔会系因为呢个转弯咧而令到人受伤嗱，暂时真系完全唔知。咁但系起码叫做咧喺多伦多嘅一啲游人啦，如果你话去到温特兰咧，我哋依家见到一个好熟悉嘅过山车咧，就 Lafayette 啦。嗰阵时咧就系话差不多近乎90度咧，就直冲落嚟嘅。咁呢一个嘅过山车咧，今日应该话寻日开始咧系已经停止运作，仲有另外一个。咁亦都系不禁令到我哋会担心，就系话以往咧，我哋成日觉得玩过山车咧系非常之刺激啦，甚至喺设计过程入面咧，应该系可以令到人嘅身体咧可以承受到，但系真实嘅情况又系唔系咁样咧？
0: 咁同埋睇翻就系佢哋嘅公布嘅资料里边咧，亦都会统计翻究竟吓类似嘅事故喺美国有冇发生过咧？咁啊，一定有发生过嘅。咁同埋咧，喺过去都唔够2个礼拜，即系呢段时间咧，加州啊吓喺南部亦都有一个咧就 Six Flag 嘅 Magic Mountain 咧，亦都宣布咗咧就将一个著名嘅 X2 嘅过山车咧就要暂停啦，因为已经要退役啦，太耐啦。咁但系咧，亦都话咧曾经吓有一啲嘅诉讼都系话当时呢一个嘅X2 嘅过山车咧。系造成到严重嘅脑部损伤，咁亦都有一啲嘅资料显示到咧，喺 Florida 嘅 Universal Epic Universal 嘅主题咧，亦都有人坐一啲高速嘅过山车咧，系导致到咧有一啲嘅击伤咧，而导致到死亡。咁所以其实玩呢啲嘅设施咧，大家都要自行决定嗰个嘅 risk 啦，同埋仲有就系本身乐园咧，亦都会负担某一啲嘅责任，亦都有啲咧系要自己负责任嘅。咁所以我哋知道 Canada's Wonderland 咧，亦都公布咗啦，就2项过山车嘅设施咧，而家系叫做暂停开放嘅。
1: 明白嘅，有时我哋可能咧喺踏入夏天嘅时候咧，当你选择同你嘅朋友去到温特嚟玩呢啲过山车咧，我成日都会同啲朋友讲笑咁讲：，嘿，睇下咧，我究竟个心脏病究竟有冇问题？我心脏系咪健康嘅？甚至有啲人话咧，去玩完过山车咧，好似系做心脏检验，但系你都唔知道你自己嘅身体状况会系点样。假设真系有少少问题，而上一次你自己验身唔知嘅，玩完一次之后令到自己冇命，又系咪值得咧？虽然我哋知道咧，呢啲过山车喺你入去之前咧，佢总会有个 disclaimer 嘅，有个免责声明，提醒你自己就系任何嘅情况都系你自己要负责，甚至如果身体系有问题咧，就唔该你唔好玩。咁但系呢个嘅免责声明又系咪真系可以避免到任何不幸嘅事件发生咧？
0: 但我都觉得咧，今次喺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或者多伦多嘅 Canada's Wonderland 咧，亦都配合翻 Six Flags 嘅佢哋本身整体嘅总公司嘅一个嘅决策咧，配合住呢一个嘅措施系暂停开放咧，系正确嘅，咁亦都要做得快嘅，啲嘢唔可以拖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希望咧就话唔好引起大家一个恐慌先，因为始终咧，虽然你话而家开始抽凉啦，咁但系始终咧个乐园都系开放噶嘛，
1: 系啊，
0: 咁啊继续都会有可能有啲 Halloween 嘅 party 噶嘛，所以亦都即系大家唔好话因为呢啲事件咧而带嚟一种恐惧啦。我哋都要知道系个别嘅事件，但系就要正视咧有关于究竟呢啲嘅机械吓，包括咗 roller coaster 嘅机械工程咧个维修咧个检查咧个 risk 咧究竟有几 幾大嘅。咁如果你心臟係負荷到咧，今晚可能你有機會中8500萬，因為我哋講緊成個 Toronto 都講緊呢一個咧 Lotto Max。

0: 头奖累积到8500万，可以话系历史性嘅一个高嘅一个奖金。
1: 系啊，8500万嘅奖金。咁啊 ，Lotto Messi 讲，大家都知道啦，应该喺大致上50个号码入面咧拣7个。如果你全中的话咧，就可以有机会一个人独得呢一个彩金嘅。咁当然咧，其实今晚咧真系喺开奖嘅时候咧，仲有其他嘅奖项嘅，包括有16位人士可能中咗另一组嘅号码，可以各人咧攞咗100万嘅彩金啦。而另外又有85个咧叫做全新嘅Max Plus 可以攞到咧10万蚊，即系话佢讲俾你听咧，中奖机会好多。不过首要一样嘢，如果你真系希望有横财嘅，你都要花几蚊去买嘅。
0: 系，我就谂下会唔会今朝已经有人去排队买咧？可能有啲人心情即系激动啊，要即刻今朝早起身，唔好食早餐去买。唔好咁激动，慢慢嚟。咁但系其实 Lotto Max 咧喺今年4月咧就宣布咗头奖嘅上限咧系提高到9000万加元嘅，咁但系咧，原来就系因为咧之前啦，咁啊又较早之前冇人中奖啦，咁所以嗱，如果啊喺今晚咧仍然都冇人中奖咧，就真系好似佢哋喺今年4月宣布咧，最高奖金咧将会进一步增加到9000万
1: 嘅。虽然你话咧 ，Lotto Max 每一注嘅价钱咧，比以往嘅5蚊咧提升咗1蚊，去到6蚊，咁但系我相信对于嗰啲咧仍然谂住有发横财梦嘅朋友，多过1蚊唔系咁紧要嘅，睇下会唔会咧你成为下一个幸运儿啦。
0: 咁我好似咧，又系呢个富贵逼人来啊，高子深导演嘅电影一样，真系嘅，即系希望大家中奖吓。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是、民意调查都显示到咧，多伦多嘅市民咧，生活喺有少少嘅恐惧之中啦。咁啊，最新嘅 City Pulse Insight 咧，为到 City News 进行嘅独家嘅民意调查咧，问翻我哋多伦多人啦，究竟你喺晚间吓喺多伦多嘅社区出行或者去步行，你有冇感觉到唔安全咧？咁啊，今次睇到呢个35% 嘅市民表示咧，天黑之后自己喺自己住嘅社区步行咧，都会感觉到咧唔安全啊！
1: 啊，呢、這个数字咧都可以话几高下，尤其是我自己作为多伦多嘅居民咧，有时点解会令到你觉得唔安全咧？除咗可能系听好多新闻，见到喺多伦多市入面间中有啲暴力事件啊，或者爆格事件之外咧，有时你有冇发觉，当你喺晚间，尤其是入黑之后步行咧，如果喺灯光充足嘅时间咧，你会觉得安全啲嘅。再加埋呢家，因为可能好多人咧喺屋企入面咧都装咗啲保安摄录镜头，如果有啲陌生人经过嘅，可能佢会着灯噶嘛。当你发觉你成个社区多咗呢啲突然间着灯咧，你就会不禁会谂啦，点解呢个人会装呢个保安镜头？会唔会代表嗰一区嘅治安麻麻地咧？有时呢啲因素都可能令到你嗰个安全感咧系会下降嘅。
0: 市民担心啲乜嘢咧？咁啊，首先第一咧就系话治安有担心啦。咁啊，另外仲有就系话突发嘅暴力事件啊，因为而家我哋成日都话mental health， 我哋嘅精神健康，的确有好多人咧，可能累积咗好多压力，可能都会多咗好多一啲自己咧去发泄啊，或者可能有啲表现激动嘅情况，甚至咧系随机咁一啲嘅攻击行为嘅。咁啊，再加埋咧，就呢份报告亦都指出咧，就系佢哋嘅统计吓，就话尤其是由当我哋听到一啲新闻咧，可能话喺 TTC 发生咩事咧，我哋人性就系咁噶啦，一去到 TTC 又有少少担心。咁啊，受访者当中咧，30%人认为咧，警方应对嘅时间咧是好啊、差定系非常差咧？咁原来对于差同埋非常差嘅呢个选择嘅类别里边咧，咁就低过上年嘅，就比起上年个比例咧系低咗，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咧，多伦多警方咧有进步。
1: 系啊，因为上年嘅数据咧显示到有40%嘅受访者觉得咧，如果真系假设要打911等警方嚟到现场咧，系会令到佢哋咧有少少懵懵地嘅。当年咧系40%啦，今年嚟讲咧下降去到30%，但系都唔可以睇少啊。因为每10个人入面咧，就有3个觉得多伦多警方喺呢方面嘅应对时间咧，系唔系太好嘅。
0: 咁啊，同埋今次嘅呢一个民意调查咧，亦都公布嘅时间咧，就啱啱吓就系嚟紧呢个市政嘅选举，10月26号嘅选举之前。咁所以其实咧，就唔单止系话叫经济啦、affordability 啦、可负担性啦，仲有就系犯罪、警务同埋公共安全咧，继续系市民关心嘅议题啦。
2: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3: AM1430 交通速递，
4: 早晨，时间嚟到8:46，继续杨伟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11东行线方面，继续留意翻到472东嘅中线啊，即系左边出嚟第3条线咧嘅坏车系持续需要处理啦。咁另外啦，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去到呢个412之前呢个位置咧，继续喺右边嘅路博处理余下嘅交通意外，即系咁多车位一路去到西林啦 ，Newton 至 Avenue Road、Ellen Road 至 Dixon 嘅404南行线 Blooming 停咗大多车 ，Stowe Road 至16同埋 Stillsbrook 到 Bayview 都缓慢噶。

0: 咁另外啦 ，GW 嘅东行线方面咧就继续啦 ，Walkerstein 现时多车到 Third Line 啦，早前嘅交通事故喺 Frontier 同四零三 Ram 清晒啦，咁但系咧 Mississauga 至的士繁忙，去到加田拿方面咧，东行就 keep 嚟至 Jarvis， 西行就 Spadina 去到 Park Lawn 嘅 ，Q 西行方面咧 ，Fort Drive 一带咧喺首先呢个右线嘅新嘅坏车报告咧，亦都迅速处理完咗，不过咧多车嚟到断断续续 Burlock 嘅位置咧，交通意外持续啦，不过净系封 HOV 一条嘅线啫，另外到市区方面继续。要留意翻啊！有个新少少嘅消息，依度碧谷区嘅呢个 Humberline 嘅北行线去到 LBNO 之前呢个交通意外咧，所有嘅线咧，即系所有嘅北行线咧，暂时都系要封闭嚟处理噶。另外一单依度碧谷区咧，就系呢单就唔系有人受伤啦，就系 Eglinton 及 Scarlet Road 继续处理当中啦。去到士嘉堡嘅 Markham Road 及 Brighton Drive 就 Lawrence Avenue 以北继续要处理，咁可能有啲调查工作进行啦。Yorkland Road 及呢个 Yorkland Boulevard 喺到北约克区嘅四零四以东 Shepherd 以南嘅继续处理啦，有人受伤嗰单嘅 Shepherd 入呢个 Sunfield Road 咧，去到 Q 二西处理一段时间嘅啦。北行北边咧就仲有三单继续系需要跟进嘅，包括皇帝士嘅 Q Street 及 Davis Drive 十六街及呢个 Berwick Crescent 欣怡东，同埋万锦士嘅欣佳以呢个 Concaster Avenue 少以北少少啦。另外啦 ，Bayview 及 Boston 仍然相当挤塞噶，因为咧呢个工程令到咧 Bayview 嘅北行线咧龙尾咧就系去到呢个 Lawrence Avenue 南行线咧 York Mills Road 噶噃。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蚊，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Meet and Skills My Mechanic 汽车维修中心提提你，早啲订雪胎，选择更多，价钱更靓。查询90594610000。Meet and Skills My Mechanic 汽车维修提提你，入冬前做车检，冬日驾驶更安全。90594610000。My Mechanic 代理米芝莲及各名牌雪胎，优惠价格，专业维。收欧洲车、日本车及各北美车系，包括 EV。Meet and Skills 90594610000。
4: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阳光天气站
6: ，Happy Tuesday 啊！今日大家要翻工翻学啦，不过天气咧就麻麻地啦，落雨同埋较为多云嘅，气温方面咧就比较温暖。现时咧8:50嘅时候，室外温度咧就系19度嘅，相对湿度89%，吹紧西南风，风速21公里。今日日间嘅最高气温啊，哇，有25度啊！咁同埋喺早上时间咧较为多云啦，晏少少咧就会多翻啲嘅阳光啦。咁而下昼咧都会继续40%机会有骤雨嘅情况，同埋某啲区域咧将会有雷暴嘅可能性，大家要注意啦。今日降雨量咧系达到10至15毫米嘅，稍后将会转吹为西南风，风速达到每小时咧20公里嘅。日间嘅最高气温25度啦，加埋湿度咧会有32度嘅感觉嘅。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3，系中度嘅指数，而今晚最低温度咧下跌到15度，而晚间都会继续40%机会有雨同埋有雷暴啊。
7: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8: 好啦，101.9仙一公升嘅油价咧，估计听日先至会改变嘅。咁究竟边度可以俾你入到平油呢？嗱，今日见到咧喺 Kennedy 及 St. Clair 嘅亚速油站咧，应该喺今晚嘅时候咧，你会见到167.9左右嘅油价啦。咁而另外咧喺 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同样都系亚速油站咧，都系报呢个价钱嘅。起码入夜之后啊，除非你住喺嗰区，否则冇乜可能咧特登揸车过去嘅。李志文山嘅朋友 Young 及 Elgin Mills 嘅又系亚速油站，今晚将会报咧169.9嘅，咁而另外咧喺 Kennedy 及 Lawrence 嘅显学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9.9，而跟住嗰啲油站咧，全部过七楼上都唔同你讲啦。总之大家明白，如果平常嘅油价101.9仙一公升嘅，你见到176嗰啲咧，可以谂谂先。一见到过七楼下咧，好快啲咋咋冧入油啊！

0: 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多谢大家嘅支持啊！病童医院嘅筹款嘅活动咧，虽然喺即系整日嘅十一个小时马拉松嘅直播咧就过去咗啦，咁但系仍然好多即系有心人啦，同埋亦都系好有善心嘅朋友咧，都系好支持我哋。咁啊，今次嘅筹款活动咧，网上嘅连结咧系继续咧可以接受捐款，直至到咧就系十月尾嘅。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啊仍然有一啲嘅幸运嘅朋友咧，就如果你系捐款多过2000蚊咧，系可以累积到咧一定嘅叫做参与嘅人数啦，然后就会有一位幸运儿咧有机会抽到咧由 Jimmy Rice 咧为大家咧画嘅呢一幅非常之有即系盼望嘅叫做希望 hope 同埋 brave 一个勇敢嘅面对嘅一幅画，好特别嘅。咁亦都希望咧多伦多朋友支持，咁啊捐款2000蚊以上咧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啦。
2: 其实咧喺 AM1430.com 啦，或者 fairchoicesickets.com 咧都可以捐款嘅。唔单止净系多伦多嘅朋友啊，因为我知道有不少嘅听众咧，可能嚟自渥太华啦、满里可啦，甚至可能咧喺加拿大其他地方，你哋都可以捐款，因为捐咗钱之后，嗰啲嘅研究项目嘅成果系可能受惠翻你哋嘅城市噶嘛。
1: 咁啊，同埋咧，我哋见到今日咧，亦都有皇家银行啦，同埋仲有咧系有一份嘅本地嘅报告咧，就统计咗啦，究竟多唔多加拿大人咧喺上一年咧系需要去到慈善机构或者系非牟利嘅组织咧去协助嘅咧？咁呢份报告都指出咧，就系、是、原来都有佢哋本身啊 RBC 嘅基金会咧，每年支持唔同嘅慈善机构同埋团体。咁亦都希望我哋嘅社区更加强大啦。咁啊，唔系净系话商业性，大家有冇生意做，而系你有冇回馈翻俾社会咧？有五分之二嘅加拿大人咧，就话都唔知道究竟点样可以依赖一啲嘅机构，包括咗可能系一啲非牟利啦，又或者系一啲咧叫慈善嘅机构。咁同埋咧，就大家对呢个concept 咧，仍然都有好多嘢咧，系觉得唔系好清晰
2: 嘅
1: 喎。
2: 系啊，呢五分二嘅人士咧，甚至唔知道，其实今时今日咧，某程度上面，无论系一啲医疗嘅组织啦、医院啦，甚至可能系大学咧，其实都系呢啲受惠于慈善捐款嘅一啲机构嚟嘅。所以变咗你谂下，你嘅小朋友可能读紧大学，系你有俾学费，但系其实间大学咧好多营运咧都系靠一啲善心人士嘅捐助。有咗咁样嘅认知咧，亦都可以等一啲有能力嘅人士可以继续回归嘅社会。
1: 系啊，所以其实我哋加拿大人咧都唔可以只系被动地吓就话哦得啦，我就去做呢样嘢啦，或者我就参与，都自己可以了解清楚究竟你去到一啲嘅慈善机构嘅协助咧，点样可以帮助翻社区？今次嘅调查咧都发现到加拿大人最依赖边啲慈善同埋非牟利嘅服务咧，最高嘅比例大家一定估到啦，就系医疗保健啦。
2: 冇错啊，虽然你话咧今时今日我哋去到睇医生或者去到医院嗰度接受治疗嘅系 O 协包嘅，咁但系正如上个礼拜你听见我哋讲咗啦，好似 Sickies 病童医院啦，或者喺多伦多好多嘅医疗机构嗰啲研究项目，或者一啲咧需要新嘅器材啊，一啲要去即系弥补翻一啲旧嘅衰老咗嘅器材嘅，边个系俾钱咧？政府未必俾嘅，就要靠我哋善心人士嘅帮助。你用咗个服务，边商亦都系用咗咧呢啲善心人士嘅爱心。
1: 系啊，所以最高嘅即系三项嘅比例就系加拿大使用最多嘅服务吓，一啲包括咗慈善同埋非牟利机构嘅比例咧。第一就系医疗啦，第二就系食品嘅援助啦。咁呢个都系好多时候都见到社区嘅需求啊。第三样咧比例比较高嘅咧就系教育服务啦。
2: 所以变咗，既然你知道，在我们加拿大呢很多的机构其实都是跟慈善有关，而他们的善款的来源就是来自拥有善心的你，所以变成每每一有这些筹款，希望大家真的能够记住这四个字，就是慷慨解囊的。
1: 是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发觉呢做了慈善即是那个快乐的感觉呢是持续很久的，即你会尤其是去到差不多即我们讲一年呢，有时我们说年终呢总结回今年所有东西自己的表现又好，或者成年咧，你嘅收获啦，尤其是你得到嘅，或者你有啲嘢可能话觉得唔系咁顺利嘅，你都会有一个咁样嘅 review 噶嘛。咁所以其实我就想讲就系、是，好多时候即系慈善就系令你谂翻，哇！我今年做咗咁多慈善参与，你自己个人嗰种嘅充实同埋开心嘅感觉咧，系持续性长好多嘅。
2: 呢个系噶，净系单单今日见到李婷仍然咧系将礼拜四嘅笑容延续到今日咧，你系知道做完善事之后系几咁开心，再加埋就快
1: 笑容系咪？
2: 系再加埋。
1: 冇乜休息，
2: 明白嘅，大家都系咧。再加埋就快年尾咧，有时真系当你发觉嗰啲退税收据嚟到嘅时候，你相对于上年个报税表，发觉今年捐多咗咧，代表你嘅能力高咗。但系如果今年咧捐少咗嘅，都唔好因为咁样而忧心，下年再继续努力啦。
3: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4: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

0: 八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两点半先打烊。
1: 有冇迟啲生日？
0: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2: One Hub Grove 集大庄，系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哋好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哋嘅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哋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哋嘅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3: AM1430 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57，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嘅，继续跟进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去到呢个472东嘅中线啦，继续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401西行线咧，最多车位 Newton 去到 Avenue Road、Allen Road 至 Dixon。404南行线咧，少 Sales 落到呢 Baby Blue Ram 啦。咁另外啦，去到呢个交通意外嘅现场咧，就 QW 西行线 Burlock 就继续封呢个 HOV 线啊，有单新交通意外咧，就到403西行啦。去到 York Boulevard 右边线受影响啊，咁所以咧多车位 section开始噶，咁同埋咧喺市区方面多单嘅交通要留意，小心驾驶啦，大家。呢条碧谷区继续留意翻啦 ，Combat Line Drive 北行线嚟到 LBN Road 咧就全线系封闭啦。咁另外 Eglinton 及 Scarlet Road 嗰单就处理788噶啦。另外咧就继续跟进有人受伤事件，嗰个 Markham Road 及呢个 By Morton Drive 就 Lawrence Avenue 以北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个 Shepherd 及呢个 Sunfield Road Q 以西差唔多搞掂嘅北约区。咁但系咧就继续要跟进嘅咧就喺呢个北边啦。咁首先单新嘅 Dufferin 啊及呢个 Teston Road 以南咧发生交通。呢个就单线行车啊，咁现时咧即系南行线嘅 Dufferin 咧龙尾咧系 Kirby 嗰一带啦，咁另外啦，去到万锦市嘅欣街及 Doncaster Avenue 继续跟进紧啦，列治文山嘅十六街及呢个 Berwick Crescent 啦，咁同埋咧就系呢个系 Kill 及呢个 Davis Drive 嘅皇帝市啦，咁另外啦，有呢个系修路工程方面咧 ，Bayview 及 Post Road 咧仍然现时系相当挤塞，可能啱啱喺个繁忙嘅黄金时间单线行车啊，北行线咧个龙尾喺 Lawrence Avenue， 南行线龙尾喺 York Mills。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6: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7: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6: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9: 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0: 晨早新闻专辑，
11: 吉隆坡市选有超过200万名合资格选民提前投票。亚省公投今日起一年四日是提前投票期。加拿大奇幻乐园有两过山车要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市政选举今个月26日就是投票日，而多伦多市政府公布有222,550名合资格选民在今个月6日至11日的提前投票期投了票，比起2022年升接近48%，比起2018年就升大约44%。在2022年同2018年的市选，提前投票的人数分别是115,911人同124,299人。至于在2023年的多伦多市长补选，有129,745人提前投票。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下星期一10月19日举行，而今日在一年四日是提前投票期。省民在公投中要回答10条问题，头9条问题集中在移民政策和加拿大宪法，至于第10条就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亚省省民要回答是不是想亚省留在加拿大，抑或就住脱离加拿大进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而两名曾经是对手的前亚省省长康尼和诺特利

0: 预期今日会在爱民顿商会主办的活动上发表讲话，呼吁要有一个团结的加拿大。康尼在2019年带领联合保守党击败了诺特利领导的新民主党政府。加拿大奇幻乐园 Canada's Wonderland 有两个过山车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拥有奇幻乐园的六旗娱乐公司 Six Flags Entertainment 是在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的六旗乐园，昨日发生造成一死多伤的过山车意外之后作出这个决定。官员暂时未有证实确实发生的问题和导致死伤的原因，而多个美国传媒报道就说有一名男子从过山车堕下身亡。国际消息，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说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者是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并且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伊朗外交部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住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是毫无根据，指英国在未有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只是凭着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和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是企图利用相关的指控来到逃避英国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侵略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住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话已经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个地点的规范地名，并且印在官方地图标注的问题。毛宁表示，中方从来都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强调印方的做法是非法无效，不能够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央视报道，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其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现年74岁的王其凡早年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在2001年调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曾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多年来曾经担任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的副手。他在2017年转往全国人大系统工作，也都曾经出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在香港，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一度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收到百几宗被困升降机以及是几十宗火警中误响的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三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4人不适，其中3人送院。
3: 咁分别都是来自4宗不同的个案的，主要都是有人被困升降机，当中没有去到医院那位的人士就是因为我们救援他出来之后，其后他是觉得是不需要送院的，咁初他是有点不舒服的。咁其余那3位呢，最主要他们的伤势都是感觉到身体不适、气促，咁其中有一个呢，就我们即时同事同他处理的时候呢，都发觉他有些高血压的情况咁样的。分别4位呢都是女士来的，由68岁至到71岁的。
2: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3: 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的求助个案呢，我哋消防处亦都喺下午2:10 启动了处长指挥室，调派额外资源处理紧急事故。有些个案因为我们会派了其他区域的车辆去处理这个事故，那个处理的时间是相对是会长了一点的。就住火警中鸣响事故，就最长的个案会有49分钟。温烈那里我们都是大概个零钟头，一个钟头20分钟到。
2: 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工

0: 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发言人说，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又或者闪烁问题，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港铁表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火警已经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事件影响的乘客说，当时见到人流向出口方向走，而不是向月台方向，意识到有事发生，上网得知站内发生火警。他又说，事发的时候曾经问职员有没有接驳巴士，但认为当时职员的回复欠缺清晰。而有受影响的乘客就说，得悉蓝田站有火警的时候有些担心，当时见步行步继续行程。香港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侦破一宗走私烟草案，在一架入境的中型货车上检获大约8000公斤未完税制成烟草，估计市值大约是5340万港元，应货税值大约是3204万，一名涉案司机被拘捕。新皇岗口岸在今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深圳边境总站话，口岸开通运行第一日，共有79500人次出入境，车亦都有8000架次。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口岸交通运作整体畅顺，而当局会为到重阳节长假期做好准备。恒地同长实都表示，对于香港商业物业市道恢复信心，旗下物业的出租率会保持上升。香港电台记者刘伟豪报道。
2: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70%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3: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樣，咁但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面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2: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復。
4: 商業樓宇嚟講咧，依然間都有一定嘅壓力，咁但係隨住香港經濟嘅恢復嚟講咧，我諗商業地產都會慢慢咁恢復嘅。咁譬如長江中心二期啦，喺年初嘅時候嚟講咧，我哋嘅出租率咧都係一半多啲嘅咁上下。咁而家嚟講去到差唔多租滿啦，80%-90%啦。
2: 佢又認為住宅樓市已經見底，佢對住宅市場相當有信心。集團喺元朗嘅新項目預計短期內會上載售樓書。對於旗下嘅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部分結構嘅鋼筋未有依照建築物條例標準安裝嘅事件，趙國雄重申，考慮到時間性同埋成本效益方面，認為拆卸三棟樓宇係正確嘅選擇。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 中港台新聞報道完，翻嚟有財經消息。
5: 中港台新聞係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77点，跌1253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0.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贵州省时间嚟到9:12，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先睇睇咧，成一街东行线方面熄收。至到去 ground line， 跟住咧 Mr. Cycle 至 Hill Ontario 啦，咁去到呢个系472东嘅呢个位置嗰度咧，坏车仍然咧令到咧喺中间线咧受影响，现时咧就主要系两条嘅中线受影响噶啦，就系、是、左二左三线。但系代至多车位的士嚟到 Kill 嘅，亦都啱啱有单新消息啦，去 Dixon Martin Road 嘅路段咧又变成有坏车。咁跟住咧嚟到去呢个 Toronto 嘅 Evan Road 至到404都系有繁忙嘅报告，401嘅西行线咧主要都系多车位啦。就 Recent 至到去 Simcoe 系412至西林 White Road 至 Port Union 同埋 Morningside 去到 Avenue Road 噶，404嘅南行线 Bloomington 至16街咧，就系、是、另外有间新嘅消息咧，就系到 Sheffield 嘅 Clacton 路段咧右线啱啱线有嘅坏车，现时咧就处理当中 ，Still 一路咧就多车嚟到 Bayview Blue 嘅 Ram 嘅繁忙路段啦。北行线上翻嚟就系 Dominic Road 去到401，同埋咧去到404北行嘅 Still 是407噶啦。西班牙慢线继续繁忙噃，经路至 Riverbank 非常多车，跟住 Finch 落到呢个401嘅缓慢啦。QE 东行线方面咧 ，Walker 山至 Third Line 同埋 Mississauga 至 Dixie， 加连拿咧就一段多车位47至 Jarvis Ram， 不过西行嘅加连拿咧 ，Spadina 先去呢个 Jamison 同埋咧 Eastern 至427嘅。QEW 西行线就继续留意翻喺 Burlock 之前呢个位置嘅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咧，就剩翻一条 HOV 线封闭，不过多车位先由 Dixie 嚟到 Mississauga 再 Ford Drive 一路多车嚟到 Burlock 嘅交通意外现场噶。另外要留意翻403西行线嘅 York Boulevard 嘅交通又喺右边线都仲未搞得掂，龙尾咧依然喺呢个 Six North 嘅一带噶。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最新嘅有几单先咁，首先就讲北平先啦。咁啊 ，Dublin 嘅南行线搭呢个 Castlemore 以南咧，继续留意翻单线行车嘅啫。咁啊，龙尾喺 Kirby 嘅一带噶。另外相约不远啊，因为 Dublin 搭呢个 Beverly Glen 啊，即系407以南嘅位置咧，交通灯有故障，斩紧嘅时候要当 four way stop 行车啦。咁另外咧喺北边啊，仲要留意翻嘅跟进嘅交通意外，包括有慢咁线嘅 Young 街及 Doncaster Avenue 未搞掂，小市北嘅位置。列治文山十六街嘅 Berwick Crescent 就欣以东嘅，咁另外去到呢个北约区咧，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咧。最新有一单咧系 Jane 街及呢个系 Trout Brook Drive 就 Sheffield 以南少少啦。咁另外咧就系、是、要留意翻咧士嘉堡嗰单咧 ，Markham Road 及 Primorton Drive Kings Avenue 以北都仲未得噶。咁另外咧去到呢个系 Eton Bickle 区咧，就要留意翻呢个封路嘅情况咧，就系、是、Humber Line Drive 北行线嚟到 Albion Road 之前咧就全线系封闭啦，可能做呢个交通意外嘅调查工作嘅。咁另外都系伊图比高区咧，住宅区有个新嘅交通意外咧，就系、是、呢个 Northman Street 及呢个 Glenfern Road 啊，就 Easting 以西同埋 Gardiner 以北嘅喎。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嘅身份、位置、购买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嘅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嘅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嘅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Aurora 蓝灯恩遇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日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 Cyril 及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君彦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5: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啊！

0: 竹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2: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1: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3: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4: 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6: 早晨啊，早晨，时间9:18嘅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李婷。早晨，张志文。
7: 早晨 ，River， 大家早晨啊，哇，今日嘅天气咧，似乎又湿又湿啊，咁湿度非常之高吓，咁所以今日咧就冇之前咁凉爽啦，亦都冇咁干爽啦，咁可能要等多几日啦。不过今日咧就系、是、即系天雨路滑啦，大家出街要小心啲啊。
6: 好嘅一面咧就系、是、即系并唔系太冻嘅，最高温度25度啦，加埋湿度都有32度嘅，所以我哋咧向好嘅事物去睇咧，好似例如咧，中唔中意睇下极光咧，
7: 哇！极光
6: 啊，
7: 人生都可能需要睇一次嘅。咁之前咧就我哋话喺多伦多地区啦，比较北少少啊，够黑嘅地方咧都可以用肉眼都可以睇到嘅。咁啊，呢啲肉呢啲极光啊，唔系肉光啊，肉。极光
6: 厨房同埋厕所都有一啲浴室嘅设备。
7: 呢啲极光咧，嗱，传统系咩颜色咧？绿绿地啊，紫紫地，蓝蓝地嘛。但系原来咧，科学家话俾我哋听咧，有一种嘅极光系粉红色
6: 嘅。咁我好认同嘅，因为好多人咧嚟加拿大，除咗有唔同嘅 bucket list 啦，好似即系要去 Niagara Falls 啊，或者要睇下咧 Banff 啊，即系亚省嘅 Banff 啊，或者系即系好靓嘅吓一啲即系湖光山色。咁啊，睇呢个极光咧，原来都系成为咗咧，有啲人嚟到加拿大。加拿大嘅原因啊，因为咧就系我哋加拿大有一啲嘅景点咧，系或者叫位置咧，系最适合同埋最常见到呢啲嘅极光。咁同埋咧，就更加话今年咧可能会睇到一啲叫做粉红色嘅极光。
7: 咁啊，点样咧？粉红色嘅极光喺边度可以睇到咧？咁啊，科学家咧就指出啦吓，呢个系加拿大太空总署咧，就系话俾我哋听吓，有几个地方咧可以咧系睇到粉红色极光。咁啊，而且仲系喺我哋加拿大境内最好嘅地方系喺亚省。
6: 咁啊，亞省方面咧有幾個嘅位置嘅，咁啊包括咗咧就當然喺一個叫做咧馬林湖啊呢個位置咧喺 Jasper 嘅地區嘅，咁呢個 lake 咧亦都被評為咧今年最佳去欣賞咧粉紅極光嘅觀賞地點，咁亦都話因為極光嘅影像啦，再加埋嗰啲顏色嘅層次咧，係屬於咧佢哋有啲唔同嘅等級嘅一個非常之高嘅一個等級，咁尤其是當夜空咧比較暗啦，更加睇到啲顏色咧係好細緻，同埋啲顏色係好鮮明
7: 嘅。咁今次咧由呢个嘅冰岛航空咧就列出咗咧喺8个国家里边咧共35个睇极光嘅即系景点啦。咁啊头先阿 River 所讲嘅呢个嘅马林湖啊，系喺 Jasper 呢个地方咧，喺亚省嘅咧就系最好可以睇到呢个地方。佢每个地方都讲系啊，佢讲咗唔同嘅颜色添，每个地方睇嘅颜色都唔一样嘅。咁呢个地方睇到嘅咧就系一个玫瑰粉红色嘅。
6: 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喺呢个嘅位于呢个 Yellowknife 啦，咁嗰度咧亦都有个叫Prelude Lake 嘅呢一个地区咧，系属于西北地区嘅加拿大位置啦。咁啊，亦都系排名第二，同埋全球嘅第四嘅。
7: 咁啊，至于咧第三位咧，叫做 Wood Buffalo National Park 啊，咁啊，亦都喺亚省同埋啲西北嘅地区嘅。咁喺呢度咧，由8月底到呢个9月。跟住咧就去到12月到2月咧就可以睇到呢个粉红极光，咁啊呈现咧就系鲜桃红色，咁啊彩色嘅饱和度咧

0: 97%，都几靓噶。如果系嘅话，那个颜色应该都几鲜艳噶吓。
1: 同埋即系大家都会对于呢一个嘅睇极光呢一样嘢咧，如果你系身在喺加拿大居住，你会发觉你唔使去到咧 Iceland 啊嘛，或者会去到好远嘅地区，可能或者有啲嘅即系唔同嘅国家先会睇得到。我哋加拿大已经有呢啲好好嘅位置啊。
0: 系啊，咁啊，除咗喺亚省之外咧，其实喺玉空地区啦，又叫做 Fish Lake 啦，仲有一个地方咧系喺缅省嘅 Churchill 啦，咁啊都可以睇到嘅。咁呢两个地方睇嘅咧，一个咧就系粉红色，即系比较淡啲嘅粉红啦；，有一个咧就系比较淡啲嘅紫色同埋柔和啲嘅粉红嘅。咁所以唔同地区咧都要留意翻啦。咁啊呢啲嘅国家咧，咁啊最紧呢啲嘅唔同嘅地区啦吓，最紧要嗰个地方咧一定要够黑啦，同埋睇下嗰个地方够唔够交通便利啦，出现嗰个机会啦，同埋周围嘅景色啦，去吸引大家咧去排出呢个嘅排名榜嘅。
1: 咁同埋报告都指出，原来咧喺好似头先所讲嘅西北地区又好啦，又或者咧系好似其他嘅亚省啊、西北地区嘅一啲嘅公园咧，原来去观赏呢啲嘅极光咧，最佳嘅时间咧系每年嘅九月至到四月啊，即系话咧，其实你唔好谂住，即系呢段时间好似过咗，唔系啊，啱啱开始呢个高峰期，
0: 系咁啊，好多地方都好多朋友咧，就系特登过到嚟，即系加拿大啦，尤其是可能大家即系比较出名啲，去 Yellow Life 睇下呢个嘅黄都镇嗰度睇下呢个嘅极光啦，咁啊，所以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咁啊，根据住自己嘅即系行程啦、时间啦，咁啊订下机票啦，咁你就可以去到啦。
1: 咁啊，加航方面咧，亦都由今个月嘅15号开始咧，就有啲即系订飞方面嘅新嘅收费吓，咁呢间公司咧，亦都喺基本嘅票价之外咧，可能有时都会定一啲叫做附加费。咁每一间航空公司咧，其实都时不时有呢一啲叫做 policy changes 或者叫做附加费嘅改动嘅。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加航今次咧增设咗一个咧，就系由透过电话向一啲嘅服务方面嘅要求咧预订机票咧，而家每位朋友要额外俾多30蚊啊一个订飞嘅费用啦。咁另外仲有咧，可能要加埋一啲税项嘅。咁所以呢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0: 咁呢个订飞嘅呢个30蚊嘅附加费咧，唔系话我打一次电话咧就收你30蚊呢个附加费嘅，而系断人头计嘅。如果你要订4张飞咧，唔好意思啦，系加120蚊，4×3=12。所以咧系特登点解要加呢个附加费咧？原因系希望大家咧可以多用喺网上边咧佢哋嘅订飞，而可以节省翻佢哋一啲工作人员嘅时间咧，唔需要长时间咧喺呢个电话度咧系提供呢啲服务嘅。
1: 系啊，咁你始终都要请多啲工作人员，都要
0: 听电话嘛，
1: 个 cost 都会大咗啦。咁所以咧呢啲嘅附加费咧亦都好。好多时候系属于我觉得系即系好多公司都会要需要咁嘅收费嘅，咁同埋亦都再一次讲咧，就系、是、我自己嘅经验都系咁啦，成日都睇即系嗰啲日期咧，有时有啲行程上有改变，你真系谂好晒先，因为唔单止你订飞要俾钱，你改飞都要俾钱，所有嘢都要俾钱，咁不如咧就谂清楚究竟整体嘅行程，咁但系有时真系可能你最终吓有啲特别嘅突发事唔能够出行嘅话咧，改飞咁都好过咧成张飞冇晒用啊，
0: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有时有呢啲嘅叫做changes 嘅 policy 咧系好，我宁愿佢俾我即系改，但系收多几十蚊系 OK 嘅。
0: 不过有人咧亦都有即系对呢方面嘅附加费嘅费用咧有不满嘅，佢话因为咧好多时候官网啦同埋手机应用程式咧经常都发生故障嘅，咁话订唔到飞嘅，所以逼住佢哋咧一定要打。咁啊一打电话嘅时候咧，佢就要无端端系俾多额外30蚊一位嘅呢个附加费啦。咁所以咧即系手掌又肉，手背又肉啊，咁啊睇下大家咧会选择用边啲方面嘅服务啦。
1: 咁同埋网上嘅资讯咧，有时会大家咧系未必有好多嘅耐性咧去睇咁多资料啦，就发觉咦，总之打俾个人同佢讲，佢咪即刻帮我做咯。
0: 系咯，
1: 即系嗰个就系我哋人有时总中意嗰种咧，即系嗰种效率啊。但系问题你始终你等个工作人员咧，系可能佢会帮你处理到，但系你等个电话可能等一个钟噶。
0: 系好多时候我哋打电话你知道啦，
1: 呢啲就系经验分享啊。
0: 叫你 hold 住个电话唔知 hold 几耐，跟住又将你转播去唔知边度。哎呀，
1: 不过近期我都发觉唔会咁耐嘅，都系10多分钟啦。但系讲到 AI。智能取替咗好多办公室嘅工作咧，就真系令到好多咧就一啲嘅雇员会忧虑嘅。咁所以你好似咧，呢个微软嘅即系创办人 Bill Gates 咧，佢都再一次话：，其实咧，你哋用 AI 咧，会唔会征收一个叫机械人税？
0: 系啦，咁呢个机械人税咧，其实佢再次咧提出嘅，今次 Bill Gates 再讲啊，究竟咧机械人要俾几多税啦？
1: 喂，你头先话 AI 人税，我以为咩人税添？
0: 总之就系要俾机械人要俾税，系啦，咁究竟俾几多咧？就系俾呢个同差唔多雇员啊相约呢嘅薪俸税差唔多呢个嘅税项嘅。
1: 嗯，咁边个俾啊？
0: 边个俾？咁啊，睇下
1: 公司俾，
0: 公司俾啦。咁啊，如果你话人我俾，梗系唔着数啦。但系佢即系觉得咧，因为始终系机械人做咗嘢啊嘛，要
1: 系咁啊。

0: 加拿大好多经济同埋税务专家就话，你呢个政策咧系执行上有啲困难嘅噃。咁因为人咧，你始终话，我有几多收入，我有几多嘅支出，我要有几多政府嘅 benefit， 咁啊计，但系你用 AI 嘅劳动嘅比例嘅话咧，咁机械人税又点样可以去做一个嘅 formula？ 呢个就系一啲叫政策上咧制定嘅朋友咧会面对嘅问题啦。
1: 咁啊，同埋咧有啲亦都真系好难解释嘅。你知话系机械人咧 AI 呢啲咧工作嘅速度可能会比人系快，咁但系有好多嘢咧，机械人又好难咧去取代到咧，系人啊一啲嘅工作上边可能会有感情啦，可能咧有啲嘅变通啦，或者好多唔同嘅变化咧，就唔能够咧系即系取代到人去做呢样嘢嘅。
0: 即系我觉得 AI 咧叻过我哋人咧，其中一样嘢真系嘅，就系冇情绪嘅。系嘛？即系虽然佢
1: 开心唔开心都系咁样啦。
0: 佢可能喺回应你今日张生问佢 AI 嘅问题时候，佢都会话：，我需要少少休息啦，唔该你，你下一次再问我。
1: 你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但系起码佢冇情绪啊嘛，佢唔会话即系有啲突然间可能闹下人啊，或者俾啲压力你啊，或者有啲眼色啊，即系冇呢样嘢，其实都有时会觉得几好。
1: 系嘅，咁我觉得咁样啦，不如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 ，AI 会唔会真系取代到人咧？机械人系咪真系取代到人啦？我觉得喺呢个社会咧，而家既然呢样嘢出现咗。我哋系要共存嘅呢件事吓，你话电脑啊初初佢发明出嚟嘅时候啊，可唔可以取代咗好多人工作？唔系啊，而家基本上电脑系帮助到人咧喺好多工作上啦，所以呢样嘢系要共存并存添嘅，
0: 绝对要啦。咁同埋亦都有一个趋势就系话，我哋人同人有感情噶嘛，系咪？就算你话系即系累积嘅工作上嘅友谊啊，或者系真系哇，我哋一齐打拼嘅出嚟，我哋一齐去闯嘅，你有嗰种感情因素，但系 AI 可能同人嘅感情因素仲要有少少时间去慢慢去累积，咁但系同埋亦都话咧，其实都几难衡量到嗱 AI 可以取替我哋啫，但系取替到几多嘅我哋咧？呢一样嘢都系有个问号啊！
2: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3: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有省历史性公投提前投票期今日展开。霍勒兹今日会去到底特律提倡免军税贸易。巴基斯坦发生客运火车出轨事件，造成五人死亡，30多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7: AM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啦，时间嚟到9:30，继续由伟要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成一家东行线啊，主要多车位咧即时一路嚟到 Q 噶，不过到 Dixon Martin Brook 处留意翻咧右边线嘅坏车持续需要处理。咁跟住再由 Avenue Express Baby Collector 一路咧就多车嚟到呢个系404啦 ，What is it Kennedy Collector 主要都系多车路段啦。跟住去到出 Stevenson 个 ramp 本身咧右边线又坏车，但迅速处理完毕咗啦。409东行继续喺401段咧比较多车少少，401西行咧主要多车位系。Morning 就系嚟到 Avenue Road 同埋 Kill 至 Dixon 噶，即系正式嘅南行先 ，Elgin Mill 至十六街多车，跟住 Still 索到去呢个 Baby Blue 都系非常繁忙嘅，咁但系咧非常迅速地喺呢个 Strapid 嘅 Collector 咧右线坏车就拖走咗啦，咁然后咧就去到呢个400嘅南行线依然有多车位 King Road 至 Wolfer 一带同埋 Finch 401噶 ，Kill 嘅东行线咧主要多车位咧就根本系由呢个 Nicholas 一路多车嚟到呢个 Dover 嘅长期修路工程区域噶啦 ，Mr. Sarko 至的士多车之后咧系紧接住嘅 Gardner 东行咧接力轨。 位喺47至到 Jarvis Ram 噶啦。咁至於 QE 西行線，幫人留意翻咧，去到 Burnock 呢個交通意外咧，卒之處理完畢曬啦。

0: 仲有两单继续跟进紧未得嘅，就曼锦市嘅欣街夹 Doncaster Avenue 同埋列治文山嘅十六街夹呢个 Berwick Crescent 啊。提多一提啦 ，Bayview 夹 Post Road 由于长期修路工程咧，现时继续单线行车，所以 Bayview 嘅北行线龙尾 Lawrence Avenue 南行线依然龙尾喺呢个 York Mills Road。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4: 话说 Auntie Doris 系雅国嘅蛋糕师傅，仲系高手嗰只添。但系佢个仔却中意食出边嗰啲不知名而且又好贵嘅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阿仔嘅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嘅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嘅芝士蛋糕啦。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You will love it。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Road 甲英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5: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蓝色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有冇发觉咧？近期啲商铺咧都越开越多，越开越大。尤其是我哋琴日有讲咗呢一个 Super Miniso 啦，10月10日已经喺密士嗰边啦开咗啦。跟住仲有咧就系 TNT， 哇、
8: 哎、
7: ，Empress 哇，哇好大喎，60,000+。
8: 所以而家咧啲铺头咧系越开越大，
7: yeah.
8: 越嚟越行得多。咁啊，好多时候有啲边一间大超市啊，咁啊，好似之前亦都讲过，我哋琴日讲咗咧系 Miniso 啦，咁啊，亦都嚟紧咧会另外一间日本嘅一间嘅零售嘅即系服饰店啦 ，Uniqlo 咧亦都会咧喺呢个嘅 Hillcrest 咧会出现嘅。
7: 咁就包括咗我谂即系大咧有一种嘅叫做即系本身吓个经营上嘅成本效应啦，咁可能啲来货啊、货源啊各方面，咁再加埋其实有好多时候咧商场都要吸引人流嘅话咧，就唔可以话冇店铺噶嘛，咁所以都要谂一啲嘅新桥，因为真系网上嘅消费咧系令到大家咧即系容易咗去买嘢，系咪个个都要去实体店咧？个心理上呢啲消费者嘅习惯改变啊，
8: 系嘅，咁我寻日咧即系因为 long weekend 啦，都谂住睇下去下商场睇下有冇啲即系好嘅优惠啦，可能买翻啲即系衫系过冬啦，又或者系换季啦吓。咁啊，经过去咗呢个嘅Von Mills 嘅商场啦。咁啊，前面头先你就讲过咧 ，Wonderland 咧越嚟越多人去啦啊。咁啊，原来咧系寻日真系好多人去 Wonderland， 点解咧？因为出去呢个嘅 Von Mills 出口啦，同呢个 Wonderland 出口只系隔一个出口啫。咁咧 Wonderland 嗰个出口嘅公路喺400咧，就已经系塞到去到 Von Mills， 令到系塞住我入唔到嘅，所以系劲多人见到咧，系好多人去呢个 Wonderland
7: 噶。好啊，刺激经济啊，同埋始终咧，好多朋友都有 season pass 咧，应该可以玩嘅。咁同埋仲有就系啱啱今朝早啦，我哋都有讲到咧，就是、美国嘅 Georgia 啦，咁嗰度有一个嘅喺呢个主题嘅。

0: 乐园当中，咁啊就属于咧就系 Six Flags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佢哋嘅娱乐公司，咁就话表示咧呢一座嘅主题乐园发生咗过山车嘅事故，咁造成咗有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咁所以佢哋公司亦都决定咧有六个唔同嘅主题乐园里边嘅一啲嘅总共有九项嘅过山车设施咧系要暂停服务，咁而 Canada's Wonderland 咧亦都喺较早之前咧就有一定嘅措施嘅改动啦，而今朝早再一次发表。有声明咧，亦都话有两个嘅过山车嘅设施咧系暂停开放，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啊，希望咧类似嘅事件咧都唔会发生。咁同埋亦都系确保咧系唔会有故障啦，同埋设施嘅安全嘅。
1: 系咁啊，对于一啲咧完全即系觉得咧系我不嬲都唔会玩开呢啲过山车噶啦，咁啊唔需要特别担心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诶我都大无畏，我真系觉得咧即系要追求下刺激嘅。咁啊，一般嚟讲咧好多嘅设施咧，咁啊根据翻园方嚟讲咧都系安全嘅。咁今次有呢、這个。嘅安排咧，都系为咗咧，希望可以配合翻咧，就系主题公园咧啲嘅政策啦，同埋措施啦，希望可以调查清楚之后咧，先至再开放。咁啊，睇下第时会唔会再有机会可以玩到呢啲嘅过山车嘅。
0: 心理因素都好重要嘅，即系有啲事件发生咗咧，可能大家有啲嘅担忧啦，同埋有啲感觉上，会唔会个唔安全咧？咁所以咧，公园都做好一定嘅相应嘅措施啦。咁啊，距离万圣节咧，亦都越嚟越近啦，知道好多 merchandise 咧，都会系以呢个 Halloween 做主题嘅 merch。
1: 系啊，每一次。Teams 都会系即系喺佢哋嘅产品啦，咁啊亦会推出一啲特色嘅一啲嘅口味啦，咁啊所以咧都会喺 Tim Hortons 咧嚟紧呢个嘅万圣节咧就推出一系列咧就系 Tim Hortons 嘅万圣节嘅产品嘅，咁啊当中有啲系可能杯啊 Timbits 嘅公仔啊，咁佢话咧呢一只咧全新嘅咧就系妈咪啊，即系好似木乃伊嘅 Timbits 公仔同埋杯
0: 啦，好得意啊！
1: 嗱佢就话呢个系木乃伊，我望到佢，但系我觉得。佢似咧，好似系受咗伤，嗰啲绷带扎住个头啲感觉嘅。
0: 咁木乃伊都系有啲咁嘅效果嘅。咁木乃伊嘅感受，大家有冇问过佢？其实佢都系包扎咗。咁但系我就发觉咧，即系望落去啦，有一啲嘅，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少少嘅公仔啦。咁佢哋呢一种咧，我哋叫做 plushy 啊，吓公仔有啲似咧 jellyfish。
1: 有少少似。
0: 系啊，咁但系 jellyfish 系口。好贵噶，个价钱都唔平噶。咁但系呢一个 plushy， 我唔知个定价系几多。但我再一次睇到就系话，你卖咖啡唔系净系卖咖啡噶啦，你真系要有啲 product 令到人哋会中意，同埋会引起话题啊。
1: 所以近年咧，其实
0: 好好，我觉得
1: Tim Hortons 亦都系即系出咗好多，即系每逢一啲嘅特别嘅节日啦，或者一啲同人哋嘅 crossover 啦，都会出现咗咧，就系呢方面一啲嘅。
0: 我呢个系 Jelly Cat，
1: 系 Jelly
0: Cat， 哦
1: Jelly Cat，OK，Jelly Fish 咧就系同
0: Jelly Cat。
1: 就
0: 唔好意思啊，Jelly Cat 就对唔住啊。
1: 啊，反而我哋个控制员哥哥仲心水清，
0: 佢真系听我讲嘢噶。我中意你啊，因为你咧即系话我听你讲 Jellyfish 啊，Jelly Cat。Jelly
1: Cat 公仔，其实佢，我觉得而家嗰个趋势咧都系中意呢类型嘅 plush 嘅公仔嘅。咁啊变咗咧呢啲嘅公仔咧就一定系有一班嘅捧场客喺度嘅，同埋而家中意 IP 一啲嘅角色公仔嘛。咁所以咧，無論係喺任何嘅一啲嘅產品上面咧，都一定係會推出呢啲嘅。
0: 即係其實呢啲公仔咧，係有少少好似一個人嘅心靈上需要一啲嘅少少嘅玩具，一啲嘅童心咧，但係就帶俾大家一種嘅叫做即係一種嘅價值咯。即係呢啲嘅價值都係好重要。咁同埋咧，亦都話喺呢一個嘅 Halloween 嘅主題之中咧，亦都係唔單止係飲品方面有啲嘅系列啦，最緊要就係出呢啲公仔，就是、類似呢個 Jelly Cat 啦。
1: 唔緊要，係唔緊要。
0: Thank you。
1: 遲啲可能出一隻水母嘅公仔，應該都會幾好嘅。
0: 唔緊要啊，即係大家明我講咩？
1: 明嘅，
0: 緊要啦。咁但係我會覺得我好中意呢啲有創作嘅嘢，即係大家做生意都係賣咖啡，係咪？我哋都係做電台。咁但係點解我哋平時會有啲創意啲，或者好似籌款咁，揾咁多人翻嚟唱下童年嘅歌，又或者揾啲朋友嚟 jam 下歌，又或者做啲藝術嘅創作？就因為我哋希望嘅籌款唔係淨係一啲大家預期之中嘅嘢，係多啲特色咯。即係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啊！
1: 咁所以今次咧，佢哋除咗系出嚟出呢只公仔之外啦，亦都有一个系 Timbits 嘅妈咪嘅一个桶啦，可以装 Timbits 噶啦。咁亦都有只杯啦，咁亦都有佢哋嘅袋啦。咁所以咧，一系列嘅即系 Tim Hortons 嘅 Halloween 嘅系列咧，咁可以大家系喺呢个 Tim Hortons 又或者上佢哋嘅官网咧可以买到嘅。
0: 即系望落去个公仔几得意咯。即嗰个圆形好似一个 donut 嘅咁样嘅 plush 几得意啊！
1: 我始终都觉得佢系受伤的。 Timbits
0: 都得噶，OK 噶。
1: 唔系最紧要，大家真系觉得开心啊！喺呢个时间，即系过得开心。

0: 咁小朋友特别系可能你鍾意储开 Tim Horton 一啲特色嘅 crossover 系列嘅一啲嘅产品，我觉得系可以去即系买返去储嘅。
1: 点解我鍾意 Jelly Cat 呢，就因为佢本身嗰啲公仔呢，佢系同我哋生活上接触到嘅物品呢系形象化咗，譬如话一个蒜头啦，跟住一棵菜啦，都变成咗好似一个公仔咁样。即系你令到我哋觉得生活当中其实每一样嘢都有啲即系可爱嘅成分。咁你个人呢都会 soft 啲啦，开心啲啦，同埋唔好咁 serious 啦。Jellyfish and咁啊，讲下泰国啦，我知道大家好中意泰国嘅。
0: 系啦，咁你去泰国嘅话咧，咁最近咧可能都要即系谂一谂先，因为事关咧最近你知道水灾咧亦都有影响到即系泰国嘅旅游业嘅。咁因为咁样啊，其实咧自从疫情之后咧，其实佢一路咧都希望能够咧再发展咧佢哋嘅即系旅游业嘅，希望可以咧就系再能够吸多啲财啦，可以话吓。咁考虑咧而家就系向一啲嘅入境嘅外国同埋咧系出境嘅外国客咧系收取呢个嘅税项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如果你系话系外国嘅游客啦，出境税咧可能会系收呢个系1000匹啦，咁另外咧出境入境咧又会收，即系入无论入同埋出咧都收你钱嘅，谂住啊。
1: 咁你都系刺激翻佢哋只国家嘅收入啦，咁因为都系观光业啦，系泰国一个好重要嘅经济发展嚟嘅，咁再加埋咧旅游保险啊，同埋仲有一啲嘅紧急医疗嘅保障等等咧，其实都系希望透过呢啲嘅款项咧，可以即系加强翻，咁令到游客咧真系去到当地玩啦，或者好多旅游上面嘅设施咧，会多少少嘅保障啦。
0: 系咁啊，其实咧喺佢哋即系征收呢啲离境啊，同埋入境嘅税项咧，20年前咧都收过嘅，咁当时咧系收500匹。咁原来佢哋嘅法例嘅呢啲嘅税项嘅上限係5000匹㗎，咁佢嘅考虑呢就係1000匹呢就係收呢啲嘅入境同埋离境税嘅。
1: 好，咁大家可以知道呢就去到即係唔同地区旅游啦，咁唔單止係即係有好多一啲旅游方面嘅洗费啦，连呢啲外国游客入境收费离境嘅收费等等呢，大家都要了解清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我未试过同一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第一挂住啦，第二就系喺呢个比赛系感觉到每一次我同佢视像，喺 FaceTime， 你 feel 到系越嚟越疏远嘅。咁所以谂起而家嗰个 situation。会令我哇有少难过，嗰啲眼泪就系喺呢方面嚟嘅。我都算系一个乐观嘅人嚟嘅，即系我见到一丝嘅希望，我都觉得佢可以发生。同埋我都系一个唔想后悔嘅人。我谂最大嘅推动力就系我唔想后悔。会唔会有呢样嘢发生？你会有好多 what if？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3: 想听到郑嘉声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Frea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19街，1800到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The Defe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 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今继续由韦义为大家跟进最新时节嘅交通情况嘅。石岭嘅东行线，即时嘅有线或者迅速处理完毕咗啦。去到石岭三嘅西行线咧，继续留意翻过咗 York Boulevard 喺右边线交通又持续。另外有一单咧非常之短暂地啊，去到 A 零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交通事故亦都啱啱清理完毕咗噶啦。不过市区方面多单交通又要留意翻咁。首先咧喺北面线咧，最新有一单喺呢个黄氏 King Vaughan Road 夹呢个 Huntington Road 啦。咁另外两单继续跟进紧，包括有十四街夹 McCowan 嘅万锦市嘅交通意外。同埋列治文山嘅十六街夹呢个 Perfect Crescent 咧，即系欣街以东嘅位置噶。另外去到呢个系北约区咧，有人受伤噶。啱啱收到报告咧，去到 Leslie 夹四零一嘅呢个路段嗰度啦。另外咧，去到 Jane 街夹 Trout Brook Drive Shepherd 以南嘅交通意外，有人受伤都未搞得掂噶。Dublin 嘅南行线嚟到呢个 Tesson 以南咧，单线行车处理18899啦。不过咧，再落少少去到 Dublin 夹。Beverly Glen 即係407以南嘅交通燈故障持續要留意返呢當 4 stop 行車咁。剛剛發生嘅交通意外呢就係呢個 Lansdown Avenue 夾呢個 Queen Street West 剛剛咁咪 Jameson 以東的咁都係㗎咋。咁另外呢去到萬錦市應該係萬錦 Markham Road 應該係 Markham Road 夾呢個 Brightmoorton Drive 即係 Lawrence Avenue 以北嘅有人受傷都仲未搞掂，警方仍然在場調查當中。依圖碧谷區去到呢個係 Amberline Drive北行线嚟到 Avian 即时啦，继续封闭咗呢个交通意外调查工作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5: 好，咁啊，寻日咧，我哋就介绍过张雨晨啦，咁啊，佢首新歌啦，咁啊，大家都应该系首播添啦，而且仲喺我哋度。
6: 你讲先噶，
5: 系系，
6: 我都已经唔想讲噶啦。
5: 唔系，因为点解我想讲咧？佢首新歌就冰天雪地啦，咁但系同样咧，亦都系开始喺寻日香港咧，亦都系首播嘅，就系《璀璨之城》嘅主题曲啊，亦都系咧由呢个张雨晨咧，再加埋黄渤所唱嘅呢首主题曲，叫做《踏上灿烂》嘅。
6: 哇！恭喜晒啊！恭喜晒佢喺香港咧咁多嘅新。嘅工作同埋咧，最紧要多啲作品啦，用作品去即系去吸引一啲嘅神粉啦，或者好多新嘅朋友去认识佢咧，都可以了解下呢个歌曲嘅。咁啊，再加埋因为佢本身有创作啦，所以幕前幕后啊，希望佢更加成功嘅。咁亦都恭喜晒，就系嚟紧啊，将会喺呢个中年好声音嘅代表就系古卓文咧，亦都系出年红馆开 show 啊。
5: 咦，咁啊，如果佢喺红馆开 show， 亦都可以话系即系中年好声音里边嘅第一个嘅歌手咧，可以喺红馆开佢自己个人演唱。
6: 恭喜晒！
5: 基本上佢喺呢个澳门咧，啱啱就开完咧，佢即系自己嘅音乐会啦。

0: 咁啊喺里边咧，咁啊当然佢唱咗好多即系佢嘅首本名曲啦，咁亦都有唱佢喺比赛嘅时候咧嘅参赛歌啦。
1: 是不是 feeling good 啊，
0: 系冇错，真系哇，哦，好犀利啊！咁仲记得哇，咁啊同埋咧，佢亦都系即系宣布咧喺明年咧就会啊系踏上呢个红馆嘅舞台。五月份吓，终于圆佢个嗰个梦想，可以踏上呢个嘅红馆嘅舞台啦。
1: 恭喜晒佢，咁亦都系会有好多即系有好特别嘅安排啦。咁能够去到红馆咧，我谂都系每一位香港嘅歌手咧，一个心愿嚟嘅。咁啊，中年好声音嘅节目咧，即系无论大家有冇睇又好啦，或者会对呢个嘅项目点样关心，但我觉得起码中年人去追梦想咧，呢一个嘅 message 咧系好紧要嘅，即系唔会话咁快就放弃自己嘅理想啊。
0: 系咁啊，好啦，咁啊，讲到即系追求梦想啊，又或者大家中意睇下剧集都唔定啦。咁啊，但系最近咧，呢个吴若希咧又惹嚟咧，就系好多好多一啲嘅即系事端嘅。咁啊，点解咧？因为咧佢啊，嗰套嘅三代同堂啊，咁啊有好多人就批评啦，咁啊佢嘅演出咧就影响咗成个即系呢个剧集嘅收视啦。
1: 点解啊？佢演出有咩问题咧？
0: 大家都即系觉得咧系即系嗱，我代表网民讲翻嗰啲嘅内容嘅啫，唔系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仲未有机会睇到。
1: 我哋都系娱乐花边，即系呢个花生指数，大家唔使咁 serious 嘅。OK， 放心放心，冇包袱嘅。
0: 系唔系？佢嗰种角色咧系需要有少少巴渣可能有少少女强人啊，又或者系有少少嘈啊，咁但系可能大家未必即系咁即系讨好咧呢方面嘅一个角色嚟嘅，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就唔系太喜欢。咁但系咧传嚟一嘅消息就系话吴若希因为可能系咁样得到好多嘅负评咧，所以暂时咧系要佢离开呢个剧组嘅。
1: 好似都换咗一啲角色，有啲又新加
0: 会新加入，
1: 加咗边个咧？
0: 为咗要救剧啊，所以咧就有传咧就新加入咗呢个角色，但系咧就未公布咧系会加入边啲嘅角色噶？
1: 我觉得系咪周家乐应该翻嚟咧？因为佢实在亦都系好有即系好有一啲叫做亲和力啊，同埋佢搞笑又好，或者佢系咪可以翻翻嚟咧？周家乐
0: 呢啲嘅呼声系非常之高嘅，周家乐，
1: 哦，
0: 因为佢公布咗系两个唔同嘅，即系一男一女嘅角色咧，系话会翻嚟嘅。男嗰个咧话系高大大只有型嘅，咁所以大家就估系周家乐啦，会唔会系周家乐咧？会唔会系宋水辉啊？许家杰
1: 会唔会又系张雨晨咧？总之好似吉祥物咁，系咪都要出现下咁？
0: 佢系以即系呢个之前嘅即系爱回家嘅角色翻翻嚟，咁啊，所以仲有一个就系欧瑞伟，咁啊，另外女方面，okay. 女星嘅角色啦吓，咁我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嘅，咁大家就估啦，会唔会系港姐出身嘅一啲嘅女演员咧？可能系林素敏特小姐，可能会系洪若水啊，去吕慧仪啊，又或者咧系啊范逸敏啊三太嘅，咁所以大家就估紧有边几个嘅演员咧系会翻嚟救市，
1: 即系我相信
0: 救剧啊，唔系救市啊。好多时候我哋讲股票要救市，佢要救嗰套剧。哎呀，咁估紧大家都系做紧呢个柯南嘅，估紧边个会翻嚟嘅吓？
1: 咁同埋始终我觉得做剧咧，有时又唔系净系话即系同做主持或者做歌手咧系有啲唔一样嘅。即系做剧始终系演员咧，或者要配合住角色嘅变化啦。咁始终咧嗱，无论系吴若希啦，又或者系好似我哋中意嘅婉婉姐咧，佢哋都系做司仪或者做歌手咧，系比较即系更多嘅说服力，所以做处境剧咧，要睇睇嗰个效果系点样。咁但系咧，就再一次睇到咧，即其实真系剧集咧，真系唔容易，因为你要坚持到咁多百集，仲要咁多人日日都追，好难。
0: 系噶，咁啊，好多人都即系话唔系话净系吴若希一个，亦都有网民出嚟为佢平反嘅。咁，因为佢话其实都好睇咧，其实个剧本嘅，咁啊唔系净系话一个人嘅戏，我又相信冇可能一个人咧会令到即系成件事可以有咁大嘅一个回响啦。不过吴若希自己本人咧都承认咧，将会嚟紧咧会有一个长假嘅，会请咗长假佢话佢自己。咁系咪真系好似传闻中啊，真系要佢休息？不过好多时候都系处境剧里边嘅演员咧，一话会放假咧，就开始慢慢淡出嘅。咁，
1: okay.
0: 呢个系一个以往嘅一啲经验啦。咁嚟紧咧会唔会亦都系咁样咧？咁啊睇睇即系剧组方面有咩安排啦。
1: 即系通常话放长假嘅意思，你嘅即系你嘅经验啊，前辈，即系觉得系有另类。意思系咪即系请长假，即系暂时停一停，唔做啊，系嘛？
0: 系啊，可能有嘅。好多时候话去咗旅行啊，去边度？去嗰个咩岛啊？睇你唔到啊，嗰啲咧叫做。或者你摸我唔到嗰啲咧，捉我唔到嗰啲咧，系啦，咁就可能就会即系开始慢慢就去离开个剧组。
1: 我都有时要去下啲岛。 有少少
0: 揾你唔到啊！嗰啲叫做
1: river 太过 over 啦，太多河流啦，要揾你唔到先。OK， 讲下呢一个咧，就系 Malaysia 嘅一位女演员啦，咁啊去到香港发展。

0: 亦都攞到金像奖最佳嘅女配角嘅得主就系廖子瑜咧，近日咧都有啲开心事啊，恭喜晒佢啊！
1: 系啦，佢喺佢自己嘅 IG 亦都公布咗呢个嘅喜讯嘅，咁啊呢位嘅演员咧最近咧就参演，
0: 我记得
1: 系啊主角嚟噶，
0: 系咯，但系点解呢度写佢香港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女主角嚟，
1: 系啊女主角嚟噶，咁啊佢嚟紧咧将会咧系入围咧两套电影嘅一个名单嘅，就是、第35届嘅马来西亚电影节啦，咁佢两部嘅作品咧，包括系《地母》同埋咧就系呢个《摇篮凡世》咧，就分别咧系有两项啦，同埋8项嘅提名咧，一共系10项嘅提名咧，系入围呢个马来西亚电影节嘅。咁啊，嚟紧咧将会咧就喺11月咧就会公布咧，究竟会唔会再一次咧系佢有机会咧系再封喉
0: 嘅？我都发觉好多喺马来西亚好努力嘅一啲，包括歌手又好啦，又或者系演员啦，佢哋都系好希望可以喺香港发展。咁亦都有好多咧系可能要即系经历好多嘅事业嘅高低，但系廖子瑜咧系俾到我一种感觉咧，就系佢好适合做演员，因为佢本身有个 actor face， 佢本身个样啊，同埋行出嚟嘅气质咧，就好似即系演员带俾你嗰种咧，有种嘅吸引力，但又唔系净系话靓同埋唔靓，系有一种嘅即系有一种演员嗰种魅力咯。
1: 系有阵时候你睇一个演员咧，唔系话净系佢个样，因为演员咁当然靓嘅系最好啦，好多人中意睇靓嘅嘢啦，但系好多嘅特别个性嘅演员啦，你会睇到佢里边咧有一种咧，即系佢唔需要特别需要演戏，可能佢已经有一道嘅气场咧摆到咧，无论任何一个角色佢摆到咧都系好好嘅。咁最近我都睇过佢一部电影啦，咁佢就算系演一啲即
0: 系
1: 有特别需要嘅人士嘅时候，佢都
0: 嗰部咯，
1: 哇！佢嗰种演出咧，就系好似你俾你感觉系真系咁嗰种嘅有需要嘅人士咁样。
0: 咁但系好明显，你讲嗰部戏可能而家冇讲戏名，就系佢攞到最佳女主角嗰部戏咯，就系嗰部啦。所以有时即系会好恭喜啦，即系一啲好努力嘅人咁。亦都得到咧，系即系认同。咁啊，今次睇下啦，马来西亚嘅呢一个电影节咧，佢会点样可以咧有更多嘅获奖嘅消息？因为起码提名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肯定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政府预期今日开始移除喺多伦多西区 Broad Street West 嘅单车专线，至于喺 Young Street 同埋 University Avenue 嘅工程，预计明年春季进行。而有争取踩单车人士权利嘅人士就计划喺今日下昼大约5点开始喺 Broad Street West 同 Royal York Road 交界地区示威，反对省府嘅做法。主办方预期会有数以百计人士参与。安省市政选举今个月26号系投票日，而多伦多市政府公布有22,550名合资格选民喺今个月6号至11号嘅提前投票期投咗票，比起2022年上升接近48%，比起2018年就上升大约44%。亚省历史性的公投定于下星期一10月19号举行，而今日是一年四日是提前投票期。亚省省民在公投之中要回答10条问题，头9条问题集中在移民政策和加拿大宪法，而第10条是最具争议的问题，省民要回答是不是想亚省留在加拿大，抑或就着脱离加拿大进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预期今日在安省温莎召开记者会之后，前往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将会同美国的商界领袖会面。博利治说他会提倡尤其是在汽车业方面免关税贸易。在属于美国汽车业心脏地带的密歇根州，贸易战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加拿大奇幻乐园 Canada's Wonderland 有2个过山车要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拥有奇幻乐园的六旗娱乐公司 Six Flags Entertainment 是在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的一个乐园，昨日发生造成一死多伤的过山车意外之后作出这个决定。官员暂时未有证实确实发生的问题和导致死伤的原因。公司指出，为了安全起见，合共有6个乐园，共有9个过山车停驶。 巴基斯坦发生客运火车出轨事件。

0: 造成五人死亡，三十几人受伤。警方同铁路公司负责人话，事发喺当地星期二，一列有14个车卡嘅火车，当时正从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驶往西北部城市巴沙亚，途中有车卡出轨，救援人员发现四具遗体。而在多名伤者之中，其中一人在被送往医院之前伤重死亡。在居民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833点，升16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36点，跌1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256点，升1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77点，跌1,25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加特利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制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The Brickyard 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蚊，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7: 点解食完饭啊，成日都觉得个肚胀胀咁嘅呢？其实人体咧，每日都会制造一定份量嘅气体，会透过咧系呕气啦，又或者系放屁排走。嗱，呢啲咧都系正常嘅生理现象。不过如果食完饭特别容易胀气嘅，就要留意一下飲食同埋食嘢嘅习惯啦。以下咧有7类咧比较容易引起胀气嘅食物。第一系豆类，例如咧系黄豆、红豆，含有咧系部分比较难消化嘅糖类，容易咧喺肠道咧系发酵产生气体。第二咧系根茎类同埋淀粉类嘅食物，例如系番薯啊、芋头、薯仔、南瓜、粟米，食得太多咧可能会令人咧系腹胀噶。第三，部分嘅十字花科嘅蔬菜，好似系椰菜花、椰菜啊、西兰花咁样咧，对部分人嚟讲啊，都系比较容易咧产生气体噶。第四系牛奶同埋乳制品，嗱，如果有乳糖不耐症啊，饮完奶之后咧，可能会腹胀啦、肚痛，甚至系腹泻。第五系油炸同埋咧系高脂肪嘅食物，食得太油啊，消化速度咧可能会较慢，容易咧系出现饱滞啦，同埋系胀气。第六咧系汽水等等有气嘅饮品，饮落去本身咧已经会增加肠胃入面嘅气体噶啦。第七系部分代糖嘅产品啊，例如系无糖香口胶啊，又或者一啲代糖嘅饮品，有啲人食完之后咧会更加容易咧系胀气噶。但系要记住，呢啲嘅食物咧唔代表人人都要戒，最重要系留意一下自己食完之后有冇咩症状，同埋咧要控制份量。另外食豆类之前咧，浸耐少少，然后先至冲洗，可以减少咧系部分啊容易产生气体嘅成分。饮奶唔舒服，可以试一啲冇乳糖嘅奶。最后一招咧好简单嘅啫，就系唔好食得咁快，因为食得太快啊，可能会吞埋过多嘅空气落肚，咁就冇咁容易胀气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8: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 你上网睇到嘅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

0: 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High Road 甲欣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财经速递，
4: 10月13号星期二早上10:09嘅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今日继续请嚟咧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咧，就系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嘅。Hello， 你好 ，Stella。
5: Hello，River 好，大家好，
4: 多谢你嘅时间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关注到咧，美国将会有公布包括咗通胀啦，同埋仲有联储局官员嘅讲话咧。见到港股今日咧就个表现咧就倒升翻嘅。咁但系近期咧市场都系有好多不稳定性。不过首先咧，请 Stella 同我哋讲下港股咧今日嘅表现啦。
5: 好啊，嗱，今日其实港股嘅走势咧，虽然就话都唔错，即系有个嘅升势喺度啦，但系其实你睇翻嘅话咧，根本就只不过升咗几廿点嘅啫。近期嗰个走势实咧，其实都比较反复，升亦都唔会升太多，就算跌咧，都亦都系亦都即系跌得唔系算多啦。但系如果你睇个走势方面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喺高位度咧，其实出现啲压力。而家暂时叫做话都叫做唔系跌好多啫，或者系叫守住啫咁。但系如果个通胀数据显示出嚟出边时候咧，系美国尽即系好快就会再度加息嘅时候咧，相信个股市就会出现一啲嘅压力喺度。咁特别就话除咗个CPI 嘅数据之外嘅时候咧，联储嗰个议息会议纪要啊，又或者就系外围嗰个因素等等，即系譬如中东嘅局势啊等等嘅时候咧，都影响住个股市嘅一啲嘅走势噶，同埋都系沽压比较即系比较压力比较大啦，反而向上嘅动力咧反而暂时就失去咗。咁所以都要小心咧，就话随时随地一个负面新闻埋嚟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嘅即系比较大啲嘅跌势咯。
4: 系啊，好似你所讲咧，即系近期个股市个形势咧，唔系话太大嘅一个嘅上升动力啦。咁再加埋咧，就系今日讲咧，见到美国股市啱啱开始啦，就见到10点过后咧，暂时都系个别发展嘅。咁同埋今个礼拜都关注到咧，系美国市场一啲咧企业嘅业绩公布嘅。内地股市今日都睇到咧，香港同埋内地咧就个变化不大。内地股市变化不大咧，香港就倒升74点。金融股啦，同埋仲有地产股都向上嘅。咁啊，亚洲地区普遍股市都系低收。都同我哋讲下就系近期嗰个嘅即系商品价格嘅表现啦。因为每个礼拜咧，我哋都见到个油价啦、金价等。等个变化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咁尤其是咧IMF 嘅组织咧，亦都上调咗咧，就系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又去到3.1，就话因为呢个 AI 嘅投资咧系受惠于呢一个板块。
5: 系啊，冇错啊，其实你见到个金价嘅走势咧，近期叫做喺4100蚊至到4200蚊附近咧，就系徘徊啦，暂时咧未见有一个嘅即系大升嘅。不過我覺得我哋都要小心啲咧，就話係4000蚊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嘅支持位啊。如果佢再次即係測試，譬如例如地方就話有一個嘅加息嘅預期啦，或者已經係打開咗加息嘅周期嘅時候咧，而令到金價出現呢個壓力，一旦跌穿4000蚊嘅時候咧，相信金價個下跌浪咧就會形成。咁但係暫時叫做守住呢一個嘅4000蚊啦。咁啊，每次去到4050蚊啊、4060蚊地方就即刻做一個比較大啲嘅反彈啦。咁暫時我哋當一個上落市先。咁不過大家要留意翻咧，就係個美匯指數啊，已經係升穿咗101.50啦，同埋102嘅。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唔排除個美金咧會逐步是向上，而家暂时的目标就是看104的。如果个美汇指数真的逐步向上的话，不排除 商品啦、非美貨幣啦，就會係全線下跌。

0: 咁呢個有機會咧就會影響咗一個嘅特別係新興市場嘅貨幣啦。咁因為而家市場上面都擔心咧，就話係如果美金再繼續大升嘅時候咧，新興市場嘅資金就會係流走，從而咧有機會出一個嘅金融風暴。咁呢個大家都要即係密切留意住啦。
1: 係啊，咁啊點樣睇美國股市咧？因為琴日咧就見到美國股市嗰個嘅表現啦。我哋加拿大呢邊咧就係咁樣節假期啦。咁啊，但係美股咧都係有個表現上咧係有呢個上升。咁而今個禮拜咧，我哋睇翻就係有時咧道指嗰個升幅咧同 Nasdaq 嘅表現咧都幾反覆喎。
0: 是啊，冇错啊，因为我哋其实见到咧就话系 Nasdaq 嘅走势同埋 S&P 嘅走势嘅时候咧比较强啲嘅。咁但係Dow Jones 啦就好明顯地係弱啦，因為呢我哋見到就話 Nasdaq 同埋同埋呢個嘅 S&P 嘅話呢都係高位度徘徊，反而 Dow Jones 呢有少少呢係反彈就向下，反彈就向下，咁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分別嘅。咁始終呢就話係 AI 依然都係市場上面嘅焦點，咁樣科技股方面嘅時候呢就會有個嘅提升嘅作用喺度啦，從而令到呢就係納指呢就有個嘅支撐嘅作用喺度。咁但當然啦，就話如果萬一真係加息嘅時候咧，融資成本加重咗咧，科技股就會出現下跌噶啦。呢、這個亦都係要令到我哋咧係非常之關注美國嘅通脹咯。
1: 嗯，非常之好嘅分析，大家亦都密切留意住今個禮拜咧呢啲重磅消息嘅公佈啦。再一次多謝香港方面李慧芬小姐嘅分析 ，Thank you Stella， 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連線，多謝你。
0: 好，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2: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3: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2: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4: 早晨
5: ，Sports 一班。
6: 早晨啊，朱古力。
7: 喂 ，Morning，
6: 都要保祝你感恩节快乐嘅，再加埋寻日感恩节嗰场 Monday Night Football， 我知道你一定开心噶。你系捧 Buffalo Bills 噶嘛
7: ？Bills 我哋邻近嘅叫做 neighbor 啊嘛，系嘛？咁啊，总之琴日真系好惊险噶。琴日咧就系对住呢、這个其实都好稳阵嘅，但系呢排嘅运气麻麻啲嘅 LA Rams。咁啊，两边咧即其实咧就状态非常之好啦，特别系 Josh Allen 啦，总共系攞咗300几码嘅。
6: 哇！
7: 咁啊，其实另外一边主场嘅 Rams 亦都系差唔多嘅。咁啊 ，Stafford 亦都。打得非常之好，去到第四个 quarter， 两边好似攞30几分嘅总共，咁
6: 34-34结束正规时间，
7: 冇错，去到结束正规时间，去到呢个 OT 嘅时间，跟住就系乜嘢咧？边个攞分先就边个赢，咁啊，
6: 即时死亡最惊
7: 啦，咁啊，但 Ram 就攞咗个波，咁啊正啦，跟住攞个波，跟住去到差唔多40几码嘅时间，咁就嚟个 field goal 先啦，咁嘅一踢嘅时候俾人 block 咗。
6: 哎呀，
7: 咁啊，跟住哇，开心到 Josh Allen 弹气啦，即刻拿住个头盔，咁就去马啦，跟住就死攻死攻，咁啊，亦都咧差唔多接近30-40码嘅时候咧，就呢一个咧就进行一个 field goal 嘅叫做作战，结果成功咧以3分之微就险胜嘅，
6: 入咗，搞掂，所以咧难怪今朝早咧见到阿朱古力咁开心嘅。咁而另外咧，如果你话对于好多男女队嘅球迷，真系要多谢晒 Milwaukee 咧，同我哋一雪前耻啊！寻日咧，即系你睇到咧对。住 LA Dodgers 咧，哇7-4，第二场数落去，依家咧喺成个系列赛入面咧2-0啊，仲要最开心系乜嘢咧？寻日 Otani 咧即系 on base 嘅时候咧，喂两次俾人 strike out， 系真系 hit 都打唔到啊！
7: 仲有啊，而家大谷翔平话咩啊嘛？可能戥佢冬菇一阵，因为佢而家跌晒锅啊嘛，咁啊教练咧传嘅啫，可能咧第三场嘅时候咧休息一下先，你好似呢排麻麻地咁样坐下趴下先啦。咁啊，仲有琴日嘅呢个叫做三本游身啦，会投咗两局。几嘅啫就唔得啦咁样，咁啊结果咧真系今年嘅叫做让走人咧，以7-4咧就顺利就而家 lead 住2-0啊！
6: 曾几何时咧，上年让走人都好劲啊，但都俾 LA Dodgers 打低咗啊！唔系话要讲历史，但系最紧要让走人，唔该你帮我哋蓝鸟队一雪前耻。咁、而另外美联方面咧 ，Cleveland 咧寻日第一场嘅争夺战咧7-3大扫 Tampa Bay Rays， 咁啊呢个咧就系暂时睇住咁多先啦。咁而展望下今晚先，今晚咧有两场赛事值得大家留意。第一场咧就系 Raptors 嘅季前赛啦，对住 New York Knicks。但系值得高兴嘅地方系在于，一路之前话 Kawhi 唔会打季前赛啊，仲有几场啫，下个礼拜就开季啦。佢今晚会打 New York Knicks，
7: 试下水温先啊嘛。
6: 系，都唔知系咪佢个仔话 ，Daddy 啊，点解你唔打？
7: 系咯，你唔好跳高嚟卖啦，咁样咧试下先啦。咁啊，所以今日如果中意睇Kawhi嘅朋友咧，咁有。

0: 机会睇个亮相啦。咁另外一样嘢，你咁啊值得留意嘅 NHL 嘅，我哋 Maple Leaf 咧上次嘅作赛嘅时候咧，就要6-3咧劲胜呢个 Colorado Avalanche 咧。咁今日其实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叫做 Frozen Frenzy， 即系
1: 叫 Frozen Frenzy，
0: 全部嘅 NHL 嘅球队咧一齐打。
1: 哇！哇，
0: 即系你中意冰球咧，打睇到眼弹弹啊！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呢个 Maple Leaf 咧就会对住呢一个咧 Utah Mammoth 嘅。
1: 系，所以咧，真系希望呢个眼坦坦咧系打到佢哋眼坦坦啊！咁而另外咧，寻日英超亦都有一个成绩咧，系令到大家觉得高兴嘅，高云地利4-1赢咗纽卡素。可能你会觉得啦，切有乜紧要啫？但系你谂下，高云地利啲升班马好多年冇打过英超噶嘛，所以难怪连佢哋嘅领队啊，阿林伯特啊，即系我哋俗称林伯都话：，哇，等咗好耐，等咗1/4世紀啊！
0: 咁啊，即系林伯第一次开斋带住英超球队赢波啦，恭喜晒佢啦！
1: 系啦，咁啊，再。加埋咧嚟紧咧，今日我相信对于喺中午时分咧，好多朋友咧都系特别留意嘅啦，因为欧联嘅赛季嗱，你谂下喺今个周末入面咧，我哋见到曼联打多一个人都只可以1-1和咗波咧，真系令到我哋担心就系、是，喂个领队又话好劲啊，究竟阿卡域克你能唔能够教得掂啊曼联噶？
0: 系啊，而家好似又翻回晒堂咁啊，又系10几位嗰啲啦，但曼联今次又会作战呢个马体会啦，睇今次会唔会打得赢咧？
1: 另外阿仙奴咧会对住里尔嘅。咁呢个咧就系今日嗰两队见到嘅英超队伍啊，当然有啲嘅赛程咧就包括巴塞隆拿对住加拉塔沙雷啦，呢啲冇乜悬念嘅。拜仁慕尼黑对住维京，咁所以今日下昼咧，大家要揾个藉口去睇下波啦。
2: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我未试过同一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 第一挂住啦，第二就系喺呢个比赛系感觉到每一次我同佢视像，去 FaceTime， 你 feel 到系越嚟越疏远嘅，咁所以谂起而家嗰个 situation。会令我哇有少难过，嗰啲眼泪就系喺呢方面嚟嘅。我都算系一个乐观嘅人嚟嘅，即系我见到一丝嘅希望，我都觉得佢可以发生。同埋我都系一个唔想后悔嘅人。我谂最大嘅推动力就系我唔想后悔。会唔会有呢样嘢发生？你会有好多 what if？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5: 想听到郑嘉声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彭浩翔，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高高。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嘅电影 fans 阿高高啦。第一部 fans 同大家分享嘅电影咧，就系嚟紧星期五咧会上嘅电影，叫做《Tasha Four: The Song of Beelzebub》。老千第四集《恶魔之歌》，韩国导演崔国熙咧，今次咧已经拍到第四集呢个老千系列噶啦，由朴约翰啦、卢在元啦同埋三吉彩花、赵宇镇咧共同联手制造呢一个赌局嘅世界。故事咧就讲两个朋友啦，就大家都系同名噶，净系唔同姓嘅啫。咁佢哋两个本来就好 friend 嘅，大家咧都对博彩咧好有认识啦，同埋好有运气嘅。咁佢哋一齐咧就做咗一个网上嘅赌场啦，本来都捞到风生水起噶啦，但系咧，始终有妒忌嘅成分啦，咁就有人咧就背叛咗另外一个人啦，盛旺败寇，咁赢咗嘅继续巴之币啦，而输咗嘅咧就要揾办法咧就另外拜师，希望有机会咧就系攞翻佢失去嘅嘢。咁到最后咧，两个人咧要喺国际赌局上高咧一见高下噶噃。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咁似我哋当年嗰啲千王之王啊，又赌侠啊、赌圣啊、赌来赌去啊咁样啦，但系咧就今个韩国咧就而家兴翻呢一样嘢啦。咁而三吉彩花咧里面真系做到。

好一个好、哦、又美丽又神秘，亦都系好有杀伤力嘅一个唔知中定奸嘅角色啦。第二部同大家分享嘅电影咧，亦都系喺啱啱过去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大放异彩嘅咧，就系、是、Always La Lisa， 冇错咧就 Blackpink 里面嘅 Lisa 啦。咁其实咧 Lisa 咧就系泰国人嚟嘅，个名叫做 La Lisa Manoble。咁佢咧点样喺泰国嗰度努力奋斗，喺韩国接受训练，出道之后冲出亚洲，直闯北美，而家咧喺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咧都冇人唔识得 Black。而 Lisa 亦都系开始做电视剧啦，好似 White Lotus 里面啦咁。咁除咗要唱歌咧，佢亦都系开始搞搞其他嘅艺术事业啦，希望可以将佢嘅天分咧发挥得更加好嘅。咁亦都睇到佢个成长路程啦，同埋咧佢个星途起落嘅。咁大家兴趣嘅话咧，就支持一下 Always La Lisa 呢部纪录片啦。第三部亦都系纪录片嚟嘅，叫做 Following Harry。边个系 Harry 啊？系 Harry Belafonte， 大家仲记唔记得啦？五六十年代咧，呢个非洲裔嘅人士啦，咁佢咧就系、是、一个唱嗰只 Dayo Dayo 咁嗰只歌嗰个人啦，咁佢咧就有人咧就揾咗佢做呢一部电影嘅主角，唔系因为佢系一个唱歌好叻嘅人。亦都有讲佢唱歌嘅部分，但系最重要咧就系讲佢点样咧为咗非洲裔人士嘅发声咧而努力，点样去做平权啊？希望咧为喺美国嘅黑人咧争取多啲权益咧，唔好等佢哋咧成日都被一啲白人警察咧就杀害嘅。咁因为呢一样嘢咧，佢先系一个万人敬仰嘅人，就未必系因为佢唱歌唱得好嘅。咁睇咗呢个纪录片咧，你就对佢又更有认识啦。跟住咧就系讲 Disney Plus 咧。有两部电视片集咧，哇！一齐上啊，并拎并林。第一部咧就系、是、FX The Lowdown Season 2，咁咧就系、是、由 Ethan Hawke 咧所饰演嘅 Lee Raybon 咧，今次再喺呢个 Tulsa 呢个地方嗰度咧，本来就系个书局嘅老板啦，后屘咧就觉得自己好有侦探头脑咧，咁佢就去查案嘅。咁第一个 season 大家都见到佢点样去搞笑地搞掂咗第一单案啦。咁今次咧。佢个爸爸咧就由 Tommy Lee Jones 咧所饰演啦，就翻嚟揾佢。咁佢咧就觉得呢个爸爸咧就系人渣嚟噶，当年咧就留低咗佢同埋佢妈妈啦。咁而家佢同佢个女生活咧，咁佢就唔想佢爸爸咧就接触佢个女，因为佢觉得咧咁样只会系破坏咗佢哋父女之间嘅感情嘅啫。咁奈何咧，其实咧呢个 Tommy Lee Jones 当年离开佢呢个屋企咧系有佢苦衷嘅。咁而今次亦都当然有一件案啦，就要揾一个人啦咁。咁佢又可唔可以揾到呢？喺呢个揾人途中，佢又见到另外一个女人呢，佢又好似有少少暧昧，后面又冇得发展呢咁。如果你係鍾意 Ethan Hawke 呢一个角色嘅话呢，咁今次佢亦都係继续演得非常之精彩嘅。咁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呢部既嫌疑，亦都系呢讲一个唔系咁所谓一个 flawed hero 啊，一个呢系好多性格上失误嘅主角。咁 Ethan Hawke 咧，佢唔係一個一板一眼嘅正面人物啦。咁佢就算係喺呢啲攞獎嘅場合咧，佢都飲醉酒啊，鬧個番子啊，咁啲嘢又鬧鬧教教啊，咁。咁佢雖然係做人有好多嘅性格嘅誤失啦，但係佢其實真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同埋又幾有偵探頭腦嘅人嚟嘅。咁你冲开睇咗佢外面嘅少少缺陷之后呢，内里呢其实係好多好嘅性格，里面呢其实好好人㗎。另外一个呢亦都系呢 ,Disney Plus 呢今次呢亦都系听日开始有 Vision Quest。哇，喺乜嘢 Vision Quest 呢，大家就记得喺 MCU 里面呢 ,Wanda Vision 啦，记唔记得呀，佢个男朋友呢就系 Vision 啦。Vision 呢就系一个 synth。可以讲咧，就系将 AI 混入咗呢个电脑啦，但系外形咧就系一个正常嘅人咁样嘅一个合体嚟嘅。咁因为咧，佢喺 Endgame 嗰度咧，佢系牺牲咗啦。咁阿 Wanda 咧就好伤心，所以先至有 Wanda Vision 咧，就系佢制造咗一个自己嘅虚拟世界，就令到阿 Vision 咧。可以喺佢生命里面复生。嗱，咁今次咧就讲真真正正咧 ，Vision 咧就系复生啦。但系咧，佢完全咧就唔记得晒啲嘢。喺佢嘅支离破碎嘅记忆之中咧，佢知道有同 Wanda 嘅一段情啦。但系咧，佢后屘都发觉咧，佢原来系有同 Wanda 咧生咗个仔嘅，就系 Tommy 咁。咁佢究竟要揾翻 Tommy？又要解释俾佢听，点解你会系我个仔？佢根本就系一个机械人嚟噶嘛，点可能生到？

0: 个仔咧，但系因为 Wanda 咧系一个女巫，佢用啲佢嘅方法咧，系可以将 Vision 里面嘅一啲特征咧，就制造咗摆咗落去另外一个人嘅脑里面，咁系一个几特别嘅制成品嚟嘅。咁而呢个 Tommy 咧，亦都有佢自己嘅特别嘅厉害之处，但系佢就未曾练习成功，咁所以仲系好 green， 好患得患失之际咧，佢亦都唔系好相信呢个人咧系佢个爸爸。但系另外一边厢咧。Vision 咧，亦都系咧受袭啦。有人咧就想买起佢，咁究竟发生乜嘢事咧？咁大家要睇落去先至知道。咁喺几方面咧配合之下咧，剧情相当之紧凑。除咗佢有自己想做嘅嘢咧，外来嘅势力咧，亦都系逼到 Vision 咧系争啲冇命几次嘅。咁而 Paul Bettany 饰演呢个角色咧，亦都做得入型入格嘅。有兴趣咧，千祈就唔可以错过 Vision Quest。呢、这、一个八集嘅电视片集啦，嗱咁顺带一提咧，就系、是、星期五啊，10月16号咧至到18号咧，有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啦噃。开幕嘅电影系高志森导演2027年嘅《富贵逼人来》，咁今次揾到吴岱融啦、李丽珍啊、林明晶啊，咁继续咧佢嘅一夜暴富嘅家庭啦，咁而整个家庭嘅生命啊同埋关系咧都有好大嘅变化嘅。所以咧，如果中意睇《富贵逼人》嘅话咧，就可以留意睇《富贵逼人来》啦。咁跟住亦都有2022年嘅《一路同行》啦，朱凤娴导演，佢讲一对盲嘅爸爸妈妈要靠个女带领佢哋嘅生活啦，咁样嘅一个温馨窝心嘅故事嘅。咁亦都有一部咧系香港制作嘅熊猫纪录片，就系《From 100 Gram》，由100 Gram 咧嘅熊猫 BB。你就见到家姐同埋细佬，即系家家同埋德德咧，佢哋嘅成长过程噶。导演刘伟恒啦，咁大家就会好开心见到好 Q 两只，本来系粉红色嘅，而家已经变到有黑白色嘅毛嘅熊猫啦。而另外一部咧，亦都系高志森导演嘅纪录片咧，就系、是《世界看宁夏》啦。另外一部咧就系、是、叫做《无家》，导演系欧卓文啦，就系讲点样去救一啲流浪动物嘅一个纪录片嘅。咁而另外一部咧就系、是《窗外是蓝星》，系讲神舟13号用 8K 咧喺太空嗰度拍摄噶噃。咁讲三个唔同嘅太空人点样喺里面嗰度生活啦，做实验啊咁。咁所以咧好丰富噶，大家有兴趣。而家就可以留意 tccff.ca 嘅。好啦，今日电影分析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五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拜拜。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省政府预期今日起移除喺多伦多西区 Bruce Street West 嘅单车专线。安省能源会议定于今日喺多伦多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加拿大经济今年增长1.1%，明年增长1.7%。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7: 明知道对方好危险，明知道呢段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呢一种吸引力偏偏抵挡唔住，越靠近越沉迷，越沉迷越难抽身。薛之谦，微人。

0: 我们都疮痍满身，再捏造缘分。我是 Alex 刘子涛。
1: 让利用爱的人四处挽尊。
2: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再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因为受条款限制，
3: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4: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3: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4: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3: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鼎力支持。我哋连续11个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乔宝宝。
8: 各位早晨，10点36分，感恩节后嘅我哋又出发啦。嘉华哥早晨你好。
9: 系啊，我哋出发系咩呢？出发系我哋上次上个礼拜本来就话准备咧，有嚟紧呢个星期五开始一连3日嘅
8: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嘅。冇错，咁我哋上个礼拜赶得滞，就冇办法就送，
9: 唯有而家送。
8: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送两套戏嘅。
9: 每两套戏，
8: 每套就有一套两张，
9: 一套两张，
8: 冇错，
9: 就系咁多
8: 嘅，真嘅啦，
9: 唔好意思，
8: 即系得两位嘅幸运儿，
9: 系两位幸运儿，有4个观众，
8: 系啦系啦，
9: 收到。咁如果大家想喺嚟紧嘅呢一个星期啊尾啦，即系 weekend 里面咧，能够可以有几部好嘅电影啦，有电影啦，又有呢、這、一个即系叫做纪录片啦，
8: 系
9: 咁啊，可以参与。咁啊，先讲，如果真系想去睇，
8: 系
9: 买飞系如何？
8: 好嘅， okay, 记住呢个网站，
9: 系
8: 咁啊，叫 TCCFF，TCCFF 全名就系 Toronto Chinese Canadian Film Festival。
9: 系
8: 咁你入到去嘅时间咧，咁你拣你喜欢嘅电影啦，跟住 click 入去 buy ticket 嘅话咧，就会带咗你去另一个售票嘅平台里边噶啦。咁所以非常简单，咁你可以入边咧，那个网站咧会介详尽介绍每一套戏嘅关于点有啲乜嘢噶，睇啲咩噶剧情啊咁样。
9: 如此类，如此类，
8: 冇错啦。
9: 系啊，头先电影 fans 阿 Google fans 都讲咗，系嘛？每一部戏大概系啲咩内容啊？纪录片啊，系啲咩内容咁啊？如果中意航天嘅，
8: 系啊，有嘅，
9: 可以由我哋中国太空员咧，
8: 系
9: 陪你一路咧，将佢喺太空嘅生活
8: 嘅记录
9: 记录低，然后就喺呢一部纪录片里面，
8: 其中呢一部
9: 大家就可以睇。
8: 佢有好多个，有啲好写实嘅，咁亦都可以好睇，好感动嘅，咁又有啲开心嘅，有搞笑嘅，咁就所以全部你
9: 有全球首映嘅，
8: 系咧全球首映嘅，
9: 系啊，高志森导演，高志森。

0: 监制，
1: 冇错。
0: 其实佢高志森已经系多唔多啦。
1: 系啊系啊，
0: 如果你撞见佢嘅，同佢打个招呼，
1: 有机会同佢倾偈嘅。
0: 系啦
1: ，OK， 好，咁啊，记住上网站 tccff.ca。咁但系呢个时间咧，我哋会抽两位嘅幸运儿出嚟。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请扬声。咁我哋咧就会送
0: 从
1: 某一套戏嗰个飞俾你，
0: 冇错，
1: 系啦，
0: 系咪先接咗先？
1: 先接咗先啦，好冇 ？OK， 首先第一位系张小姐，早晨，
0: 早晨，张小姐，
2: 早晨啊，两位主持，
0: 你好，
1: 你好啊，
0: 系，
2: 我咧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嘅啫，
0: 请讲。
2: 咁咧，因为我就上网咧，就想 check 咧，就 Senior 咧，佢系有几多免税额，但系我就 check 嘅都 check 唔到，唔识点样去 check。
0: 有几多咩话？对唔住，听
2: 免税，即系报税时有几多免税额啊？
1: 你我想问你一句，你而家张小姐啦，咁你而家系仲工作紧，定系还是系已经系冇？
2: 退咗休，
1: 退咗休嘅
2: 系69岁
0: 啦。即系已经冇工作在身，
1: 但你想 check 你个免税额系咪？即系个人嘅免税额
2: 系 OK， 冇错冇错。
1: OK，
2: 咁啊，麻烦你两位可唔可以？
1: 我帮你 check，
0: 帮到你就帮到你嘅，不过唔系即时，
1: 系唔系即时？
0: 我哋要 check 清楚，
2: 留意
0: 翻我哋嘅节目，
2: 你哋嘅节目嘅，
0: 多谢支持，多谢。
1: OK， 好，记录低。
2: OK， 好，唔该晒你，拜拜。
0: 另一位。
1: 杨太，
0: 杨太，早
3: 晨，早晨，你好，
0: 系你好啊，杨太。
3: 阿伯哥，我就好中意桑树嘅，
0: 桑树，
3: 咁我就咧就送咗个苗俾我，
0: 系，
3: 而家适唔适合种咧？
0: 你而家暂时如果佢系送个苗俾你咧，即系话啲根咧就未系咁强壮，咁一般嚟讲，我嘅建议都会系你搵个盆种住先咧。
3: 即系摆喺室内等过冬。
0: 有太阳啊，咁成啊，系啦，因为我唔知道你个苗系有几大啊嘛，系咯，即系咪好大棵？
3: 唔系好大嘅，你都赤岭嘅咋？
0: 赤岭已经木化咗噶啦，即系已经系一支树干咁啊，啲根多唔多？
3: 可以种得噶啦。
0: 唔系，啲根多唔多啊？你睇唔睇？
3: 唔系好多咋，我记得好似好弱咁样。
0: 我有少少睇法都系暂时。摆翻喺室内，攞个盆淋水，有太阳晒，等佢壮啲啦。如果你
3: 问我，俾营养佢咧，
0: 营养就一定要噶啦，一定
3: 咩营养啊？俾啲
0: 哦，你冇噶，你好简单啫嘛。你如果暂时嚟讲，你系俾啲粒肥又得，水肥又得，系嘛？你室暂时喺室内啊嘛。咁除非你话喂，我试一试啦。咁你如果你试一试，你嗰个种嗰个位置应该系乜嘢位置呢？就应该是不好有大北风吹过来，即是说你要有太阳晒的地方会比较好一点。
3: 是他喜欢太阳的，我知道他。
0: 会一定要的，所有 室外的全部都会 都是需要太阳的。好吗？这样建议你看你考虑一下，好吗？
3: 咁喺室内咁过冬要几耐俾一次施肥呢？
0: 你冇所谓嘅。你一个月施一次肥都 OK 噶啦，肥唔需要特别刻意地去做。其实你想将佢啲根咧系强壮啲啊嘛，系嘛？佢先会适应到你将来摆欧晒，容易啲吸收到泥土里面嘅养分啊嘛，啲根好嘛 ？OK，
3: 好啊，好啊，
0: 好，
3: 好多谢你，我希望得到。
1: O、okay, K， 好，我
0: 你希望得，哎呀，好彩
1: 你
0: 讲嘅，唔系、
1: okay、
0: 我哋就咩嘅。
1: 好啊，好啊，
0: 个戏飞就好简单嘅啫。咁我哋咧就顺翻佢哋，我哋得到嘅戏飞嘅日子，嚟讲。
1: 好、啊，
0: 咁我哋得到嘅第一套戏飞咧，
1: 就系无家。
0: 无家，
1: 咁你就会得到咧呢个一套嘅
0: 两张，
1: 系啦，咁啊就系个
0: 文化中心，
1: 冇错，
0: 系嘛，
1: 咁啊，
0: 你要嚟攞飞嘅啦，俾
1: 系啊，咁啊，杨太系咪？咁你完咗节目嘅时候，你打上我哋前台啊，好冇？905415143
0: 客气
1: ，OK， 拜拜。咁我哋剩翻一个
0: 一套，好，
1: 系下位，
0: 睇下我哋嘅
1: 系陈小姐，
0: 哦，陈小姐，早晨，
4: 喂，早晨，早晨，两位，
0: 你好，
1: 你好，陈小姐，
0: 系陈小姐，
4: 系啊，我想问下你，
0: 啲
4: 金银花
0: 系
4: 咁难种嘅，有人俾咗啲苗我生晒根噶，
0: 点解咁难？
4: 咁我种咗泥度啦，
0: 系
4: 种咗泥度，又插水度都唔得。
0: 首先第一样嘢，你插喺泥度系种室内定室外啊？
4: 两样都有。
0: 哦、啊，唔系，咁你两即系变咗，你又摆喺室外，又摆喺室内，都系种喺泥嗰度。
4: 系啊系啊。
0: 你几时种落去啊？请问？
4: 哦， 两三个月前噶啦。
0: 首先第一样。

0: 样嘢金银花系极之容易种嘅。咁至于你点解会种唔到咧？咁啊，水分未必够，又或者系冇太阳晒佢，全喺阴哦。咁就
1: 喺个趟门侧边噶，有太阳噶。
0: 喺趟门侧边，你种喺泥土里面，
1: 泥土里面咯，
0: 即系地下
1: 水里面又系，
0: 系咯。
1: 咁啊，出边啊，室外又有，又系插喺泥度都唔得。
0: 好奇怪喎、哦！金银花我自己都有种，我有时央到我就直情得嗰三条根咁送俾啲朋友 ，bling bling 成个棚咁多啦，已经
1: 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你
1: 唔得，
0: 你下次点解啊？我头先将佢呢个即系生长嘅过程或者需要嘅要求都噏咗俾你听噶啦。OK， 咁点解咧？咁就系、是。你个泥土，你做，我想请问你，你攞咗翻嚟嘅时候，你点样种落喺出边嗰度？
1: 咪插喺个花盆度咯，淋啲水落去咯。
0: 未住，你又去翻花盆咯？头先你讲系地下。
1: 喺花盆噶嘛？
0: 哦，
1: 有花盆有水。
0: 哦、我就问你系唔系种喺地下里面啊嘛？你种喺花盆？去、
1: 哦。唔系。
0: 去啦，我问咗你三次，
1: 又试过都唔得噶。
0: 唔系，你点解种咗喺地下唔得咧？你三个月你做咗好多嘢喎，对呢个金银花
2: 不断咁寻求个答案咯，系。
0: 嗱，第一，你喺三个月嘅啫噃，你话俾我听，你而家水种、盆种、泥地种，你都讲咗俾我听。咁我先问一问你，你喺泥地种嘅时候。点解你觉得佢唔得咧？
1: 咁佢都巢晒皮，窿晒咯，仲
0: 巢晒皮窿晒咁得意？咁我就想问你，由地下嗰度研究下嚟，你点样种落地下咧？
1: 咁我咪插喺个地下度，
0: 就咁一嘢插入去，
1: 封晒佢，
0: 咪
1: 住，
0: 我
1: 俾啲水落去。
0: 会系嘅，我又想问你，你系冇掘咗个窿先摆嗰个金银花？我冇
1: 啊，
0: 就咁一嘢插落去，咁就。断咗佢啲经脉，乜都死啦！你一嘢插落去，
2: 断咗太大力
0: 呀、哎！你要掘个窿插落去，你唔系好似插竹咁，哎呀，插支竹喺度，就咁唔怪之，
2: 温柔啲。
0: 嗰啲根都断晒，咁佢点可以生长咧？明啦嗬，再攞个啦，其他嗰啲都唔再问你啦、方法错误，好嘛 ？OK，
1: 抽奖啊！
0: 抽咩奖？
1: 飞飞嘛，
0: 唔使抽噶，
2: 抽俾你噶啦，
0: 俾你噶啦。
2: OK， 好冇？咁啊，陈小姐吓、你会得到咧呢一套戏飞嘅名咧叫做《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
0: 系啊，
2: okay?
0: 這部戲呢部戏咧其实一个纪录片，而讲紧咧我哋啲华工以往喺加拿大系点样样刻苦耐劳，又生病又死亡。咁、但系好彩有人帮助。咁我唔讲晒条桥俾你听啦，慢慢去睇、好嘛
2: ？OK， 好，继续打啦。
1: 唔该，
0: 喂，要攞飞，唔系又过晒秒就冇噶啦噃。
2: 系啊，两位都打上去90541-1430，好吗
0: ？OK，
2: 好
0: ，OK，
2: 拜拜。
0: OK， 好啦，唔好意思啦，我哋得系
2: 两套就送晒啦。咁啊，而家我哋在电话喺度嘅，咁我哋嗱，咁啊，戏飞就送晒，咁系我哋听下电话先啦，好吗？林女士，
0: 早晨，林女士。
3: 啊，早晨，两位司仪，早晨。
0: 系你好。
3: 我问下嗰个厕所咧，嗰啲泵咧，系唔系佢好慢咁啲水流得？我觉得泵咗啲水咧，佢好耐，佢至好似咧，至起翻上咁样嗰、那个。
0: 即系话你入水嘅时候嘛，
2: 水压慢咗。
0: 唔系，系咪入水个入翻落个水箱好慢啊？
2: 定系冲水好慢啊？
3: 我觉得佢系。系入咗啲水，咩流出嚟好慢嘅。
0: 即系话你入水冇事，
2: 系
0: 入水箱系冇事啊嘛。但系你揿落去嘅时候，佢
3: 好
0: 慢。个洗手间应该原则上就 O K 嘅，冇问题嘅。咁你系突然间发觉咁样嘅情况啊？定要系一路都系咁嘅情况？
3: 一路都系咁，所以我要睇住佢流晒，因为佢如果佢唔流晒。我惊住一阵佢流到都唔知几时。
0: 你就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咯，又另外一个问题咯。我想请问你，嗱，你揿水嘛，系咪先？
3: 系啊系。
0: 佢冲力慢，系咪咁嘅意思啊？
2: 定系不停咁去水？
0: 你系咪冲力慢先？你着样嘢答我哋，我哋先可以帮你。
3: 应该系 应该是冲力。

0: 啊，
1: 冲力慢，咁你冇发觉你喺个马桶里面嘅嘢去唔到咧？
0: 系啊，你讲真啦，佢话所以有时佢去唔到，我都要攞桶水咁冲去噶。
1: 啊，好啦，咁我又想问你，你下次咧，你试下咁样样，你就打开个水箱盖。
0: 哦、
1: 你而家唔使噶，你一阵间试就知道。打开个水箱盖，你睇下个水箱里面嘅水位系高定低。咁何为高，何为低？我谂你一睇就知啦。得半桶水，咁你咪慢咯，系嘛？会唔够水量去将你个马桶里面嘅嘢冲走咯？
2: 嗯，
1: 如果佢系去到顶嘅，
2: 嗯，
1: 咁又冇事咯。咁就即系关乎嗰个去水嘅问题，唔够力冲落去。是吗、
0: 哦、
1: 同不同意这样讲法先？你即是打开个盖。
2: 嗯，check下个水缸先。
1: 你睇一个水缸它究竟储了多少水给你冲。
0: OK。
1: 好吗
2: check过这个先。
1: 好吗
2: 有问题再
1: 打上来经。
2: 好吗
0: 我想问你没得攞飞飞啦。
1: 冇啦，就头先未接你电话嘅时候已经讲清楚系冇啦，对唔住，
0: 冇啦，
1: 冇啦，
2: 好啦，唔好意思，
1: 搞下个厕所先，
2: 好嘅，
1: 好嘛，
2: 好多谢你电话，
1: 想睇嘅可以去买飞嘅，好嘛 ，OK，
0: 拜拜，
1: 唔好意思，拜拜，
2: 好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嘉维一两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待人是要有温度，自己的胸怀是要有宽度。
4: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嘅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嘅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19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Walk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7: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飞沙走石，外屋及乌，安然无恙。
2: 点解成语？
3: 好，未讲成语之前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数字要公布嘅。系，咁我哋 Sick Kiss 咧，咁就而家一个最新嘅数字，总共咧系筹得295,000元，仲计紧。
4: 多谢，
3: 系啦，咁仍然可以，大家可以上 am430.com 个花花 icon 嗰度 click 入去咧，继续网上捐款。
4: 系，
3: 嗯哼，好，咁我哋就
4: 今日讲呢一个，系啊，希望大家继续踊跃支持啦。我哋今日讲呢一个咧，成语系愣唔翻。我哋呢个筹款
3: 系冇错，
4: 你睇谂啊，点谂都谂唔到噶啦！即刻我哋通常好快咁样就谂到赖咗入去下一个话题。
3: 系啊，
4: 今次我哋呢一个成语
3: 系
4: 叫做
3: 放虎归山，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0: 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我未试过同一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 第一挂住啦，第二就是在这个比赛感觉到每一次我同佢视像去 FaceTime， 你 feel 到是越来越疏远的。所以想起现在那个 situation，会令我哇有少难过，嗰啲眼泪就系喺呢方面嚟嘅。我都算系一个乐观嘅人嚟嘅，即系我见到一丝嘅希望，我都觉得佢可以发生。同埋我都系一个唔想后悔嘅人。我谂最大嘅推动力就系我唔想后悔。会唔会有呢样嘢发生？你会有好多 what if？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1: 想听到郑嘉诚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3: 点解成语？
4: 好，今日嘅放虎归山，边
5: 个系老虎先？诶，由你讲啊，开正你嗰份朱古力
4: 三个噶啦，好，朱古力三个，三个演义咁啊，其实个主角咧全部都姓刘嘅，
5: 系咯，咁巧，
4: 系啊，有刘备啦，有刘璋啦，仲有叫做刘巴，咁其实我谂都系同呢个刘氏家族。
5: 但系我哋讲嘅唔敢讲系坚，
4: 系，
5: 但系肯定系历史上面写过呢啲嘢嘅，
4: 冇错，
5: 咁啊出咗呢句成
4: 语，系啊系啊系啊，
5: 喂嚟咯，
4: 好啦，咁话说咩事咧？咁啊当时咧喺益州喺西边嘅地方咧，咁啊即系揸旗嗰个咧。就叫做咧刘璋，
5: 系
4: 系啦，咁啊嗰个地方咧好富庶嘅，而且咧有险要，咁啊非常之系一个好正嘅地方嚟嘅，
5: 个个都想入。
4: 系啊，咁但系奈何咧，佢嗰啲 neighbor 咧，啲邻近嗰啲叫做咧附近嗰啲咧，就有一个叫做咧就张鲁，同埋日益势大嘅曹操就两，咁两个咧就备受咧就去即系对住嗰个肥猪肉咧就开始
5: 就想一人咬啖，
4: 虎视眈眈，
5: 曹操想自己咬大咬大啖，
4: 冇错。
5: 咁点咧？
4: 咁点咧？咁啊，于是咧，咁啊呢个刘张咧就开始有啲惊啦。咁话说佢有个跟佢打工嘅人咧，嗰个叫张松，其实古古惑惑嘅。
5: 张松其实基本由头到尾都唔中意佢老细。
4: 系啦，佢古惑嘅。
5: 系咁老细就梗系即系刘张，梗系知定啦，但系无奈
4: 系啦，
5: 都系一个人才。
4: 冇错，咁佢话咩咧？张松就话啦：，大王，我既然我哋备受威胁咁样，不如我哋请
5: 领兵，
4: 我哋请个劲人翻嚟先。请个劲人嗰个咧就系当然家非常之威武嘅，但系落去冇地盘啦，咁咧就系咧叫做
5: Mr. Lau
4: 刘备，咁啊入嚟咧就助战，系啦助阵
5: 两个刘啊，咁大家都姓刘，系啊，咁刘璋就得 OK， 听阿张松讲，
4: 系啦，听阿张松
5: 讲，又多个 Mr. Lau 出嚟，
4: 冇错，咁啊跟住另外一个咧就一个忠臣嚟嘅，嗰叫刘巴。咁啊，刘巴咧就同阿老细，
5: 唔系佢爸爸，
4: 系啦，就同
5: 阿叫阿巴，
4: 叫阿巴，
5: 巴士个巴，
4: 系啦。咁啊，刘巴就同阿刘璋讲啦，千祈唔好，千祈唔好俾佢入嚟啊！
5: 系啊，
4: 点解咧？因为刘备系当时嘅英雄嚟嘅，
5: 同埋野心大，
4: 野心非常之大。如果你叫佢入嚟帮你打仗 ，OK。

0: 咁你打仗嘅时候佢打赢咗佢就食咗一个地方，食咗个地方嘅话佢就占据咗个地方叫新嘅地盤，佢就唔会再俾返你㗎啦。咁、
1: 哦、
0: 你呢一个呢就叫做放虎归山。
1: 佢话放虎归山。
0: 森林。
1: 森林。
0: 山林。
1: 山林。放虎归山林。
0: 係呀。
1: 加多咗个林字。
0: 冇错。
1: 也
0: 系啦，
1: 我要讲翻文言文。
0: 也系啦，冇错。
1: 即系放虎归山林，
0: 系啦，冇错。
1: 即系翻咗老虎翻去自己个森林。
0: 系咯，即系咩意思咧、哎？你捉咗只老虎，咁啊，跟住咧，你又唔杀咗佢，你放咗佢翻山林。你放咗翻个老虎翻咗山林咧，佢会随时有机会咧翻嚟袭击你嘅。
1: 系。
0: 而家呢个刘备就一模一样，
1: 就是这样。就是、即系刘备就系嗰只老虎啦。
0: 就系啦，咁真系，但系呢个刘璋真系流流地噶嘛？咁啊，结果真系叫佢请咗呢个刘备。入嚟，咁啊安排晒俾佢打仗，咁啊跟住咧就呢个刘备入到嚟，开正我讲下啦，
1: 跟住领兵围城，
0: 冇错，
1: 大件事，
0: 我仲笼络晒所有嘅人，嗰啲叫啲嗰啲所有嘅百姓都皆归附于我，咁跟住呢个刘璋见到啲百姓都唔跟我啦，我又唔想生灵涂炭，结果我就。
1: 跪地投降
0: 啦、啊！我哋就将成个益州就俾咗刘备啦，咁样
1: 成个益啊，
0: 系啊，就俾咗佢啦，
1: 就真系益佢啦，
0: 真系益佢啊！咁、嗯、啊，最但系一样嘢要盛赞咧，呢个刘巴虽然咧就力佢呢、這个即系力劝啦，但系刘备得势嘅时候咧，刘备做一个好聪明嘅嘢，
1: 系
0: 反而咧就招揽呢个刘巴咧就帮佢坐镇，
1: 系
0: 咁样就成为咗咧就帮佢咧打识嘅其中一个重要嘅要员啊！咁呢个就系呢个历史上面嘅其中一样放虎归山，就系咁样，就个出处啦。
1: 好，
0: 好啦，咁就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
1: OK，
0: 我哋听日再见，
1: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再次警告家长和监护人要提防一个以儿童为目标的网上群组，受害人之中最年轻的只是得八岁。警方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说，这个简称 .com 的群组 The Community 透过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用诱骗、操纵、胁迫和恐吓等手段去剥削年轻人，而且可能会导致有暴力或者是犯罪的行为。安省政府预期今日开始移除在多伦多西区 Broad Street West 的单车专线，至于在 Young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的移除单车专线工程，预计明年春季举行。而有争取踩单车人士权益的团体就计划在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开始在 Broad Street West 和 Royal York Road 交界地区集合示威，反对省府的做法。主办方预期会有数以百计人士参与。安省能源会议定于今日在多伦多召开，这项活动是由安省能源协会和安省电力生产商协会共同主办。省长杜格福特预期会发表主题演讲，预计会展述他对安省经济未来的愿景，以及能源在实现这个愿景中所发挥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7月时的 3% 上调到去 3.1%， 受惠于人工智能投资，预测明年增长 3.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到，人工智能基建持续大力投资，令到构建人工智能平台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尤其是人工智能硬件供应国的增长预期提升，抵消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就警告下行风险正在增加，越来越多国家容易受到不断上升的债务负担影响。报告预测加拿大经济今年增长 1.1%， 明年增长 1.7%， 预测美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都是 2.3%。 而报告就下调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下降到去 4.5% 和 4%， 因为油价上升令到国内需求进一步疲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住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话已经确定北韩位于边境争议地区， 中方實控區域的28處地點的規範地名，並且印在官方地圖。

0: 无标注嘅提问，无论怪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所谓嘅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嘅标准地名，强调印方嘅做法系非法无效，唔能够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系属于中国嘅客观事实。呢一节新闻报段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四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3: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你听。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我们见到有很多 Sick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还是严重的病症，但是都非常坚强地乐观地生活。我们作为大人又怎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的 Sick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Kid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茶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茶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李婷。

10月13号星期二开始今日音乐帮，今日音乐帮继续会有加长版本，一直去到下昼嘅1点钟。翻工要开会，情侣之间使唔使开会嘅咧？可能听完呢一个嘅报道之后咧，情侣之间又或者伴侣之间啊，结咗婚嘅老公老婆咧，都要定时揾个日子开会。原来咧，情侣之间嘅开会系有着数嘅。你知啦，拍拖耐咗啦，大家都系望住部手机，好似好多嘢复，亦都好似好多嘢睇。大家倾谈之间都冇乜特别嘢要倾咯，都日对夜对咯，吓。同你介绍呢一种方法咧，系有根有据嘅，叫做 Life Dinner， 直译叫做生命晚餐，系一位投资顾问咧 Brad 咧发明出嚟嘅。试完咧 ，Brad 佢工作好忙啦，忙到个地步就系对住个太太咧都系身心疲累，冇乜嘢讲，冇乜嘢分享嘅。咁開始出現婚姻危機啦，咁佢就要考慮咗好多因素，結果呢佢爭啲就話哎呀不如結束呢個關係啦，但唔係嘅，佢諗方法去改善去改變。所以佢同佢太太認真商量之後呢，定立咗一啲生活上面嘅約定啦，亦都決定咗加插呢一個 Life Dinner 生活晚餐呢個環節喺佢哋生活當中。两个人约定每个月的第一晚是一起吃饭的，一起吃饭没什么特别，谈些什么的呢？谈就是说回顾过去一个月大家的生活过得怎样啊，下个月的安排的细节是怎样啊。一个月一次当然是吃一些自己喜欢的餐厅啦，要有气氛那些，甚至乎可以互相送个小礼物，增添嗰种嘅感情同埋气氛。重要嘅就系食饭嘅时候一定要放低电话，真真正正面对面咁倾心事啦，讲下自己嘅工作压力、日常面对到嘅困难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嘢一直都冇机会开口或者唔敢开口嘅，可以趁住呢日嘅机会要轻松啲咁样去讲出嚟。讲出自己嘅感受，重要嘅就系咧，亦都要专心聆听对方嘅感受，亦都系解决问题嘅时间啦。当大家互相讲出一啲问题嘅时候咧，首先唔好急住反驳嘅，要静一静，听一听，细心聆听之后咧，尝试揾出解决方法。两个人再讨论一下究竟点样可以调整大家嘅生活安排啦，令到呢啲摩擦减少。特登安排呢一餐饭就系令到两个人有机会平日咧难以开口嘅一啲心事啊，甚至乎一啲开心嘢咧，唔知点解你唔系特登去讲嘅时候咧，过咗又唔想讲，又或者翻到屋企嘅时候，大家都好忙做紧自己嘢嘅时候，你话啊咁开心想讲，突然间见到佢，咦黑口黑面嘅，都系唔好讲咯。日积月累呢一啲会成为问题，亦都成为大家闹交嘅一啲嘅课题嚟嘅。更重要就是锡下对方啦，体贴下对方啦，真的放低电话，静心坐喺度，大家一起食翻餐饭嘅时候，你会细心留意对方嘅打扮啊、表情啊，咦换咗发型啊，啊呢副眼镜几好睇，咦你好似最近瘦咗呢啲咧。情侣又好，夫妻又好，我哋都好怕当爱变成咗习惯，所以尝试下呢一种每个月一次嘅定期约会生活晚餐，透过呢个晚餐。

真系乜嘢都唔好理，专心一意咁样去留意对方嘅一举一动。张学友，当爱变成习惯。

有多人都会觉得话，明明都喺屋企噶啦，明明大家大把时间倾啦，点解系都要硬系夹硬约出嚟一次，仲要每个月一次呢？咁同开会一样，我哋日日都翻工噶啦，咁点解要开会呢？就趁住嗰个机会，趁住嗰个时刻，趁住嗰个感觉，一齐去倾。

0: 除了王菲的这首之外，周慧的这首《约定国语版》都是很好听的。转头回来都是很好听，因为有送给你今天的故事，今天还要是加长版，有两个故事送给大家的。有故事的人转头回来送给你。
1: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定了，我还可以开始储钱。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anch 中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Side Road 甲英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6: 挚爱中心一年一度的周年筹款又来了，今年挚爱宴主题为爱成家，11月1号晚上6点，假 Crystal Fountain Event Venue 举行，再次由殿堂级歌手 Don Choi 率领多位慈善名人倾力演出，受益将支持挚爱丰盛人生住宿计划，为智障人士兴建一个充满爱的家。慈善餐券由188元起，购票热线905-604-9290，名谢爱心赞助何树元伉俪，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善聚落，请支持挚爱中心。
7: 故事看人生，
8: 故事看人生，
7: 有故事的人。
0: 马拉太太在田里面种了很多粟米，经过几个月的辛劳之后，眼见今季的收获相当丰足，其中一棵又肥又饱满，色泽又光亮。这一棵粟米跟自己讲话，收成那天主人一定第一个解我，因为我今年生得最好最靓最肥最饱满的粟米啊。其他粟米都纷纷和应，大家都赞成它是今年最好的。开始收割了，但它没有被拣中噃。这一棵粟米就跟自己讲话，可能它视力不是那么好，没有留意到我，听日啦，听日它一定会摘我的。第二日马拉太太又唱着歌来摘粟米，唯独是都没有摘到它。他又安慰自己话啦，听日，听日他一定解我嘅。如是者，第三日、第四日，直到好多日之后，马拉太太都冇拣到佢。喺一个落住雨嘅漆黑晚上，呢一棵最好嘅粟米好感慨咁话：，我以为自己系今年最好嘅，但系佢拣都冇拣到我，或者佢真系唔需要我啦。我谂我都真系唔系最好嗰个咯。黑夜过后，阳光普照。这一棵粟米一擘大眼就见到马拉太太，马拉太太用好满意的目光就望住佢，佢就话：呢一个咧系今年最好嘅。

粟米，用佢嘅种子啊，下年啊一定有更多好嘅粟米种到出嚟啊！呢、这个时候，呢一棵最好嘅粟米终于明白马拉太太嘅心意。被别人承认同认同系需要一个过程，要相信自己，同时要等待成熟嘅时机。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0: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智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夏雨有好介绍，
2: 要保持好状态、好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同埋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康道热线1800-567-1668，食灵芝认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礼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放火烧以色列国旗的男子。安省政府预期今日起移除在多伦多西区 Bruce Rivers 的单车专线。缅北危机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宣判，三人判处死刑。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哋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我未试过同一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第一挂住啦，第二就是在这个比赛感觉到每一次我跟他视像去 FaceTime， 你 feel 到是越来越疏远的。所以想起现在那个 situation 会令我哇有点难过。那些眼泪就是在这方面来的。我都算是一个乐观的人。即是我见到一丝的希望，我都觉得它可以发生。还有我都是一个不想后悔的人。我想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我不想后悔。会不会有这件事发生？ 你会有很多 what if？ 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8: 想听到郑嘉诚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Aurora 蓝灯恩遇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1: 叹多啲就好啦，
2: 叹咗咁耐仲唔够？
3: 唔够，叹多几个月就好啦。
2: 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车，点知有排叹，租赁每个月仲可以俾少啲，叹耐啲，好多人而家都拣 Stretch Lease 噶。
3: Stretch Lease
2: 系啊 ，Stretch Lease。而家连新车一样嘅示范车都有 stretch list， 二十几部戴帽，仲有大优惠高达9000几蚊噶。
3: 俾少啲，摊耐啲，个个都想啦。
2: 唔好再谂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达。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

咁大概五年一个循环啦，所以咧好多时我哋收埋啲旧衫，突然间又会兴翻，兴一轮咧又再唔兴一轮之后再兴翻。或者成日都听到啲古仔就话抄翻啲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啲衫出嚟着嘅时候咧，发觉系好型好潮嘅。在我哋着嗰条裤嘅剪裁方面咧，喺九十年代系松身啲嘅，舒服啲嘅。由二千年开始慢慢窄啲，再窄啲就未系好窄。去到2012-10年度咧，突然间个个都要好窄嗰啲嘅牛仔裤啊、西裤都系嘅，贴晒只脚嗰只啦。嗰阵时真系觉得，尤其是西装方面啊，特登要买翻啲比较紧身啲、窄身啲嘅西装嘅。如果你唔着嘅话咧，好似同个时代脱咗节咁样，好似直头系犯咗法例咁样。但去到2020年咧，开始慢慢咧啲衫就越嚟越松身啦，嗰啲裤啊更加系有咁阔得咁阔，仲要系好多明星都着嘅。咁啊，把声个个都就系抄翻啲好阔嘅裤嚟着啦，甚至乎买翻啲好阔嘅裤嚟着，阔嘅衫都系嘅。咁今年嘅时装嘅各大品牌咧，2025-2026年度咧又推翻窄身衫、窄身裤咯，问你怕未？嗰啲时装嗰啲 show 咧，个个都真系着翻嗰啲紧身嘅裤，甚至乎可以将对 boot 摄入去嗰只咧。所以留翻啲旧衫咧，有啲作用嘅。不过你屋企有位摆咧，先至能够留翻咁大量嘅旧衫旧裤啊。咁啊，讲真咧，唔系窄就系阔噶啦，自己决定。

曝光率好似古巨基个版本多啲，查实系佢先系原唱。佢系杜德伟《爱变了这世界》衬衣，无论潮流有几多花款都好啦。衣着方面啊，做人方面咧，都要坚持自己嘅品味啊，唔好俾潮流啊或者兴嗰啲乜嘢而摇动动摇到自己。唔好理佢，唔好理佢。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3月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3: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戒。

把握时间听几首新歌，首先带嚟呢首新歌系嚟自乐坛才女 Serenity， 成日受伤的女人，唔系容易，系成日添。

0: Sabrina 嘅新歌《成日受伤的女人》，听落都唔系咁惨啫。另外下首新歌咧，《惨情歌王子》，上一次用背脊唱情歌，今次唱咩呢？今次唱 Baby Pink， 浅粉红啊。
1: 惨吧，只想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除疤的护理，就算被。

汤灵生带出另外一种感觉，不过都是几伤几痛下的。他的新歌歌名叫做《浅粉红 Baby Pink》。延续花火的感情，梁咏琪最新的新歌叫做《温柔的存在》。他应该解释过这首歌是用花火里面的 chord 的 chord 即是和弦，所以两首歌可以夹在一起唱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吉隆坡警方提醒家长和监护人要提防一个以儿童为目标的网上群组。亚省历史性公投提前投票期今日展开。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和莫迪今日通电话。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警告家长和监护人要提防一个以儿童为目标的网上群组，受害人之中年纪最小的只是得八岁。警方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说，这个简称 .com 的群组 The Community 透过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用诱骗、操纵、胁迫和恐吓等手段去剥削年轻人，而且可能会导致有暴力或者是犯罪行为。犯罪分子通常是透过以交友又或者是建立感情的方式来到去得到受害人的信任，利用令受害人恐惧、内疚又或者是感到羞耻等心理，制造两人之间的秘密去操控受害人，胁迫受害人从事有害或者是不安全的活动，自残、伤害其他人或者动物，胁迫儿童参与犯案，例如是致电911报假案，在网络上进行攻击等等。今次是杜林区警方第二次发出相关警告。在今年1月，有人打电话向皮克林一间学校作出威胁，学校被下令处于封锁状况多个钟头。警方初步调查相信事件是与 .com 有关。德伦多警方拘捕一名涉嫌纵火烧以色列国旗的男子，案发在上星期三10月7号凌晨大约1点在北约克 Sunris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警方指控一名疑犯在一间教堂前面拆走多支以色列国旗，放火这些烧这些国旗，然后逃去。事件中无人受伤，而警方以仇恨罪案方向调查。警方说在案发之后三日，在 Dundas Street East 和 Young Street 交界地区一个示威活动，确认其中一名参加者是涉案的人。而警方是在上星期六拘捕一名29岁多伦多男子，控以纵火以及违反法庭命令等多项罪名。多伦多一名女子在有警员到场之后从住宅大厦高层堕下身亡事件，死因研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有乌克兰黑人和原住民血统的案中29岁女子，在2020年5月27号在警方奉召到场处理家庭纠纷报告的时候，从丹米露台下丧生。安安省专责调查涉及警方已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调查之后确认，多伦多警方没有犯错，指案中女子当时是试图从自己单位的露台去到隔离另一个单位的露台。当局是在今年初宣布召开死因研讯，研讯预期为期14日，将会传召15名证人。死因研讯不会追究刑事责任，但预期会提出建议，防止案件重演。加拿大奇幻乐园有两个过山车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拥有奇幻乐园的六旗娱乐公司是在位于美国亚特兰大附近的一个乐园，昨日发生造成一死多伤的过山车意外之后作出这个决定。官员暂时未有证实确实发生的问题和导致死伤的原因。美国多个传媒报道有一名男子从过山车堕下身亡。安省政府预期今日开始移除在多伦多西区 Broad Street West 的单车专线。至于在 Young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的移除工程，预计

0: 明年春季进行，而有争取踩单车人士权益的团体就计划在今天下午大约五点开始于 Broad Street West 和 Broad York Road 交界地区集合进行示威，反对省府的做法。主办方预期会有几百人参加。安省市政选举今个月26号就是投票日，而德伦多市政府公布有22,550名合资格选民在今个月6号至11号的提前投票期投了票，比起2022年增加接近 48%， 比2018年增加大约 44%。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的公投下星期一举行，而今日起一年四日是提前投票期。省民在公投中要答10条问题，头9条问题都是集中在移民政策和加拿大宪法，第10条是最具争议的问题，省民要回答是否想亚省留在加拿大，抑或就着脱离加拿大进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亚省选举局之前说预期公投的投票率会破纪录，当局预期会在下星期二公投日之后的一日公布结果。总理卡尼今日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总理办公室公布两人欢迎加拿大和印度在过去一年加强在金融、国防安全、人民交流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日益密切的合作，并且强调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两国领袖亦都重新致力尽早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支持为到在到2030年的时候达到将双边贸易额增加一倍的工作，亦都欢迎加拿大贸易代表团目前历史性访问印度，推动共同优先的事项。两人亦都讨论了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在能源和农业领域需要有可信的伙伴。卡尼感謝莫迪在尋求為到俄羅斯於烏克蘭發動的戰爭有和平方案在這方面所發揮的領導作用，而兩國領袖同意在莫迪於12月訪問加拿大之前保持密切聯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最新一份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詳情由周浩輝報導。
1: IMF 在泰国曼谷举行 IMF 世界银行年会，发表最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虽然全球面对更多挑战，全球经济仍然具备韧性，但是各国的前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均衡。报告的总结图表显示，去年全球实质产量增长 3.5%， 今年增长降至 3.1%， 去年会回升至 3.4%，而加拿大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去年的增幅是 1.9%， 今年升幅只有 1.1%， 而去年增幅会回升至 1.7%。 报告指出，加拿大是能源出口国和采用 AI 等等先进科技的国家，和美国科技供应链深度的整合，具备一定的缓冲能力。中东战事带来油价上升，有利加拿大能源出口，但亦都对一般家庭造成压力和制造业成本上升。而加拿大前景取决于中东战事、能源市场、 AI 投资周期、科技生产力和美国经济因素等等。 IMF 报告又指出，美国去年经济增长是 2.3%， 今年和出年都会保持这个水平。欧元区去年是 1.2%， 今年是 1.1%， 出年会回复至 1.2%。 中国方面，今年会由去年的 5% 下跌至 4.5%， 出年更进一步跌到 4%。IMF 研究部的处长表示，全球经济虽然继续展现韧性，但是越来越不均衡，今年会有更多分化。受惠于 AI 投资热潮或者贸易条件较好的国家表现会相对良好，但是能源进口国和低收入经济体会面对更大困难。预期短期内通胀会更高，今年达到 4.7%， 主要反映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报告指出，全球经济有下行风险，中东紧张局势可能持续或者升级，令到能源和食品价格维持高位，并且对增长和通胀造成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巴基斯坦中部在当地星期二发生客运火车出轨事件，造成5人死亡、30几人受伤，涉事原因有待调查确定。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央视报道，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74岁的黄奇帆早年在上海工作，曾经在上海市政府出任副秘书长，在2001年调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曾经出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多年来曾经担任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的副手。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嚟，集团利用家族喺缅甸果敢地区嘅影响力，在果敢設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香港，港铁南田站路旁一度发生过火警，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港铁南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的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受火警影响，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需要暂停，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4分钟一班车，南田站亦都一度关闭。在月台车尾位置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人员在场，警员协助维持秩序。到傍晚大约6点半，港铁公布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影响乘客忆述事发的时候说，眼见大批乘客向出口方向走，先知道有事发生。
3: 落嚟地站时候见到啲人流咧系向紧出口嗰走，并唔系去紧月台嗰边走啦，都有知道系发生咗啲事件啦。跟住喺网上睇到话南田站有火警啦，之后我去到嗰度咧问咗啲职员咧有冇接过，即系佢话暂时唔知道啦。
2: 亦都有受影响乘客话，行程只系受咗5至10分钟，
4: 都有啲担心。原先谂住系观塘站落车嘅，咁就可能经路面走啦。咁但系网上资讯就话已经排晒大队啦，谂住健步行步。其实我只系受影响5至10分钟嘅，因为我系喺太子嗰度等耐啲啦，同埋观塘线嗰度咧可能就每个站停耐咗少少咯，其余都冇乜阻滞。
2: 港铁解释，下昼大约5点半，南田站路轨旁怀疑有道叉，即是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到场，亦都召唤消防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救熄。经消防视察和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又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之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傍晚约6点半开始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事件处理期间，港铁在沿线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且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观塘、蓝田和油塘站。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香港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电压骤降的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2: 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3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

0: 同埋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话：事故导致四人不适，其中三人送院。
1: 咁佢分别咧都系嚟自四宗唔同嘅个案嘅，主要都系有人被困升降机啦。当中冇去到医院嗰位嘅人士咧，就系因为我哋救援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三位咧，最主要佢哋嘅伤势都系感觉到身体不适啦、气促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我哋即时同事同佢处理嘅时候咧，都发觉佢有啲高血压嘅情况咁样样嘅。分别四位咧都系女士嚟嘅，由68岁至到71岁嘅。
0: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1: 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个案咧，我哋消防处亦都喺下午2:10启动咗处长指挥室，调派额外资源处理紧急事故。有啲个案咧，因为我哋会派咗其他区域嘅车辆咧去处理呢个事故啦，嗰个处理嘅时间咧系相对系会长咗少少嘅。就住火警中鸣响事故咧，就最长嗰个案系会有49分钟。运力嗰度咧，我哋都系大概个零钟头，一个钟头20分钟到啦。
0: 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嘅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昼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发言人话，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又或者闪烁问题。一啲对电压改变较敏感嘅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5: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财经简报，
2: 欢迎收听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813点，升14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675点，跌17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201点，跌4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77点，跌1,253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2: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

0: 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银牙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1: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ze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anks 东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yce Side Road 夹。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zeaurora.ca 登记。The Gaze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2: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鼎力支持。我哋连续11个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你件衫咧着住，食嘢咧袋好晒啦，住嘅地方揾咗未啊 ？book 咗咯，行咯，上车，生活百货。
4: 衣食住行，我哋咧每一个范畴都照顾到大家嘅需要嘅。今日讲下车先，呢、这个时候咧，请嚟 Hyundai of Aurora 嘅代表同我哋倾偈嘅。你好啊
5: ，Hello， 邦邦同埋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4: 嗱，听讲你哋已经开业17年啦，明年仲会搬新址、啊，哇，好多发展大计、啊，同我哋讲下。
5: 喂，当然啦，嗱，我哋一路都到而家得到现在咧，啊，都离开多咗啲顾客啦嘅支持啦。咁亦都有好多嘅老客户啊，同埋啲朋友啊、親戚朋友介紹過嚟嘅。咁而家啊，亨低呢個陳列室咧，就將會喺呢個今年年尾咧，就會有新嘅大樓會建成噶啦。OK， 咁呢個咧就係、是、非常之大嘅陳列室嘅。咁各位顧客可以過嚟嗰度睇睇。
4: 过嚟个即系而家現址啦，嚟紧下年去新嘅地址啦。
5: 嚟呢、這個過多幾個月啦。
4: 即系新地址已经可以去啦，
5: 系啊系啊，已经做紧噶啦，系、啊。
4: 喂，
5: 啊、
4: 邻近404好近噶啫，系咪？
5: 系啊，当然啦。嗱，由呢个404上嚟呢个 Aurora， 或者系由呢个 New Market 落嚟啊，或者系 Markham 区落嚟啦，都系非常之方便嘅，有就真系好容易到达嘅啫。
4: 咁呢一个系咪一个你哋发展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嚟讲咧？
5: 系啊，当然啦，因为我哋呢个 Wins Auto Group 集团啦，咁喺呢个 Aurora 喺 Aurora 咧，就系、是、一个整个将会又建成一个全新嘅陈列室啦。咁啊，里边咧室内咧摆好多架嘅新车俾各位啲客户嚟到系呢个挑选嘅。
4: 嗯，喺呢一个悭地方面咧，其实坊间口碑都话咧性价比好高啦，价格亦都好即系贴近我哋嘅 budget 嘅。呢、这、一个讲法咧，你有咩睇法咧？
5: 系當然啦，嗱，我哋亨德伯魯咧屬於呢個 Wins Auto Group 噶，嗱，呢個我哋 Wins Auto 旗下咧就全球有200間車行噶，喺大多倫多地區咧都有10多間唔同嘅品牌嘅車行，所以咧就喺我哋客户嚟講咧就嚟買車咧，咁啊亦都好方便嘅，咁亦都有咁大嘅團隊嚟到支持我哋，係咪？
4: 喂，咁同埋而家我都見到路面上面都好多韓國亨地車啦，喺韓國車方面，你覺得嗰個優勢喺邊度啊？
5: 嗱，就價錢就係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啦。另外嗰個價，日韓國車佢哋本身嗰、那個組裝嘅設備啊，嗰方面咧係比起其他牌子車係優勝好多嘅喎。
4: 啊，亦都好多電子配備咧，而家好多新嗰啲嘢咧。
5: 係啊，當然啦，即係嗰啲嗰啲即係。基本上而家市面所有嘅汽車嗰啲係安全設備係基本上已經有㗎啦，已經基本型號已經有呢樣嘢㗎，已經。
4: 哦，基本型唔使加錢添啦，已經。
5: 唔使加錢㗎，已經嚇加錢唔使加錢。嚟我哋呢個亨德伯魯啦買車，睇到我哋車咧，知道唔使加錢㗎，你可以買到個最新型嘅汽車㗎啦，已經。
4: 同埋大家都知道 Wins Auto Group 係一個好大嘅國際集團啦，亦都係信心保證啦。咁啊喺優惠方面講，價錢方面嗱，今次咧有啲咩特別？

0: 而一位我哋听众咧，
1: 嗱，其实咧举例嚟讲咧，我哋如果话我哋 Win 所做都系一个一个大集团啦，咁啊又有个都系提供俾客户有叫做买车保安心计划啦，价值高达7500蚊嘅。嗱，另外如果你客户嚟嘅，由我哋都维修架汽车保养汽车，每次嚟都可以得到积分嘅，
0: 储分，
1: 积分可以去到1000蚊加元嘅。
0: 哦，当现钱使喎。
1: 是啊，正如可以当现钱仔嚟到 Wins Auto Group， 其他买其他品牌嘅车都可以多有多荷包里面到多1000蚊加元、哦，你话好冇咧？
0: 好啊，同埋有啲独家嘅价钱嘅优惠咧，坊间比较少见啲啊，但系你哋都做到系咪咧？
1: 系啊，其实我头先再讲有一个买车保安心计划咧，呢个譬如有高达7500蚊嘅，如果个客喺我哋公司个集团旗下买车嘅话咧，如果譬如佢喺个健康上面有问题啊，或者系或者系转地区做工作啊，咁就嗌死啦，我架车唔要嘅，咁点算咧？可以将架车卖翻翻嚟俾我哋 ，OK？ 咁我哋嗰个系嗰个保障你个折旧率去到7500蚊加元咁多嘅、
0: 哦。哦，咁即系几好、啊，即系假设咁唔好彩咧，突然间冇嘢做嘅，咁所以呢个计划就可以保障到我啦。
1: 系啊，当然啦，所以其他好车行好少有呢件事噶。
0: 咁啊，有冇啲呢一期十月份嘅特别独家大优惠咁样？
1: 嗱，咁啊，你个十月咧，我哋主题咧推咗呢个秋天悭完有翻大优惠。呢、這个大优惠计划，只要嚟听到广告，我哋电台广告嚟都要买车嘅新车全货嘅，即可以用149蚊买4条嘅雪胎包安装。嗱，你149蚊可以买4条雪胎包安装，你话喺边度揾到先？
0: 我冇听错，1条定4条啊？149。
1: 4条 ，OK。
0: 另外4条，少一个零、啊，好夸张。
1: 唔系夸张 ，OK。咁我哋为顾客噶嘛，系咪？咁我哋买新车嘅全货，一律送咗50寸大电视一部。如果系旧客户嚟到买 Hyundai 嘅话咧，这个优惠高达1000蚊添啊，仲得有零利率贷款添。
0: 啊，哇，有零利率贷款相当吸引啦、
1: 啊。系啊，
0: 独家咧，独家几多？
1: 独家咧，我哋有就高达7500蚊嘅大优惠。嗱，嚟我哋 Hyundai 入 Aurora 又亦都有超过300部嘅新车、旧车，全部任你拣，一定揾到你个合心意嘅汽车嘅。
0: 我最中意就系多车拣，因为有色拣啊嘛。你知有阵时未必拣到颜色噶嘛、哎
1: 啊。所以嚟大公司大集团睇车嘅话，就是优势嚟噶。
0: 优势方面除了新车之外，有些朋友呢那个荷包的关系可能现时这个阶段说，哎呀，买住部二手车玩一下先啦。二手车方面呢又怎么看、啊、你们
1: 二手车部门我都很庞大的，也都很多选择的。重点来说呢，除了这个二手车在这个价钱透明公道的，加上我们就在我店内有这个独家优惠，来这个星期日10月18号，记住10月18号星期日，亨利入澳洲仲有特别呢、這个特别开门啦，做一个亨利新地嘅周日狂卖日，所有新旧嘅汽车我哋都有疯狂嘅价钱嚟到疯狂嘅利率，咁唔好错过大家。
0: 唔使諗啦， mark 定个日子啦，预备睇车啦，因为你新车有300部，旧车有好多百部嘅时候，咁多选择，我相信仲有一部啱你嘅。好，最重要嘅就係你哋嘅位置同埋点可以联络到你哋呢？
1: 嗱，我哋亨利入澳洲嘅位置呢就係喺呢个Aurora 啦，欣佳以东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啦，嚟紧系404，出入好方便嘅。嗱，你喺 Newmarket Aurora 万锦市、列治文山市过嚟，亦都系好方便嘅。
0: 系啦，咁啊，系一个明智之选嚟嘅。到最后咧，点样联络到你哋团队？使唔使约定啲，即系我嚟想嚟睇车啊？又趁住今个星期日就疯狂大特卖嘅时候咧，使唔使打定电话俾你哋先啊？
1: 嗱，当然啦，透过你哋电台嚟到帮我哋发出去啦，就系、是、我哋嘅地址就系305 Wellington Street East Aurora， 我嘅电话查询咧系905-841-8190。嗱，记住今日星期日10月18号好过嚟咯。
0: 系网址咧，有冇网址？
1: 嗱，网址我就 hyundaiaurora.com。
0: 我想问下网址嗰度有冇得 book 时间，定系要打电话俾你哋啊 ？book 时间。
1: 最好就打電話嚟啦，打電話嚟我哋就有人可以接待，咁啊即刻可以留低 appointment 啦，冇問題噶。
0: 係咪可以同佢講話？我想揾個華人營業代表，講翻我哋自己嘅廣東話嘅，咁樣有冇噶？
1: 係，亦都有，冇問題嘅。廣東話打嚟我哋係啦，所以打嚟我哋個電話係905-841-8190，佢都有英文、國語或者係其他語言嘅同事會幫你手。
0: 好，一於講話，今日唔該曬你先，下次有優惠咧再揾過你傾啦，好冇？
1: 多谢晒，多谢晒大家。
0: Thank you， 拜拜。知道，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

0: 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0: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0: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2: 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置地玩嘅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通城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5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5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蚊美金，冇错，坐游轮只需99蚊。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家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3: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刻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6: 故事看人生，
7: 故事看人生，
6: 有故事的人。
8: 阿瑞斯一个美丽的女孩，非常善于编织和刺绣，山林里面的妖精对她的手艺都赞不绝口。她爸爸就跟她讲话，或者是主管纺织的女神阿塞娜在暗中引导你双手，令到你手艺这么好啊。阿瑞斯听不入耳，还很傲慢地说，如果阿塞娜够胆的话，就跟我试试比赛咯。有一日，有一个老妇人出现在她们面前，劝告阿瑞斯他有咁好嘅手艺，但要心存谦逊。阿瑞斯就好骄傲咁话啦，将你啲劝告留返俾其他人啦。老太太，我係唔需要㗎，我真係好叻㗎。老妇人就话，你听我讲啦，我已经100把年纪，人生阅历好多，我係嚟警告你唔好咁自信自大啊。听讲话你想同阿塞娜比试一下喎，我劝你都係唔好同女神竞赛啦，否则你会后悔莫及㗎。阿瑞斯就话，我根本唔惊呢个女神，我亦都唔惊任何人，同边个比赛织布都系我一定赢嘅。突然间，老妇人脱下斗篷，佢眼神变得明亮，表情变得庄严，头上边更系戴住金色嘅皇冠。细路女，我就系阿塞娜啦。啲妖精吓到个个都敬畏三分。阿瑞斯虽然有啲惊，但系都故作镇定。阿塞娜就话啦：，既然你咁希望比试，咁我哋而家开始比试啦，好冇？阿瑞斯全神贯注地完成他的作品，但当他完成了抬头望一望阿塞娜的织布的时候，他立刻知道自己输了。阿塞娜就说，你一个任性的女仔，你目空一切，你要付出代价。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孙都必须在世上最大的纺织间工作，你将会成为一个庞大群族的母亲，这个群族要做蜘蛛，无论任何人见到你的网都会将它摧毁。女神就在阿瑞斯前额敲了3下，她的身体慢慢慢慢地变小，就变得好像蜘蛛一样那么小。从那日开始，阿瑞斯和她的家族每日都尽心尽力地吐丝织布，但她们总在黑暗的角落里面静心工作，亦都没人赞叹她们的技能有多么高超，作品有多么完美。她们辛辛苦苦所织出来的蜘蛛网总是会被我们随手就毁灭。这个民间传说话给我们听的就是，自信很重要，但是谦虚亦不可以缺少，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够做到最好。

0: 慢感的未来需要经验、远见和实力，请支持 Jim Jones 钟思政连任慢感市区域议员。35年来 ，Jim Jones 一直服务慢感，经验值得信赖。Jim Jones 的五项承诺包括珍惜纳税人每一分一毫，改善交通，建设宜居社区，创造更多本地优质工作，令市民安居乐业。以经验做实事，以远见规划未来，请你支持投 Jim Jones 钟思政一票。
1: Aurora 兰登恩悦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2: The Brickyard 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号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再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4: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今日嘅天气真系唔错，而家有23度阳光普照，下昼继续会有阳光，不过开始会有骤雨嘅情况出现啦。今个下昼最高温度会去到26度，感觉33度，十月份啦噃，相当难得嘅和暖天气啊！黄昏都会继续和暖嘅，不过开始咧会有骤雨啦。去到晚上大概会有黄昏加埋晚上咧1毫米、2毫米、2毫米嘅降雨量啦。听朝早起身有阳光，可能会有骤雨嘅，气温11度，下昼咧都有16度嘅。不过晚上真系冻翻啲，晚上同早上都系单位数字。星期四咧就会似翻啲我哋平常嘅日子啦，下昼最高都系得翻11度啫。但系星期四嘅晚上开始要留意啦。星期四黄昏开始落雨，晚上星期四更加会有5毫米嘅降雨量。星期日咧星期五啊，全日都系天阴，分别系早上咧10度，下昼12度。晚间终于见到0度啦，全日嘅降雨量睇下先，4毫米、5毫米、6毫米、7毫米，都有7毫米噶，即系星期五咧，大家出行嘅时候要小心啲啦。带嚟我觉得好啱秋天听嘅呢首歌。

属于徐小凤一首比较早期的作品，好像很少听，歌名叫做无奈。他亦都是比较早期呢，可以在唱歌方面，那时全部兴用真声的嘛，他突然间转一转假声，哇，觉得整件事非常有型。讲到有型呢，啲枫叶都好靓啊，不过嚟緊会有场大雨，希望唔会周末冲走咗啦。

0: 经典金曲《不了情》带嚟，亦都系经典歌后嘅版本，邓丽君嘅版本。
1: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嘅身份、位置、购买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嘅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嘅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嘅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19街，1800-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智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Meet and Steals My Mechanic 汽车维修中心提提你，早啲订雪胎，选择更多，价钱更靓。查询905-946-1000。Meet and Steals My Mechanic 汽车维修提提你，入冬前做车检，冬日驾驶更安全。905-946-1000 My Mechanic 代理米芝莲及各名牌雪胎，优惠价格，专业维修欧洲车、日本车及各北美车系，包括 EV。Meet and Steals 905-946-1000。
4: 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5: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4: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现时乐迷大多数都好愿意俾钱睇演唱会嘅，因为演唱会气氛高涨啦，同埋冇得重复嘅，每一晚咧唔同场次都唔同嘅表现方法。再加上就系话，我哋身处喺北美洲啦，都唔知呢位歌手下次几时再嚟北美巡回啦。又或者你翻香港睇嘅，你都唔知呢位歌手下次会几时再开演唱会，甚至乎可能突然之间隐退啊，又或者突然间有啲事咧就会消失于视野当中。今日节目带俾你最后呢一首歌咧，系日本方面嘅一位曾经红极一时嘅歌后，叫做伊藤由奈。嗰时佢啲碟几好卖，几红噶，我都特登买咗只嚟听，啲歌几好听。但唔知点解咧，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消失得无影无踪。咁啊，近年都好似都冇乜点听到佢嘅声音啊、身影啊，甚至乎新歌嘅。活在当下，我哋要珍惜，所以佢呢首歌嘅歌名都好特别，叫 Precious， 宝贵。结束今日好宝贵嘅延长版，我都好珍惜主持呢一个延长版嘅音乐帮。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11点到1点，继续有音乐帮嘅延长版本。最后送俾你伊藤由奈嘅 Precious。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

0: 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西区一宗未成年人士被性侵案拘捕了一名71岁男子，控以十几项罪名。当局说上个星期三接获事主的报案，说遭人开车再到 Broa 及 The East Mall 疑犯的家中被人性侵犯。事主其后说，过去的大约五至六年间，多次在疑犯家中被性侵犯，当时自己未成年。而与疑犯是在 Broa 及 Kipling 一间教堂里面认识，疑犯是教堂的工作人员。警方调查之后逮捕71岁的男疑犯，起诉性侵犯、性剥削等合共12项罪名，不排除了更多受害人，呼吁致电 416-808-2200 举报或者提供资料。在每年两次调校时中，即将于下个月初又回复至标准时间之际，安省政府终于踏出第一步，决定将省内西北面位于西经90度线以西的地区全年实施日光节约时间，将会跟比邻的缅省一致。原住民事务厅长李克福德说，该区的城镇、商户及原住民社区都有巨大的共识，要将时间设定为永久采用日光时间。省府将于11月1号修订时间法，付诸实行。缅省政府在上个月表示，废除每年两次调校时钟的过时做法，决定永久使用中部地区的日光时间，即是全年会快沙省一个钟头。而沙省是本国原先少数不会教宗的地方之一。至于亚省和卑斯省，较早前亦都已经落实全年采用各自的日光节约时间，无需每年调校时钟两次。安省福特政府今日开始拆除多伦多西区伊图壁谷 Broad Street West 的单车专用线，属于全长19公里环原行车线计划的首阶段，其余就包括 Young 和 University 的路段，估计明年春季施工。单车倡议团体反对省府的决定，认为拆除单车线不但无助舒缓交通挤塞，反而可能增加骑单车人士的安全风险。数百名的骑士计划今日傍晚的工程一大示威，而 Cycle Toronto 及律师团队就预期会公布宪法诉讼的下一步，并计划向加拿大最高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在两位联邦部长分别访问印度之际，总理卡尼与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双方肯定过去一年加印关系取得进展，合作范畴涵盖金融、国防与安全、民间交流及人工智能，并同意把握机会进一步深化合作。两人重申将会尽早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CEPA 的谈判，以推动双边贸易额到2030年倍增。双方亦欢迎由国际贸易部长西杜率领目前正于印度进行的历来最大规模加拿大团队贸易访问，以及外长阿南德今日启程出访新德里，推进贸易、能源及民间交流等共同议程。两国领袖并且讨论地缘政治动荡对印太地区的影响，以及能源和农业领域建立可靠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双方肯定上个星期在印度举行的双边安全对话，并且同意在莫迪12月访加之前保持密切联系。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今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没有透露相关的时间表及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之前以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包括乘坐私人飞机，并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就有关指控调查。早前有报道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总统特朗普及国务卿鲁比奥对于有关吉尔福伊尔的丑闻感到极度愤怒。特朗普日前已经表明正考虑解除他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经担任霍士新闻的主播及加州检察官，并且曾经同特朗普的大仔订婚。他在社交平台否认指控，说全部都是无中生有，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曼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曼九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多伦多国际狮子会热心服务社区，10月31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105 Gibson Center 联同奥比斯举办政令健康讲座，推广实用眼科保健知识。当晚更庆祝成立50载，于3225 Highway 7金庭宴举办金禧璀璨深秋情牵50载慈善歌舞晚会。门券分88及贵宾128，捐款满50元，更可与现场大乐队演唱金曲一首。查询请电何小姐416-629-838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Joyce 郑欣怡。

0: 100分生活圈。嚟到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浦欣。
1: 我是时事曾之燕，好开心我哋身边咧请到月娟啦。月娟咧就对于呢一个乐灵科技咧非常之有一手啊。因为咧咩叫乐灵科技咧？咁啊，其实先讲下先啦。咁其实咧就可能大家即刻谂起呢啲样嘢咧，谂起啲可能机械人啊、啲 AI 嘢啊，哇，究竟系啲咩叫乐灵科技咧？咁样样，咁啊，系咪系要好高科技先做到咧？咁其实而家咧，原来喺多伦多嘅一啲嘅护老院啊，或者一啲嘅长者中心咧，其实咧最近呢几年咧都有引入咗呢类型嘅科技。最主要咧就系令到咧呢啲嘅科技咧，我哋今日会开心请咗阿月娟嚟先啦，俾个拍手掌俾阿月娟先。
2: 大家好，
1: 辛苦你啊，月娟要识个 hi 先。
3: 咁可唔可以亦都请阿月娟即系介绍下？因为点解会请你？咁当然同乐灵科技有关系啦。咁你自己系有份设计啊，定系你系点样参与嘅咧？
2: 本身我哋公司咧就系、是。做一啲乐灵科技嘅产品嘅，咁就我哋亦其实好多时都会理解紧啊，例如个行业上边佢哋唔同嘅长者有咩需要啊，无论系喺一啲院舍啊、中心啊，更甚至有时喺家居上边咧，有长者佢有啲乜嘢可以帮到手咧，或者更甚至系帮到嗰啲护老者咧，或者嗰啲员工咧，咁我哋就住呢啲方向里边咧，我哋就去设计唔同嘅一啲嘅系统去帮助佢哋嘅，咁呢个就是我哋公司主要做嘅嘢嚟。
1: 咁如果好似咁讲嘅，咁例如喺佢哋嘅日常里面咧，咁点样可以令到啲长者透过例如可能虚拟旅游啊，或者沉浸式嘅一影像啦，透过呢啲咁嘅影像咧，有种嘅互动性啊，同老人家吓，或者我哋同啲老友记啦，例如咧佢去超市买嘢咁啦，咁佢可能咧你哋透过你哋个机器咧，之前已经同个老人家咧拍定啲佢平日去开嘅超市嘅地方，同佢啲屋企人一齐啊，喺个。三 D 系咪？四
2: 系啊，三六零咧，我哋
1: 三六零嘅影像里面咧，佢可以透过影像睇翻佢屋企人啊，睇到嗰、那个去超市嘅嗰个情景模式啦。咁、其实咧，对于一啲咧老人家或者老人院咧，可能都行动唔方便嘅老人家嚟讲咧，其实呢一样嘢，你觉得会唔会可以令到

0: 帶動到佢咧，係有啲反應，或者可以令到佢會開心啲咁樣。
1: 設施你講得好啱喎！呢、這個喺而家誒，對於喺院舍生活嘅老人家嚟講咧，好多時就係要等屋企人嚟探佢啦，佢又未必可以成日翻到屋企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多時都會覺得自己咧慢慢同個社會脱節咗。咁佢好似有少少有啲會覺得感覺自己好似被困住喺個老人院咁樣樣。咁其實我哋而家誒有呢啲唔同嘅科技，頭先你啱啱提到嗰啲，例如沉浸式嘅虛擬旅遊啊，呢啲誒我哋叫做模擬嘅。嘅空間啊，真係可以好好俾到佢哋一個機會咧，去同翻外界接觸，而且仲要係一個好容易使用嘅一個方法嘅。可能大家誒頭先你提嗰啲誒虛擬旅遊，以前可能早幾年有聽過，就啊我要戴個眼罩啊，戴個眼鏡，好論盡啊，跟住又會好多時成日都話好容易頭暈嘅。咁但係而家再新啲嘅技術上邊咧，都唔需要有呢啲眼罩眼鏡噶啦。其實我哋直頭佢一個空間俾佢成個人走入去裏邊嘅，你當好似一個迷你。我哋平時去科學館咁樣，咁佢可以咧幾個人一齊走入呢個空間裏邊，同屋企人啊，同其他院友啊，同啲 staff 一齊去呢個空間裏邊咧，去唔同嘅旅遊。佢會感覺自己咧係一個好似置身其中，四面都有畫面嘅一個嘅空間。咁變成咧，佢會覺得咧自己唔再喺院舍啦。佢可以啊踏入一步去咗呢個空間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去咗超級市場，去咗行公園，去咗博物館，去咗水族館，甚至有啲地方。對於老人家嚟講，可能佢要坐住輪椅，冇乜機會去。哦，例如我想咧感受一下爬龍舟係點樣嘅，我可以咧喺呢個空間裏邊咧俾佢有呢個機會啦。甚至就啊，原來去海底，佢想去潛水，咁其實比較難安排嘅。實際現實上，咁通過呢啲虛擬嘅方法咧，其實可以俾佢有呢個感覺嘅。咁我哋自己親身都見到好多老記，哇，都好 enjoy 喺呢個水底世界啊，想去捉下啲魚啊。
0: 我諗起我都想經驗啊。
1: 冇錯，咁即係呢個係對佢哋生活上嚟講咧，多翻好多我哋。叫做刺激啊，
0: 系
1: 啊，因为你喺一个院舍环境，大家有时都会去过或者见过啦，都会可能比较轻松啊，甚至有啲会觉得哎呀，都有少少闷，好似都唔系好多活动可以选择。虽然院舍都提供好多唔同嘅活动，但系其实有时呢啲嘅方法，以前就好中意咧。如果嗰啲攞嘅体能好啲咧，都会可能车佢哋出去行下街，去下超级市场兜下圈啊，都会有嘅。咁但系碍于有时你知而家加拿大有时唔同地方。天氣有陣時影響啦，冬季你好難出到公園，好難出到去超級市場啦。咁其實有咗呢啲技術，呢啲我哋所謂樂齡科技嘅幫手咧，咁就變咗佢全年都唔使有任何嘅限制啦。
2: 睇到例如北歐咁樣啦，即係對於呢個老人家嘅院舍咧，佢哋可能即係犀利到可能真係打造一個社區嘅，即係呢個超級市場呢個區，跟住有個村啊，咁跟住即係好似又叫佢哋做一啲嘅職業啊咁樣啦。咁其實我覺得有咗呢個科技係即係好多嘢都容易啲做到啦，係嘛？即係我哋未必即係有呢、這個。咁奢華嘅空間，真係做一個村俾佢哋。你頭先咁講啦，虛擬嘅體驗啦，咁當然唔夠真實咁真實啦，但係都 compensate 到嘛。
1: 絕對，我見到個效果絕對係可以幫助到嘅呢、這個係啊，即係等於你哋有陣時喺屋企，例如哦呢排咧好忙喎，冇得飛旅行，咁有時上去網上面睇下片啊，睇下人哋去旅遊嘅片一樣。其實個 concept 係一模一樣嘅，只不過我哋而家將呢個嘅感受係將佢更加。具體地呈現出嚟，即係嗰個效果係佢走入個空間裏邊，就唔係一個平面啊。咁同埋喺呢個空間裏邊有咩好處呢？我哋就會吸引佢去探索個空間，周圍望，就唔係淨係望住前面熒光幕睇電視咁樣樣嘅效果。係啦，咁佢可以周圍轉，周圍睇。哦，想望右邊多啲，佢可以擰過去啊，望下睇下唔同嘅嘢啊。咁呢個係而家個技術上完全已經做到。同埋我哋見到有一個更加好嘅效果出到嚟，就係佢可以多人一齊睇。可能以前就講咧話戴眼罩嗰啲咧，我哋叫做自己睇，隔離嗰個睇又唔知佢做緊乜嘢嘢，係啊，咁變咗呢個就可以有一齊分享，
2: 係多人交流。
0: 我覺得最好係咩咧？就係、是、例如啲可能有啲老友記咧，可能開始行動唔係咁方便啦，要坐輪椅。咁但係如果有咗呢種咁嘅技術咧，就算可能佢喺個院舍裡面咧，我要行街街，我要感受嗰種咁嘅感覺，起碼至少即刻嗰個感覺，
1: 冇錯，其實喺業界上面都好常見有一啲我哋講叫做。懷緬治療叫做一個嘅方法啦。咁其實好多時就係呢個懷緬治療，就係希望講翻一啲過去一啲好時光。 其實就係咁樣樣，或者佢以前成日做嘅嘢，而家可能啊，我冇得成日去啦，冇得成日做嘅時候咧，咁我哋通過翻呢啲科技嘅技術，令到佢可以重新有呢個機會再去接觸呢樣。即係話佢以前舉個例，後生好中意坐過山車，咁、你而家入咗老人院，好難帶佢坐過山車，我相信。咁但係我哋俾翻呢個體驗佢，佢雖然唔係真係坐喺個過山車裏邊，但係佢。

0: 你都会諗返啊，我当年系咁样，我有返呢、這个呢个感觉啊。咁、其实佢对于佢喺嗰个日常生活嚟讲呢，无论喺个即係我哋叫做情绪上啊、情绪上面嘅满足啦，或者我哋心灵上面呢，有阵时觉得啊，我真係觉得感觉舒服咗喎、更甚至呢，而家我哋使用嘅方法就係呢，直头将屋企嘅环境呢用呢种虚拟嘅技术拍低咗佢。咁将佢摆返喺院舍度，咁就变咗呢只脚唔使离开院舍，但係都好似返咗屋企咁样嘅感觉。
1: 呢、个最好呢、
2: 个。或者令到我諗起就係、可能有啲长者好似你咁讲啊，就係、行动不便嘅咁样就可以有咁样嘅空间去做啦。咁但系跟住之后就想问一下，即系例如我哋除咗撇除咗娱乐加生活，仲有啲实际啲嘅，例如佢啲扶手啊，即系呢啲嘢而家去到咩嘅层次咧？即系佢哋实际上行动上有啲咩层次咧？
0: 嗱，而家其实乐龄科头先我哋所讲就系一啲其中我哋叫做例如康乐啊嗰啲部分涉及得到啦。咁当然你话一啲讲例如复康嘅部分亦都会有嘅。咁我哋其实都经常鼓励，无论其实大人长者都好咧，都想佢哋。有一个适当的运动啊，咁你知无论就算你喺屋企又好，院舍又好，长者有阵时你要有个动力去驱使佢去做呢啲运动嘅时候咧，其实都不容易啊。即系包括我哋大人都一样嘅，有阵时你收个工咁鬼攰都唔想喐咧，有阵时佢哋都一样，系啦。
3: 你想跑步，你唔想跑步，我点叫你喐你都唔跑啦，
4: 只手喐嘅啫，只脚都系
0: 系啦。咁所以其实乐龄科技你见咧， yeah. 我哋就系通过呢科技，例如我哋将原本啲好沉闷嘅跑步，例如你见到嗰啲踩单车机。咁咧，我将佢咧加咗啲感应器落去啊，咁咧令到佢变成一个好似比赛，就变咗佢可以同其他人一齐去，好似我哋要一个赛跑比赛咁样样。咁你喺咁嘅过程里边咧，无形中我哋就提供咗一种我哋叫做推动力俾佢。我想赢隔篱嗰个人噶，我想比上一次跑得好啲。佢有个目标去做，就唔系净系对住埲墙去踩单车咁样样。咁呢个就会可以帮到手，就系提高下佢嗰、那个使用嘅动机。其实背后变相系咩？做多咗运动，等佢身体健康啲。
1: 一听都知唔简单，同埋我觉得咧最开心就系原来可以用一啲嘅科技可以融入喺院舍里面一啲嘅服务，咁亦都令到咧即系喺住紧嘅嗰啲老友记咧，即系佢唔会冇咁闷啦。呢个真系第一嘅，尤其是好似冬天系难过咁啊啲天气啲时间系咪？
3: 出唔到去做运动
1: 系啦，咁起码呢啲好啊，咁啊可能播一下个片添，我都觉得好似同人哋喺度下跑紧奥运咁，咁都几开心啊，或者打 baseball 咁样同边个。我一齊打緊，
0: 更甚至我都聽過好多老友記講，有陣時佢哋話啊，其實我以前咧，例如好中意去即係賭場，我哋唔係鼓勵賭博啊，但係佢呢個係佢哋生活嘅娛樂嘅一部分嚟嘅。咁我哋更甚至將呢好似賭場嘅體驗嗰啲老虎機嗰啲咧，我哋將佢做咗一啲細型嘅類似嘅機器擺翻落去院舍，等佢有翻同一個體驗去開心。咁樣其實已經好夠啦，即係其實係生活上就係咁樣，好簡單。
2: 咦？呢樣嘢我都知道日本係做緊嘅，即係有呢個賭場咁樣嘅老人家嘅，即係當然唔係賭博咁樣。咁嗱，其實咧，樂齡科技都仲有好多喺應用上邊咧，就係幫助到老人家嘅。不如咁，我哋暫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
5: 九九重陽最啱登高望遠，亦係為將來打算嘅好時機。嘉麗殯儀館王母園誠意邀請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參加重陽節開放日，專人同你講解預先計劃嘅好處，仲可享高達85%優惠及最長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請即致電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電台現場直播，優惠受條件限制。
6: 我係中醫師陳明輝，我擅長醫治中風、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盤間突出、風濕性關節炎等患疾，同時我成功醫治好因交通意外導致癱瘓的病人。我任多倫多環足球總會軍醫23年，对运动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7: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phe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5: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 Road 夹鹰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8: 100分生活圈。
2: 继续翻翻嚟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时事争战，同埋有我哋今日嘅乐龄科技嘅嘉宾啦。

0: Eugene 啦，咁啊，即係慶幸我哋咧生活喺加拿大啦。我記得前幾年咧睇完香港有一套電影咧講呢一個嚇
1: 護老院，
0: 好震驚嘅當時係啊，咁亦都令到我有時都會 alert 咗多咗啊，哇喺第日都有老嘅一日噶嘛，咁啊大家都好想知道啊，或者可能屋企有老人家，哇究竟佢哋有啲咩嘅服務啊之類嘅嘢嘅，嚟緊即係可能除咗呢啲咁嘅認知訓練之外啦嚇，咁、例如記憶啊一啲嘅配對啊排序啊，甚至乎簡單計算咧頭先你講賭場可以玩嗰啲老虎機啊、麻雀機啊咁樣做啲咩咁樣樣咧？
2: 頭先啱你講嗰啲都我哋叫做好似康樂部分啦，即係令到佢生活得開心啲啊，有趣味啲啦。咁但係同時亦即係樂齡科技裏邊都會包括一個部分，就係、同一啲叫認知訓練嘅系統。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哋叫做等佢個腦筋唔好退化得咁快。即係我哋亦都唔會講話啊，我哋希望佢好即係會進步翻嘅。但係我哋只不過咧希望佢嗰個可能衰老嗰個速度減慢。咁有啲方法去幫佢手咁樣嘅。即係正如其實好多年前都有人研究過啊，打麻雀咧原來係可以減慢嗰個腦退化嘅。咁其實呢個就係一模一樣嘅原理，就係我哋希望佢腦筋多啲運用，多啲靈活，即係有 keep 住用。你唔係淨係坐喺度咧，好被動咁睇住電視咧。咁其實呢個方法就可以令到佢哋嗰個腦筋個退化減慢。而家樂齡科技裏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設備啦。我哋以前見好多機構就會活動上邊，可能整啲 PowerPoint 啊，整嗰啲 slide 同佢做下配對啊，對下顏色啊，問答題。咁其實而家樂齡科技上邊咧，係有一啲嘅設備，有啲機器咧係甚至可以一步過幫到個員工手咧 AI 幫佢咧製造一啲題目出嚟，去同佢哋一齊做呢啲問答嘅。咁成件事上面呢趣味性更加强啦，咁对于使用个老人家嚟讲呢更加吸引喎，有图画有文字有图片有影片都可以一起做呢啲问答题，即係唔使咁局限，以前可能就要抽纸仔抽卡仔嗰啲咁样，而家一部机可以按个掣，可以即係好似选择题咁样，佢已经做晒㗎啦。咁其实已经做得到啦。咁甚至其实呢个系帮到嗰个院舍嘅员工上面呢喺嗰个准备上面呢悭返好多时间。同埋有阵时佢俾一个 idea 所嗰个可能个系统幫佢咧設計一啲題目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會更加滿足到嗰個佢哋嘅需要。咁呢個其實係而家樂齡科技係可以完完全全做到嘅嘢嚟。
0: 咁容唔容易用咧？同埋一個員工佢可唔可以帶到嗰班長者？即係呢樣嘢，反而想睇問下你，例如臨牀有啲可能有啲院舍用嘅時候個 feedback 有冇啲咁樣嘅？
2: 其實如果你話呢部分嘅話咧，而家對於成個樂齡科技嗰個諗法或者個發展上邊咧，大家第一樣嘅重點 focus 都係要易用。系啦，即系呢个易用，我相信系成个行业里边咧，大家都想做得到嘅嘢。因为如果样嘢好复杂、好难用嘅话咧，无论系嗰个用家或者嗰个长者本身咧，都未必有兴趣会参与。系啦，咁呢个系第一个要做得到嘅嘢啦。同埋就系话，可能适应翻唔同嘅组群佢哋嘅需要。咁其实你可能播翻个大啲嘅电视啊，大啲荧光幕啊，佢睇得清楚咗，其实已经完全满足到佢哋而家嘅即系可能嘅身体嘅状况，亦都可以参与得到咯。其实头先乐龄科技我哋先講咗一啲就係康樂一啲認知，咁講緊可能最尾係好多時安全呢樣嘢，大家都好關心。係啊，咁安全呢樣嘢其實樂齡科技咧都裏邊都包括咗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係喺裏邊嘅防跌啦，防走失啦，或者係一啲甚至我哋有陣時所講就係、如果當佢有唔舒服有問題嘅時候，有冇啲途徑可以好快聯絡到一啲屋企人或者醫護人員咧？咁其實呢啲都係歸落去樂齡科技裏邊嘅部分。
3: 是因为我想都要照顾不同阶段的长者嘛，即是可能已经行动不便的。其实在屋里面安装的升降机都算不算是科技，即虽然可能是20年前的科技都叫科技。
0: 我在那张凳
3: 是不是那些算不算是呢？其实
2: 绝对都算是。
0: 即
2: 是
0: 无论
2: 是
0: 科技，
2: 因为他们其实现在不断都进化，可能承载能力高了，或者他的体积小了，不要阻住家里的日常的运作的。更甚至现在我们其实都有些系统是讲紧用摆一个小型嘅雷达仔摆屋企，以前就屋企咪啲嗰啲红外线感应嘅，有人嚟就着灯，冇人嚟就熄灯嗰啲咁咧。咁其实嗰啲就系再早期啲，咁而家后期更甚至有一啲好似我哋雷达嘅技术就系、我唔係影片影住佢，但係我知道佢喺度做緊乜嘢嘢嘅。如果突然間佢真係一個老人家自己屋企或者一個房間裏面跌低咗，咁咧其實嗰個雷達偵測到咧，好快佢就會通知到相關嘅佢要通知嘅人員或者屋企人咧，去即時救援或者 check 下佢究竟係咪真係唔舒服跌低咗啊，定係佢係瞓喺地下做瑜伽咧？咁其實呢個係需要去 keep 住去睇嘅嘢嚟㗎啦。
0: 反而想問。

0: 翻越專啦，如果你咁講咧，即係你點樣睇而家啲 AI 嗰個技術，亦都真係個科技越嚟越嚇、啊，真係好快，亦都好成熟咯。咁你覺得如果呢一方面，如果投放喺樂齡科技裡面咧，咁你會 force 到嚟緊嗰啲長者，你個接受能力或者等等嘅話，你覺得會係點咧？仲可唔可以帶到嗰種人與人之間嗰種嘅？
1: 其實呢、這個我哋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平衡嚟嘅。如果對於可能長者日常嘅生活啊，同屋企人又好啊，或者同個 community 都好咧，其實我哋都繼續鼓勵佢有唔同嘅一個互動嘅。哦，有機會嘅話，梗係當然出下街啊，出去飲下茶、食飯。咁呢個對冇衝突嘅，冇衝突嘅事嚟。屋企人亦都係繼續佢，好似你話啊，不如有時間屋企人假期同佢陪佢打下麻雀啊。如果佢打得到嘅話，係咪先？咁呢個其實係冇一個衝突喺裏邊嘅。但係同時間就係、是，如果你知即係而家大家生活繁忙，咁未必可能百分百啲時間都可能陪得到個老友記，或者老友記係嗰個長者係喺院舍嘅話，咁你都未必日日去抽到時間去探佢嘅時候咧。咁喺呢啲樂齡科技有陣時就係幫，即係有一個可以做到一個叫做係啦，一個協助嘅作用咯。咁同埋頭先你講就係話 AI 究竟呢樣嘢對於成個嘅行業嘅發展咧，應該咁講，唔好太過第一樣咁擔心 AI 呢樣嘢會唔會話啊取代咗人類。好多時候成日話取代咗人類啊，取代咗頭先我所講嗰啲人與人之間嘅一個嘅溝通或者嘅互動嘅。咁呢啲係繼續會發生，但係當喺人同人之間啊，我冇時間去互動嘅時候咧，樂齡科技或者更甚至融入埋AI 嘅啲技術落去嘅時候咧，佢係更加能夠幫得到去滿足到佢哋需要嘅一環境同內容咯。佢未必直接要個長者去使用嘅，好多時就係佢係喺個系統嘅背後去支持住佢嗰個發展同埋嗰啲內容嘅整合。呢、這個部分咧，反而佢會能夠幫手更加多咯，你見得到。
2: 頭先都涵蓋住我哋即係嘅觸感嘅體驗啦。我忽然之間諗起就係、是、其實聽力都係嘅喎，即係而家我就係睇到話哦，最新某某牌子嘅嗰啲嘅耳筒咧，就直頭可以幫你 enhance 咗嗰個聽力添。咁呢啲都算係樂齡科技，我諗甚至會唔會人工智能都，我唔知而家去到咩程度啦。因為如果你話實際上邊嘅聽力衰退，咁你係都要裝嗰啲叫助聽器啦。咁但係而家如果人工智能會唔會例如？张相你都可以计到好清晰啦，咁声音系咪都可以计到类似佢听到嘅嘢咧？
1: 我哋相信系嚟紧会更加可以帮助到，
0: 即系特别可以好个别哦，
1: 系啊，个别
0: 咁样嘅。
1: 我哋有阵时喺院舍都见到有啲情况就系、是、哦，有唔同嘅院友来自于哦，有啲系讲普通话，有啲广东话，有啲甚至系哦西人嘅。咁佢例如有啲系我哋见过啲佢话讲系乌克兰文，佢哋即系例如讲唔同嘅语言。咁你一个嘅 staff 点样能够可以识晒咁多语言去 serve 到佢哋咧？有啲情况。咁喺咁嘅前提之下，其实呢啲嘅相关嘅一啲嘅助听器啊，或者呢啲耳筒啊，其实在未来咧，通过呢啲 AI 技术咧，佢甚至做一啲即时翻译。佢可以能夠幫助到佢哋去更加好嘅溝通，其實呢個係調翻轉頭應該咁講，係會更加幫助到成件事去發展得更加暢順嘅。而家可能我哋仲要攞個電話出嚟撳咗，跟住俾你講一句，跟住我又再翻譯一句，咁來回嘅。咁其實而家陸續你見到市場上都開始有呢啲嘅產品出現，咁甚至我哋都見有啲行業裏面嘅有供應商都做緊呢啲哦助聽器，點樣通過 AI 技術令到更加聽得更加好咯？
0: 呢啲真係新月二啊！呢一个就算呢个乐龄科技咧，绝对冇退步，反而咧系睇到咧点样系用新嘅技术，真系投放喺老人服务，大家都应该要与时并进啦，即系亦都要唔好用翻以前嗰个感觉，觉得去护老院就唔系咁好啦，唔正啊，其实唔系嘅，原来都有好多嘅选择。咁啊，今日真系好多谢月娟同我哋分享呢一个乐龄科技，
2: 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啊。
1: 好
2: ，thank you。
0: 一月嘅话，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安省政府决定将大约雷湾以西的西北面地方全年实施日光时间与比邻的缅省一致。

0: 市选提前投票，多伦多超过200万人投咗票，占选民总数略高于一成。联储局理事沃勒话，美国债息上升反映经济加快增长，通胀预期仍然稳定。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问你借啲嘢，两张凳就够啦。

绍下15岁嘅 Fiona， 仲有17岁嘅 Elva， 就系偶像女生第三团女生组合，由邓佩恩介绍俾你。IDG 2% 地标作品《谢啲尔》，作曲 Bert 744，作词钟雪，编曲 Bert 744，Oscar Tong、Bosco Chan， 监制 Bert 744。

0: 品味出众嘅你，令你心动嘅时刻可能唔多。
1: 而家两款出众灵智可能带俾你心动。
0: 2026年 NX350 汽油车内外出众，租用利率低至 0.9 厘，1000蚊出车 credit， 月付588蚊，心动吗？
1: 而2026年 UX300 Hybrid 既环保又悭油，仲有吸引租赁利率，月付488蚊，心动吗？
0: 心动不如行动，今日敬请光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用心经营35年嘅 Don't Enough Lexus 啦。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啦。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Aurora 兰登恩遇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ing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5: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

0: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好啦，今日志文嘅节目咧有女神驾到啊，有关嘉文 ，Hello， 嘉文
2: ，Hello，Hello，
1: 女神配对计划里边嘅女神啊，系咪而家个个都叫你女神噶啦？而家
2: 系啊，每个人一见到我咧就嗌女神，搞到我都有啲唔好意思。
1: 唔紧要，大方承认都冇错，我就系女神啊。咁啊，先梗系讲女神先啦。咁啊，虽然都播放咗一段日子啦，已经咁啊，而家谂翻咧，你自己觉得即系最大得着喺呢个节目系乜嘢？
2: 佢真係令到我搵返一个恋爱嘅感觉。
1: 唔係之前冇嘅咩？
2: 其实因为我真係太耐冇拍拖啦，其实我依家咁样计返我都有成四年啦。四年几添啦，係啊。咁所以我就喺女神呢个节目最好嘅就係因为其实我呢几年我都係 keep 住去工作啦，即係keep 住係咁做嘢做嘢做嘢啦，其实我都冇停过。咁然后因为呢个节目令到我即係搵返有爱嘅感觉同埋恋爱嘅感觉囉。
1: 係因为你遇唔啱啊定係刻意唔去搵嘅呢？
2: 其实我发觉我係有少少驚咗嘅。因为我之前嘅经历实在太唔係咁好。咁呢我本身諗住唉纯粹会喺呢个节目玩下嘅啫，点会配对成功啊，即係我真係諗咗呢个心态嘅。即係我都諗一个节目就可以一起，我唔使四年冇拍拖呢。
1: 因为
2: 真係啊嘛。咁同埋因为我都係一个我係真係一个我寧願係自己，我都唔會亂咁拍拖咯，即係我唔會為拍拖而拍拖咯，我係即係真係中意我先會拍到拖嗰啲人嚟嘅，所以我就唔會亂咁嚟嘅，咁所以咧就更加令到我屋企人好擔心咯，即係佢會覺得唉死啦，點解你冇拍拖嘅？唉死啦，你30歲咯咁樣，所以就係啦，有呢種，所以佢咁啱有一個女神配對計劃，我又覺得佢係幫咗我呢一方面嘅嘢。我成日都係因為我擺愛情其實擺好厚嘅。有啊有冇啊冇啦，是但啦咁样噶。
1: 即系你同阿 Step 嗰啲就完全唔同啦，佢恋爱脑嗰种，你就
2: 简直极端啊。
1: 系咯，
2: 极端。
1: 即系你比较事业为重嘅。
2: 好真嘅呢个。
1: 系。咁但系喺里边嘅节目一路睇嘅时候咧，见到即系有好多好 sweet moment 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即系几惨痛嘅，几痛苦。见到你哋喊都喊唔少嘅，其实已经。会唔会有啲失望啊？到最后真系，哎呀，真系唔系俾你讲中，咁容易配对到嘅咩？
2: 其实真系我冇谂过呢个节目流咁多眼泪噶，尤其是即系好多人同我讲话大结局嗰一集咧，我系令到差唔多全香港嘅人都跟住我喊咯。
1: 系，
2: 因为事后我收到好多 message 啦，佢就话你唔好喊啦，我都跟埋你一齐喊啊。佢话一开电视见到你喊，我就想喊啊咁样。跟住，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我咁啱即係可能我嗰一 pair 啦，我嗰對人啦，係反映咗好多社會上面嘅愛情觀咯。即係其實佢有好多社會上面係發生緊呢一樣嘢，但係即係冇人會講出嚟，或者冇人會咁會喺個熒幕上面同你講會咁樣，但其實你係勾起咗你本身自己嘅回憶咯。
1: 咁會唔會有啲失望呢？即係今次配對唔到。又或者見住你啲好拍檔，咁佢哋都即係一雙一對，有時都有啲有羨慕又妒忌咧，
2: 簡直羨慕啦，即係唔係講笑啊！即係簡直羨慕啦，佢哋都好 sweet 啊，同埋我覺得佢哋喺個節目度都有好多嗰啲粉紅泡泡咯。只不過我就覺得我係最奇怪就係、是，即係喺呢個節目入面咧係完全。我感受唔到自己有粉紅泡泡嘅，即系咧又要打交啦，跟住又要俾人箍頸啦，跟住又即系我做嗰啲嘢，好似全部都好似怪怪地咁樣嘅咁樣，所以啲人咧嗌我女神，點解我會覺得，唉，你唔好咁講啦，因為我係五個入邊最唔女神個，我好似行緊啲好僆嘅一個方向咁樣咯。
1: 都唔係嘅，我諗又每一 pair 都有唔同嗰、那個即係嗰個感覺同埋 chemistry 喺度嘅。咁即係可能你有關你嘅性格事啦，可能爽朗啲啊，又可能你要求嘅嘢又有啲唔同啦，咁個個都有啲唔同嘅效果出嚟嘅，我覺得有冇擔心？

0: 過咧，開頭未拍之前，哇，可能有好多嘢要將自己裏面最心底裏面咧最 deep down 嘅嘢要挖曬出嚟講嘅喎。
1: 其实我冇所谓噶，因为我都冇乜秘密，即系我觉得真人 show 嘛，我觉得真人 show 最好最好嘅就系你可以喺即系你可以唔使大佬翻工咯，即系你又唔使记嘢啦，跟住又系啊，你都系做翻自己啫嘛。咁我又觉得呢个真人 show 真系好好玩，因为我觉得阿监制阿莫文浩又好好啦，即系佢系俾我自由发挥，佢又冇乜限制啦。
0: 嗯，
1: 咁所以我哋成个节目个个都问啊，你有冇剧本噶？你哋系咪有剧本噶？即係我覺得如果有劇本嘅話，其實對啲素人嚟講係一個壓力咯。即係佢哋唔會好自然、好自在咁樣做翻自己。我覺得就一睇就知梗係冇劇本啦。如果你話有流程就有嘅，即係玩遊戲啊、會食飯啊嗰啲，咁就一定會有嘅。咁但係你話劇本就真係冇。
0: 應該係每一 part 你都好享受係咪？有冇邊一 part 你自己特別中意嘅？
1: 最難忘都係大結局嘅。
0: 嗯，
1: 因為我覺得我好。我睇翻之后咧，其实我佩服我当时嘅自己嘅，因为我将我所有嘅心底话喺个台上面讲晒俾佢哋听。但系其实即系我觉得要用我嘅心底话去讲到咁多，即系又有嗰啲亲朋戚友嚟观礼啦，跟住之后又有好多cameraman 喺度啊，好多工作人员啊，所有嘢好似你系好似企咗个台度好赤裸咁样俾人知道你嘅諗法咧，
0: 冇错，
1: 其实系好难。
0: 系
1: 咁，但系我嗰一刻我就系鼓起咗个勇气，讲咗一番说话，然后我就即系因为我嗰阵时我个心系喺西装度嘛，
0: 嗯。
1: 咁所以咧，我系讲完之后，我释怀咗咯。
0: 嗯，
1: 我觉得我佩服自己嘅嗰下。
0: 唔系你嗰段说话，其实系听落真系好心酸。啱嘅人啦，又唔啱嘅时间啦，又错配咗啦，咁即系嗰个感觉真系好唔开心。听完之后，
1: 系啊，咁我嗰阵时真系好唔开心嘅。但系咧，我讲完之后咧，我就发觉自己释怀咗，放低咗咯。咁、我好似放低咗个石头，轻松咗，系啊。之后我其实完咗之后咧，咁我都有同阿细 John 啦，又同 Matthew 即系影相啊，倾偈嘅。咁咧，阿细 John 就同我讲，佢话啊，我真系好耐冇试过咁样喊啊，咁样，即系冇谂过系咁。跟住我望住佢，系啊，因为真噶嘛。
0: 系啊，我见到佢都好真情流露，冇错。系，但系而家仲有同细 John 同 Matthew 有联络，有 keep 住系咪啊？
1: 有 keep 住联络嘅，
0: 咁啊 Matthew 仲有冇机会咧
1: ？Matthew 佢都几认真噶，
0: 系咯，到而家佢会唔会都系仲谂住会有机会嘅可能？
1: 其实佢有 keep 住揾我噶，我哋 keep 住都有联络啦，有出去食饭，有去即系同啲朋友一齐去 gathering 咁样嘅。咁我觉得因为咧好笑噶，就系、是。我哋喺呢个镜头前面啦，就有个女神配对计划啦。咁镜头前同埋镜头后可能会好大分别噶嘛？即系可能如果一个人去参加女神配对计划咧，可能系为咗一啲曝光啊，或者系为咗一啲性啊咁样。我觉得咧呢样嘢咧，去现实咧系会有少少混淆噶。
0: 即系
1: 如果我哋真系要了解嘅话，我哋真系要深入了解，去认识多啲对方。之后先睇下可唔可行咯，咁所以呢个位置我觉得要比平时多少少时间了解。
0: 系系系，喂，但系如果成件事俾你由头再做过嘅，你会唔会做翻同样嘅选择呢？
1: 我会啊，
0: 都一样，
1: 我会做翻同样
0: 无悔今生。
1: 我无悔啊，因为我觉得唔可以拣你咯，即系我个心又唔喺你度，但系我拣你，咁我觉得对你好唔公平啊嘛。
0: 喂，咁而家有班即系知道会有第二辑会再拍啦，咁又有班可能新嘅师妹会出现啦，你有啲咩忠告俾佢哋咧？
1: 哇，我觉得最紧要。其实我觉得唔需要太紧张，同埋唔需要用一个搵老公嘅心态咯，就系直接你做翻自己。你即系如果真系嗰个人欣赏你嘅话咧，佢会接受你全部咯。所以我觉得你做翻自己，唔需要去即系我要扮细食啊，或者系做翻一个好女人嘅女仔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唔需要咯，系啊，做翻自己就 OK， 舒服就得噶啦。
2: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二零。

2016年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福禄寿训练学院里面咧就扮谭辉智啦，咁啊屈到病就大家即系吓已经系皆知行文啦，咁啊当时咧一见到你就想笑噶啦，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分唔到你两个，其实搣唔到个阴影出嚟。
4: 唔好咁讲啦，我阿妈都分唔到啊，唔好笑。你知唔知佢现场啊？现场佢以为系即系睇嘅时候，佢以为谭辉智出嚟，跟住唱一段，跟住我先出嚟，跟住咧就。即系我其实系嗰、那个系我嚟嘅，佢分唔到，跟住佢喺度谂紧吓呢个我女嚟噶，冇搞错，点解变咗咁嘅样嘅咁啊？佢都分唔到。
3: 其实一嚟个化妆又好，即系帮到啦，咁啊即系可以做翻同样嘅样出嚟，同埋你即系扮佢嘅时候都好神似啦。有咩心得啊？其实
4: 我嗰阵时都好努力去 search 佢啲嘢，睇佢啲嘢，跟住我因为我记得我对上一次咧，我系扮王菲嘅，咁王菲嗰个咧其实系。李思哲，即系王菲同埋谭辉智都系李思哲咧，叫我扮嘅，系佢俾咗个即系建议我啦。咁嗰阵时我扮王菲，我冇谂过自己个样系有啲似嘅，系佢觉得咯。佢无啦啦，即系我同佢讲咗提咗十个建议，我就话我想扮袁明熙啦，我想扮汪阿姐啦，我想扮乜乜乜啦，跟住佢望住我。你扮王菲啊！你有啲似啊，咁样，跟住就走咗啦。跟住我话吓王菲，我最惊系咩啊？哇！佢个唱功系好劲，我同佢把声系极端嚟嘅，即系佢把声系好柔好轻噶嘛。跟住咁我就即系每日都喺度苦练啦。跟住我基本上系我厕所咧系黐咗一张歌词啦，跟住房系黐咗一张歌词啦。我每一次见到张歌词，我就要开始扮佢唱歌啦咁样。咁谭辉智都依然啦，系啦。咁我仲记得嗰阵时去澳门做紧嘢，咁佢咁啱有个演唱会，跟住思智就提我，佢话你记得睇佢演唱会啊咁。咁我就开电视去睇佢演唱会啦，睇晒佢啲访问啦。我每一日咧，嘅歌咧都系屈到病咯，佢唱嘅屈到病咯，
3: 你听到病嘅、
4: 啊。我一见到自己块，即系见到块镜咧，我就开始扮佢嘅样咯。
3: 系，
4: 我系每一日都系做紧同一样嘢。
3: 系，好犀利啊！
4: 唔系，因为我唔识啊嘛。其实我真系第一次扮嘢嘅，我真系完全唔识啊。咁我咪要练，我要练到自己好自然咯。
3: 系，
4: 如果唔系，同埋咧最难系咩？因为佢唔系好识得跳舞嘅，即系佢协调唔系好协调到嘅。
3: 系啊，系啊。
4: 咁然后我要扮佢个协调唔到先最难咯。
3: 冇错，即系等于啲人唱到歌要扮唔识唱歌系好难嘅。
4: 系啊，哇！嗰、那个位置我真系棘咗好耐，去到其实去到彩排嘅前一日咧，其实佢哋个个都唔知道我喺度做乜嘅，即系佢哋个个都觉得吓就咁咋咁样。咁但系咁当然真系要多谢化妆啊，即系整头啊、发型啦、啊，那个发型真系帮咗好多，我想话，系啊，系啊。
3: 所以见到你哋。

0: 真係好好勤力啦，同埋真係好努力去做到咯。咁你又怕唔怕？即係譬如定咗型啊，專係叫我做一啲即係醜怪嘅嘢啊，咁嗰啲咧，你又唔介意嘅係咪？
1: 其實我又唔介意，我覺得最緊要好玩咯。因为我又冇乜包袱嘅，即系我觉得有啲咩玩嘅中意嘅咪一齐玩咯，冇乜所谓。如果唔系我，即系我好多朋友咧都有笑我嘅，佢话点解你每年都好似参加一个比赛咁嘅，即系好似年年都会有啲比赛啦吓，你又比赛啦咁样，即系我条路好似比赛命咁样嘅，系啊。
0: 即係又參加唱歌比賽，跟住到每年咁啊，又有個要扮嘢，咁啊而家跟住又要做呢、這個
1: 做真人 show 啦，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啦，
0: 每年都有啲新挑戰，所以出年亦都有啲更勁嘅嘢嘅可能有。
1: 冇錯，期待啊！
0: 但你扮嘢，你介唔介意？靚女嚟噶嘛，咁要你素顏啊，唔化妝咁嗰啲，你都唔介意嘅。
1: 我唔係好介意啊，咁你扮嘢啊嘛，如果你即係因為扮嘢而唔化妝，我都 OK 嘅。其實我拍劇，我有時我都即係如果我要扮一個病人嘅話，我都冇化妝。
0: 咪同埋而家興化行妝，話早晨一起身就係咁樣噶啦嘛，已經。
1: 哦，係啊，藝術家。
0: 又或者未瞓已經仲係化行咗妝咁樣啊嘛。
1: 係啊，係。
0: 喂，咁而家譬如講開扮嘢，你有冇諗過啊？仲有邊個你好想扮嘅咧？
1: 我一直都好想試下扮梅艷芳嘅。
0: 哦。
1: 因為我嗰陣時，我細細個嗰陣時咧，又唔係細細個嘅，即係廿幾歲嘅時候咧，我係有。試過自己扮下去嘅，即係揾咗啲化妝師啊，跟住即係揾人幫我拍片啊，拍一嗰啲串燒歌係梅艷芳串燒歌咁樣，即係扮佢。咁我覺得係好玩嘅，咁同埋我自己本身都幾中意梅艷芳，所以我就好想試下扮佢。其實我福禄寿都有扮過佢，不過我覺得嗰次唔係我自己，即係覺得100分咯。
0: 係，
1: 我想再多啲時間，因為冇乜時間嗰陣時，我想扮一個。極致啲嘅，
0: 係不過其實呢個節目都幾辛苦喎，每次每一集都有唔同嘅新挑戰。咁嗱，除咗扮嘢之外咧，咁之前你喺《愛回家開心速遞》裏邊啦，咁你做紅海的 Heidi 啦，咁就喺呢個2023年一月嘅時候咧，入去呢個主演劇嘅。咁但係好可惜，好快一年多就離開咗劇組啦。
1: 系啊，
0: 系啊，系咪都好可惜咧？即系本来谂住同阿招仔发展噶嘛，你
1: 其实系啊，因为嗰阵时我觉得好好彩嘅就系我嘅对手系招仔啦，佢系好好人啦。即系所以嗰阵时我啱啱一入爱回家，其实我唔系好知道点样 turn 爱回家嗰个通嘅。咁但係佢就即係一路喺隔離喺度即係教我啊，或者係即係俾啲意見我啊咁樣咯。咁咁啱我就即係同佢有個感情線啦。咁其實我哋呢個感情線都落咗好多心機嘅，因為我哋自己有話啊，如果我係你女朋友，你會點樣嗌我個名㗎咁樣？跟住之後我哋有傾呢啲，我哋會有傾一啲做一啲可能情侶會特定啊，會俾觀眾會記得我哋呢一對情侶嘅嘢。即系我哋有设计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哋都摆咗好多心机，有啲可惜嘅。咁但系即系冇办法啦，因为嗰阵时咁啱撞正咗两套剧咧，我又啲时间分身唔到啊，所以就啊最后屘就冇咗啦，冇咗个男朋友。
0: 冇错，阿壮都有新嘅女朋友啦，而家。
1: 唉，唔好提啊！个新嘅女朋友仲要系女神配对计划，
0: 冇错就系阿 Step 就系啦。李子晴系咪啱啱上次又有同阿 Step 倾开偈啦？系啊，咁佢你两个都赞啊招仔嘅，但系你哋都 keep 住有联络嘅，系咪同我回家剧组嘅同事？
1: keep 住，因为成日都撞到嘛，咁喺公司都会撞到噶嘛，倾下偈啊，倾几句啊，咁样都有嘅。
0: 咁而家你主力发展啊，想做边啲嘅工作比较多啲咧？因为譬如你自己唱歌入行啦，咁又做过好多综艺节目啦，又拍过剧啦，你自己中意边样多啲咧？
1: 其实我觉得我三样都咁中意嘅，但系咧，因为我觉得咧，演员咧系比较可以行得远啲嘅。同埋我覺得演員又真係可以試好多唔同嘅嘢，即係啱曬我咁貪玩咯，即係好中意試啲新嘅嘢啊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演員咧係我嘅目標嚟嘅。
0: 唱歌就冇諗住繼續即係去發展啦。
1: 唱歌其實都想發展，但係因為其實真係。
0: 难啲系咪？觉得而家
1: 好难啊，同埋依家有咁多好劲嘅歌手啦，咁我都

0: 即系我虽然都有跳唱嘅，即系我有去做一啲商演啊，即系接一啲 show 啊，我都会有唱歌有跳舞嘅。咁但系即系你话如果真系长咗落去，我要 keep 住去出只歌都好贵噶嘛。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想有噶，因为我出道咗九年咧，我都未有自己嘅个人代表作噶。
1: 嗯，
0: 我其实我都好想出只个人单曲，咁但系就即系无奈我嘅老唔知点解突然之间行到去谭辉智嗰边啦，同埋行咗去女神嗰边啦，咁我觉得顺其自然咯，因为我觉得每一样嘢我都系中意嘅。
1: 系啊，咁最近忙紧啲乜嘢啊？
0: 最近啱啱拍完个短剧啊，喺广州南沙嗰度，咁呢个剧我觉得我自己几开心，因为我系第一次做女一。咁就喺呢个剧咧，就有70集嘅，系一啲短嘅短剧嚟嘅，书评嚟嘅。咁依家都好兴啦，好多人因为快嚟快去嘛，咁所以就我拍咗一个礼拜，咁就系啊，拍咗一个礼拜，但系我每一日净系瞓两三个钟咯。咁同埋系啊，好癫，
1: 咁密嘅啲通告。
0: 系好长，跟住仲要佢系。佢一人分析两角嘅，佢系一个古装穿越，跟住到现代咁样咯。咁我觉得啊，俾我自己咧系，我本身一直都好想试下古装，咁啊俾我即系好似实现咗一个圆梦仔咁样咯。
1: 系啊，喺咩平台可以睇到啊？咁我得噶。
0: 嚟緊會嗰啲通常嗰啲 Jump Boss 啊、紅果啊，其實嗰啲短視頻嗰啲平台網上嗰啲都有噶啦、不過佢就因為佢依家後期緊啦，咁如果話實際嘅平台咧，真係要遲啲先知道。
1: 好，咁我哋就喺即係呢啲嘅平台就密切注意啊。
0: 長噶，天啊！主任竟然是武功高強的長公主咯。
1: OK，
0: 系啊，真系好长嘅。
1: 得啦，唔得，我就记得几个字得噶啦 ，Tina 就得噶啦，记得。
0: 系啊 ，Tina， 系啊，记得佢。
1: 系啦，多谢晒 Carmen 啊，同我哋咧有咁好分享。咁我哋喺电视上，喺呢个短视频上边，又希望见到你多啲唔同嘅发展。多谢晒 Carmen，Thank
2: you，
1: 多谢晒。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5: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7: 挚爱中心一年一度嘅周年筹款又嚟啦！今年挚爱宴主题为爱成家，11月1号晚上6点，假 Crystal Fountain Event Venue 举行，再次由殿堂级歌手 Don Choi 率领多位慈善名人倾力演出，收益将支持挚爱丰盛人生住宿计划，为智障人士兴建一个充满爱嘅家。慈善餐券由188元起，购票热线905-604-9290，名谢爱心赞助何树元伉俪，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善聚乐，请支持挚爱中心。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8: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证实，就士加堡前晚的致命车祸，向两名男子提出刑事起诉。事发于星期日晚上10点前，在 Lawrence 及士加堡 Golf Club Road 以东，一辆西行的红色 SUV 汽车正试图左转进入一处车道之际，被对面线一架东行的深色私家车猛烈碰撞。当局将三名伤者送院，其中 SUV 内的68岁女乘客伤重不治，驾驶 SUV 的70岁男子和私家车的男司机就没有生命危险。

0: 警方今日表示，对一名34岁男子起诉危险驾驶导致死亡及受伤同阻差办公嘅罪名，另外向一名有相同姓氏嘅25岁男子控以阻差办公罪，但就未有交代进一步信息，调查仍然继续。在每年两次调校时中，即将于下个月初又回复至标准时间之际，安省政府终于有所行动，决定将省内西北面位于西经90度线以西的地区，即是大约雷湾市的西北面，全年实施日光节约时间，将会跟比邻的缅省一致。原住民事务厅长克里福德话，该区的城镇、商户及原住民社区都有巨大的共识，要将时间设定为永久采用日光时间。省府将于11月1日修订时间法，付诸实行。缅省政府在上个月表示，废除每年两次调校时钟的过时做法，决定永久使用中部地区的日光时间，即是全年会快沙省1个钟头。安省市政选举尚余不足2个星期就是投票日。多伦多市选举当局公布日前预先投票阶段的统计数据，6天的投票期共有22万2000多张有效票，创历届市选及市长补选的新高，并且占估计约214万合资格选民大约10.4%。今届选举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名单上共有53个名字，但是有个别参选者早前已宣布放弃竞逐。多市上计有31人选市长，而2023年的补选就有102名候选人。至于市内25个选区，每区一个的市议席，今届有190个人角逐。市政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26日星期一，时间是早上10点至晚上8点。美国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近期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反映经济增长加快，而非通胀预期升高，相关预期仍然是稳定。他引述学术研究指出，过去两年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避险资产的地位有所削弱，导致需求减少，并可能会令到孳息率升50至70个基点。沃勒又说，包括建设数据中心在内 AI 投资正在支持经济需求，可能在未来2至3年内继续发挥作用，不过 AI 带来显著生产力提升仍需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捕了一名日本籍的男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指，被捕记者任职北海道新闻，准备离开远东区富叶岛的时候被捕。当局指他按照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收集及储存俄罗斯防务能力的信息，再传回日本，危害俄罗斯的安全。他已经被押送回首都莫斯科，法院批准羁押他2个月。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暂时未作回应。由于日本就俄乌战事联同西方对俄实施制裁，俄罗斯政府将日本列为不友善国家。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金伦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国7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9000宗以上，接近一半的患者不治。刚果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由一种较为罕见的病毒株引发，目前并没有获批疫苗或者有效的疗法。世卫组织8月的时候表示，今次是有记录以来第二严重的伊波拉疫情。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今日就发声明，话针对相关伊波拉病毒株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就可以启动试验，将会评估多种候选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及有效性。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The Brea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 Road 夹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3: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日到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刻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林家华。

感恩节就过完啦，唔系净系每一年一日嘅感恩节先至会感恩噶，我哋要带住呢一颗感激嘅心咧，就继续我哋嘅生活。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你哋食火鸡系咪通常都过完感恩节食成个星期啊？即系食到滞啊！嗱，呢个时候咧，我哋首先要多谢嗰只火鸡，你都要多谢你自己买咗火鸡，而你今年又买火鸡，上年又有食火鸡大餐，你有冇？即计过今年嘅火鸡系贵过上年嘅火鸡啊！我想讲嗰句急口令啊，鸡比鸡贵，一蚊一斤鸡，一蚊一斤龟咁样。你知唔知咧？睇翻个数据吓，今年啊，一餐四个人嘅餐，两个大人两个小朋友咁嚟计啦，传统感恩节火鸡餐原来大概系35.72，咁啊按翻我哋加拿大嘅情况，呢个系加币。上年咧系32.48，你唔好睇，争个少少啫嘛，几蚊鸡啫嘛，毫俾佢。但系你睇翻嗰个增幅咧，一年系增加咗大概10%。咁当然又关只火鸡事啦，呢个最大原因真系火鸡本身，因为咧七磅嘅火鸡由上嗰年大概10.43升到今年嘅12.53。咁啊，你琴日有食薯仔啊？咁啊，呢个系火鸡整火鸡嘅配料，十磅薯仔就。冇乜加价嘅，仍然系699呢个价钱咧，当然就系一个估算啦，唔系话每一个人，譬如两个大人、两个小朋友食一餐火鸡就系咁多钱啦咁。咁但系当你实际你去到超市买嘢嘅时候，譬如你格价或者睇下有啲咩优惠价咁，咁当然个价钱可能会平啲。但由呢一个净系火鸡，我哋啱啱过完嘅感恩节食火鸡大餐呢个数字，我哋睇得出嚟咧，即使大家觉得食品通胀冇咗前两年咁夸张，但系加拿大人咧，我哋对日常生活成本仍然都系敏感嘅。嗱，琴日嘅感恩节就成个感恩节长周末啦。讲到底，重点当然唔系话嗰只火鸡几钱啊，只火鸡系咪一定要计足七磅啊咁，而系我哋一家人一班朋友坐埋一围台。嗱，今个星期咧有一个研究令到我觉得，即系一齐啊呢两个字

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呢是没有那么简单的。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回顾，就整理了24项由2022年至2026年进行的对照研究。研究的对象呢主要就是60岁以上的人士，就想知道运动啊究竟可不可以减低60岁以上人士的孤独感呢。结果就是现阶段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只是靠运动计划可以稳定而可靠地减低长者的孤独感。那我刚才提到了一齐这两个字，其实在长者做运动的情景当中很多都是跟其他人一齐的。我们首先讲运动先，大家都知道啦，无论对不同年纪的朋友仔来讲，你适当对那个年纪做的运动呢，对我们的心肺啊、肌肉啊、平衡啊、骨骼啊、睡觉睡眠啊，全部都有好处。问题就是说，很多研究呢以前有一个很自然的假设，就是说、哦、只要将一班人摆埋一齐来做运动，就当他们可以建立到社交连结的了。但是其实现在研究人员发现未必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譬如你上堂咁，有时十个人一堂，十几个人一堂，甚至一齐呢，可能你仲延续即疫情嗰时个方法就係用 Zoom 上网一齐嚟做运动。但成个活动本身根本冇特别设计任何互相之间建立关系嘅内容。如果你係嗰种比较内向，你嚟上堂啊做运动啊，咁然后就唔同人特别有交流嘅，之后就走㗎啦咁。咁其实呢一个即使我哋讲係一齐出现喺同一个地方，一齐喐，一齐出汗，但就冇个连结啊。所以呢，对于一啲朋友嚟讲，即使佢会每个礼拜定期有呢啲聚会，但佢都会有一种孤独感啊。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研究最值得我哋留意嘅呢，唔係话运动医唔医到孤独，而係另外一件事，人就喺我哋身边啦，唔等于我哋同佢有连结。所以点解我之前一路都同大家讲一个话题，嗱唔係绝对，但起码歌词都係咁唱嘅。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所以其实我哋讲孤独呢样嘢呢，唔可以纯粹用话身边有冇人啊，有几多人去计。因为心理学上面呢，佢有一个好重视嘅点啊，唔单止心理学嘅，公共健康都系嘅，越嚟越重视其实系嗰个 quality, relationship quality, 我哋嘅关系质素。即是说你跟他去交流有没有信任啊，有没有真实交流啊，是不是真的可以坐开心扉啊。那所以包括之前的感恩节长周末，大家一班人坐在一起当然是好事啦，但如果要再行前一步，那你会不会觉得你们是有起码打开心窗，不需要去到什么深入交流了，好像我昨天跟你讲那个话题这样。譬如仔女跟父母在一起啊，坐在一起吃饭，其实人就在这里了，讲嘢互相都有沟通嘅，但系其实个心会唔会有真正嘅连结呢？呢、这个就系另外一个话题。嗱，当然啦，这个问题咧唔系净系家庭问题。当加拿大啊，我哋睇下亚洲啊，甚至全世界啊，开始面对人口老化，大家其实讲紧嘅，譬如我之前有提到嘅，我而家越嚟越关注嘅智慧养老、人工智能、巨身机械人。陪伴型的科技，咁即系会更加关注呢样嘢。嗱，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讨论另外一个话题，更加实际嘅。如果一个人将来譬如真系独居咁嚟计啦，甚至身边人系越嚟越少嘅，科技究竟可以帮到我哋去到边度咧？咁转头咧，我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个系专门为长者而设计嘅机械人，而呢个机即系设计呢个长者机械人嘅嗰个品牌咧，其实系一个电单车。公司啊，Kawasaki。如果有揸开电单车嘅朋友，又或者你冇揸开电单车，但系你有冇睇过喺路上面你见到有一种系以绿色为主嘅电单车，即系趴喺度揸嘅咧，电单车跑车啦。如果中文嘅直译翻译就系、是、嗰、那个牌子，基本上就系 Kawasaki 嘅。咁所以我转头翻嚟呢个品牌咧，佢出咗一个机械人系专门俾长者用嘅、哦。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

0: 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智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6: 位于 Oakville 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5: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礼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头先我提到一样嘢咧，如果你话一班人一齐，咁但系人喺身边一齐啦，唔代表一定有真正嘅连结，同埋呢个亦都可以摆到去我哋而家现实世界嘅生活当中。其实一家人齐齐整整住喺同一个地方，系咪同一屋檐下？但系有阵时点解个心会越嚟越远呢？包括两性关系都系噶，即系做咗夫妻好多年啦，但系点解会形同陌路人？就而家真系完完全全就好似个同居嘅 roommate 咁样样，就冇交流嘅，交流唔到嘅咁。呢个就系我一路都想喺节目当中同大家探讨嘅，系咪就系话有个人喺身边，有班人喺身边，就代表我哋有真正嘅连结咧？嗱，如果咁一个人年纪慢慢大嘅时候，如果佢最后选择系长期独居，甚至身边可以帮手嘅人越嚟越少，咁科技究竟又可以帮到我哋几多咧？咁头先我讲到日本呢个牌子吓 Kawasaki， 咁通常我哋见到咧就系一个电单车牌子嚟噶啦。但是现在呢，他就发表了一个专门为独居长者而设计的人形的机械人，叫做 Home LEO。咁你睇到呢度嘅时候呢，你就会开始諗啦。嗱，首先电单车嘅品牌，咁当然佢哋本身係做工业机械人好多年嘅，但係今次呢部 Home LEO 呢，最明显嘅就会係机械人嘅技术由工厂搬咗入去屋企。目前呢佢哋仲係原型阶段啦，但係呢佢哋嘅计划先同医疗机构同埋政府部门做测试先嘅。进展顺利嘅话呢，好快喺日本啊2028年财政年度就会推出㗎啦。咁你会諗啦，点解偏偏係日本啊？原因好简单㗎啫，因为日本人口老化非常之快。其实睇返我哋加拿大啊，早喺七月份嘅，即截至七月份啊，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公布嘅数字都係我哋加拿大已经进入到65%以上嘅呢个年龄啊，亦即係话大概有5个人就有1个人就去到65岁以上。所以呢个对于日本嘅呢个情况呢，我绝对觉得喺加拿大生活嘅我哋系值得参考嘅。咁日本人口老化好快，独居长者亦都越嚟越多，同时间照顾人手咧亦都越嚟越紧张。咁所以对于日本呢个社会嚟讲，照护型嘅机械人已经唔系纯粹科技展示啊，咩机械人展览会佢喺度摆展览，而系真系成为咗一个社会需要解决嘅问题啊！你睇翻呢个品牌，佢呢一类嘅机械人咧，理论上譬如可以协助长者留意屋企嘅环境啊，帮佢哋做提醒啊，简单嘅互动啊，未来发展落去甚至可以配合感测器去观察长者日常嘅状态。不过咧，嗱，当然唔系净系呢个品牌出咗人形机械人啦。咁但系我就觉得，而家越嚟越多投入生产，投入到我哋嘅现实生活当中，虽然未普及。你谂下，譬如我讲翻美国嘅情况先啦，即系美金咁34万起步呢个机械人，普通嘅家庭喺冇政府资助或者冇补贴嘅情况之下，你34万去买架车咁，你觉得 OK 因为代步用，但系一个都叫做好新嘅概念，你34万买个机械人翻嚟屋企。首先即使你有咁嘅 budget， 你都未必即

0: 刻接受得到。而翻到去中国内地嘅话，你又系佢几万蚊，但系就讲紧人民币啦。咁当然亦都有啲更加贵嘅啦，睇下你用边种，想买边种啦。但系又系咁讲，唔系个个家庭都有呢个预算去呢一刻攞呢一嚿钱，又唔知道可唔可以供，即系可唔可以 leasing 噶，好似车咁样样啊，可唔可以分期付款噶咁？咁中间因为涉及到好多个问题，咁所以咧亦都未必可以喺个家庭当中普及。但我就想讲啦，值得留意嘅唔系话机械人可唔可以入到家家户户，即使呢一刻未必可以，但佢系咪又系真系可以同到我哋去倾偈咧？而仲有另外一样嘢，佢可唔可以帮一个人继续自己去生活咧？你唔好用我哋而家呢个年纪，你真系要用譬如我哋父母嘅年纪啊，退咗休噶啦，甚至70岁啊、80几岁嘅长者，身体未去到需要入住护老院，但系开始有啲事咧做得慢咗啦，行动慢咗，佢哋思考慢咗。如果科技真系可以帮佢哋，譬如记住食药、发现异常、处理简单嘅家务，如果唔好彩跌亲嘅话，即时通知到人，咁佢可能就已经系可以陪住我哋嘅呢啲独居长者系一路住落嚟噶咯，因为真系佢发挥到作用，这个价值其实好大噶。咁所以咧，你睇翻呢度翻嚟我哋加拿大啊，讲完日本，加拿大其实行紧同一条路噶，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就喺早几日上个礼拜咧7号嘅时候。加拿大 HWell 是宣布和北欧大型的护理集团 Ambia 建立策略合作。在我们加拿大的这个 HWell 本身就是加拿大专门研究科技和老龄化的创新网络。今次合作范围和北欧就是包括什么呢？人工智能、数码化、机械人、防跌倒科技，而且不是说只是留在实验室，而是会做真实护理的环境测试。一个狂叫人的机械人，而是将一些重复性、程序性、监测性的工作交给科技，比如一些记录、提醒、部分监测、部分的搬运、安全警报这些，这个很值得我们加拿大人去留意。所以这个有机会会在节目当中同大家去多啲分享，特别是在我哋加拿大而家对于 age well， 即老年化、智慧养老点样样一路发展落去，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点样样构建一个令到我哋加拿大人慢慢老嘅过程当中活得更加独立、更加安全，同时亦都保留更加多自己决定生活嘅空间，甚至系自主权。我觉得呢啲就系科技真真正正需要发挥价值嘅地方。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警方正在寻找一个自称灵性治疗师的男子，涉嫌同一宗性侵调查有关。本国和英国宣布更新人工智能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特朗普表示华府会继续同乌克兰分享情报，亦都正在同俄乌两国合作去结束战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搵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

0: 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0: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3。
2: Aurora 蓝灯公寓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一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 Side Road 夹 Young Shining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君彦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张同路、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可以在我们身体上啊，我们的面上面啊，甚至我们的头发啊，是看到岁月留下的痕迹。其实呢啲痕迹咧好珍贵噶，唔一定话下下都要掩饰住佢啊，或者遮住佢啊，或者接受唔到啊。其实呢个真真正正就系证明住我哋系好好地喺呢一辈子系活着啊，一路活下去啊。包括可能你开始发现，有一两条白头发咯，又或者可能到咗某个岁数嘅时候就发现，点解个电话要攞远啲先睇得清楚噶，老花咯。跟住，然后慢慢咧，就再大年纪啲，就发现耳仔听力可能又有问题咯。咁咁啊，讲到听力咧，有好多家庭都可能即系屋企特别有长者嘅时间咧，都会面临住呢个听力嘅讨论啊。最近上海有一个项目，其实系一个随机临床试验嚟嘅，佢哋就招募咗700多位60岁以上嘅人士。他们有中度至严重听力损失，同时已经出现轻度的认知障碍。研究人员就将参加者分成了两组，追踪了2年，一组就是接受助听器介入，另外一组就接受一般听力健康教育。2年过了，一个结果很值得我们留意，带了助听器那组有 15.34% 的参加者临床认知评分由原本的轻度认知障碍水平是改善了，改善回去正常范围。对照组呢就只有 2.36%。简单点来讲，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接受助听器介入那种认知评分改善回正常的比例明显高很多。不过我这里要特别讲清楚一点，不是说带了助听器就可以防失智，不是这样的意思。但他们这个数据呢就是得出来的结果的确是这样。同埋仲有另外一个佢哋观察嘅指标，就家姐会轻度认知障碍进展到失智程度咁样，结果亦都系助听器组大概系 3.09%， 另外嗰组大概系 4.74%。 所以呢，现阶段比较准确啲嘅讲法就系话，带咗助听器可能有

听唔清楚人哋讲乜嘢嘢，一场对话就会变得好攰啦。你要不停估，不停叫人哋重复，跟住你心里又有压力，慢慢有啲人就会变得少讲嘢，甚至唔愿意出席活动，少交流，少打电话。唔系佢唔想见人，系因为佢每一次交流，因为耳仔嗰个听力唔好啊，所以佢每一次都需要俾人花费更加多嘅精力啊。所以久而久之咧，一个人接收到嘅语言刺激啊、社交资讯啊，同埋外界嘅互动就可能会减少。所以咧，听力某种程度上其实系一个人同外界保持连结嘅一个入口。我觉得呢一点咧，同前面嗰两部分其实可以完全连得上嘅。第一部分我们讲到就是说人在身边不代表就有真正的连结，而第二部分我就讲到科技其实未来是应该去行一条路，是怎样帮助到我们人，无论多岁都好，可以帮助到我们有尊严自主地去生活。那来到这个第三部分，我讲听力了，其实是最基本的一步。如果连外界讲什么东西我们都接收不清楚，一个人就更加容易慢慢退出原本的生活圈子。所以听力下降不应该只是话当成系年纪大，所以系正常咁。正常唔代表我哋唔去处理。咁好啦，讲翻我哋加拿大呢边，原来唔同省份咧对助听设备嘅支援系有差距嘅。譬如喺安省，我哋系有一个 program， 符合资格嘅人士去买助听器，可以获得75%嘅资助。每边耳仔咧最高有500蚊，呢个数字咧未必足够支付一对比较即系先进啲嘅高级啲嘅助听器，但至少有一个固定嘅支援制度，系咪？呢个系安省。而 BC 省咧近年就采取另外一条路啦，就系放宽合资格成年人购买部分非处方助听器，就希望降低嗰个门槛啊。所以咧未来我哋讲呢个嘅听力照护其中一个方向，应该唔净系话有冇助听器，而是有冇更加早发现，更容易负担，更加容易去使用。因为呢好多长者真正开始佢用助听器之前，原来其实已经拖咗好多年㗎啦，可能作为仔女嘅我哋都冇发现到。一开始佢可能个习惯就係话喔，个收音机开大声啲啦，个电视开大声啲，个电话铃声大声啲，之后佢会慢慢可能会变成係成日听错。再之后开始呢，佢就係自己即係因为听得唔清个交流就唔中意去嘈杂嘅地方。当我哋身边，譬如作为仔女，我哋真正察觉嘅时候，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我哋屋企当中嘅长者，佢嘅社交习惯可能就系因为佢嘅听力问题已经改变咗一段时间啦。所以我觉得我哋喺关心父母嘅同时，除咗即系希望能够深入啲，好似我琴日同大家讲嘅内容，唔系净系问佢食咗饭未啊，食咗药未啊，可能就系问佢。呢排你觉得开唔开心啊，同埋真係可以倾得深入啲嘅。你年轻嘅时候有啲咩梦想啊，有冇实现到啊，即係呢一啲系我哋而家现代人呢追求精神方面嘅交流，可以深入啲去交流嘅。咁好啦，我哋如果讲到耳仔譬如接收资讯呢一部分都听唔清嘅话，呢个系我哋嘅感官嘛。我头先都讲到感官如果系影响嘅话呢，亦都直接影响埋我哋点样去接收呢个世界嘅资讯，亦都影响我哋点样处理事，点样保持独立。咁讲到接收资讯呢，其实今日仲有一个风险㗎喎。我上星期五嘅时候我都讲过一次一个诈骗，就系而家 AI 诈骗啊 ,deepfake 啊，即系非常之犀利。是你好似防不胜防咁样。最新嘅 FBI 数字都显示 ,60 岁以上人士喺2025年涉及嘅网络诈骗损失已经去到77亿美金啦。所以你睇下而家呢个世代就係佢点样可以攞到譬如阿仔啊、阿孙啊嗰啲嘅声音呢，即係去呢啲诈骗去呃长者呢，因为而家我哋嘅 social media 实在係太普及啦。所以譬如你摆段片上网啊，咁呢啲係非常之容易。你喺一个呢啲声音网站，其实你用都即如果係粗制滥造的话，你用7秒、10秒佢就可以 clone 到你把声。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唔单止淨係话去提醒长者话啊，你哋一定要小心啊，係要真係要俾啲方法佢哋，我哋点样小心啊。其实好多人已经好小心㗎啦，亦都唔贪心㗎啦。但係就係最后就係会唔好彩就成为咗网络诈骗嘅对象囉。所以呢一个呢，我会喺节目当中下防诈骗，有机会嘅话我係会再继续去加深啲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好啦，转头返嚟嗰部分呢，我就想用一个心理学嘅理论，将今日讲嘅孤独啊、科技啊、听力啊同埋防诈骗全部收埋一齐。因为真正值得保留嘅呢，唔係淨係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号下午1点参加。

0: 情人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50%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1: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0: 有冇迟啲生日？
1: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2: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取悦你的耳朵，
4: 取悦你的耳朵，
5: 触动你的心窝，
6: 触动你的心窝。
7: 音乐爱不停，
8: 音乐爱不停，
9: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到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0: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2: 在昨天的节目内容当中，我又提到了一个词的，就是说老得好，即是怎样令到自己在老后，在熟龄退了休之后，是慢慢老得好，即是生活得好，不是只是说将那个指望，就是说啊，得的啦，有儿子照顾，有女照顾，新抱照顾，女婿照顾，我们起码当如果身边他们可以去照顾我们，当然这个是 bonus 来的，即是很开心，我都等你开心。重点都是自己起码将个自主权摆在自己身上，你自己要有信心，我要照顾自己。其实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那怎样说呢？就是说人无论多少岁都会有3种基本心理需求。我这个呢也都想跟仔女们去详细分享一下的，因为这个也都可以令到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父母。那3种的基本心理需求无论多少岁都有的呢，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自主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是自己决定的，即是我们经常说那句我就是我自己人生的主人，而不是所有事都由人家来安排的，这个自主感。第二样嘢，我哋嘅心理需求嘅咧就系能力感，即系话我仍然觉得自己有能力去理解身边嘅环境，处理身边嘅事，解决问题，呢个系能力感。第三样嘢就系连结感，即系我同呢个社会同其他人之间仍然有真实而有意义嘅关系。呢度冇强调到话一定要有好多朋友，一定要成班朋友一齐。其实你简单啲，譬如你话诶，我行出街，我去见到人，譬如你去买餸嘅时候啊，同人倾下偈啊，你收银倾下偈，你主动同佢 say 个 hi 啊，多谢佢啊，或者总之你有人嘅地方，你接触佢，你迈开嗰一步，你微笑咗先，然后同佢 say hi。你知喺加拿大呢个环境，我觉得好温暖嘅，就系当你主动笑咗先同人 say hi， 起码人哋会有一个 feedback 系俾翻你。当然啦，有一啲系冇反应嘅，有嘅，但系占咗好少数咯。咁好啦，我头先讲嘅咧，呢、这个就系话，无论我哋到几多岁，都有呢3种嘅基本心理需要嘅：自主感、能力感同埋连结感。呢3样嘢咧，其实比起单纯讲话，父母长者需要更加多嘅陪伴，系更加完整好多。因为我琴日特别强调嘅就系话，点解两代人甚至3代人相处，明明都一齐噶啦，食饭每个礼拜一次，甚至每个礼拜几次，但系大家个心点解好似冇嗰种连结感嘅咧？因为我哋要互相理解啊，唔系净系陪伴，唔系嗰个身体喺度陪伴，你仲要令到对方有呢、这个自己都要有嘅自主感、能力感同埋连结感。嗱，陪伴咧，最

多只是处理其中的一部分。一个人可以每一日都有人陪，但是他有机会是没有自主感，譬如吃什么人家决定，几点睡人家决定，去哪人家决定，钱怎样用人家决定。身边有人不等于生活有自主权。而心理学上面研究的呢，其实也都一直支持这个方向的。有一篇是针对老年人自我决定理论的系统性回顾，就整理了很多的项目啊，一个你的研究啊。整体结果讲的就是说，当自主感、能力感和连结感如果老人家都得到满足，长者通常是会有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比较高的人生意义、自尊和正面情绪。其实我每次讲到跟父母长者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是一定不断提这个词的，就是他们的自尊心。很多时候我们仔女就即不是做多了，我们是真的锡爱锡自己父母，然后是尽我们的能力出钱啊、出力啊，又担心他们不如我做埋啦，你不要做啦，我帮你解决埋啦，你不要解决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机会是好心做坏事的。所以自尊感，我们有时候去做一个决定啊，帮父母的时候啊，都要想想我们有没有伤害到他的自尊。嗱，调翻转，如果一个人长期觉得自己被控制嘅，冇能力话事，同外界失去连结嘅，佢嘅心理状态通常系会差好多嘅。咁所以咧，嗱，回顾翻我今日前面讲嘅几样嘢，其实全部连埋一齐噶。第一部分我咪讲运动嘅，一班人一齐做运动，唔代表自然有连结感。第二部分我讲嘅咧就话机械人同埋智慧养老，如果科技可以帮一个人继续自己住、自己生活，真正保留的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二样的需要了，自主感。第三部分我讲了听力，如果一个人可以听得清楚，那就理解资讯，跟人沟通更加容易，自己处理生活，原来这件事保留的呢就是能力感。甚至防诈骗都一样，防诈骗保护呢不单止我们的银行户口，其实还有是保护一个人继续有能力去判断，继续自己做决定的权利。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说我照顾，我要照顾你，我想你照顾我，即照顾这两个字呢，我们可以理解深一点，重新理解一次。真正好的照顾不是帮一个人做得越多越好，而是帮他保留仍然可以给他自己做的那部分。这一句呢，你可以 mark 低他，就是帮他保留仍然可以自己做的那部分。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呢有时候我们出于好意，于是乎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情况，我不再重复了。总之呢，就是好心做坏事，短期来看是安全的，但长期如果一个人越来越少机会自己决定、自己处理、自己尝试，他那些能力感、自主感就会一路下降啊。所以有时候可能两代人之间为什么谈谈下会发脾气的呢，可能你想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会发我脾气的呢，那你可能就可以由我刚才讲的这一方面呢就去留意一下啦。总之呢，我们无论几岁都好，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的，我们成日讲要拿回个自主权要拿回那种主体感，主体性是很重要。一个人越有主体性呢，他的内心是很稳定的，是会很强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整集所讲的核心呢，回去刚才所讲的三个字，老得好，不是只是说身体没病没痛，也都不是只是说身边有人去陪伴照顾，不是说所有事人家帮我们处理晒。我老得好这三个字，我觉得保留的东西呢，就是说我可以自己选，我仍然做得到一部分的事，我仍然跟这个世界有真正的连结啊。所以呢，我觉得老得好不单止是有人照顾，而是到了需要被照顾的时候，仍然保留有自己人生的主导权。我觉得这个呢，先是未来科技啦、医疗啦、家庭啦，同埋整个我们加拿大的养老系统真正应该努力保留的嘢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表示，正在寻找一个自称灵性治疗师的男子，怀疑他涉及多伦多市一宗性侵的调查。警方上星期五接报，前往 Eglinton Avenue East 和 Young Street 附近处理一宗性侵案。警方说，疑犯在街道上面接近受害者，请求协助寻找一个地址。他和受害者交谈，表示自己是灵性整体治疗师，之后安排和受害者占卜或者解毒服务，过程里面涉嫌性侵受害者。警方形容疑犯年约50至60岁，中等身材，有黑色和灰色长头发，戴着黑色头巾，有浓密的胡须，最后被人见到的时候穿着彩色的长袖上衫、棕色外套、蓝色牛仔裤、黑色皮鞋。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或者协助调查。另外，多伦多警方就西区一宗未成年人士被性侵案拘捕一个71岁的男子，告他10多项罪名。警方说，上星期三接获事主报案，说被人开车再到 Bloor 夹 The Eastmore 疑犯的屋企，之后被人性侵。事主之后表示，由2011年至到今年多次在疑犯屋企被性侵，当时自己未成年。他和疑犯是在 Bloor 夹 Kipling 一间教堂里面认识，疑犯是教堂的工作人员。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一个71岁的男疑犯，告他性侵罪。

0: 性剝削罪等等，一共十二項罪名。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呼籲致電416-808-2200舉報或者提供資料。安省福特政府今日開始拆除多倫多西區伊圖碧屋 Bloor Street West 的單車專用線，是全長19公里環圓行車線計劃第一個階段，其餘是包括 Young 和 University 的路段，估計明年的春季會動工。單車倡議團體反對省府的決定，認為這樣做不單止無助舒緩交通擠塞，反而可能增加踩單車人士的安全風險。比較過幾百個踩單車人士今日傍晚會在工程的地點一帶示威，而 Cycle Toronto 和律師團隊預計會公布憲法訴訟的下一步，計劃向加拿大最高法院申請上訴許可。安省下級法院早前裁定，將現有的單車線還原做汽車行車線，對踩單車人士的安全有違憲的風險。但安省上訴法院8月的時候推翻裁決，認為原審法官不應該介入政策和政治的考量。反對者引用法庭文件，指省府早已經知道拆除單車線未必能夠改善交通，並且可能危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加拿大和英國宣布更新人工智能安全合作夥伴關係，進一步加強兩國在先進人工智能風險評估、資訊共享、技術標準和網絡安全等等方面的合作。加拿大人工智能及數碼創新部長蘇啟文今日訪問倫敦，和英國政府宣布更新合作協議，雙方會加強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和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合作，去應付人工智能技術迅速發展的新風險。今次合作基於兩國2024年5月首次簽署的人工智能安全科學合作協議，以及2025年達成的增長與創新夥伴關係，結合加拿大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優勢，以及英國在人工智能測試和評估方面的專業經驗。新協議有三大範圍，首先是合作制定人工智能安全技術標準，推動建立互相兼容的國際標準；第二是雙方擴大資訊共享，包括透過五眼聯盟現有安全情報渠道交換人工智能安全威脅敏感資料；第三是兩國加深技術合作，定期交流最先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潛在風險、測試方法和評估經驗。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華府會繼續與烏克蘭分享情報，並沒有停止，亦正在與俄羅斯和烏克蘭合作去結束戰事。特朗普在白宮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之間有很多的仇恨，不知道怎樣去結束戰爭。對於美國和俄羅斯簽署柴油供應協議，俄羅斯會不會利用收益購買更多核彈，特朗普沒有回應，但是澄清協議並非只是向美國出售柴油，而是一份全球的協議，柴油會銷往全世界各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早前表示，俄羅斯發射5枚導彈襲擊基輔民用基建設施之前，烏克蘭未有收到盟友發出預警。各位，這次新聞報道完了。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三点零六分，有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近住 Avenue Collector 嘅左线有坏车，另外404 DVP Collector 嘅右线咧，亦都见到有救援团队喺度，原因系往404 DVP Collector Ram 位嘅位置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封闭。401东行线首先。

0: 由的士去到404 DVP RAM 位，再由 Wesley 去到西林缓慢。而401西行线亦都有三格坏车，分别是往 Warden RAM 位的左线、Kia 快线的右线，同埋近住410快线的右线。受住三格坏车的影响，401西行线主要由 Brock Street 至到西林、Victoria Park 去到 Dixon、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路段繁忙。而400南行线就见到近401 RAM 位一段比较多车，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Park 去 Lawrence、404 DVP 北行线由 Gardiner 至到 Bloor， 再由 John Mills 去到 York Mills 系慢驶。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 Dixie 至 Mississauga Road 缓慢。之后 Bronte 嘅 HOV 线有架坏咗嘅巴士，由 Ford Drive 至到 Branch 一段断断续续多车。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慢驶路段，由 Walker 去到 Fred Light、Kavra 去到 Dixie、Spadina 至到 Jarvis Ram 位。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体感温度34度，相对湿度62%，吹时速21公里西南风，阵风时速32公里，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另外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会下降至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我们看到有很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还是严重的病症，但是都非常坚强地乐观地生活。我们作为大人又怎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的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High Road 甲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4: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林超然。
7: 要你听，不要你惊，
8: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9: 10月13号星期二的晏昼，噔噔噔噔，有咩系大过条命嘅呢？哦。Backstreet Boys 就是大过条命了，因为他的演唱会叫做 Larger Than Life， 是不是就是大过条命咁解啊？
10: 即系去一个而家系去双牙的好日子，真系嘅，我啲旅行脚咧 send 翻嚟嘅相真系好开心。嗰只猪嗱真系嘅，去得马德里必吃嘅，必吃。

0: 身，记住今日有火烈都有何止还。
1: 下昼嘅3:13，可不可以横起到？
2: 我系傻英啊，真系估唔到咧，我哋睇嘅嘢都系一样。我寻晚就系喺个电脑嗰度啊，各位就系讲紧而家有啲咩 concert 啊，有啲咩好睇咧？我就系睇到你讲紧个出年二月噶嘛 ，right？ 2027年二月噶嘛，咁我寻日就去睇。究竟而家卖几多飞先？咁首先，各位你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几多仲记得 Backstreet Boys 先？曾经is a thing， it is really a thing， 系陪住我哋长大，90年代嗰阵时最红啊嘛。你可以话 Backstreet
1: 声啊，因为咧，我早排同人哋讲，哇，佢开 concert 好犀利啊，一场加一场又加一场，我都嗰阵都未知道佢个 concert， 即系佢个演唱会个主题叫做大过条命咁样嗰啲咧，就咁讲 Backstreet Boys 咁样啫。哇，你睇几个阿伯啊，哇，佢几个阿伯掂啦咁样。
2: 同你讲嗰个系几多岁先？同你讲嗰个
1: 梗系阿伯啦，都系一个阿伯嚟啦。佢笑我系阿伯啊。
2: You know what？ 如果系即系我哋阿爸阿妈嗰辈咧，佢哋唔睇嘅。They don't know。即系我哋嗰一辈咧，系兴啲乜嘢啦？而家我哋咧就我几多钱都要睇 BTS 所谓叫男团女团啦 ，right？ 好耐之前，你哋会睇东方神起啊。你哋会睇呢个 Wonder Girls 啊，嗰啲咪韩国带起啲男团女团嘅，其实 no， 你好似知喵羊讲 no， 你搞错啦。最早嘅 boy bands， 最出名、最出位嘅 boy bands is not from Korea， 系 from 美国嘅 Backstreet Boys and NSYNC。你记唔记得 Justin Timberlake 啊？嗰阵时 Justin Timberlake 咪 NSYNC 嘅 ，NSYNC Backstreet Boys 佢哋系最早期嘅 boy band， 迷到万千少男少女。In the 90s，
1: 咁我想问下，我想问下辣妹 Spice Girls 呢个组合又系几时？系咪同期嘅？系咪差唔多？我冇记错啊，
2: 冇记错。如果话大家都系嗰个年代噶啦，大家
1: 因为呢啲大概系战前嘅记忆咧，我惊我开始有啲模糊啊。
2: 嗰啲歌，而家我哋唱紧卡拉 OK。而家唱卡拉 OK， 啲人仲系唱紧 Backstreet Boy 噶。有时嗰只最出名嗰只咧，有阵时系我呢一个反应，譬如话俾人听我中意啊，我系啊，点佢哋会回应你一句，嗰句点唱啊 ？I want it that way， remember guys？ 呢个就系 Backstreet Boys。不过咧，你嗰个朋友又笑得啱喎，何主任。因为佢哋系，当你已经系几个阿伯，they're no longer boys， they're all like in their 40s or maybe close to 50s。咁你但系你个 band 个名咧，仍然系叫做 boys。咁第一样嘢，啲人睇到，特别系嗰啲而家后生嗰啲廿零卅岁嗰啲，佢哋就喺度笑咯。Oh my god，they are a bunch of uncles and they call themselves boys。咁咪其实系。有少少嘅，你点睇啊？你觉得？
1: 咁我谂佢哋梗系有佢哋嗰个吸引人之处啦，系嘛？虽然而家都系几个阿伯，见到佢留晒胡须，以睇翻以前嗰啲相咧，的而且确佢哋真系吓、啊，又靓仔青靓白净，有啲又大只嘅，有啲又高大嘅咁样，系嘛？但系而家咧，当然啦，过咗咁多年啦，甩皮甩骨，在所难免。咁又未至甩皮甩骨嘅，咁但系而家嗱，咁我睇翻又睇翻其他唔同嘅报道嗱，即系呢期点解会留意佢嗰啲？因为其实打从两个礼拜之前开始，佢就话佢个即系佢嚟多唔多开演唱会就已经定咗噶啦，系咪？但系佢个场数咧就系、是。

0: 逐个逐场逐场系咁加加加加加，而家加到第十二场啦。咁佢甚至乎打破埋呢个 Taylor Swift 佢嗰个嘅纪录添。佢 Taylor Swift 喺多伦多开咗六场啫嘛，系咪？即系最劲噶啦，已经啊，即系同一个歌手同一个系列里边咧，连续开个场次最劲嘅 Taylor Swift 就系旧年嘅事啦。咁啊，今年就或者2027年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咧，就系啊 Backstreet Boys 佢哋就会玩十二场啦，破晒纪录啦咁样。但我又唔明白，即系佢哋逐场逐场咁样加，唔通佢哋冇地方去？因为通常我见到嗰啲名人啊开演唱会嗰啲咧，一开完演唱会之后，啪把声就走。哎，我唔掂，我赶唔掂，我好忙啊，我赶住去第二度开演唱会，我赶住去第二度咧就记招啊，赶住第二度开始拍戏啦咁嗰啲。但佢可以喺一场又一场咁样加，即系其实系我呢边养起佢嘅啫。
1: 嗯，但系你又咁样计嗱，我又未正式计过啊。佢之前或者人哋已经巡回咗一段时间，喺多伦多可能嚟到我哋加拿大咧，咁佢可能有留预系啦，预留咗一啲嘅时间。咁见之前嗰啲反应好，喂，点解钱唔稳尽先？系咪咁讲？有一样嘢我好难明解嘅咧，就系啱啱睇完 BTS， 你哋知 BTS 而家系差唔多全世界。你听唔听识唔识韩文呢？全世界都疯狂噶啦，为 BTS 佢嘅飞最贵，我哋一路喺度报价紧啦，由抢飞嗰日开始，点样同人抢飞，跟住到后来啲价俾人哋转售再转售。嗱，喺嗰个场，因为佢都系 Rogers Stadium 啫嘛，我希望佢快啲整翻好啊，因为而家即系话有个 project 啦，佢啱啱冧咗，前一排打风嗰时咪冧咗嘅，烂咗。AC/DC 呢一个嗱，真系阿爸妈个年代啦，特十分之喜欢嘅一对 band。都要 cancel， 因为佢整唔翻，佢做唔翻，恢复唔到。咁而家就话二月份，即系佢而家要赶工噶啦，要将嗰样，因为 Justin 你卖到咁红十二场，咁我就用翻嗰日，因为我唔知佢哋系咪行好似 BTS 咁嘅十字台啊，我当佢系先啦。咁下低咧个 pit 位嗰度咧，个 moss pit 位咧，佢有企位，亦都有坐位嘅。嗰陣時我就臨去睇 BTS 嗰陣時，我仍然跟緊嗰啲價。究竟下低嗰個 pit 位啊，即係平嘅，坐好近台，即係成日我哋話影，你話叫我唔好講話影人群底啊嘛，係咪？影腳啊，影腳，嗰啲腳位啦，因為佢哋唔著裙嘅，影嗰啲腳位嗰啲位咧，我記得 BTS 比較貴嗰啲飛咧，爬低嗰個位，仲係側邊咧，係唔過一萬嘅，9800一張。嗰阵时我已经话哇9800蚊，哇真系加多少少可以买架车啦，你就去睇一场演唱会。而家你知唔知 Backstreet Boys 啊？我寻日上去睇同一堆嗰啲位，系讲紧二月，我睇嗰场好似系2月20几号，嗰啲位系11820几蚊 ，close to 12000蚊一张，一张飞贵过 BTS。所以你唔好话 Backstreet Boys 真系有佢嘅魅力，可能系真系我背。
0: 喺度先，咪先，要揾讲清楚，到底佢喺 Rogers Center 定系喺 Rogers Stadium 咧？
1: 因为我喺 Ticket 啊，
0: 我又喺 Ticketmaster.com 度睇到咧，佢就喺 Rogers Center 嗰度搞。因为头先你讲起 Rogers Stadium 嘅时候，打风吹烂咗咁样嗰啲，因为谂下佢系出年二月开 show 噶嘛，佢二月十二号第一场，一直咧就去到三月七号，就啱啱今日新加嗰一场咧。你谂下二月几多伦都系一个冬天嘅天气，咁啊喺户外嗰度，我哋呢啲阿伯。
1: 可能系我记错噶，因为我太兴奋啦。你可能你啱噶，你睇住个新闻啊嘛。
0: 我睇 Ticketmaster 就睇紧乜 ？Ticketmaster 喺度卖飞咋
1: ？Sorry， 系我记错，系我搞错。佢的确系喺 Rogers Center 嘅。
0: 啊，唔系嘅，因为我单新闻咧，嗰、那个几个唔同嘅媒体咧，佢又讲 Rogers Stadium， 又讲 Rogers Center， 咁后屘我即刻再 check 多一次，就系 Ticketmaster 上面卖嘅飞咧，二月十二号开始，一直到去最新加嗰场就喺三月七号嗰度举行咧，全线都系会喺 Rogers Center 嗰度咧就系举行嘅。咁啊，开 show 时间咧每晚都系八点钟，咁各位阿伯嘅话咧，咁啊预早食定饭啦，去定厕所啦，八点钟都记得 uncle 咧就开 show 啦，咁样
1: 啊。对唔住啊，唔好意思，我搞错咗，系 Rogers Center， 但系 Rogers Center 嗰个 pit 位
0: 有盖噶嘛，真系有盖噶嘛。
1: 但系嗰个位值唔值11000蚊啊？你真系会唔会用11000几蚊去买一张飞去睇 Backstreet Boys 咧？
2: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 10月15日至18日在曼錦 Markham Fairgrounds

0: 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19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仔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仔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5: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老公啊，仔女日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7: 位于 Oakville 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6: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8: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嘅身份、位置、购买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嘅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9: 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11: 哇，真系啲广告而家好犀利啊！何章，我头先一路揸车翻嚟啦，咁就开住收音机，咁我就听到有最新一轮嘅一啲叫我哋加拿大安省嘅市民，而家有呢一啲嘅付费服务可以做噶啦。好多时咧，呢一啲咧，你听到有加拿大人佢话佢会自己俾钱，咪话去泰国啦，或者去第二啲嘅地方咧。我睇得最多系泰国嘅，咪俾钱去做验身嘅。你有冇听过呢一啲 medical travel？
12: 系泰国啦、台湾啦，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地方。
11: 系啦，一比较
12: 香港都系贵嘅，香港都系贵，因为咧有啲朋友咧，佢话俾我听嗱，如果系香港本地嘅朋友咧，佢哋就可能上深圳啦，吓整牙嗰啲啦，或者验身嗰啲。而家大湾区嘅配套都好好嘅咁样。咁如果系香港嘅朋友，咁又想有个旅行嘅方便嘅，咁佢哋可以考虑台湾同埋呢个泰国咯。呢两个地方都系佢哋热门嘅地方。
11: 我有一个系喺呢度多伦多嘅朋友啦，咁佢咧就本身就去咗新加坡做工做咗几年嗰个咧，我成日有阵时去新加坡就去探佢嗰个朋友，咁佢咧亦都系有做过台湾呢啲医疗报告，但系嗰个 experience 咧，佢嗰个事件咧就比较复杂啲嘅，同埋系更上一层楼，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但系头先我翻嚟咧，咪听到我咪话前一排已经听到我哋加拿大我哋
12: MRI
11: 免费医疗，成日都讲我哋好多医疗，你有啲咩事你要照 MRI， 你要照磁力共振，你要照 CT 嗰啲，如果你系有唔妥嘅，你嘅医生会写纸俾你 refer 你，你咪去医院做或者去啲 clinic 嗰度做。咁呢一个系我哋 OHIP 包嘅，因为帮你医病嘛。咁前一排咧就睇到铺天盖地，而家都仲有噶。嗰啲收音机嘅广告咧就讲紧 full body MRI，right？ 咁我哋有讲过嗰个 pros and cons， 唔系话你做唔做呢样嘢，你哋自己决定。咁你有咁嘅财力，而你又真系想做个全身嘅 MRI， 因为医院咧，我哋加拿大嘅医疗体制咧系唔会帮你做全身嘅 MRI 嘅，你要自己去做。即系如果我哋做 MRI 咧，就系你头痛，我就帮你照头；你第二身体部分有事啦，我就帮你照嗰个部分。但系你要由头，你系一个冇事嘅人，而由头到脚照一次嚟睇下你会唔会有事咧？咁呢个你。

0: 要自费。咁以前咧就好似你话斋，佢哋去泰国啦，去台湾做啦。咁而家咧就已经开到嚟安省啦。咁喺我哋屋企附近 Ajax 咧就开咗一间 MRI full body MRI。咁我话 send 个 email 去问佢打价嘅。咁佢就讲咗话出边咧，因为好似 York Region 都有一间噶。跟住西边都有嘅，而家系啲方向好特别嘅，佢哋开到度度都有一间嘅。咁佢话咧出边呢几间咧就做紧收3000蚊嘅，我哋就收2300。咁佢入面有解释俾我听点解佢哋可以做得相宜啲啦。咁如果你要 book appointment 呢，你就揾我啦。好啦，我头先揸车返嚟呢听到有另外一个Oh my god， 竟然而家心脏都杀到嚟咯，各位。咁佢呢一种呢就头先有一个呢，佢个广告就係咁嘅，係叫做 Full Heart Analysis， Full Heart Test Analysis， A Full Heart Test with AI Analysis。佢会有两个 report 俾翻你嘅，
1: 咁 AI 多咗2蚊噶咯，
0: 系噶，
1: 一要加 A 一加 AI 嗰个字就话，哇！我同你用 AI 去扫描一次，哇！
0: 但系我好想大家，如果你听到呢啲广告咧，你第一件事要留意，因为佢系一个广告，佢哋系推销紧一样付费嘅嘢，而且肯定唔会平，一样付费嘅嘢，所以佢个广告嘅 message 头一句讲俾你听嘅嘢咧，唔好太过。即刻否定了加拿大的医疗，因为那个广告是这样说的。Do you know the Ontario Heart Stress Test is only 40% accurate? 第一句就这样跟你说了。即是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安省给你的传统的压力测试，心脏的压力测试准程度只有40%而已。但是我哋咧嗰个心脏，我哋嘅心脏测试咧就系100%准确。除咗我哋有专业团队之外，我哋仲有 AI 帮你做多一重嘅 AI 分析，智能分析。所以咧就系点点点点点之类嗰啲啦。我就系会谂到，如果你听到呢啲广告，唔好太过俾佢催眠咗你。第一件事你信咗个广告，而系觉得哇。原来我哋啲 stress test 得40%咋？呢个就真系要有阵时广告嘅嘢啊，真系要好小心咯。
1: 我见到个，我睇到个重点系佢够胆话俾人听，佢系100%准确。我喺度谂紧 AI 嗰啲智慧咧，都系全靠我哋人类以前做咗咁多年嘅嘢累积埋，跟住你搜罗埋咁多资料之后，先至有。我就谂紧咁耐以嚟都冇一个心脏科医生话佢个诊断咧系100%准成，佢又够胆讲100%准成，呢个好嘢喎，真系。
0: 佢未必，我真係听咗一个啫，我第一次听，佢未必係用到嗰个 100% 呢个字。咁但係呢，佢俾我嘅感觉，佢就话俾我听个广告就係、是、我哋係好准，我哋係准晒，而你个 stress test 只係 40%。所以我唔希望，如果你哋听到嘅字，大家要小心，唔好即刻走去个医生嗰度 challenge 啦。哇，我听到收音机话啲广告讲话你哋 stress
2: 系一
0: 成陈
2: 医生
0: 嘅啫，
2: 陈医生得40%啫，陈医生
0: 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去 challenge 你嘅医生，要自己慢慢做多啲 research 同消化一下先。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近80%加拿大人支持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正式关系。约居警队就 Aurora 三中餐厅爆窃案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个疑犯。以色列军方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打击行动里面，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一共5成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5: AM1430 交通天气速递，
6: 时间来到下午3:31，看看最新一节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东行线近住 Avenue Collector 的左线 OPP 是处理交通意外，不过往404 DVP Collector 的 RAM 位就已经重新开返。401东行线由的士去到404 DVP 的 RAM 位，再由 Westney 至西林缓慢。401西行线看看几宗事故了，分别在 Kennedy 快线的左线有交通意外，往 Warden RAM 位的左线有坏车， 同埋近住410快线嘅右线有坏车。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去到 Salem， 从 McCowan 快线去到 Kennedy 繁忙。

0: Victoria Park 排到去 Dickson， 的士至到去近410一段，再由 James Neal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而403西行线在近住 Aaron Mills 的位置亦都发生了交通意外，左边扫起第二条线暂时未能够通行，龙尾现时排到去 Hill Ontario。 404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多车去到 Lawrence， 对面 404DVP 北行线由 Dundas 排到去 York Mills。 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 Kipling 至到 Mississauga Road 缓慢。至于在 Bronte 仍然有一架坏了的巴士在 HOV 线由 Ford Drive断断续续挤塞去到 Brands 一段。 QEW Gardiner 东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Walkers 去到 Third Line， Cavra 去到 Dixie， Spadina 至 Jarvis Ramway。 市区道路方面， Queen 西行线在 Chrysler Drive 的位置，亦即是 Airport Road 以西，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时需要靠单线行驶。再看看天气了，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8度，体感温度35度，相对湿度58%，吹时速19公里的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34公里，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另外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会下降至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 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Aurora 兰登英语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一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央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3: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5: 你计划咗你嗰个10月31日去边度睇睇鬼咩？
4: 今年就
5: 是、去边度搵鬼咩咁样？10月31日就系搵鬼咩咁样？
4: 其实嗱，我想讲下嘅咧，就系、是、嗰个你所谓叫灵探嗰个经历啦。我已经系啱啱个 Quebec 去嗰、那个，我去搵神仙姐姐嗰个魔法森林。我觉得我已经经历咗噶啦。如果我唔讲嗰条片咧，我就咁将嗰条片。

0: 建筑物，有啲咩人，有啲咩动物咁样噶嘛？咁啊，所以你就会喺个屏幕嗰度见到，诶、哎，佢探测到有嚿嘢、哦，呢嚿嘢系咩咧？咁佢咪会避开咯？咁样，如果你电车唔系架架都有自动驾驶噶嘛？
1: 啊，即系要自动驾驶嗰啲咧就会有啦。如果你架车，我对于电车而家嗰啲型号有咩功能，我真系唔熟悉噶。最叻就系坐阿何主任嗰架噶啦，坐得最多噶啦，其余都冇乜点坐过啲朋友嗰啲电车嘅。咁如果你架车有呢啲功能咧？其实喺网上面睇过
0: 因为 street car 真系冇噶，单单啲 street car 真系冇呢个功能俾你。
1: Sorry， street car 我都好少坐啦，已经冇坐过好多年添啦，真系冇坐过。嗱，如果我哋讲紧呢啲灵探嘅咧，如果你中意嘅话咧，你其实网上喺自从有咗你讲嗰种叫做自动驾驶功能嘅嗰种 AI 测试之后咧。其实喺网上面有好多片系教你点样去用呢一个功能去做灵探嘅，因为夜晚嘅时候，其实应该嗱，睇好简单嘅啫。嗰啲车咧系会一个喺个荧光幕度显示，啊呢度有个人行紧，又真系，我嗰日同我坐何主任架车，咦真系好准噶，真系有个人企喺路边，佢真系 show 个人出嚟噶咯。嗰啲灵探片咧就系、是、当嗰架车行紧夜晚一啲静嘅路嘅时候。明明嗰个行人路上面系冇人嘅，但系喺个荧光幕嗰度，好明显显示有个人企咗喺度，甚至可能系有一堆人企咗喺度。咁呢个就系佢哋嗰个用电动车，即系用电车去灵探嘅呢个经历啊，其实几好玩嘅，应该。
0: 我想补充一下，头先我讲嗰个呢就係因为 Tesla 车呢佢有个屏幕喺度话俾你听到底路面上面发生緊啲咩事㗎嘛。佢探测到有个人嘅，有嚿嘢嘅，有个水龙头嘅，佢都可以显示到喺个屏幕嗰度俾你睇下路面上面有啲乜嘢障碍物，所以佢唔行，要保障安全咁样嗰啲。但其实个别嘅车辆呢，而家你都话啲车咪全部都好多 sensor 嘅，四边四面呢都有啲 sensor 就帮你去泊车嘅时候你就嚟撞柱啦，咁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咁越近就越大声咁嗰啲噶嘛，其实其他车辆咧都有类似呢啲咁嘅探测嘢嘅，不过佢冇个屏幕话俾你听，喂，我见到前面嗰嚿系人形啊，系四方盒啊，系水龙头啊，定系猫系狗咁样嗰啲。但如果你发觉你个车咧去到某个位嗰度唔喐嘅话，咁可能你见唔到架车又话唔到俾你听，其实可能成堆嘢包围你架车添啊！
1: 呢一样嘢咧，我用两个字啊，即系话咧，佢哋话嗰啲片恐怖嘅地方咧。嗱，我哋而家当系讲笑咁讲嘅咋，大家不要太认真，因为所罗门王咧喺几集之前咧，我哋就用科学嘅方法，系科学嘅方法去想破解究竟 AI 系做紧啲乜嘢。你嘅车入边嗰个功能咧，都系同 AI 有关嘅。而家就系讲话呢啲电车嘅荧光幕可以令到鬼魂现形啊！系喺个画面嗰度现形俾你睇，哇！嗰度真系有个人喺度，
0: 有啲能量系嘛？
1: 系啦，
0: 嗰啲灵体系有能量嘅，所以佢探测到啦。
1: 如果我哋用呢两个字，你就会觉得好灵异噶啦，因为现形、哦、鬼、哦。好啦，但系其实咧，我哋亦都做过好多嘅测试。其实而家网络上面另一个灵异嘅玩法咧，就系好多人影咗张相。嗰张相咧，佢哋觉得系有啲嘢嘅，例如可能有 orbs 啦，我哋所谓叫能量球啦，或者咧影咗嗰张相咧，话诶呢度曾经以前发生过凶案、命案嘅，咁我就喺呢一度咧影咗张相。通常如果你要准嘅咧，呢啲相咧，即系题外话吓，大家 share 用即影即有相机系最准嘅，真系嘅，唔好用，因为电子已经经过重过滤咗，灵界嘅能量系最 pop 得最。俾你捉到嘅咧，最强劲嘅就系用即影即有，冇花冇假。咁但系而家玩嘅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试过啦，系睇唔到嘢嘅，但我知道嗰个 background。咁咧，我哋就将嗰张即影即有相，或者嗰一张嘅旧相，咩都好啦。然之后咧，就将佢摆落去 AI。我哋问 AI， 而家我要从一个灵异嘅角度出发，俾啲 background 佢先。呢间屋咧曾经以前有过命案发生嘅，点点点点点。而家有人咧就喺几多月几多号几多点咧就影到一张咁嘅相。请问你喺呢张相上面，你睇唔睇到有任何灵异嘅嘢咧？其实嗰张相喺网上面咧，我哋俾咁多人睇过啦，万几人睇过，个个都话冇嘢嘅。你哋疑生生暗鬼啫，边有？但有人咧就话唔系咧，个玻璃窗嗰度好似有啲嘢，嗰度又好似有个阴影，咁就网上面啲人系肉眼嚟睇啦。但系 AI 咧出嚟咧，佢就会用唔同嘅角度教你，可能佢自己本身已经 filterize 咗张相，然后又用咩 嗰啲

0: 跟住用 Polaroid 啊，用唔同嘅景深啊，佢会转咧，然之后就圈出嚟俾我哋睇。嗱呢一度咧，我就发现似系一个头。呢一度咧，发现咧，我就觉得呢度似一只手。嗱呢一度后边咧，影到咧，好似部玻璃背住后面咧，其实系有一个人企咗喺度嘅。佢可以睇到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咁所罗门王咧就同我哋商量之后，我哋就得出个结论。各位听下，嗱、这个都几 spoiler 噶，即系推翻晒你哋头先所讲嘅系咪现形嗰单嘢？大家心理准备好，你当玩下啦，唔好太认真，不要太认真啊。因为 AI 咧系唔想出错 ，AI 最主要而家咧就系、是、佢做嗰个 back end 嗰个程式，佢嘅接受嘅指令就系佢要 please 我哋嘅，要帮我哋。同埋要满足我哋想要佢揾睇到嘅嘢，所以佢就会尽量用一啲嘅方法，系唔系都好啦。嗱，其实咧，头先阿何主任驾车行过，见到似一个人嘅咧，其实就系似一，其实系一棵草，可能系一棵草，唔同景深嘅草，加埋啲树，侧边啊可能仲有个垃圾袋。咁但系当架车个 AI 一踢到行过嘅时候咧，佢就唔好啦。我而家我老细俾我嘅指令就系要我去揾一啲。踢到我会踢到任何似系一个人嘅，我要保住惊佢撞咗埋去，所以任何嘅组合会似系一个灵体，似系一个人形嘅，佢都会出嚟话俾你听，嗰度似系有啲嘢，但系其实你用肉眼睇咧已经冇嘢啊，系因为你睇个 2D 或者你睇个方向嘅 3D， 你睇嘅景深，你睇嗰个组合光线嘅折射，同个 AI 所睇到嘅有啲唔同。佢系保住，即系叫做 cover 佢自己个 back 啊！佢系尽量，我见到乜我都俾你噶啦，任何个组合只系一个人，我都 show 埋俾你睇，因为叫做有差错就冇放过，咁所以嗰个现形咧，有机会就系嗰个叫做做多咗功夫，系惊自己睇漏嘢嘅 AI 所谂出嚟嘅一个人形嚟嘅。咁有冇泼咗盆冷水？但系呢个可以系其中一个方法，但系亦都喺网上边系有好多呢啲片系解释唔到噶，甚至嗰啲人系停咗喺个位，个镜头咧，呢个就真系要考胆量啊！停咗喺度嗰只嘢，然后佢哋停咗架车，真系走落车去跟住嗰个位嚟到掂嗰个样，你够唔够胆啊？你够唔够胆啊？各位，
1: 佢唔够啊，傻嘅咩？
0: 系咯，傻嘅咩？玩啦，好啦。
1: 你估我真系傻噶？我个样系傻啫，
0: 所以
1: 我
0: 呓咗佢咁耐，佢都唔肯载我哋出去灵探咯。
2: OK， 咁啊，呢个你可以再搵时间去考证一下。咁啊，但系想讲俾大家听，如果你真系对呢一味嘢，中意灵探呢一家嘢，中意玩下嘅，又或者趁住 Halloween 吓万圣节，你又中意去趁下热闹嘅，有个新嘅开 party 嘅地方，咁啊就系 TTC 佢其中一个车厂咧，佢话而家开出嚟咧就俾大家去开个 party 咁样。个车厂咧就系喺佢个名叫做 Danforth Garage， 喺 Coxwell 同埋 Danforth 交界。咁啊嚟紧佢10月24至25号咧，就将佢而家系一个 office 嚟嘅。以前咧，曾几何时好耐之前就爱嚟维修呢个 street car 啦，后屘就变咗巴士厂啦。到而家嗰个用途咧，就系俾地铁嘅员工佢哋休息啊，或者其他唔同办公嘅地方嚟嘅。咁但系喺10月24同25号喺 Danforth Garage 嗰边咧，就会改变成一个灵探乐园，又或者系 Halloween 万圣节派对嘅所在地。咁有兴趣嘅朋友自己可以考虑下，睇下啱唔啱你玩啦、啊。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他。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胶餐具可以

0: 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6: 喂，3:54
7: 同大家讲下先，一啲将会去西班牙啦、葡萄牙，因为而家呢个 season 咧，唔知点解我身边识好多人咧，佢哋都系有啲系自己去啦，有啲系 join 团去啦，都系喺九月尾啦、十月啦呢啲日子咧，就去呢个双牙，佢哋中意咁叫嘅双牙，即系西班牙同葡萄牙。好舒服嘅，而家去嘅日子又唔会话咁热啦。你知欧洲即系夏天，欧洲热到真系热死人噶，真系唔系讲笑噶。特别系法国啦，最热嗰啲放暑假嗰啲期间，已经系今年都唔知热死咗几多个。仲有德国啦，咁所以咧，好多人系将嗰个去欧洲嘅时间咧，而家系褪后嘅，褪到各位放即系已经系放完暑假啦，翻晒学啦，啲细路啦。平日呢啲時間咧，就係我哋以前去嘅，唔想同啲小朋友爭啊嘛。因為你哋啲好似你呢啲阿爸爸家長級嘅，又唔好永遠都係唔會放過呢個暑假同小朋友出去。咁因為小朋友都要出去見下呢個世界㗎。咁喺嗰個 moment 咧，去歐洲呢啲地方啊，通常都會貴啲嘅。咁所以咧，嗰個時間而家九月尾十月咧，又唔熱，又未曾叫做凍。我見到我啲團友咧，我哋啲旅行腳咧，而家有啲喺雙牙嗰邊，佢哋仲著短袖衫，幾舒服，又好太陽。咁咧就喺呢一度有個好好嘅消息，就係、是、呢、這個真係你而家去呢個 Barcelona 咧 ，is a very good timing。你去 Barcelona 出面咧，即系 Barcelona 有个好出名嘅景点，亦都系一个世界上出名嘅。阿洛希啊最兴奋嘅，成日都好想去嘅，就系、是、一个朝圣天主教朝圣嘅一个顶级名胜，系叫圣家教堂。呢、這个教堂系西班牙一个最出名嘅建筑师 Antoni Gaudí， 佢系穷佢嘅一生不生系起呢个教堂，但系呢个教堂系。经历过几个建筑师，起咗140多年都未起好。我去过咁多次，每一次去影相去睇入去睇啦，去睇去博物馆啦，个顶咧都系永远都系起唔到噶，永远起唔晒，成个都系有嗰个起楼嗰个叫咩啊？嗰、那个
8: 咁你有冇闹过佢？
7: 梗系冇啦，
8: 我顶冇闹过佢系咪？
7: 梗
8: 咁所以你又冇再追我攞片啦，我全部都系争我美美做完
7: 咋吓？
8: 你百几年都未搞掂，你都冇闹佢，你又冇闹我啦吓？
7: 140多年嗱，终于咧今年已经出晒报纸噶啦，而家嗱叫做起源。叫做完成噶啦，因为最高个塔顶最高佢有五个，佢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五个塔尖啦。如果记错唔好介事啊，因为年纪大啦，成日都记错嘢。咁咧，佢最高嗰个塔系叫耶稣塔，已经完全做好晒。即系而家你去影嘅圣家教堂，系影到佢个外貌已经系全部完成晒完工噶啦。咁而家完工咗个耶稣塔咧，即系 complete 咗个外围啦。而家最主要集中嘅咧，就将会系做 refine 系入边啦，个内廊朝拜嘅地方啦。其实而家祈祷嗰个地方咧，一向都已经系开放嘅。我都去嗰度曾经祈过土，教宗以前嘅教宗亦都曾经去过嗰度，但系未完成嘅，所以就集中未来嘅10年咧，就会系。

0: 完成翻之前嗰几位嘅建筑师将个内笼入边嗰度。是要完成各位的作嘅嘢，
1: 仲要十年。OK OK， 我几惊，我争啲想去买机票即刻去嘅。原来仲有十年。OK OK，
0: 你而家去咧已经系睇到外貌系完成噶啦，个外貌已经系完成晒，系睇到耶稣塔呢、這个就系最终外面嘅外貌外观嘅最终嘅目的，就系、是、要睇到耶稣塔系最高嗰边嘅，已经做咗，你可以影到个完成图噶啦。即系如果你而家去嘅，就算你话买唔到飞入去咧。咁你喺外围影张相都系好。如果你能够买到飞 online 又好，因为你如果 at 多都冇乜机会噶啦。佢系限住人口，每一个钟头限几多人入去，同埋你嘅观光时间、嗯。所以你最好喺网上面买飞。我个朋友咧系啱啱去完 Barcelona 翻嚟，咁我就叫佢买飞啦。佢就话嗱，啲大家要提醒各位吓，佢就讲咗佢话，咦而家好似改咗少少啊，网上买飞咧。佢会问你攞好多身份证明噶，所以如果你真系要系网上买飞，而佢系问你攞身份证明咧，首先第一你要 make sure 你自己去个网站系啱先啦，一定系 Sagrada Familia 个网站，圣家教堂嘅官方网站。咁第二咧就系根据我呢个朋友讲咧，系要填一啲个人嘅资料，佢先至会卖飞俾你噶 online。
1: 唔系太多傻人啊，佢惊嗰啲傻嘅走去袭击佢哋，因为正所谓等啊等咗百几年啦，啱啱起好，你又过嚟搞搞震嘅话，即系多你唔少啦，所以佢都我谂佢有筛选啦，可能会唔会啊？
0: 可能系惊有啲人话系帮人买飞咧。
1: 又或者系啦，炒飞嗰啲咧，
0: 呢个教堂飞啦都炒，真系佢哋真系好无良啊！个神嘅嘢攞嚟做呢个搵钱嘅工具，不过我唔排除真系有呢个可能性。如果你真系去，记得安排好入去，同埋一定要参观，俾多少少时间留意参观佢个博物馆，系喺埋个教堂入边嘅。无论你有冇宗教信仰嘅好，呢、這个都系你必去嘅一个景点。而而家咧，你去仲可以影到个相，系比我哋以前去嗰啲，永远个顶系崩咗，即系未起好，永远都系崩咗嘅。但系而家可以睇到成个全貌啦，真系 a good timing。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近八成嘅加拿大人支持同欧盟建立更紧密嘅正式关系。包括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在贸易和国防方面加强合作，但是不必成为正式的会员国。环球邮报委托 Nanos Research 在9月底访问了1057个加拿大人，结果显示接近八成受访者支持或者某程度上面支持加拿大取得欧盟准成员国的地位。而今年4月的时候已经有六成加拿大人支持，调查反映国民积极的态度。調查都顯示，卑斯省支持率最高，超過84%的受訪者贊成或者某程度贊成有關的安排。草原省份支持率最低，但是仍然有70.4%。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9月的時候提出，被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準成員國。總理卡尼近月亦是積極加強和歐洲國家的關係，希望在美国持续向加拿大实施关税措施之下，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中警告，加拿大如果寻求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可能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并且可能会招致更多的关税。约克警队寻求公众协助，寻找一个涉嫌同 Aurora 三宗餐厅爆窃案有关的疑犯。警方话，上个月24号凌晨大约2:30至3:00期间，有人闯入 Young Street 同埋 Brooklyn Avenue 附近三间餐厅，疑犯打烂每间餐厅嘅前门进入店内，目标系店内嘅现金。警方又话，凌晨3:00之后冇几耐，有人见到疑犯喺附近商场后面向西步行，相信系从 Brooklyn Avenue 步行到达现场。警方形容男疑犯身高大约5尺10寸，中等体型。穿着黑色鞋、深色长裤、深色的面罩、深色的迷彩外套，肩部有反光物料。警方呼吁任何在案发时候在附近或者有行车录影、住宅或者商业录影的人士与警方联络。知情人士可以致电 约克区警队电话18668765423，内线7141。

0: 亦都可以匿名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TIPS 提供线索。皮尔区警方表示，一个男子今日在密西沙加被人刺伤，伤势严重。袭击事件在下午12点40分左右发生，地点是 Huron Terror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附近。警方说，案中一个男人徒步离开现场，受害者要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又表示，事件看来是孤立的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加拿大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去年增长是 1.9%， 今年升幅只有 1.1%， 出年增幅会回升至到 1.7%。 而影响本国经济的主要因素包括中东战事、能源市场、 AI 发展和美国经济。报告指出，加拿大是能源出口国和采用 AI 等等先进科技的国家，和美国科技供应链深度的整合，具备一定的缓冲能力。中东战事带来油价上升，有利加拿大能源出口，但是也对一般家庭造成压力和制造业成本上升。而加拿大前景取决于中东战事、能源市场、 AI 投资周期、科技生产力和美国经济等等的因素。报告又说，虽然全球面对更多的挑战，全球经济仍具备韧性，但是各国的前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平衡。数字显示，去年全球实质产量增长 3.5%， 今年增长降至 3.1%， 出年回升至 3.4%。 而美国去年经济增长是 2.3%， 今年和出年都会保持在这个水平。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的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三个武装人员，同埋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个武装人员。以军表示，有关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同埋平民的袭击，试图恢复哈马斯同杰哈德的军事实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用空袭消除威胁。以军又话，喺国家安全总局情报指引之下，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行动，拘捕四个涉嫌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杰哈德武装人员，将他们移交给安全部门审讯。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近住 Avenue Collector 嘅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而杜林区方面喺近住 Westney 嘅位置有坏车，影响住三条右线。另外近住 Lakeridge 嘅右边路肩亦都系处理紧交通意外。401东行线首先由 Dixie 排到去 Kennedy， 再由 Liverpool 至 Westney、Salem 去到 Lakeridge 挤塞。401西行线在 Kennedy 快线的左线有交通意外，至于即时快线就在左边数起第三条线有坏车。另外近住410快线的坏车呢，目前是移到去右边的路肩。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cCowan 至到410繁忙 James Snow Parkway 慢驶至 Highway 25。 404 DVP 南行线方面由 Steels 排到去 Lawrence， 而对面404 DVP 北行线就由 Gardiner 多车去到York Mills。 另外要留意返喺 Finch 嘅路段有一张凳喺 HOV 同埋左线，但係就未有影响行车。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再由 Kipling 至 Mississauga Road 一段繁忙，然后喺 Fred Line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另外 Bronte 嘅巴士亦都係影响住 HOV 同埋左线，现时由 Fort Prince 至到403 Ram

0: 位是多车，最后是403西行线，近住 Aaron Mills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三条右线未能够通行，需要靠 HOV 线行驶，龙尾排到去 Cavra。 另外 Highway 6的南行线往403西行线的 RAM 位右线因为交通意外而暂时封闭。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8度，体感温度35度，相对湿度58%，吹时速19公里的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34公里，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另外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我们看到有很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还是严重的病症，但是都非常坚强地乐观地生活。我们作为大人又怎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的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下雨有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好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同埋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康道热线1800567-1668，食灵芝认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4: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专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圣 Joyce Side Road 夹鹰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号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0: want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晚上4:11，可不何志宏喺度。
2: 你对圣经嘅认识有几多？细个有冇读过圣经噶？有冇识得有一个圣经嘅人物叫做哥利亚、哥拉啊？
1: 听过
2: 啊。嗱，呢个咧，因为可能你系，因为你如果你一定认识大卫像，如果可能你各位去意大利啦，如果冇记错，应该佛罗伦斯啦。咁你去睇大卫像嘅时候，好多人就因为喺圣经上面睇过个故事，就系大卫用一粒石仔打败咗巨人哥拉亚、哥利亚。咁大家就知道呢个哥利亚呢个名啦。咁但系今期咧，一个我系觉得匪夷所思嘅一个旅，唔可以叫旅行，呢个系一个 expedition， 系一个所谓叫做一个挑战嚟嘅，一个长征，一个征旅，即系 expedition 同我哋普通 traveling。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来的。那这个呢，就我知道你好像上个礼拜有提过这个 Terry Fox， 是不是讲啊，洛基又讲过 Terry Fox， 同阿 Terry

0: 发生嗰套纪录片咯。
1: Terry Fox Run 咧完全唔同嘅，因为 Terry Fox 咧佢的确系一个好值得我哋敬佩嘅人，因为佢一个患有癌症重病嘅人，佢系想藉住佢自己自身嘅经历引起大家嘅关注，从而系筹款。所以佢自己系亦都系抵受住自己患病嗰个痛苦去帮手筹款，呢个好值得我哋钦佩、好尊敬嘅一个人物。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呢一个咧，将会被拍成纪录片，因为佢做，因为一个人佢点，大家叫呢个叫哥利亚嘅远征 ，The Expedition of Goliath， 就唔系同圣经有关嘅，系讲有一个英国人，佢个名叫阿 Carl。呢位Carl 哥哥咧，就好系完全唔系为咗筹款，唔系为咗做善事，系一个自己个人嘅目的之下，佢喺28年前，当其时佢29岁，都仲算系年轻人。佢同自己讲就咁啦，我而家就决定我自己一个。将会唔靠飞机，唔靠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唔靠工具，唔坐车，唔搭船，唔坐飞机，靠双脚同埋我嘅身体，系由智利行去英国，系行去英国。听到呢度，你哋觉得呢个人系咪好无聊，或者系一个你觉唔觉得？
0: 即系由南美洲行到去欧洲。
1: 系啊，系啊，真系。咁佢当嗱呢个人佢而家完成咗，所谓叫做完成咗嗱，但系点解会系佢有几惨咧？因为佢当其时只不过系纯粹一个自己同佢爸爸嘅一个叫大家坐低两父子倾偈嘅时候，大家讲嘅一样嘢嚟嘅啫。嗱，呢个男仔嘅 Carl 咧，喺1990几年嘅年代，1998-97年嘅时候啦，佢当其时系29岁。佢是一个英国的军人出身，他是一个散兵来的，这个真的是跳伞的了，是一个散兵来的，他是有一个即是他自己本身都有一个军人那个底子的训练。那他爸爸呢就有一年就寄了一张 postcard 给他，那就 postcard 后面呢就跟他讲话，哎阿仔啊，我们在这里讲笑这么讲的，那天整班人呢在酒吧里吹水，就说呢由这个阿拉斯加行回来英国，啊喂喂，英国行去阿拉斯加。佢话阿仔，你估觉得得唔得咧？咁你估觉得得唔得？何主任由英国第一个程序，英国行去阿拉斯加，你点睇？
0: 啊，你由英国跟住坐船啦，冇办法，行唔到。
1: 嗱，个个都系咁样谂，个个都
0: 四面环海噶喎，英国
1: 个个都系咁谂啊，系啦。阿拉斯加我哋啱啱去完啦，各位你坐火车坐船，你都知道几严峻噶啦，又冻，根本冇可能。但呢个仔咧 ，Carl 咧，佢就同佢爸爸讲：佢唔系，其实如果咁谂下，我有啲嗱，佢系做军人嘅，可能佢 plot 地图好叻啊，因为90年代嗰阵时咧，都仲未有 Google Map 呢样嘢噶 ，MapQuest 都可能系大家 print 出嚟嘅，即系佢仲要靠地图，同埋佢喺军事训练入边学点样睇地图，同埋 plot 路程啊，打仗呢啲嘢你一定要噶嘛。咁佢咧就话唔系，其实我可以更上一层楼，老豆。其实我可以在南美洲，我会觉得在智利行的成功机会会更高，由智利徒步行回去英国是可以做得到的，阿爸。同埋我预计应该12年到就做到。我今年29岁，咁我行12+29是几多？41。41，到我行完翻嚟咧，都系41岁啫，阿爸仲 OK 喎。咁跟住佢就系为咗咁样一样嘢，咁就成班朋友咧就陪佢去到智利，揾咗智利南部其中一个 town 仔。智利系一条蕉啦，譬如全世界最长嘅一个国家，因为好似一条蕉咧黐住喺阿根廷嗰度嘅。咁佢就拣咗喺智利嗰呢个地方出发。因为那条路线图咧，佢话由智利横跨过去南美洲，再上苏联、俄罗斯、苏联啦，而家叫苏联定俄罗斯噶 ，Russia 啦，总之就是俄罗斯。然之后就扮过去呢、这个阿拉斯加，佢有经过加拿大噶，各位真噶，一阵同你讲加拿大嗰下仲得意。咁经过加拿大上阿拉斯加，跟住就再游过个海，几个海，经过冰天雪地，行翻去英国。嗰班朋友当其时大家吹水喺酒吧，系话你冇可能得，睇死你啊！12年， 可能12日你已经搭返飞机返嚟啦。咁喎啦。

0: 第一程呢由英国去呢个智利呢个地方，的确嘅嗰程系要坐飞机，因为佢大家都系嗰度出发，同埋成班吹水朋友。而佢身上面袋住嘅系$500，啲朋友即系赞助佢，我俾$100咁啊赞助佢，佢$500带住好简备嘅行装同埋嗰啲露营啊，好似你咁咧可以露宿嗰啲啦，街头煮食啊、露宿啊，咁样嗰啲军人嘅储备，然之后就出发。行路咁多年以嚟，佢都系秉承住嗰样嘢，就系唔搭车、唔搭船、唔坐飞机，教双脚同埋游水。佢真系游水游过晒嗰啲咩白灵海峡啊，嗰啲诸如此类嗰啲大海峡，佢真系靠游水。头五年，佢仲要靠系人哋嘅嗱，如果讲得唔好听啊。叫施舍啦，有啲人喺网上面讲哦 ，he's begging for money， and somehow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系佢都有网过，佢话佢有求过人哋救济佢，譬如问人哋可唔可以俾嘢佢食啦，因为佢冇钱啊嘛，又可唔可以俾个地方我住下？佢瞓街都试过，露宿都试过，头五年。
1: 其实佢系唔中意，其实有冇发现佢系唔中意佢屋企，定系唔中意佢老豆咧？所以佢唔想翻，所以佢唔想，因为我而家睇翻条路线吓，咁、yeah. 啊、你喺智利咁样南美洲，即系巴西对落少少，跟住就向北行，咁啊好冇问题嘅，你可以透过巴拿马啦，跟住去到墨西哥啦，跟住上去美国，再上去加拿大，你最近嗰度啊，都系喺 Montreal 嗰度，要隔个对面海先就可以游翻过去呢一个嘅加拿大。如果唔系嘅话，你要再行上北少少，再上到去北极圈嗰度，再要劈翻落嚟嘅时候，你北极圈又点游水呢？我又想理解
0: 呢样嘢咧，就系、是、我解释俾各位听。我听咗，其实我呢个新闻咧系一个香港嘅旅游杂志，佢哋写咗一篇嘢出嚟，就摆咗喺互联网嘅世界。跟住你知唔知嗰啲中文人点样讲啊？你老作啦，冇搞错啊，肯定系假新闻。第一件事，佢话肯定系假新闻，你有乜可能行路可以做得到啊？偏偏咧，嗰个人就话珍珠都冇咁真，咁我咪上网去揾，究竟有冇人报道？哇，原来一揾咧 ，CNN 报道 ，Independence 啦 ，BBC 啦，仲有最出名嘅镜报啦，因为呢啲同英国有关噶嘛。咁其实嗰个真实有人有啲中文人咧，就喺网上面话都唔合乎逻辑嘅，你哋讲嘢，好似你话斋。有乜可能啊？
1: 因为佢最近
0: 啲海咁点啊？佢点行啊？嗱，我哋唔听歌啦，今日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我哋解释俾你听，佢究竟点样系游过 Caspian Sea， 点样可以真系游水过白令海峡？
2: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i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 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2: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0: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

0: 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2: OK，
3: 哇吓，下年我再续约，我要加钱啊！我未试过做节目，我要睇世界地图。
2: 即系你知唔知我当初睇嘅时候就系话 ，Oh my God！ 而家有 Google， 如果就算有 Google Map 帮你啊！都冇可能嘅呢样嘢，系冇可能。OK，
3: 嗱，我再补充，嗱，我再补充下，我而家见到嗰个路线系咁样嘅，秘鲁行上去巴拿马，巴拿马再北上咧就去墨西哥，墨西哥再北上经过美国，美国再北上到过嚟加拿大嘅 Quebec。Quebec 最近Greenland 格陵兰嗰边嘅咧，就喺 Newfoundland 嗰边咧，嗰个海岸边嗰度咧，就游过对面海，嗰个海咧就叫拉布拉多海，跟住拉布拉多海咧，再去到冰岛，冰岛再游翻个对面咧，就系英国啦咁样。哇！
2: 但系佢唔系行呢条路线，佢唔系行呢条路线，佢行嘅系由美洲去中美洲，因为最简单啦，美洲你去应该系南美洲嚟噶嘛，南美洲去中美洲，美洲跟住咧就去加拿大，然之后阿拉斯，而中间佢经过俄罗斯嘅，由俄罗斯系啦，所以其实咧佢有嚟过加拿大啦，佢记住我哋讲嘅系行啊。第一个佢需要嘅咧就系我后来先知道，原来呢个叫白令海峡啦，分隔美国阿拉斯加，因为佢有上过阿拉斯加，佢上阿拉斯加咧系经我哋 Alberta 同 BC 嗰边，我哋去阿拉斯加都系经嗰边噶嘛，阿拉斯加喺嗰边上面噶嘛，咁我哋咧就，譬如我上一次啱啱五月份嗰阵时候去，都系我可以感受到，你系冇可能行噶，人哋真系以前去淘金嗰啲系死好多人，但佢真系行。但中间咧，佢本来计嗰十二年咧，佢失咗预算计咩咧？因为游水嗱，特别系第一个佢讲佢嗰个白令海峡，阿拉斯加同俄罗斯中间嗰度，其实佢真系唔知点做。佢嗰个九八年出发，嗰头嗰五年已经系好辛苦，挨得好辛苦，就又冇工做。咁佢中间咧，佢又经过后来又喺中间你经过战乱啦。经过疫情啦，所以佢好多呢啲嘢系拖延咗，佢嗰十二年就变成而家嘅28年啦。咁但系佢去到白令海峡嗰度咧，佢好彩遇咗贵人，喺嗰度佢遇咗另一个探险家啦。呢个系好有经验，佢个名叫 Dimitri， 入边嗰啲英文嗰啲文章咧，嗰啲报道都有特别提到呢个探险家。我会觉得呢个系佢人生嘅转捩点。佢哋大家一齐都要游水过白令海峡，即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说什么好。那这两个人呢，他们做的方法，因为全部都是冰来的嘛，个海。那他们穿着那些全身那些叫什么那些你们游水的时候很厉害，全身包着那些 suit 呢，是不是那些叫做 wet suit， 是吗？
3: 那些潜水衣啊。
2: 那些游水衣。那么呢，这一位的探险家呢，就因为他而被这个世界知道了，咦，我而今天有个同伴，这个傻的，这个 Carl， 原来他是无赞助之下自己一个人，他妈有时候我想都寄钱给他，我估的就是这样。那么他无赞助之下行了这么多年，我而家见到他，各位可不可以帮帮他？咁喺嗰个 moment 咧，就开始有啲微细嘅赞助商，就赞助佢，可能系俾啲钱佢买食啊，赞助佢嗰啲 wet suit 啊，游水嗰啲衫啦。咁但系佢哋点样行过游过白令海峡？真系游噶呢两个人。咁去到一个位，佢哋冇可能话不眠不休去游十几日噶嘛？佢人嚟噶，唔系 AI。咁话呢两个人咧，佢哋游水嘅时候到攰啦，就好似记唔记得睇 Titanic 电影咧？最后尾沉船嗰阵时候，
3: 揽住嚿木咁摊住喺度。
2: 佢咪揾到块木门嘅，净系可以一个人浮喺上面咧。佢哋就系靠呢啲浮冰，去到嗰个位好攰啦， 我要找地方唞，他们就找一嚿。

0: 浮冰系随时会裂开嘅，爬上去就系咁样唞，唞完揾啲唞完啦，食少少嘢啦，跟住之后就游翻落水，再喺高再继续嚟。中间咧，佢系曾经试过，因为佢有一啲人越嚟越多人知道，有人 sponsor 过去就系派一啲叫休息艇，跟住佢如果佢要游水嘅话咧，就俾佢可以游到中间，就喺呢啲休息艇嗰度上去停低唞一唞，再继续。喺翻嗰个点，再继续游。但系后来咧，啲 sponsor 又走晒咯。到咁上下咧，啲人又觉得又冇乜嘢，冇咩值得 sponsor。咁佢嗰啲 sponsor 咧 ，come and go。咁佢成个嘅过程入边咧，就喺2003年，佢就系嚟过加拿大。我哋冇人知系咪？冇人讲过佢噶。
1: 2003年嗰年沙士，我好忙啊，我冇得闲
0: 噶。因为冇人理佢啦。呢啲疫情啊，呢啲病系冇人理佢啦。咁佢就喺我哋加拿大嗰度逗留咗年几嘅时间，因为好似你话斋，可能病啦，亦都系由加拿大上阿拉斯加中间嗰个路途系有啲时间你行唔到噶，佢要停低喺呢度揾食啦，可能打下散工啊，诸如此类啊。咁到后来咧，佢就一路系咁陆陆续续啦，卒之而家咧，佢所做嘅呢样嘢就吸引到，真系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系吸引到有导演有摄制队话会买佢呢个故事嚟帮佢拍成纪录片。我谂佢将来都会出书。咁就点解呢一单嘢系话而家佢本来行12年啦，而家就行咗28年啦。佢终于喺上个礼拜咧就行到同埋游过海31日嘅海，游翻过嚟英国，终于搭翻上去英国嘅土地。但佢仲未翻到屋企，佢阿妈仍然系等紧佢行，仲有好似800 km 啊！如果我冇记错，唔知1800定800 km 啦。佢仲要行有一段路程，仲要行翻屋企，佢阿妈等紧佢嘅喺屋企。
1: 佢而家系差唔多用脚系穿过北极圈，佢都环游咗世界一周啊！大佬，
0: 佢冇去过亚洲，
1: 佢争在非洲，因为佢喺亚洲嘅北边啊嘛，佢系横跨咗成个苏联咁样行，即系嗰个俄罗斯咁样行翻过去欧洲，欧洲大陆嗰边啊，大佬。
0: 系啊，佢系争在未去过亚洲同非洲嘅咋，所以佢呢一个叫不可能嘅可能，所以呢个人都系值得我哋敬佩嘅。
1: 唔系敬佩还敬佩，我都觉得你劲。但系呢段嘢可唔可以唔好俾我仔听啊？我惊佢一行就行30年咁，唔知几时先翻到嚟。删咗佢呢段嘢，删咗佢唔好
0: 听。OK， 咁我哋听日翻嚟再倾个倾第二样啊，倾日翻嚟倾个，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多伦多警方证实，就史嘉堡前晚嘅致命车祸，向两男子提出刑事起诉。多伦多市预先投票共有22,250张有效投票，创历嚟市选同埋市长补选嘅新高。教宗梁14世喺罗马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教廷表示手术成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10月13日星期二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哎，黎伟杰你好。
5: 美股今日系轻微偏软，算系窄幅上落啦，最后系微跌收市噶。咁至于加股咧，喺假期过后明显做好噶，全面都有支持，近期少见啦。见到加币亦都系上升噶，当中有咩利好因素呢？
6: 系啊，咁首先嚟讲，大家睇到咧，其实市场咧而家都睇到咧，加拿大咧就加息机会唔太大噶。 咁啊，主要嚟讲个通胀啊，睇到好多因素嘅，睇通胀啊、就业啊，同埋啲企业嗰啲盈利啦。咁就佢哋因为加息唔机会唔太大咧，暂时即系觉得咧佢个货币政策啊，同埋息口会比较平稳啲啊。咁所以你今日见到咧，就冇乜通胀话特别大嘅通胀压力啊，即系话唔会话走到好差 out of control 啊。咁虽然咧话而家其实美国嗰个同嗰个关税战啊，对去

0: 而家加拿大唔好唔記得，加拿大大部分嗰啲 energy product 啊，或者電力嗰啲，全部嗰啲係真賣到錢嘅。咁啊，都美國因為需要呢啲嘢咧，都根本都完全都將佢 exclude 咗，唔擺落去關税嗰度。咁所以咧，你話某幾個行業可能會影響，但係整體上成個股市嚟睇嘅話咧，其實關税咧可能 overall 咧，大家都係覺得可能會係一個 talking point， 即係要嚟攞嚟講嘅啫。可能要嚟做低個市都唔奇，但係實際上咧，真真正影響到企業盈利咧，暫時咧就未係即刻睇到咁大嘅影響住嘅。咁啊，即係仲係談判緊，而家大家相信最終會傾掂數啦。咁今日見到啦，只要咧近排咧，只要金融股唔做得曳嘅話咧，加股就應該做好噶啦，因為咧。嗰、那個中東嗰個不穩定因素啊，油價你今日見到日真係企穩咗咯。咁但係你見到咧 ，energy stock 咧就喺高位落完一陣，大約落5-8% 之後，而家你又今日你連續有兩日反彈啦，所以睇到咧暫時嚟講資金都係眷戀咧，都留喺啲 energy sector。咁亦都睇到咧，今日見咧加拿大嘅 high tech 股啊、軟件股啊，咁啊就係even 到嗰啲咁嘅嗰啲發電股啊都做得好噶。咁啊發電股近期咧因為識驚。美國一路咁加息加上去，因為最近一定翻啲啦。但係先前幾個禮拜前咧，不斷驚佢繼續有升，影響到加拿大息口咧。咁嗰排咧就前幾個禮拜咧，嗰啲比較穩定啲嘅 utility 嘅啲公用股咧，都係有啲壓力。咁今日亦都見到有反彈。咁啊，必需品股啊，同埋消費品股全部都有反彈嘅。咁所以咧，今日咧係近期少見嘅。咁就主要嚟講銀行股咧，因為咧主要點解企得穩咧？唔好唔記得咧，都喺高位調整咗都唔少啦。是接近 10% 的，咁以加拿大啲銀行股嚟講咧，相當嚟講呢個 correction 可能咧，暫時嚟講睇到咧係可能停一停唞唞先都唔奇。唔話佢將來唔跌啦，咁但係問題咧就呢啲咁嘅位咧，唔排除已經有人開始咧就搏佢咧係咧低位咧想買翻啲咧去侵一侵佢咁樣。所以咧亦都咧今日只要見到金融股咧明顯有承接力㗎，亦都升得比較多啲嘅。冇話特別消息嘅，對加股做金融股做得特別好，但係問題咧主要嚟講就因為真係近排跌得多啊，咁所以咧。呢啲咧亦都成日就相對嚟講吸引到資金入去嘅，所以整體上咧去到呢個位嘅話咧，似乎嚟講個加股咧可能開始有翻啲承托力啦。今日唯一做得冇咁好嘅就係啲金啊，同埋嗰啲uranium 啊，一啲某特別嘅 resources。但係呢啲咧比較飄忽啲嘅，咁暫時嚟講，如果大家唔覺得有通脹壓力或者打仗啊或其他風險嘅話咧，嗰啲黃金股暫時嚟講咧嗰個承接力比較弱啲嘅，亦都大家睇住啦。我覺得未來加股咧喺未來幾個禮拜咧都可能會做好少少都唔奇嘅吧。
1: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0: OK， 好，拜拜。
1: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5,983点，上升319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670点，跌咗18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系报27,204点，下跌41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805点，微跌1点；纽约期油报94.14美元，升咗40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177.3美元，跌咗13.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31美仙，上升0.24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下午4:3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401东行线近住427快线的位置有交通意外，左边扫起第二条线有受到影响，另外到林区是近住 Westney 的位置三条右线处理紧坏车，之后近住 Lakeridge 的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401东行线由即时挤塞去到 Kennedy， 再由 Port Union 多车去到 Lakeridge。401西行线方面由 Kennedy 快线在 Kennedy 快线的左线有交通意外，之后近住410快线的右线有坏车，然后要留意 Mississauga Road 快线的 HOV 线有路面障碍物。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McCowan 去到 Kennedy 繁忙， Leslie 至 410，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在 Fred Line 的位置处理交通意外，右线和 Rampling 受阻，至于 Bronte 的 HOV 线仍然是有坏了的巴士在这里。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Trafalgar 至到去 Burlington Skyway， 由 Nikola Tesla 至到 Centennial Parkway 慢驶。最后是403西行线， 近住 Aaron Mills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三条右线重新开返，现时仍然由 Arlington

0: 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我们见到有很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还是严重的病症，但是都非常坚强地乐观地生活。我们作为大人又怎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的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万感的未来需要经验、远见和实力，请支持 Jim Jones 钟思正连任万感市区域议员。35年来 ，Jim Jones 一直服务万感，经验值得信赖。Jim Jones 的五项承诺包括：珍惜纳税人每一分一毫，改善交通，建设宜居社区，创造更多本地优质工作，令市民安居乐业。以经验做实事，以远见规划未来，请你支持投 Jim Jones 钟思正一票。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礼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 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 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Veronica 梁协恩。

0: 嚟啦！
1: 4:42呢度有我 Joyce， 大家好。
0: 冇错，朱古力亦喺度。今日系13号，
1: 系
0: 咁咧，就而家我 check 到嘅气温系摄氏27度，
1: 系啊！
0: 你睇着到你几深啊 feel 咁样咧？
1: 深啊！你望下我后边啲褛啊、啲颈巾啊嗰啲。我星期六出街嘅时候冻到咧，
0: 所以咪话嗰个温差变得好犀利咯。
1: 真系犀利啊！嗱，嗰日我要喺 outdoor 啊嘛，我要系带定褛啦，带定颈巾啦，带定袜裤啦，跟住之后好似喺架车嗰度想不断变身咁样，因为你系唔知出边嗰个环境系点样咧。哇！真系出到去又大风又盛，跟住今日突然之间放工之后变咗27度，
0: 系啦，今日
1: 27度都唔系噶。
0: 系啊，咁但系我哋又开心咗，咁呢两日之后就打回形啦，咁就可能咧入夜嘅时间有啲叫单位数字出现，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嘅成个主题就同呢个误差有关，
1: 哦，即系同你个样同你个年纪一样，系有误差嘅。
0: 你真系识差，我嘅系
1: 你又唔知我咩意思嘅啫。
0: 我死都话自己俊俏先啦，呢个环境。
1: 俊俏同年纪系唔同噶嘛？
0: 你咁样讲，

0: 我冇理话自己残噶，系咪咁？嗱，咁总之咧，我哋今日就讲唔差。第一样嘢咧，咁就系、是、天气唔差啦，我都估计都错晒。我今日屋企妈咪即系俾小朋友啲衫又错晒咁样啦。咁啊，跟住大量嘅投诉啦，搞错啊，咁大整蛊阿爸咁样，跟住成身大汗咁样，咁佢将条长裤就掖到好似短裤咁样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就係讲都係單都几严重嘅新聞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可能有留意新聞都知呢，就係、是、Wonderland, 咁就係已经係 stop 咗两个嘅过山车。咁就唔係喺加拿大出意外嘅。咁因为直属呢个 Six Flag 㗎嘛 ,Wonderland。咁喺呢个亚特兰大啦，美国亚特兰大嘅 Six Flag 嘅旅道啦。咁其中琴日係嘛，咁有位琴日咁有位男士呢，就坐其中一个过山车嘅时间呢，就不幸呢就係、是应该跌咗落嚟。
1: 嗱，佢而家系正式冇点讲，咁所以我怀疑，如果佢冇点讲，就应该唔系心脏病发呢啲咁普通，佢应该系有啲可能机器故障，所以先至唔肯讲住嘅。咁但系因为好似你头先都讲啦，因为母公司出现问题嘅话咧，就连佢直属下边嘅其他嘅乐园咧，都系呢一类型高速嘅
0: 过山车，
1: 都即刻停一停先，睇下其实有冇一个问题嘅存在喺度嘅。
0: 系啊，咁啊，总共咧就停咗九个啦。咁啊，温特良，即系我哋加拿大。但就停咗两个，分别咧就 Lafitian 同埋呢个叫 Banff 啊嘛，
1: 你都玩得好犀利啦！今次 Wonderland 都，
0: 我系想嗱，我冇上到去嘅，
1: 点解？
0: 因为
1: 咁你都呕？
0: 唔系啊，太长啊，太长嗰啲，你嗰啲后生仔系疯狂噶嘛，即系你十零岁嗰啲，我哋根本冇，佢哋系宁愿等个几两个钟。就走去排即係最刺激嗰啲咁樣。好啦，咁我哋嗱，咁我都分享過啦，我都揈到條頸都甩甩地嗰隻㗎。
1: 心麻嗰陣時啊嘛。
0: 係啊，我都講咗。咁其實我真係覺得，咦，你啲過山車越嚟越快越嚟越刺激㗎、理論上應該越嚟越安全先得㗎嘛。
1: 我又真系唔系咁谂，我就系因为觉得佢越嚟越旧咧，跟住佢嗰种掟法咧，我真系谂紧嗱，我个人系唔跌出嚟啫，但我条颈系应该会俾佢挫亲，尤其是你会望下，其实可能唔同人嘅高度咧，佢保护嗰个颈嗰个位咧，脊椎位啊，你知年纪去到咁上下，好在乎啲骨噶嘛，跟住就开始谂紧，喂，佢个高度同我个高度唔同嘅，佢就一路不断拍我嗰个头嗰个后背枕咁样咧，
0: 佢就揾个硬嗰个胶箍住你咁样嘅啫嘛。
1: 系谂紧会唔会咁样撞法，我会会有脑震荡、啊。
0: 佢好似曾经系会有个投诉话，真系有出现咗脑震荡啦，有啲乘客。咁、跟住就系、是、我坐嗰阵时系，我直头系怯嘅，怯系乜嘢咧？怯唔系话嗰个叫高速点样转弯又成，我系怯佢嗰下咧，挫我嗰下咧，我条颈
1: 就疏松啊，会啲胶纸又系好旧，
0: 我真系听到嗒一声噶嘛，咁跟住又我又好似你咁讲，我惊嗰条颈咧冚到侧边嗰两个个头啊，冚到侧边嗰两个胶位咧，跟住系真系晕一晕嘅，咁所以。即系呢一度咧，即系唔好咁肯定话，新进嘅或者啱啱引入嗰啲叫过山车嘅话咧，就系最安全。不过真系希望 Six Flag 可以检查多啲啦。
1: 系嘅。
0: 咁啊，始终因为佢每日都系咁样 run 噶嘛，咁啊，所以嘅时候即系特别繁忙嘅时间，即系可能你有少少疏忽嘅时候，或者嗰个叫做嗰、那个 lock 得唔实嘅话咧，亦都系一个危险嚟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喺呢个玩嘅时间咧。都要小心啲，咁啊真係如果承担唔到自嗰个危险或者风险嘅话，好似我呢啲咁样叔叔伯伯嗰啲咧，
1: 又冇咁讲，
0: 係啦，即係唔好话懒勇咁样咧。
1: 唔系啊，你咁讲咗之后，人哋唔玩就搞到自己一定系叔叔伯伯啊嘛。总之其实觉得自己唔系好想玩啦，即系无论系自己嗰个健康问题啦，或者精神自己一望到就惊嗰种咧，其实都唔好玩，因为其实玩你
0: 系
1: 谂住开心噶嘛。
0: 系啊，
1: 玩完之后咁惊嘅，其实喺下面食下雪糕咪几好。
0: 啱啦，我咪先讲我下面等你啦，系啦咁样，所以都系年青人咁就玩嘅时候都系咁啊，即系尽量小心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踏入呢个正题咧，就话叫做我哋个主题咧，就同呢个误差有关，好多嘅讨论咧都同误差有关嘅。咁啊，转头翻嚟，咁啊有 Joyce 带俾我哋嘅今日嘅 Q&A。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0: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0: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0: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Aurora 兰登公寓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日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 Side Road 夹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君彦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5: 今日嘅话题我哋就话想讲啲误差嘛。咁我哋好多时咧去比赛嘅时候咧，你都已经系准备就水噶啦，所有嘢咧都系非常之 OK 嘅，
6: 充满信心。
5: 就系少少误差就可以令到你咧输咗成3000多蚊。呢一样系咩？
6: 差少少就
5: 30蚊报名费，输咗3000多蚊。嗱、哎，呢一个咧就啱啱之前10月头嘅时候咧，呢、這个 Port Erin Pumpkin Fest， 你知啦，其实去到10月嘅话咧，好多时咧都系讲紧啲南瓜节啊，或者一啲大型嘅点样去种植南瓜啊，或者比赛南瓜嘅，咁呢一个咁样嘅 festival 咧，其实讲紧咧系1986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噶啦，亦即系嚟到今年咧已经去到41年噶啦。每一年咧呢个感恩节咧，其实净系呢个 weekend 咧两日咧就已经会有成40000人咧就系去到，就系睇下大家比赛啦，比赛啲咩咧？就例如南瓜有几大啦，
6: 哦，即系斗大斗重，
5: 斗重啦，斗靓仔啦，斗同埋咧佢亦都有啲可能系古董车啊，或者有啲。不同的市集在度玩嘅，咁佢报名费咧就30蚊，即系例如阿斯哈利屋企好中意种嘢嘅，你只要俾咗30蚊之后，你任何嘅类别你都系可以参加的。
6: 哦，即系30蚊就可以参加不同嘅比赛。
5: 总之你觉得你间屋有啲嘢系 qualify 嘅，即系我可能我有个特别劲大嘅南瓜，我可能咧有个好劲嘅葫芦瓜，可能咧又唔知有啲乜嘢嘢。
6: 我有个特别劲细嗰啲啊。
5: 系啦，就特别靓仔，睇下可唔可以将所有嘅都將佢咧 fulfill 曬嘅。咁呢一個男士咧就係講緊咧喺我哋嘅安省咧就種咗一個非常之大嘅南瓜，你估下佢有幾大啊？或者幾磅啊？計
6: 幾多磅？
5: 嗯，
6: 咁講法咁大，起碼800磅。
5: 唔係一個 double 啊！1711磅嘅巨型南瓜，嗱佢非常之犀利嘅，因为咧佢其实咧不嬲都已经系玩开呢啲咁样嘅比赛啦，咁所以佢知道咧乜嘢嘅土壤啦，或者点样去整嘅话咧，系令到呢一件事会更加完美。咁但系始终咧，逢系一啲植物上啊或者蔬菜上嘅话咧，就一定可能会有虫咬嘅。咁所以其实佢临去比赛之前咧，佢就已经开始发觉佢个大南瓜嗰度咧有个轻轻嘅窿仔。
6: 我就俾啲虫咬咗，或者俾啲小动物食咗，
5: 或者可能系沤烂咗一个窿啦。总之佢就知道已经有一个窿仔嘅存在噶啦。咁但系咧，佢亦都唔甘心啦，或者都想试下啦。
6: 佢充满信心嘅窿仔点会难得到我啊？我系所向披靡噶嘛，我系最重嗰个咁。
5: 佢最重啫，但系佢系有佢又调转，佢系有一啲唔同嘅 guideline 嘅。即系如果你嗰个窿系大过3寸嘅话啦，又或者可能你嗰、那个因为佢当你个窿大咗嘅时候，你入边嘅水分唔够啊，同埋嗰个形会变啊，唔靓。仔嘅话咧，好多呢一类型嘅唔同嘅 policy 咧，就会影响到你唔可以去参加嘅。咁但系咧，佢都觉得试下啦，人一世咪一世。
6: 佢中个1000多磅、
5: 啊，1000多磅、啊，你仲要谂下1000多磅，其实要攞嗰啲吊重车。
6: 系啦，你要成个 truck 咁样拎。
5: 系啊，即系其实佢因为呢个1700磅，其实佢又要用好多钱啦，先至可以带到去去比赛噶嘛。咁但系佢都觉得都要试下嘅。咁但系咧，因为去嘅时候咧，由之前可能得一个 loony 咁细嘅窿仔啦，可能唔知系咪撞嚟撞去啦，定系咁。运嘅时候咧，就系啦，就越嚟越大。咁经过呢个9个钟头嘅运货咧，咁去到嘅时候咧，就去系 disqualify。

0: 快咗。
1: 唔系啊，就是、因为佢嗰个三寸个窿仔，跟住就越整越烂，之后咧就 DQ 咗佢。
0: DQ 咗佢啦，
1: 系。
0: 咁所以其实咧，佢同另外嗰个第二名嗰个咧，其实系争咗差唔多成几百磅嘅。咁但系因为佢就系依三寸嘅窿仔啦，咁、哦、所以咧佢就 disqualify 咗嘅。咁、但系唔紧要，因为虽然咧佢攞唔到冠军嘅3200蚊啦，亚军嘅1500蚊啦，同埋季军嘅1000蚊啦。原来其实咧佢哋最紧要希望得奖啦，或者起码俾多啲人认识咧，就唔系真真正正呢一个南瓜，
1: 嗯、
0: 而系
1: 咩咧？
0: 佢嘅种子。
1: 总之，我佢呢个卖啊，
0: 系啊，嗱，只要佢攞到奖或者证明到佢粒种子可以有咁靓嘅南瓜嘅话，而家又俾你估下啦。如果佢一依个南瓜中咗奖咁计啦，或者一啲比较出名嘅南瓜中咗啦，一粒种子入边正常一个南瓜入边有成几百粒啦，
1: 系啊，
0: 一粒你觉得会炒到几多钱咧？
1: 10蚊。
0: 唔系啊，20蚊啊！
1: 估唔到你啲生意头脑真系啊，样样嘢都同钱有关嘅。
0: 仲要一谂到入边有几多粒种子嘅事。
1: 我以为啲年青人好单纯，中个千几磅嘅南瓜拎去比赛啦，原来后边系有蛊惑嘅，
0: 系
1: 啊，原来讲钱嘅。
0: 我都以为佢即系，哎呀呢、這个不屈不挠嘅男士咁样，啊、精神可嘉，勇气可嘉。
1: 原来同一人都系咁屎，佢后边都用讲钱。即系话我摘嗱，即系咁讲啦，用生意角度，即系我 show off 咗个千几磅嘅南瓜出嚟，
0: 系
1: 咁我跟住，诶唔紧要啦，我 DQ 咗，嗱你我啲几劲，跟住就拎佢调转头拎佢卖啦，嗰啲种子就系嗰度，哦，佢收成20蚊一粒啊，
0: 系啊，你仲要记住个种子嘅嘢同埋彩票系一样噶嘛，唔 guarantee 一定中到噶嘛，
1: 一个南瓜有几多粒种子啊？
0: 嗱，我上网睇过一个，尤其是佢咁大型嘅南瓜啦，一个南瓜入边大概可以系300几400粒种子，
1: 哇，300几400，
0: 系咪好好赚咧？
1: 300，我只系计一条数先，300×20，哇，
0: 系啊。嗱，你仲要
1: 6000个大样、啊，
0: 但一定唔会买一粒种子噶嘛，因为你有阵时系发唔到芽啦，咁、所以同埋你一定系其实佢哋话种嘢嘅话，应该有个公嘅同有个乸嘅，因为佢哋啲花
1: 要
0: 不断交
1: 配，
0: 所以如果你话种一棵嘅话咧，其实都未必 OK 嘅，咁、所以佢哋通常咧就要种几棵附近咁样咧，等佢哋啲蜜蜂啊咁样不断咁样
1: 播
0: 种，
1: 系啦，
0: 咁样先至有机会嘅。咁你谂下啦，20蚊一粒，我至少买4-5粒嘅话，个顾客都100个
1: 咯，几好！呢条发达大嘅又俾你谂到喎。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每一年咧都有唔同嘅人咧会去比赛啦。其实佢哋为嘅咧就唔系话单单系呢一个奖金啊，或者一个冠军嘅名衔，而
1: 系
0: 冠军名衔之后带翻嚟嘅嘢，先至够犀利。
1: 醉翁之意不在酒，
0: 系
1: 就原来系嗰啲豆
0: 种子，
1: 种子嗰日。哦，咁我明白啦，唔怪之得。咁旺场啦，即係话你明知可能嗰个南瓜都系即係炒炒地呀，或者变咗形，佢死都要拎佢。
0: 梗係啦。
1: 原来个目的就系咁。
0: 同埋30蚊个入场费俾咗佢啦嘛。点都搵返啲嘢攞出嚟整下好嘅。
1: OK， 等我退休都想见你。我仲有教话嗰个从房指导我。
0: 喂，咁你如果咁讲嘅话，简单啲讲啦。我哋以前古代嘅时候，即係讲緊以前北美再之前嗰啲原始人啦、
1: 啊。
0: 你知唔知点解佢哋咁鍾意种南瓜？
1: 够大。
0: 当然啦，
1: 够大咁啊，应该就襟食啲。
0: 亦都系啦，同埋佢都可以放好耐啦。其实最重要咧，仲要系佢好容易种啦。同埋原来我哋咧以前嘅北美原住民咧，佢有一个叫做种植三部曲嘅。其实就唔系三部曲，佢其实反而应该会叫做咧三姊妹，就叫做 three sisters， 就
1: 系
0: 将佢呢一个粟米啦、豆啦同埋南瓜咧同步一齐种。
1: 同步一齐种。
0: 因为点解咧？粟米就会向上升，即系向上咁样生啦。豆就会躝藤啊嘛，就躝住啲粟米啦。而呢、這个个南瓜嗰啲就喺地下嘅，咁佢啲叶咧就会保护下边啲苗。咁、所以其实你只要一扎种子撒晒落地下之后，佢哋自己咁样嚟种咧，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收成啦。
1: 即系一条龙喎。
0: 系啦，啲三姊妹。
1: 好醒喎。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两日啦，或者呢三日咧嘅 KOL 咧，会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唔同南瓜嘅资料嘅。
1: 一个南瓜原来有咁多经济效益嘅吓，咁啊记住，听日继续收听啊 Joyce 个呢个分享啦
2: AM 1430，天气速递。 时间嚟到4:57，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8度，体感温度35度，相对湿度60%，吹时速27公里嘅西南偏西风。

0: 预测今晚大致多云，另外有零散骤雨，甚至是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展望听日星期三有密云同埋几阵骤雨，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方面会下降至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
0: 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喺近住427嘅快线仍然系有交通意外，拖车喺现场处理紧，左边数起第二条线受到影响。而到林区方面咧，近住 Westney 嘅三条右线处理紧坏车嘅事件。至于近住 Lakeridge 嘅交通意外，现时系移到去右边嘅路肩。401东行线由410去到 Kennedy， 再由 Port Union 断断续续至到 Lakeridge 一段是挤塞。401西行线在 Kennedy 快线的左线有交通意外，另外 Mississauga Road 快线要留意 HOV 线和左线的路面上面有障碍物，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401西行线由 Broad Street 慢驶去到 Salem， 再由 McCowan 排到去 Dixie 快线 Mavis Collector。 至于 Winston Churchill 至407一段是多车，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缓慢去到 Highway 25。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证实，就史嘉堡前晚致命车祸，向两个男子提出刑事起诉。事发时间是星期日晚10点之前，地点是 Lawrence 及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以东。当时一部西行的 SUV 试图左转入车道的时候，和对面线一部东行私家车猛烈相撞。当局将三个伤者送院，其中 SUV 68岁女乘客伤重不治，驾驶 SUV 的70岁男子和私家车司机无生命危险。警方今日表示，对一个34岁男子提出起诉，指他危险驾驶导致伤亡和阻差办公。另外向一个有相同姓氏25岁的男子是告他阻差办公，但是未有交代进一步的消息。调查仍然继续，事件令到多伦多市内今年增加到42个人死于交通意外。安省市政选举还有不够两个星期就是投票日，当局公布多伦多市预先投票6日的投票期，一共有22,250张有效投票，创历来市选和市长补选的新高，占大约是214万的合资格选民的大约 10.4%。 今届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名单一共有53个名，个别参选者早前宣布退出，而上届就有31个人角逐市长。至于2023年市长补选，就有102个候选人，而市内25个选区每区一个议席，今届有190人角逐，平均每个议席有 7.6 人争夺。竞争最激烈的是第14区多伦多 Danforth， 有18个人参选，其次是19区湖滩东约克的13个人，最少人角逐的包括了第2、6、7、15选区，各自只有3个人竞逐。市选正式投票日是10月26号星期一早上10点至到晚上8点，选民是只是可以去到所属选区指定票站投票。当局建议带同投票通知卡，流程可以快一点，亦都要向票站职员出示一张有姓名和多伦多住址的证明文件。安省下个月初会回复至到标准时间，而省府终于踏出第一步，决定将安省西北面位于西经90度线以西的地区全年实施日光节约时间，会同相连的缅省一致。省府原住民事务厅长李克福特表示，当地的城镇商户和原住民社区有高度共识，将时间设定为永久采用日光时间，而省府会在11月1号修订时间法去实行。另外，缅省政府上个月表示，废除每年两次调校时钟的过时做法，决定永

0: 九使用中部地区日光时间，即系全年会快沙省一个钟头。而沙省是本国原先少数不会较中的地方之一。至于亚省和卑斯省，早前亦都已经落实全年采用各自的日光节约时间，无需每年调校时钟。总理卡尼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双方肯定过去一年两国关系有进展，合作范围包括了金融、国防和安全、民间交流和人工智能，双方同意把握机会进一步加深合作。卡尼和莫迪重申会尽早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CEPA 的谈判，去推动双边贸易额在2030年倍增。双方又欢迎由国际贸易部长西杜率领目前正在印度进行历来最大规模的加拿大团队贸易访问，以及外长阿南德今日启程出访新德里，推进贸易、能源和民间交流等等的共同事项。两国领袖亦讨论到地缘政治动荡对印太地区的影响，以及能源和农业建立可靠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双方肯定上星期在印度举行的双边安全对话，又同意莫迪十二月访加前保持密切联系。教宗梁十四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表示手术成功，按照计划在预定时间之内完成，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是取消，直至下星期二。现年71岁的梁十四世在当地今天下午1点前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先同多名官员握手，亦都有信众到场祝贺手术顺利。专家表示，切除结节通常以微创手术进行，出现并发症的机会很低，手术有助确定结节是否恶性，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进一步治疗，而肺部结节只有不够5%，最终会证实是恶性。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07，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407西行线喺403尾右线有车跌咗落路坳，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而410北行线就喺近住 Williams Parkway 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Steels。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由 DVP 至 Strong 再由 Keep 零断断续续至到 Mississauga Road 繁忙。至于喺 Bronte 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 ，HOV 线重新开翻。现时由 Ford Drive 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一段，再由 Nikola Tesla 至到 Centennial Parkway 慢驶。QEW Gardiner 东行线主要由 Humber Bridge 缓慢去到 Jarvis Ramway， 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多车去到 Lawrence。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 Germain 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

0: 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8度，体感温度35度，相对湿度60%，吹时速27公里嘅西南偏西风。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会有几阵骤雨，甚至系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展望听日星期三有密云，另外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之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l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19街，1800到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智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6: 当人工智能掌握你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位置、购买和浏览记录，就可推算你的消费能力。你上网睇到的价格，甚至经演算法调整，针对个别消费者而定，而非单一的市场价格。私隐与公平问题重生，政府研究推动规管。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9: 好，威化嘅题目今日比较 serious 少少啊，咁啊喺呢个我哋嘅 Facebook 嘅专业嘅里边咧，就问下大家嘅，咁你觉得究竟即系叫做咩啊？市选啊嘛，就嚟啦，咁啊亦都好多嘅叫做参选人都会辩论下啦，咁啊其中除咗呢个叫做经济方面之外咧，一定系讲紧治安嘅。
10: 系，咁问啊，因为治安其实同经济系挂钩噶
9: 嘛。梗系啦，你如果出边
10: 国泰民安嘅时候，
9: 就风生水起，
10: 系啦，就风调雨顺啲啊嘛。
9: 冇错，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个叫做威化嘅题目。就话你觉得多伦多嘅治安系咪差咗咧？咁啊有 A、B、C、D、E 嘅，咁啊即系话 A 梗系明显差咗好多啦，咁啊即系跟住 B 就少少啦 ，C 就系同以前差唔多 ，D 咧就反而咧好过以前添 ，E D 就好过以前啦 ，E 咁啊喺呢个负面嘅新闻多咗，咁啊。好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係答 A 嘅，就話咧。
10: Operator 哥哥一路擰頭喎，你話少咗嘅時候，佢心諗你係咪住錯多倫多啊？多倫多會少咗。
9: 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係你頭先我哋咪後咧要討論一個好好嘅話題。你就通常係你長期駐守多倫多或者附近啦，係咪啊？咁你分享係啦，你分享下你以前，譬如話你工作啊，有啲乜嘢咁樣，即係你覺得有啲地方係比較雜少少嘅。
10: 系嗱，不如咁样讲啦，直情开名都唔紧要啦，因为其实之前嘅 Scarborough 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嚟嘅，嗰时啲人都好好嘅。咁但系当佢喺旁边 Morningside 嘅时候，开始陆陆续续多咗。喂，嗰时好似话系咪电缆定系唔知啲乜嘢嘢起，就突然之间个屋价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跌啊嘛，就令到好多人就搬，好多比较冇咁有钱嘅人就搬咗去 Morningside 啦，
9: 系咪？
10: 就突然之间嗰阵时个感觉就系窄咗嘅。咁我嗰时我读大学嘅时候，其中一篇文咧，我就系觉得。 啊，会唔会系因为嗰个人口嘅收入系差咗嘅话，就会令到嗰个地方。

0: 中嘅人都會係可能比較多依啲咁樣嘅
1: 罪案
0: 發生啊嗰啲。咁嗰時個教授咧就提咗一點，佢話安全嘅意思你係咩意思？即係你係真係覺得係有案件發生，即係真係一個 criminal 嘅嘢，有案件有個 case 嘅，但係你個感覺唔安全咧。跟住我就突然間諗。感觉话，因为其实我真系好似冇出街见过有事，
1: 啊、
0: 但系我个感觉好唔舒服。
1: 舒服
0: 我成日都听到可能啊边个同学话俾我听点点点或者边个成，但我又系、啊、又好似真系我冇见过、啊。咁嗰时我哋其实做嗰个 report， 我哋系要顺便去埋警局嗰度问下啲警察，即系可能一日要接到几多个案件啊，或者可能有啲乜嘢嘅 data 嘅。咁、其实佢嗰阵时都系话咧，其实你嘅认知嘅 Scarborough 或者 Morningside 咧，其实佢嗰阵时个 criminal rate 系唔系咁高嘅 ，compare 翻第二啲嘅城市，
1: 系啦，所以就系我哋嘅感觉嘛。
0: 系啦，
1: 好啦，咁啊调翻转到我咯，咁我就去咗好多城市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喺 Detroit 嚟噶 ，Detroit 底特律正所谓正所谓罪恶之城啊嘛。所以
0: 有你喺度，点会唔劲啊？
1: 我系呢啲维持治安嗰啲好市民嚟噶。所以乜嘢先咧？嗱，我就见过真系咩叫罪恶之城。咁我跟住嚟到呢个地方嘅时候，啊，跟住你话，诶、哎，呢度好呢个地方某个位置，好似啲治安麻麻地咁样，咁我亦都曾经揸车去过啦，夜晚亦都去过，其实 OK 啲，
0: 算系咩啊？
1: 真系都未见过啲大场面啊，系咪咁样？
0: 咁但系又咁讲，我之前我其实我亦都有喺近乎 Morningside 嗰度做翻个工啦，
1: 冇错，
0: 我系讲紧系隔日夜晚都要打电话去报警，因为嗰时我系学校嗰度做嘅，成日都会可能啲学生会打交啦，或者佢哋唔系真系喺学校入边打，佢哋喺出边打嘅话，咁我哋有时都要报警，我哋系报到一个地步系个警察话嘅警局嗰度话唔使再打啦，我哋已经有卧底喺你个学校嗰度噶啦，跟住我哋话。你觉得我哋学校会有个三十几四十岁嘅人企喺个门口唔行唔喐嗰强
1: 咩？陀
0: 龟
1: 龙都系咁啦，
0: 即系你会唔会
1: 星爷嗰啲系咪？
0: 佢会比较我都睇得出佢系一个卧底咧，系啦。但系所以其实就系啦，即系佢又真系其实最后我系报警啫，但系其实又唔系话真系有啲乜嘢大件事情发生咗，系因为你感觉唔安全，感觉啲学生唔安全，感觉可能个学校受威胁，但系咪真系有事发生咧？其实佢又唔系真系。
1: 冇错，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叫认知嘅唔差。我点解咧？嗱，我哋冇话大多市嗰个叫做治安系好咗差咗咁样啦。我哋等下会用 data 啦。但系咧咁啊，因为呢个叫做 City News 咁咧就有个调查出嚟啦，亦都问咗啲住喺多伦多嘅朋友，究竟你感觉嘅时候，究竟有几个调查啦吓？咁啊，即系话你个感觉系点咧？咁啊，首先夜间喺自己嘅社区嗰度。行嘅话，即系出去行下街啊，买嘢嘅话，夜晚出去嘅时候，你感觉到唔安全啊，咁样咁啊，而家嘅最新嗰个调查咧就35%，系啦，咁即系话有65%仍然感觉到安全吓，咁35%嘅咧朋友咧就感觉到咧系唔安全嘅。跟住另外一个担心嘅问题啦，就话咧担心咧有需要嘅时候，警方咧系嚟唔切到现场，即系唔够快，咁就有68%。OK， 咁啊，跟住。认为警方应对嘅时间差或者非常之差咧，就接近30%。OK， 跟住调翻转咯，认为警方应对嘅时间好同埋非常之好咧，系71%。
0: 71% 好，
1: 好系啦，即系话佢即系话我哋报案嘅时候，佢就会应对就会赶到现场71% 嘅吓。
0: OK，
1: OK， 跟住过去12个月咧，亲身遭遇叫做盗窃、袭击或者街头嘅骚扰咧，系有15% 嘅。跟住认识嘅所有你认识嘅人咧，遭遇上述嘅事件，即系话你啲朋友或者啲亲戚咧，遭遇咗俾人爆格啊，俾人袭击嘅话咧，就32%。OK， 跟住最尾嘅时候，不相信社区仇恨罪犯罪举报会得到相对嘅跟进，38%。嗱呢啲咧唔系一啲叫做实在嘅 data， 系市民感觉嘅叫 data 嚟嘅。嗱呢个系感觉 data， 跟住我讲一啲咧实在嘅 data 俾大家听，好冇？实在嘅 data， 咁根据呢个叫多伦多嘅警队2025年嘅全年嘅资料啦，相比24年嚟讲，呢、這个叫凶杀案咧，系个 data 讲紧呢个实在嘅 data 系降低咗48.2%。
0: 嗯，
1: 跟住枪击、枪械发射嘅事件跌咗43.1%，跟住抢劫系跌咗19.5%，汽车盗窃。是跌咗25.3%，入屋爆窃是跌咗10.9%。咁即系话乜嘢咧？即系话。

0: 喺2025年真正嘅 data 咧，即系硬嘅 data 嚟讲咧，其实大部分嘅数字咧个罪案率咧都系降低嘅。
1: 嗯，我哋嗰阵时咧做 survey 咧，我哋有学其中一样嘢就系个 margin 会有个差
0: 啦。哦，当然你又唔差啦，系啦。
1: 其实佢其中一个问题，我觉得佢最核心咧，就系你话咧近40% 嘅人咧系唔相信政府会做到嘢，或者警方会做到嘢。咁所以嗱，呢一个亦都系一个比较所谓灰色嘅地带，因为佢可能咪就系、是。都唔覺得你做到嘢，咁我咪冇報警咯，是是是，所以你咪減少咗罪案咯。即係其實有或者可能係真係有呢一個罪案發生咗，只不過我已經唔再相信警方做到嘢，咁所以我冇再報案。咁所以喺警方嘅資料上面，咪就係覺得個 number 係跌咗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你甚至乎可能同阿嘉華哥啦，或者同啲警方做嘅話咧，都係一定要報警，
0: 是
1: 因為你報警佢先至會派多啲嘅警方喺嗰個地方嗰度行啊，或者知道，因為喺佢哋嚟講就係真係收大數。数据噶嘛，
0: 冇错冇错。
1: 佢见到个大数据，咪就系话你依度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你自己感觉唔良好，但系你冇数据话俾佢听呢度唔安全咧。咁所以你唔好话质疑个警方冇做嘢，其实佢哋系做紧嘢。我有一次我哋系揸紧车嘅时候，对隔篱架车突然之间拉低嗰个窗，就讲咗一啲唔好听嘅说话，
0: 侮辱性嘅说话，
1: 系侮辱性，系好明显系种族歧视嘅说话嚟嘅。咁我嗰阵时就觉得啊，点解会咁怪嘅？跟住之后就啱啱有个警察唔知惊开咁啊，我哋话俾佢。原来他们是 follow 这一段事，就是讲这一个区突然之间多了是这个种族仇恨的。
0: 是的，
1: 他也都立刻叫我们去落口供啦。你记不记得车里面坐哪个啦，什么车啦。其实你不要质疑警方是没有做事，只不过他未必可能是一件小的事立刻破到案，但他一定要很多蛛丝马迹才做到事啦。
0: 所以这个我都认同的，就是说呢，我们有跟香港生活不同的，我们呢这里有阵时候你觉得有些不妥的话，就是说感觉上面可能已经是有个你感应到可能有少少危险啊，或者有啲譬如有啲贼人喺呢度里边系跟紧你啊，咁样咧，你马上报个警先。咁啊，警察咧系会咧就系接到你啲 data 嘅话咧，就安排人手咧就系做呢一个叫做调查嘅。咁所以咧呢度嘅叫做应该咧就使用警力嘅话咧就要早啲。即系打电话嘅时候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喺呢个罪案未发生嘅时间咧，咁就系破案咁样嘅。咁但另外一样嘢咧都要讲嘅就系话咧，叫做有啲叫多伦多嘅市民咧，佢话点解好似嗱头先讲啲 data 咧，全部都系下降噶啦，但系点解我哋感觉到仲系唔安全咧？有一样嘢咧，可能咧就比较系叫做咧而家比较提防少少或者担心少少嘅，就叫做随机犯罪。即系话咧，有阵时咧去地铁站啊，嗰阵时无啦啦唔知点解咧会无啦啦，我又唔系有仇口嘅，佢就啱啱就刚刚你就遇到嗰、那个，佢就会随机袭击你。咁呢一个叫随机袭击嘅犯案咧系增加咗嘅。咁所以呢啲咁嘅随机袭击嘅犯案增加咗嘅时间咧，其实对一啲普罗大众嚟讲咧，其实有一个叫做咧心理嘅影响嘅。即系话乜嘢咧？即系话，诶，会唔会下个系我咧？
1: 咁梗系啦，我平时人靓声甜咁好人，都有可能俾人拱咗落街，
0: 俾人拳打脚踢。
1: 做咩？Operator 哥哥又喺度笑啫，咁唔应该适合嘅时候喺度笑嘅。
0: 点解唔打佢打我？
1: 我明明咁好人，
0: 又靓仔啊嘛，咁啊，所以就系咁样嘅。所以咩意思咧？就话咧，呢个随机犯案咧。是真係咧，係有上升嘅趨勢。咁亦都係咧，因為呢個隨機犯案嘅時間，呢個趨勢咧，心人嘅街坊嘅心理咧係會增加咗嘅，亦會恐懼咗嘅。所以對好多嘢嚟講咧，好似咧呢個治安咧，好似麻麻地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叫誤測啦。我冇講過話，即係而家多倫多或者我哋大都市非常之太平，仍然咧係有好多嘅叫做罪案發生緊。但係以呢個叫實質嘅叫做咧罪案率嘅嚟講咧，其實係下降緊嘅。
1: 我相信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個 social media 啦。我哋通常報憂不報喜噶嘛，即係如果出邊有事情發生嘅話，咁哪怕可能係俾人偷咗銀包啊，或者可能有啲事嘅話，就會即刻好多人個電話都一齊收到嘅。咁但係有時候好事就唔會收到噶嘛。咁呢個亦都係會令到我哋嗰個心理質素上感覺上，哎呀，又唔安全啦！你睇下邊度邊度又發生咗咩事啦？邊個個銀包又俾人偷咗啦？咁呢一類型嘅嘢其實令到我哋都會覺得呢個社会唔好咯，
0: 即系你搭十次，你可能搭十次、一百次地铁都完全冇事，但唔知点解你喺 Facebook 度见到话，俾人打，我拱咗落路轨，啊呀，真系唔安全啊！呢个亦都一个误差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日讲嘅乜嘢咧？其实咧，我哋可能咧有阵时，呢个叫做你头先讲得好啱，究竟治安好系我哋人嘅感觉啊？ 定系还是真系靠呢个真实嘅数据咧？咁呢个我哋咧，大家可以细即系叫做反思一下咁样啦。究竟点样我哋警队点样可以建立到啲街坊都觉得夜晚出去，喂 ，very nice 嘅，即系令人感觉到呢度嘅治安。

0: 安咧系好好嘅，呢一个系一个感觉嚟嘅。呢个感觉咧，点样可以营造到咧？除咗警力之外咧，咁我哋做市民嘅话咧，都要尽一分责任嘅，系咪？即系可能呢，即系早啲咧就同警方咧就沟通啊。纯粹同大家分享呢样，转头翻嚟，我哋又讲下另外一支，另外一样咧就系呢个叫做认知嘅错误。
1: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我哋头先讲治安啊嘛，治安啊，有阵时我哋睇新闻啊、新闻报道啊，边度唔好啦、啊，有抢劫啊，咁我哋睇得到或者睇到片啊，咁但系咧喺我哋叫做现实嘅世界生活嘅里边咧，即系除咗呢啲我哋睇得到叫做治安唔好嘅话啦，其实咧我哋嘅危机咧喺一啲我哋完全睇唔到嘅地方咧，系随时会发生，同埋咧。就算你做几多嘢或者几先进或者我哋而家个世界几现代嘅话咧，你越先进嘅话咧，个危机咧系越嚟越犀利。
3: 好灰成件事。
2: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灰。哇，你咁你都搞到出嚟嘅，唔知你有冇听过发生系咩事咧？喺10月11号至到12日嘅凌晨喺法国，咁啊嗱，我净系识法国一间超市叫 Carry Four。我谂系香港系咪有噶？好似咪叫家乐福定乜嘢？
3: 香港唔知咩名，但我知香港有嘅。
2: 咁有其他啦，咁啊 Care for 我系唯一认识嘅法国超市。
3: 梗系啦，差唔多更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咁。咁啊，仲有其他嘅我唔识噶啦，咁就法文嚟嘅。咁啊，总共咧大概有三四间呢啲咁连锁嘅大型嘅超级叫做超市啦。你可以幻想下我哋呢度嗰啲咁样啦吓。发生咩事咧？咁大家都会去个雪柜度买嘢噶啦，系咪？咁啊，即系嗰啲即系买下雪糕啊，买下冻披萨啊，系啦。咁啊，有啲炸鸡啊，咁啊就摆喺个冻柜嗰度。佢做乜嘢咧？佢嗰个冻柜咧，咁就系夜晚嘅时候咧，就连续咧就遭呢个黑客入侵。
3: 哦，即系佢个温度系用咗网络嗰啲 setting 嘅，
2: 系啦，即系以前我哋
3: 即系唔系用手教嗰啲
2: 啦。我哋以前就谂咗，梗系用个手啊，喺个拧噶啦，系啊，咁原来唔系噶啦，
3: 即系原来佢已经系坐喺屋企嗰度揿个掣就帮你。
2: 屋企嘅总公司啦，
3: 个 hacker 自己
2: 屋企就喺屋企啦。咁但系总公司咧，亦都总公司亦都个 back end 噶嘛。咁佢总公司控制嗰个雪柜咧个温度咧，都系靠后边嗰个叫做 back end 嗰个 system 噶啦，就唔会再有个人咧可能喺个当场嗰度教下教下咁样啦。全部咧喺凌晨嘅时间咧，佢都会喺呢个夜晚嘅时候咧就作出一个调教咁样。咁发生咩事咧？个黑客就 hack 咗嗰啲雪柜嗰度，做乜嘢咧 ？hack 咗个雪柜嗰度咧，就将个温度咧推到去咧50度。
3: 黐线，即系将个冰嘅披萨帮佢焗熟埋，
2: 焗咗你个披萨，
3: 听日食得咁。
2: 系啦，冇错，佢就将嗰啲入面啲雪柜啲，
3: 其实好嘥嘢食，即系有啲嘢直情系根本冇讲话。
2: 你唔使谂啦，全部抌晒佢噶啦。
3: 梗系抌啦，你雪你因为冰柜啊嘛，
2: 你唔讲话雪翻佢咩？
3: 因为我谂嘅成地都系雪糕。
2: 系啦，咁你就嗰啲雪糕啊、披萨啊，全部你唔会谂住就用得翻，全部就抌晒佢。
3: 好嘥，
2: 好嘥。我觉得我哋呢个食物已经系短缺啦，即系作为我哋紧几紧张噶啦，你已经咁样搞快咁样，咁其实你佢嚟做乜嘢咧？个动机系乜嘢咧？我觉得系同呢个攻击啲大型连锁超市可能有关
3: 系。哦，即系佢其实系冇讲，
2: 佢冇
3: 个
2: 动机系啦，个动机系乜嘢咧？不过我觉得冇理由咁试下你嘅 system 去 hack 下你咁样嘅，我谂系可能仲有啲更犀利嘅动机咁样嘅，即系可能会唔会勒索啊？诸如此类，话俾一个大嘅款项啊，即系话我要即系叫。

0: 做，如果你唔交錢嘅話咧，我就會繼續會 hack 落你啲咁嘅叫連鎖式嘅雪櫃裏邊。咁所以話咁樣嘢咧，而家呢個世代嘅話，越先進嘅話，諗住越容易嘅話，又有 AI 啦，又話有後邊有啲 system 啦，做曬所有嘢啦，咁你又唔使足不出户啦，我全部幫你搞掂曬啦。咁其實咧，好多嘅時間咧，就係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遭到襲擊。哦，可能啊，你而家都係嗰啲咩嘅啫，大型嘅啫，咁啊，但係都唔好睇小我哋屋企嗰部電腦啊，可能啊，又或者你我哋屋企家用嘅 system 啊，如果我哋用咗啲過期冇 update 嘅叫做軟件咧或者 browser 嘅話，會唔會容易遭受到襲擊咧？我哋個手機又如何咧？呢個都要自己緊記，所以危機就喺我哋睇唔到嘅地方裏邊。
1: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2: ！AM 1430交通速遞。
3: 时间嚟到5:29，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喺近住 Avenue 快线嘅右线有坏车，不过喺杜林区嘅问题就已经处理好晒。由410去到 Kennedy， 再由 Port Union 至 Dixon 慢驶。而401西行线就喺400 Collector 嘅右线有坏车，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再由 Kennedy 去到400快线。410 Collector 缓慢 ，Mavis Collector、Mississauga Road 一段挤塞去到407，再由 James。Snow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而407东行线就要留意翻往 Woodbine 嘅 Ram 位，就住交通意外暂时封闭。而410北行线近住 Williams Parkway 嘅交通事故影响住左线，龙尾排到去407。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啦，喺 Spadina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由 DVP 缓慢去到 Strong， 再由 Kipling 多车去到427 Ram 位。至于427北行线方面，虽然近住 Burningford 快线嘅问题已经处理好晒，但仍然由 Gardiner 至 Burningford 一段，再由 Dixon 去到 Rexdale 繁忙。最后系404 DVP 南行线，喺近住 Gardiner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首先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再由 Baby Floor 至 Gardiner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
4: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6: 省府动工将伊图碧谷 Bro 单车线还原为行车线，唱权团体计划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伊图碧谷有未成年人士报称长年遭性侵，被捕71岁男子是教堂工作人员。教宗梁14世接受肺部组织切除，化验结果显示是肺癌。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7: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8: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9: 韩国情王7.98元，
10: 陈太上海苗1.68元。
11: 西洋菜2.88元，
10: 油水鲈鱼11.88元，
11: 新鲜金钱剪9.99元，
10: 越南开背老虎虾12.88元，
11: 如意牌红醋米5.99元。
1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 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在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在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0: 优惠受条件限制。
1: 大家好，我是周志慧，我好关心长者的生活，一直增加家居其老服务，等他们在家可以安享晚年。星期一10月26日，请投票支持我连任市长，选票上是第9号 Olivia Chow。
2: Authorized by the Olivia Chow Campaign。
3: Aurora 兰登欣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一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 Young Shining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君彦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好，去到好垃圾放题，轻松啲啦。咁啊，讲下啲唔好大是大非啦，讲下啲都系啲叫做自己个人嘅感觉啦。我又想问下你，作为女士，成日都会讲呢个叫做女人嘅直觉系好敏锐，你会好好有信心对啲自己直觉系非常之系觉得准确。
1: 我觉得系噶，
0: 系你真系好有信心。
1: 我觉得你靓咗，我真系觉得系。
0: 多谢你啊，
1: 呢个唔系直觉系嘛？
0: 以为错过，你又似你，
1: 我回应你咗，
0: 系我知啦，唔系我更正，呢个真系错觉嚟嘅，系啦，系啦，咁嗱，我哋今日咧佢要口垃圾嘅题目啦，你相唔相信自己嘅感觉嘅咁样，即系个自己嘅直觉咁样啦，咁我即系越年纪越大咧。我觉得我的直觉是越来越差的。
1: 是咩、啊、我反而我觉得我的直觉越来越准。我真的有种好像什么人说 feel the gust, 就是你
0: 真的觉得是这样，你感觉到。
1: 是什么就是什么。我有时候我例如就算去旅行都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次不是很想去那个地方，我说不出什么原因。
0: 就那
1: 最后可能真的有些东西。
0: 第六感就给到你了。
1: 是啦。
0: 哇、哦、好东西、啊。我不能，我就没有那个感觉啦，但我真的有时候我想判断一些东西、啊、应该是这样的。啊咁，但系唔知点解咧 ，end up 出嚟嘅时候咧，就原来我自己错嘅、
1: 哦，
0: 我就又系我自己。
1: 我有段时间都系咁嘅，通常尤其是答问题嘅时候拣 A 定 B 咧，我当我觉得想拣 A 嘅时候，就因为开 B， 咁所以我就一路犹豫啦。我而家好想拣 A， 但我觉得佢应该开 B， 咁我应该系咪而家要拣 B 咧？跟住我就望住张卷，我就好乱。
0: 所以今日喺生活上面，我哋讲下呢个叫做认知嘅误差。我哋今日首先我哋讲下咧。在大多市的里面都会讲 TTC 先，即是围绕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他上班放工啊上学啊这样。
1: 尤其是真的落去单餐的话，你真的不想揸车、嗯、你一定是想搭公车。嗯、但到你一搭公车的时候你又开始等着，他次次都没什么机会是准时的。
0: 是啦。
1: 佢又唔话你知几时唔准时，跟住之后佢又转，跟住你知我哋尤其是唔系搭开嗰啲咧，个 announcement 又听得乱啦，跟住又唔知话转边班巴士啊，又唔知再搭啲乜嘢转嚟转去咁样咧。
0: 所以我都啱，我认同你，因为我其实都好少搭嘅，即系偶然可能系 weekend 咁样，系啦，即系好隆重啦，可以搭一次地铁啦咁样。我唔知点解嗰次我条
1: 次次都中招，
0: 系啊，就中咗招。跟住明明想搭地铁，点解我而家要接驳巴士？
1: 又唔识接驳巴士，出到嚟又唔知去边咁样
0: 咧。咁所以咧，另一个咧就系我哋而家有一个问题，就系点解 TTC 地铁越搭越慢嘅咧？
1: 越搭越伤心啊嘛！明明无余地再过问，其实系有原因嘅。嗱，其实咧佢亦都做咗一啲研究啦，讲紧咧系之前，例如 compare 翻2019年啦，去到我哋2025年嘅时候咧，原来咧系延误咗嗰个时间，系讲紧771个小时，即系多咗50%。由最短嘅可能讲紧系2分钟啦，所以你唔系泰国啦，去到咧有可能系去到15个小时嘅。讲紧咧以前我哋通常一谂到延误嘅话，就可能嗰个路轨有问题啦，天气有问题啦。但原来咧而家排行第一位嘅咧，尤其是佢哋其实都唔系好知点解，但系当去。

0: 咁就即係總之佢而家就多咗771個小時，就係咁樣，即係比以前
1: 就唔
0: 係
1: 話單單為咗人嘅，但總之 overall 就771，而排第一最勁嘅就係行為失當嘅乘客。
0: 呢個就係呢個嗱，咁我可以諗一樣嘢嘅。嗱，你話 COVID 完即係可能有冇關係啦？我覺得係可能係咪而家多咗濫用藥物呢樣嘢咧？咁啊，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咧？咁啊，令到可能精神健康出現問題咧？咁啊，所以喺呢個幾個層面嘅時候，咁啊就有啲精神健康出現嘅問題嘅話，咁亦都成為咗呢一個咧，就係喺滋擾地鐵站滋擾到乘客咧，亦都出現咗問題咁樣嘅。嗱，我睇嗰啲片真係有啲。真係可能係有啲乘客係真係好似真係叫做有啲藥物嘅問題咁樣，令到係會滋擾到好多乘客啊！啲人拍曬片啊 share 出嚟咁樣。
1: 嗱，你話你好少搭 TTC 啊？你搭嘅時候，你有冇見過呢一類
0: 嘅？嗱，我搭嗰陣時
1: 係
0: 冇嘅，
1: 我次次都有喎、啊。
0: 你次次都有嘅，
1: 我次次都有、啊。
0: 我真係好 lucky， 我就冇試過。
1: 我都好 lucky， 我次次都有，仲要喺我個車廂入邊。
0: 就喺車廂，即係其實嗱、啊，你係現身，即係説法到係真係發生過你身上啦。
1: 所以對我嚟講，我真係好日唔搭一次，次次搭一係就係延誤啦，一係嘅就直情係入邊真係佢係滋擾嘅，即係滋擾性到你係唔知。是不是要去到报警的阶段、因为他不断走过来在拍你膊头啊在那里拱你的脚啊那些。
0: 那
1: 他又不是说即他的而且他不是性骚扰你。但是他一路不断这样滋扰你的话
0: 你、
1: 他又不是打你那他会觉得那他一路不断拍我膊头我不
0: 都
1: 怕
0: 的
1: 嘛。我很怕的、那你还要带埋一家大小的话你又不够胆跟他
0: 是有些
1: 斗
0: 分。
1: 但你又坐在那里不动他一路不断拍你膊头。即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些东西。那
0: 你说你唔係成日搭啦，咁亦都會成日見到啦。咁其實嗰個機會係多咗嘅，
1: 100%，
0: 係咪？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我哋成我嗱，我成日睇新聞、聽新聞就話，可能係咩時間會要維修啊，信號要更新啊，咁樣，所以咧就可能有延誤。咁但係而家做嗰個調查出嚟啦，即係話我哋嘅認知咧又要重新調校咗。呢、這個可能有嘅信號可能出現問題嘅，亦都可能有機件有故障嘅。咁但係最大嗰個核心嘅問題咧，就係有啲好多叫做人嘅滋擾嘅問題出咗嚟，咁、令到咧個 TTC 咧就越搭越慢。即係原本係2019年嘅時候咧，就可能咧都尚算可能係遲一兩分鐘嘅啫，而家可能要遲10分鐘咁樣啦。咁、就係因為係一個重大嘅人為嘅叫做咧叫做行為嘅問題出現咗。咁希望咧即係市府啊，或者係嚟緊嘅一個下一屆嘅叫做當選嘅朋友啦，咁亦都希望咧就可能咧喺呢個 TTC 嘅裏邊咧就加強呢個巡邏同埋支援啦。咁希望亦都係咁樣嘅話咧，可以改善到呢一個咧就延誤嘅情況嚇。轉頭翻嚟我哋再傾。
2: AM 1430交通速遞。
3: 时间嚟到5:42，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近住 Avenue 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现时由410去到 Kennedy， 从 Meadowvale 至 Fixon 一段繁忙。而401西行线就比较多问题，首先喺 Allen 快线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中线受到影响。另外 Mississauga Road 嘅 HOV 线同埋左线仍然系有路面障碍物，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是一张办公室的凳。至于400 Coletta 就是右线有坏车。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最后 Kennedy 至427多车。即使排到去407，最后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 Growfly 至到 6 North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5: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4: 咁我迟啲生日？
5: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呢一个直头系传染晒我哋呢一个进击陈皮朱古力嘅所有主持咧，都会疯魔呢一样嘢嘅。
1: 我
0: 嗱再就报
1: 我添，
0: 嗱我就一般嘅啫，但系我个仔系好中意食嘅，
1: 哦，
0: 好中意食，
1: 系妈妈买嘅。
0: 唔系，佢啲 friend 送俾佢嘅，
1: 跟住佢就觉得好食。
0: 系啦，跟一个传一个，哇，好正啊，好正啊，喺边度买啊？咁样，我哋介绍俾你先。
1: 呢个就系魔芋爽啊，即系其实魔芋芋啦，芋头嗰个芋啦。

0: 其实就系举药啦。有段时间其实我哋咪好中意打边炉都落举药噶嘛。
1: 系系系。
0: 因为其实佢就话啦，举药嘅话咧，佢嗰个纤诶嗰个卡路里又低啦，
1: 健康食品嚟
0: 嘅，健康啦。跟住之后你知，尤其是打边炉嘅话，你食得太多就会好肥腻噶嘛。
1: 哦，所以嗰啲
0: 就食嗰啲又好似食咗啲嘢，但系又唔系好觉有啲嘢。佢成日都标榜住系一啲非常健康啊，零卡路里啊嗰啲，佢仲要索埋嗰个打边炉嗰个汤底咧，特别好食。
1: 但呢嚿就唔系嗰啲我哋以前打边炉嗰啲白晒晒嗰啲。
0: 都系佢嚟嘅，
1: 都系嗰啲嚟。
0: 其实都系佢。
1: 你介绍下先，佢系好细包嘅。
0: 嗯，佢细细包啦，
1: 唔同味道咁样。
0: 其实都系偏辣啦，偏重口味嘅嘢。
1: 冇错。
0: 咁佢就系叫做魔芋爽啦，就头先讲嘅举药啦，举药就系一个低卡路里啦，但系高纤维。咁所以通常佢都系标榜系一啲健康嘅食品。咁但系因为其实咧，如果你有真系食过咧，佢系完全冇味嘅，佢一嚿好似。
1: 白晒晒咁样
0: 嘅啫，
1: 但佢又加咗啲嘢落去嘅。
0: 系啦，咁佢就系主要咧，就系靠加啲乜嘢嘅seasoning 啊，咩味道落去，令到呢一样嘢好食。咁例如好似魔芋爽呢一类型嘅话咧，其实佢加咗大量嘅盐啊、油啊，佢唔知咪仲加好多嗰啲辣椒油落去咧，整出嚟仲要一撇油。
1: 我最嗱，我唔食麻辣嗰只嘅，佢有三只色噶嘛。麻辣嗰只系橙色嘅，我唔食嘅，我系食一系绿色嗰只，绿色嗰只叫香辣素毛肚咁样，另外红色嗰只咧，绿色嗰只叫酸辣，红色嗰只叫香辣咁样嘅。
0: 我屋企通常都系香辣嘅，
1: 系啦，香辣嘅。
0: 我顶唔顺，我要攞水冲一冲。
1: 系啦，咁样系啦，啱啊，有啲可能只要饮水啊，或者饮奶咁样嘅，即系，但系我系好中意绿色啊、红色嗰啲咁样嘅。咁所以咧，一食咗落去咧，如果你 hit 到你嗰个味蕾嘅话，你中意嘅话咧，一包薄一包咁样嘅。
0: 佢仲要系麻辣嗰下犀利，跟住唔知点解麻紧嘅时候，你好想再麻多佢一次咧，跟住就不断咁麻佢咧。
1: 但系有
0: 咁就相信越食就越多噶啦。
1: 有啲唔好嘅嘢喺
0: 度。佢仲要唔知点样咧？可能因为佢都系啦，喺标榜上系以个健康为主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屋企咧都会当买嚟当零食啦，甚至乎俾小朋友食嘅。咁但系其实而家专家就话啦，举药其实佢自己咧就真系算系低卡路里嘅，但因为其实佢系吸到好多嗰啲油啊、盐啊，同埋头先讲嗰啲调味品啊，仲要加咗好多添加剂，咁所以咧亦都系加咗长期大量食用一啲系令到我哋嘅心脏啊、肾脏啊呢啲都系非常之大负担，亦都讲紧例如小朋友嘅话，因为佢个新陈代谢系未发育完全好。所以咧，亦都会令到佢哋依类型嘅防腐剂，甚至乎人造色素嘅话咧，系会加强佢哋个儿童嗰个过度活跃症啊，个 ADHD 嗰个风险嘅。亦都因为咁样咧，影响到佢哋可能嗰个专注力啦。亦都因为咧，同埋佢系高油嘅食品，咁所以再加埋呢啲咁样嘅劣质嘅胶袋装住呢啲 packaging 嘅话，加埋呢啲咁样嘅人造化学品嘅话，亦都会咧影响到呢个荷尔蒙，亦即系话咧，令到佢哋咧会早熟嘅。
1: 哇！令佢早熟。
0: 你嘅零食原来其实掕落嚟嘅风险上系
1: 咁
0: 多，
1: 一包爽无度。咁所以嗱，讲佢又冇讲过话绝对唔可以食。咁啊，但系咧你有节制啦，系咪？咁啊，同埋咧记住佢一个唔系健康嘅叫做小零食嚟嘅，因为头先阿 Joyce 讲啦，好多嗰啲添加剂里边嘅，系因为你一打开嘅时间咧，全部啲油咧就逼晒出嚟噶啦。咁啊，仲要可能你啲朋友仲会成包咧就啜晒添。
0: 喂，有啲人攞嗰个嚟捞饭食噶，
1: 系啊，
0: 以前攞泡菜啊、榨菜嗰啲咧，
1: 我嚟炒菜啊，系啊，嗰你唔使谂啦嘛，佢成包咁切落去，跟住捞啲，跟住炒啲菜心啊，咁样，哇，已经有味啦。我屋企好似都试过咁样，
0: 再加啲牛肉片落去，又一餐。
1: 咁所以真系嘅，咁啊，即系无论小朋友大人嘅话咧，呢一啲叫做标榜健康嘅食品咧，你都要睇住啦，特别系嗰啲咁重口味嗰啲啦。
0: 喂，呢个其实连呢个果汁都系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啊，细路仔 pack lunch 嘅时候都顺便加盒 juice box 俾佢啦。
1: 冇错，
0: 其实果汁咧，如果你买啲，尤其是唔系太好嘅，你其实你望一望后边嗰个成分咧，佢嗰个果汁其实同你飲糖水係冇乜分別。
1: 基本上佢話嗰啲咩 100% juice 係咪真㗎？我覺得都係
0: 真係假嘅，
1: 係咯，好多時都係
0: 真係假嘅，
1: 真係糖水嚟嘅啫。
0: 同埋你其實你留意一下，佢就算佢話係 no sugar added， 佢只不過冇再加多啲糖，唔代表佢入邊係冇糖嘅。咁所以其實最健康嘅一定係飲水㗎啦。真係由細到大盡量 train 小朋友飲多啲水，唔好成日依靠呢一啲咁樣甜品啦。
1: 因為呢個 OK 嘅，即係我覺得呢度嘅小朋友飲多啲水嘅。咁但係如果你 pack lunch 嘅話，整兩包零。
0: 咁我同翻啲家長講，望翻住你講，你飲多啲水啦，你唔好成日攞啲汽水出嚟。
1: 咁样系啦，即系我哋呢啲咁样，整两包爽毛肚先，再啜两包果汁，
0: 哇，爽啊
1: 爽啊！咁又系啊，会影响啊，好严重嘅，我又多盐啦，
0: 会早熟噶，
1: 要早熟，早熟唔紧要啦，系咯，都熟晒啦，我都。

0: 但系嗰啲叫咩？有啲肾病啊，又话高血糖啊、高血压啊，
1: 三高真系会嚟噶呢啲。
0: 所以即系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嘅呢个咧，即系唔好当系一啲哇，随时拎起就啜两包先啦，真系分分钟咧系好大嘅问题噶。所以记住。就係、是、選用呢啲食物嘅時間，呢啲叫吸引嘅叫做小食嘅時間咧，盡量節制啊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遞。
3: 时间嚟到5:45啊，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407东行线往 Woodbine 嘅 Ram 位继续因为交通意外而暂时需要封闭。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427去到 Mississauga Road， 再由 Foot Drive 至 Burlington Skyway 繁忙。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am 位多车。至于404 DVP 南行线近住 Gardiner 嘅左线有事故，龙尾现时排到去 John Mills， 最后是404 DVP 北行线由 Gardiner 至401，再由 Finch 去到16街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5: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8: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啊！AM 1430逢星期六晚9:00-10:0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9: 春鸡陈皮皮朱古力，
0: 好抽奖先。今日我哋嘅口垃圾嘅放题咧，就系送俾大家10元长城拍卖评估行嘅超市代用券啦。今日我抽到咧就系 Kiendu K I E N D U， 咁我哋完咗节目嘅时候咧。咁我就会私信俾你㗎啦。好，咁当然啦，呢个最尾嘅时候唉轻松下啦。咁
1: 如果我系佢我未必轻松啊。呢、這、一个我讲緊呢个 Backstreet Boy 啦，我諗佢都算系唔差。
0: 唔系讲咩 Backstreet Boy 先。有啲姐姐哥哥未必认识，但係深深吸引住你嘅喎。
1: 冇话吸引住我，又冇咁讲，只不过系话晒都系童年回忆啦。
0: 係啊，我系啱啱去美国读书嘅时间。咁我又唔識嗰啲，我完全好少聽英文歌，真係好少。跟住就 Backstreet Boy 就出嚟。
1: 因為其實嗰時係好興組合嘅，嗰陣時又有 Backstreet Boys 啦、NSYNC 啦，跟住之後有 Spice Girls 啦，你係唔得唔識㗎，因為你上堂啊、學或者之類啊，啲師生其實都會同你講，你出到街唔知點解係都要問你咧，你中意邊個？即係其實個感覺就係你當年嘅話，人哋問你四大天王你中意邊個，你可以唔中。 意，但你一定要讲得出边个系黎明，边个系张
10: 李克勤，
1: 系啦，即系你同港姐意见系冇乜分别噶嘛，即系你一定要分清楚嗰几个系边几个，你唔中意你都要讲到嗰几首歌。
0: 即系 Backstreet Boys 旋风，
1: 系啦，
0: 咁就杀到嚟多伦多啦。
1: 人哋仲要已经系摆明居嘛，就系专攻呢个嗰个年代，就系嗰个 Millennium。

0: 我哋嗰阵时个，系咪 Milani 系咪当1990转2000千禧年嗰
1: 系咩？我哋个年纪噶嘛？
0: 佢嗰阵时其实佢就系你个年纪，我冇话唔系你个年纪。
1: 你唔好话你自己 Milani 话，我唔信噶。
0: 但佢嗰阵时就系当千即系转去千禧啊嘛。
1: 就系嗰个年代，
0: 就系嗰个年代嘅话，所以其实佢当中咗就系呢一班人系特别有经济能力啦，亦都开始系比较成熟稳重，兼生活已经定咗系够钱去攞出去使嗰只啦。咁所以咧，其实佢由开头嘅时候系。讲紧系得四场嘅，讲紧系啱啱之前咪12月12、13、19、20、24场嘅，即刻爆满晒买晒啊嘛！
1: 跟住你又想买啦，
0: 系咁我都仲系谂紧，哎呀好唔好买咧，好唔好买咧？跟住啲价钱又升到唔关我事咁，我就冇再理佢。隔一阵咧，三日之后佢又再加多咗两场，就14号情人节再加21，跟住又谂紧买唔买咧？买唔买咧？你买唔到又卖晒，跟住又再加咗两日。
1: 咩水位先？
0: 嗱，佢真系好劲嘅，佢真系识做 marketing 啦。我计过佢条数啦，一个Water Center 啦，如果你讲紧再旧一批嘅话，就叫做 Sky Dome 啦。一个场嘅话，其实可以坐到40,000至50,000人噶嘛。咁所以佢个价以前，例如当我哋睇Blackpink 咁样计啊，都成200几系坐山顶位。佢80几蚊、50几、80蚊都可以有山顶位坐。
1: 100蚊。抵啦，
0: 50几都攞到啊！咁所以咧，差唔多去到就好似，哎呀，冇理由唔去嘅。就算你冇乜兴趣，你陪我啦，咁样就大家一班茶娃娃就一齐去。或者因为嗱，我当我哋依一个 group 啦，我哋有4个人啦，我哋去。但问题我一期一会啊，另外所罗门又想去，哎呀，算啦，得个80几蚊，再去多次啦。咁所以其实就衍生就有好多人都系其实可能系
1: 去
0: 两个唔同嘅 event。
1: 咁而家 total 佢开咗几多场？
0: 劲啦！嗱，由头先我哋咪话开头4场啦，之后加多两场啦，再之后加多3场啦，又再加2场啦。啱啱今日12点嘅时候，又再加多1场，而家 total 12场啦。但系我觉得佢有5点嘅，因为其实如果佢冇加今日最后呢一场3月7嘅话咧，其实你睇翻之前喺啱啱 long weekend 之前10月9号嘅时候，佢都大致上系卖得清噶。
1: 我即系卖晒噶啦，
0: 差唔多噶。总之次次佢一出，次次啲价都卖得清。
1: 但系而家仲有飞卖嘅。
0: 冇喐过，我留头先十，你知我翻工几尽责噶啦，我为咗呢个节目，我不断都喺度上网睇，你知噶嘛，你明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又啱啱
1: 都系为咗公司嘅，
0: 都系为咗公司嘅啦，
1: 业绩嘅系
0: 啊，绝对系啦。嗱，我由11点几睇嘅时候，到我而家啦，都差唔多6点钟收工啦，佢差唔多个网系冇喐过嘅，
1: 即系冇人买。
0: 嗱，你望下几蓝。一片蓝海，
1: 咁即系蓝色嗰啲就仲系可以有
0: 位
1: 置
0: 嘅。咁你望下几蓝白，仲要望翻个价钱，佢其实都系山顶位80啫嘛。即系如果你而家仲系谂住带翻你个阿师太去睇嘅话咧，其实系 OK 嘅，仲可以话俾佢听抢咗最后嗰个尾场啊，几浪漫啊！
1: 佢几时开始先？即系由大概嗰个
0: 嗱，其实佢由2月12号开始嘅，就差唔多逢 weekend 佢都要出嚟唱啦。12号、13号啦，之后19号啊，12、13、14添啊，咁样计，12、13、14，跟住之后19、20、21，跟住26、27、28。跟住就去到3月就5、6、7啦，咁所以其实佢已经破之前未，就算未加今日嗰个3月7号嗰场咧，其实佢已经破咗自己个 Water State Center 呢一个
1: 最高场数
0: 嘅 record 噶啦，系即系无论系讲紧系weekend 场啦，定系一次过咁样开发嘅话咧，其实佢已经过咗呢个世界纪录，佢哋自己个纪录噶啦。
1: 咁即系 Ensign 就唔系 Ensign Backstreet Boy，
0: 系啦，
1: 即系 Backstreet Boy。
0: Ensign 其实我都有兴趣睇，
1: 我成日捞，
0: 因为佢好似佢又冇解散，但系佢好似除咗 Justin 仲系比较活跃之外，
1: 我系两队捞到乱晒，我系唔识边队打。
0: 都好，起码你冇捞埋阿 Spice Girl 落去，起码你都仲知道佢哋
1: 系
0: 有分别嘅。
1: 咁我依个
0: 冇办法，因为佢其实大家都系嗰类型嘅唱腔，嗰类型大家系跳唱嘅。咁算啦，即系同你而家12指都一样噶啦，都系一出嚟你都唔系好分得到边个噶啦。
1: 咁所以就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咁就而家仲可以上网就睇下嘅。
0: 系啊，
1: 尾场嘅时间，
0: 尾场啊3月7号嘅，或者当然如果你话睇翻5号、6号嘅都有少量位嘅，咁但系你仲要慢慢揀啊嘛。你去到3月7嘅话，你系就算买8个位连座咁样计啦，都仲系有位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当，除非你真系3月7号唔得闲啦，如果唔系嘅话，真系冇乜可能唔去睇3月7嘅。
1: 系好，咁啊讲完呢个就下年嘅事啦。咁就系呢个由2月到3月嘅时间啦。咁我哋讲翻推前翻少少嘅，咁啊呢个圣诞节嘅期间啦吓，咁就嚟紧呢个2026年嘅圣诞节咧，咁就话好多嘅朋友啦吓，咁就话咧。 买圣诞礼物嘅话咧，就会个预算咧就会cut减少少啦。咁唔知咪走去买呢个 Backstreet Boy 啦。

0: 可能嘅。
1: Backstreet Boys 系美国乐队嚟噶嘛？
0: 系，
2: 冇理由唔知，冇理由乜呢啲。
0: 所以佢哋咪就系觉得点解会拣，即系佢自己 Las Vegas 都有嘅，但系佢哋咪就一路咁多个加拿大嘅 city， 你做乜净系拣多伦多啊？我哋 Vancouver 又有 Calgary 又有。如果我系 Backstreet Boys， 我都心谂，梗系啦，我唔喐喎，你自己过嚟睇我，我唔使过嚟揾你噶嘛。
1: 咁但系点解会咁咧？咁啊，但系好多个受访者话咧，我哋会支持加拿大噶嘛，吓咁啊，但系今年嘅叫做圣诞节咧，咁就会 cut 个预算嘅，
0: 因为加拿大国货贵咗。
1: 唔知啦，咁啊，总之咧。买人的平均的收入呢、哦、始终市民的收入呢 cut 少了就是少了的。他说预算呢就会是平均花呢就是1487
0: 元。
1: 过节咁啊是啦都好多㗎啦。咁比去年呢就少 11%。咁但呢他有个叫做调查的。咁就话呢我哋会支持加拿大货嘅，希望呢就买多啲加拿大货呢就支持喺呢个作为一个圣诞礼物。
0: 好，听日亦都继续支持我哋陈地朱古力啊。
1: 听日快啲我哋要预告先。哦、我哋听日呢会有呢个故事心同演同埋呢个林明晶上嚟啊。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3: 黄昏新闻专辑。
5: 安省政府决定将西北面地方全年实施下令时间与比邻的缅省一致。市选提前投票，多伦多超过200,000人投票，占选民总数略高于10%。被指收受奢华礼品的美国驻希腊大使批评指控不实，但最新已经辞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市政选举尚余不足两个星期就是投票日，多伦多市选举当局公布日前预先投票阶段的统计数据，六天的投票期共有22,200几张有效票，创历届市选及市长补选的新高，并且占了估计约214,000合资格选民大约10.4%。今届选举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名单上共有53个名次，但是有个别参选者早前已经宣布放弃竞逐。多市上届有31个人选市长，而2023年的市长补选就有102名候选人。至于市内25个选区，每区一个的市议席，今届有190人角逐。市政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26号星期一，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北美洲大部分地区下月初回复至标准时间之际，是否取消教宗仍未有共识，而安省政府就有所行动，决定将安省西北面全年实施日光节约时间。周浩辉报道。
6: 安省下月初会回复标准时间，省府决定踏出第一步，将安省西北面西经90度线以西的地区全年实施日光节约时间。有关范围是 Kenora 和安省西北部和缅省相连的地区，时钟会同缅省一致。省府原住民事务厅长克里福特表示，当地的城镇、商户和原住民社区有高度共识，将时间设定为永久采用日光时间。省府亦是表示，这个决定是经过同安省西北部各社区包括原住民领袖广泛交流之后作出。克里福特又说，透过同西北地区各个社区原住民的共同努力，最终形成的会是整个地区一致支持永久采用日光节约时间。省府会在11月1号修订时间法去实行这个做法，确保安省中央时区里面的企业、家庭和原住民社区不受干扰。省府表示，同缅省保持一致有助企业在跨省营运更加有效率，亦都可以令到居民和服务提供者更容易协调医疗预约和旅行等等活动。缅省政府在上个月17号宣布废除每年两次调校时钟的过时做法，决定11月1号开始永久使用中部地区的日光时间，全年会快沙省一个钟头。而沙省是本国原先少数不会校钟的地方之一，至于亚省和卑斯省早前都是已经落实全年采用各自的日光节约时间，无需每年调校时钟。而目前的日光节约时间是每年3月至11月期间实施，时间比标准时间快一个钟头。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5: 安省福特政府今日开始拆除多伦多西区伊图碧谷 Broad Street West 的单车专用线，属于全长19公里环原行车线计划的首阶段，其余的是包括 Young 和 University 的路段，估计明年春季施工。单车倡议团体反对省府的决定，认为拆除单车线不但只无助舒缓交通挤塞，反而可能增加骑单车人士

0: 的安全风险，有数百名骑士计划今日傍晚在工程一带示威，而 Cycle Toronto 及律师团队就预期会公布宪法诉讼的下一步，并计划向加拿大最高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多伦多警方就西区一宗未成年人士被性侵案拘捕了一名71岁男子，控以十多项罪名。当局说上个星期三接获事主报案，说遭人开车载到 Brower 及 The East Mall 疑犯的家中被人性侵犯。事主其后说，过去大约五至六年间多次在疑犯家中被性侵，当时自己未成年，而与疑犯是在 Brower 及 Kipling 一间教堂内认识，疑犯是教堂的工作人员。警方调查之后逮捕71岁的男疑犯，起诉性侵犯、性剥削等共12项罪名，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呼吁致电416-808-2200举报或者提供资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报告预测，加拿大经济今年增长 1.1%， 明年加快到 1.7%， 而影响本国经济主要因素是包括中东战事、能源市场、 AI 发展等等。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1: IMF 在泰国曼谷举行 IMF 世界银行年会，发表最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虽然全球面对更多挑战，全球经济仍然具备韧性，但是各国的前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均衡。报告的总结图表显示，去年全球实质产量增长 3.5%， 今年增长降至 3.1%， 出年会回升至 3.4%， 而加拿大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去年的增幅是 1.9%， 今年升幅只有 1.1%， 而出年增幅会回升至 1.7%。 报告指出，加拿大是能源出口国和采用 AI 等等先进科技的国家，和美国科技供应链深度的整合，具备一定的缓冲能力。中东战事带来油价上升，有利加拿大能源出口，但亦对一般家庭造成压力和制造业成本上升。而加拿大前景取决于中东战事、能源市场、 AI 投资周期、科技生产力和美国经济因素等等。 IMF 报告又指出，美国去年经济增长是 2.3%， 今年和出年都会保持这个水平。欧元区去年是 1.2%， 今年是 1.1%， 出年会回复至 1.2%。 中国方面，今年会由去年的 5% 下跌至 4.5%， 出年更进一步跌到 4%。 IMF 研究部的处长表示，全球经济虽然继续展现韧性，但是越来越不均衡，今年会有更多分化。受惠于 AI 投资热潮或者贸易条件较好的国家表现会相对良好，但是能源进口国和低收入经济体会面对更大困难。预期短期内通胀会更高，今年达到 4.7%， 主要反映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报告指出，全球经济有下行风险，中东紧张局势可能持续或者升级，令到能源和食品价格维持高位，并且对增长和通胀造成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教宗梁十四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化验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和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的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教宗由于已经切除右边肺部的下叶，显示已经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71岁的梁十四世今日中午时分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先与多名官员握手。教廷较早时说手术成功，持续大约90分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并且已经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星期二。美国白宫证实，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已经辞职。较早前，吉尔福伊尔被揭发在任期间以及被任命之前都有不当行为。总统特朗普日前表明对其不高兴，正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 吉尔福伊尔牵涉的丑闻是包括乘坐私人飞机出行、接受不正当的礼物和服务、威胁东道主的官员，以及提出以其影响力换取对方为他支付$10,000信用卡账单等等。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就其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吉尔福伊尔曾经担任霍士新闻的主播以及加州检察官，并且曾经和特朗普的大仔订婚。他今日在社交平台否认指控。

0: 话全部都是无中生有，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不过到了下午，他已经辞任驻希腊大使。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央视报道，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岐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74岁的王岐帆早年在上海工作，曾经在上海市政府出任副秘书长，在2001年调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曾经出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多年来曾经担任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的副手。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香港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电压骤降的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4: 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3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话：事故导致4人不适，其中3人送院。
5: 咁佢分别咧都系嚟自4宗唔同嘅个案嘅，主要都系有人被困升降机啦。当中冇去到医院嗰位嘅人士咧，就系因为我哋救援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3位咧，最主要佢哋嘅伤势都系感觉到身体不适啦、气促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我哋即时同事同佢处理嘅时候咧，都发觉佢有啲高血压嘅情况咁样嘅。分别4位咧都系女士嚟嘅，由68岁至到71岁嘅。
4: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5: 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个案咧，我哋消防处亦都喺下午2:10启动咗处长指挥室，调派额外资源处理紧急事故。有啲个案咧，因为我哋会派咗其他区域嘅车辆咧去处理呢个事故啦，那个处理嘅时间咧系相对系会长咗少少嘅。就住火警钟鸣响事故咧，就最长嗰个案系会有49分钟。温啲嗰度咧，我哋都系大概个零钟头，1个钟头20分钟到啦。
4: 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嘅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昼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发言人话：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又或者闪烁问题。一啲对电压改变较敏感嘅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香港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侦破一宗走私烟草案，在一架入境的中型货车上检获大约8000公斤未完税制成烟草，估计市值大约是5340万港元，应课税值大约是3204万，一名涉案司机被拘捕。

0: 新皇崗口岸在今個星期一正式開通，深圳邊境總站話，口岸開通運行第一日，共有79,500人次出入境，車亦都有8,000架次。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口岸交通運作整體暢順，而當局會為到重陽節長假期做好準備。中港台新聞報導員回來有財經消息。
1: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2: Aurora 蓝灯恩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3: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1: 财经新闻简讯。
4: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983点，上升31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670点，跌咗18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204点，下跌41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805点，微跌1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4.14美元，上升40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177.3美元，跌咗13.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31美仙，上升0.24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345点，上升7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7,777点，跌咗1,253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2: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下昼6:18，有卢希耀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睇睇401东行线喺西林嘅位置有事故，两条右线受到影响，而的士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分别影响住左线。

0: 和右线士林一东行先有的士至 Kennedy， 再由 Port Union 去到西林挤塞 ，Brock Street 繁忙去到 Thixon， 士林一西行先由 Brock Street 至西林 Kennedy 去到47万驶，的士排队去 Memphis Coletta， 再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407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过咗 Grove Line 一段缓慢，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往 Eastport 嘅 Ram 位右线有事故。首先由427去到 Mississauga Road， 再由 Ford Drive 去到 Drawfell 繁忙 ，Burlock 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ikola Tesla 缓慢至到 Centennial Parkway。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四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屋桥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phel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陈恩薇。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9: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10月13号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在直播室有我今日的主持江大卫，在电话线上有我的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Sam 你好。
10: Hello， 江 Sir 好，大家好。
9: 第一个课题我们要讲的呢是都跟俄罗斯有关的。咁呢就因为呢就俄乌战争已经打了5年了。咁即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呢，就其实个人口呢只不过是1.4亿。咁佢嗰个所谓经济的实力啊，嗰时都讲约莫等于广东省㗎咋。咁一个咁样即是人口同埋经济能力嘅，打一场仗打足5年啊，咁可以讲咧系消耗系好犀利嘅。咁究竟呢一样嘢会唔会已经出现一啲嘅后果咧？咁今日咧我哋就喺呢个课题上咧，第一个节咧就先讲呢个课题。咁讲呢个课题咧，就因为咧就我哋都知道啊，如果我哋大家喺譬如台湾啊、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大家对于中国嘅地图嘅个样系唔同嘅。咁咧，当然啦，从啲台湾啊、中华民国个中国地图咧，就包括埋而家嘅外蒙古啊。咁所以咧个图咧就话好似一块 秋海棠葉咁樣啦。咁但係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地圖嗰度呢，

0: 就承认咗外蒙古咧就独立嘅，咁所以就冇咗嗰样嘢。咁但系咧就仍然有啲所谓嘅土地啊，即系变咗而家中国嘅一个所谓嘅飞地啊。咁我都系差唔多九年之前咧就睇到一篇嘅报道，就当时有一个中国嘅退伍军人，39岁，叫殷敏雄啊，佢就向中国个外交部查询。查询咧就话喺历史上呢个地方叫唐努乌梁海，咁佢话究竟而家呢个唐努乌梁海啊，究竟系咪仲系属于中国咧？咁外交部咧就要结果咧就等咗一个月之后咧先至嚟复函俾佢，咁又话俾佢听啊，由于呢个信息系涉及国家机密，所以唔向你公开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到而家为止咧，仲系讲紧究竟唐努乌梁海系唔系属于中国嘅？咁咧就因为咧，我哋以前睇啊，譬如话睇喺1972年啊嗰、那个时代，喺苏联嘅时期咧，仍然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系表示咧，苏联喺1944年嗰时吞并咗唐努乌梁海嘅，咁咧就话唐努乌梁海咧喺唐朝啦，或者至少喺清朝嗰时咧，就肯定系中国嘅领土，而中国政府咧系冇承认嘅。咁当然啦，呢一个地方咧就因为有咗外蒙古嘅分隔之后咧，就而家离中国好远啦。咁呢一幅地咧，大概系有17万平方公里，咁就人口系大概系34万啦。咁咧就喺苏联解体之后咧，佢哋就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叫做图瓦共和国。咁当然啦，呢个图瓦共和国咧，夹喺中间，亦都系好贫穷嘅，好穷嘅。咁你就算睇翻中国嘅56个民族啊，所谓正式有啦吓，都冇图瓦族嘅。咁图瓦族呢班人咧，佢哋而且咧，佢哋使用嘅语言咧，都系属于所谓特厥语言嘅。咁所以咧，就一路大家都好似避开冇倾，究竟呢个系乜嘅独立嘅国家，系咪自古以来系中国嘅土地？咁但系咧就一路以嚟咧，就我哋都会觉得咧，大家都冇再处理呢个问题，好似系承认咗呢个系一个独立嘅共和国啦。诶，咁但系咧就喺呢一次俄罗斯喺俄乌战争打咗5年之后咧，个国力咧事实上系开始削弱啦。佢就事实上个国家嘅人口经济能力都唔能够扩充到覆盖到。特别系西伯利亚咁多嘅地方，特别系远东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突然睇到一篇报道，啱啱呢个月出嚟，就会话咧，就由呢个蒙古宣布咧，就会话将由中国嘅，当然啦，中央嘅企业啊，铁建就会承建一条嘅铁路，就接驳呢个图瓦共和国嘅首都，穿过蒙古一路去到新疆嘅乌鲁木齐，咦？咁样即系意思话咧，将来图瓦咧共和国咧，即系唐努乌梁海咧，仍然会同中国咧有一条火车嘅联系，因为佢而家同莫斯科系同即系俄罗斯系冇火车嘅联系嘅，即系意思咧，将来嘅联系咧，竟然系同呢个中国系有联系嘅。嗱，咁啊 ，Sam 你作为所谓即系地缘政治学者，你睇下呢一次系咪代表咗即系俄乌战争一个后果咧？就会话咧，俄罗斯嘅实力系减弱咗，而减弱咗其中嘅后果咧，就会发觉，咦，我哋以为以前呢一个已经独立咗嘅图瓦共和国咧，而家发觉喂。都系宁愿同中国连埋一齐咧，比较有利咯。会唔会出现咁嘅后果咧？
1: 嗱，我哋成日讲地缘政治，或者头先江 Sir 讲到嘅嗰啲概念咧，即系地方地理上边嘅概念咧，其实都要分开两个层面去睇嘅。第一个用翻即系我哋现代啲即系现代西方为主导嘅国际法，尤其是我哋讲紧即系。Treaty of Westphalia 開始講緊咩為之主權國啊？係啦，有啲新即係我哋呢就係講國現代國家出現咗之後咧，嗰條界線好清晰嘅。咁啊，從咁嘅角度去睇咧，就話用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講現代嘅國際政治又好，或者國際法好咧，其實我哋都係有呢個知識基礎係開展嘅。咁呢個知識基礎開展出嚟，即係包括頭先講到同亞共和國喺1991年。就算蘇聯解體咗之後咧，其實圖瓦都仲係留咗喺即係俄羅斯聯邦入邊嘅。

蘇哥叫一個共和國，但係佢又唔係一個真正有主權嘅獨立國家。咁喺今嘅情況底下咧，喺經濟我哋成日概念上邊講啦，喺主權上邊咧，可能未必係真係直接改變咗圖瓦呢個地方，即係可能變成緊佢併入咗中國又好，或者其他特厥語嘅國家又好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有另一種概念，成日都會講嘅，就話佢唔一定係要有即係改變嗰、那個領土嘅主權或者領土吞併，反而係我哋成日講地緣上邊嘅經濟整合。咁呢個就好明顯係一種地緣經濟嘅整合，就話透過連接去蒙古新疆嘅鐵路，其實係個最重要嘅意義，就話令到呢個本身與世隔絕嘅內陸地區咧，佢唔係同本身控制佢主權嘅俄羅斯係更親密，反而係逐漸拼入咗中國市場。咁但係呢種拼入中國市場嘅呢種處理，同以往我哋比較傳統嘅失土主義嘅嗰種睇法係有啲唔一樣嘅。以往失土主義更加講強調，即係個主權係個核心啊嘛，即係國界有冇改變，有冇軍事衝突啊，有嗰種領土互相吞併競逐。咁但係現代啲嘅嗰種地緣後或者後地緣政治，更加講係講影響力。個影響力可能包括文化嘅影響力，包括認同感嘅影響力，包括經濟嘅影響力。咁咧，影響力就係講緊，即係我投資啲基建、貿易，我點樣係展示緊喺個經濟依賴嘅關係咧？咁呢個反而係令到對於個地方個控制係更加強勁嘅。咁但係頭先最值得我哋睇咧，就話究竟咩為之自古以來咧？嗱，而家好大一個衝突點係咩咧？就係我哋成日聽眾可能成日會聽到啲概念，就係、其實我哋成日喺課堂都成日講嘅中國或者一啲我哋古代文明帝國，以前係一種帝國嘅概念。呢啲帝國係走唔出以往帝國嘅嗰一種對於地方嘅理解嘅。嗱，帝國咧就係講係講領域，唔係講主權領土嘅。領域意思即係好似你想像西漢朝時期嘅中國帝國咧，咁佢當佢嘅影響力越強盛嘅時候，佢可以延伸到好遠，去到西域好遠。但係到到東漢嘅時候，佢國弱嘅時候咧，佢又會縮翻埋，即係內縮一啲嘅。咁呢啲時候我哋講，即係我哋講即係社會，即係中國最典型現代社會學費正清佢講噶嘛，即係中國人嘅嗰種社會特質啊，就係呢種嘅差距格局就係咁樣啦。好似我哋掉嚿石頭落個水度有個涟漪，由中心嘅最強再泛開出去噶嘛。咁當你個中心嘅力量越強，即係你個國力越強咧，咁你可以覆蓋到個範圍越大，越覆蓋到嗰啲喺佢概念當中都係佢，例如古代凡俗，佢都覺得係佢嘅領域之一嚟嘅。天朝主義就係咁樣嚟嘅。咁但係呢種進入咗現代國家國際法嘅玩法入邊咧，其實就好禮計嗰件事。究竟你喺個外交論述都用緊自古以來，即係包括我哋講南海，即係用九段線，用邊條線去睇自己去到覆蓋緊邊個範圍。到西方通常喺國際法、海牙法庭等等，佢都係用緊現代法、現代國際法去睇嗰條界線咧，就好唔一樣啦。咁所以成日都有啲衝突嘅，好有趣。即係你講俄羅斯，除咗講即係呢啲好似非地嘅內陸地區之外咧，好多人都成日問，即係中國嘅網民都成日問啦。咦，海參崴咧？海參崴係咪咧？即係呢個係好關鍵，令到俄羅斯個幅員好廣闊，但係佢最大嘅問題，實際上佢有嘅人力資源同經濟資源係有限，佢基本上開發唔到地區。咁所以開發唔到啲地區，其實我哋成日都講緊國家究竟佢有幾強勁，其實要睇佢嗰個發展能力，即係個領土好大唔等於佢有效發展個能力強嘅。咁所以我哋 territory 係要演化成 resources， 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嘅卡尼政府成日講啊，我哋有 resources， 但係我哋唔開發到出嚟，控制唔到啲資源咧，其實你個地方只係得個大字，即係嗰啲唔係 resources。变唔到一个经济嘅 resources 嘅，咁所以我哋成日讲俄罗斯，成日嗱啲中国人都成日讲嘅，网民就讲，俄罗斯嘅发展其实好靠，因为佢北部咧冇乜即系永冻，即系永久唔冻嘅港口，即系永远都系唔会冰封嘅港口。海参崴系一个喺远东好重要嘅港口，唔喺呢个港口咧，俄罗斯发展唔到嘅。咁成日都讲啦，即系中国虽远必诛嘅情况底下，究竟会唔会去到某个情况底下会收翻，或者系提出海参崴呢个更加重要嘅关键嘅节点咧？咁咧，我哋成日谂咧，我哋成一种错误嘅理解，就系俄罗斯或者苏联啦，前苏联同中。

0: 國係咪即係襟兄弟，大家都係好老友嘅咧？喺即係呢個對抗緊資本主義市場或者資本主義block嘅時候，但係實際上又唔係嘅。即係我哋睇過以前六十年代即係蘇共同埋中共嘅撕啦，即係大家嘅分裂啦，以至到即係喺我哋遠東地區喺黑龍江珍寶島事件等等嗰啲，都係就住領土係會有爭逐嘅。咁所以我哋成日講啊，大家係一種呢種競逐關係，實際上唔係真係意識形態相近咁簡單嘅同盟，而係真係一種戰略嘅考慮嚟嘅。咁所以就即係中國就算喺幫手買伊朗嘅資源都好啦，都係用好平嘅價錢壓低嚟買。咁對住俄羅斯都係嘅，當俄羅斯越受西方制裁，原本佢可以喺歐洲市場、亞洲市場相對平衡。咁但如果西方市場冇曬嘅時候，佢要好依賴，尤其是中國係將佢哋資源出口，咁就會削弱咗佢可以同即係中國談判，或者過往成日覺得佢同中國比較叫對等關係咧，咁就越嚟越削弱咧，咁就唔排除即係、就是、令到喺即係領土上面未必係即係改變主權，但至少係一個比較長遠啲結構改變緊佢嗰個經濟嘅關係同經濟嘅依賴嘅程度。
1: 系咁，真系俾我哋睇到咧，即系意思话咧，我哋传统，譬如从帝国嘅了解啦，到十九世纪或者之后嘅所谓民族国家啦，或者从个领土啦，特别而家涉及呢啲好似系非地啊，即系同你国家冇一个直接嘅相连嘅地方，但系嗰地方又属于你嘅。譬如早前特朗普话呢、這个，譬如格陵兰，咁原来系属于丹麦嘅，或者甚至咧，我哋早前咧，我哋卡尼咧就特别同呢个法国总统啊马克龙咧就喺离加拿大几十公里嘅啫，嗰个法国原来有个岛仔咧，法国仍然话嗰个系佢嘅领土啊，喺嗰度咧嚟到即系相聚啦，亦都表示出咧即系而家咧就话新时代，我哋对于疆土啊，对于个领土啊，对于个关系啊，咁当然咧而家睇到呢个情况咧，就会话咧俄罗斯呢次嘅情况之后咧，佢哋真系俾呢场战争咧，可能真系拖到咧，有一段。段嘅，譬如經濟上啊，或者武力上啊，都冇呢個能力再保護，咁所以咧就睇到佢亦都冇能力去幫呢個圖瓦共和國或者屬於個就算屬於個加盟去發展啊。咁而家咧就反而俾即係中國嘅國建咧就會起條鐵路。咁如果你話起咗鐵路，將來如果連咗烏魯木齊咧，肯定嗰個關係咧就會喺呢方面嘅密切噶。咁當然咧，我哋亦都睇到另外有啲報道咧，亦都會話咧，哇，俄羅斯唔單止即系呢场仗打咗咁耐咧，五年几啦，甚至咧就而家讲紧咧就朝鲜啊、北韩咧，亦都系派驻军队啦。咁原先我哋都听到话，可能有一万几千嘅军队啦，而家有个最恐怖嘅数字，我听到话派咗三万嘅士兵啊去俄罗斯打。咁事实上真系俄罗斯嘅人口都系得嗰一亿。四千万，其实佢真系打呢场仗，虽然乌克兰众人少啊，但佢呢场仗打落去咧，其实都系好伤噶，
0: 系好伤啊！而且就系咧，呢种伤系结构性嘅改变，即系咁。但系而家就系即系俄罗斯无可否认，佢都仲系一个核子大国，即系呢种核子大国，咁佢拥有嘅一啲嘅工业嘅技术啦、军事嘅技术啦，其实你见佢而家吹烟紧呢啲嘢，同朝鲜咧就系、是。即系朝鲜用紧佢武器库入边嘅嗰啲导弹啊，即系无论精唔精良都好啦，派士兵去啊，其实都系换取紧将俄罗斯嘅嗰啲核子嘅技术啦、导弹嘅技术咧就转移去朝鲜嘅。咁所以你见朝鲜点解咁大 incentive 去帮俄罗斯都系咁样。咁但系呢样嘢其实已经好区域咁改变紧，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東北亞地區嘅嗰個政治唔穩定啊，又變得越嚟越唔穩定。咁其實你嚟緊就會好明確地睇到，即係美國、美日韓同盟，即係日本同韓國，就住東北亞嘅情況發展咧，應該係會有所調整嘅。原因就係即係朝鮮喺而家深度參與緊喺俄烏戰爭當中，其實係令到朝鮮可能嚟緊嘅佢嘅導彈技術、衛星技術咧係有所改變。
1: 嗯，好，时间关系咧，我哋可以去广告，广告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探讨。
2: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 Road 夹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 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0: 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十月十三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喺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嗱，我哋知道咧，今日系星期二啦，仲有三个礼拜嘅星期二，十一月三号咧就系美国嘅中期选举啦。咁大家都以为咧喺选举最后咁紧张嘅时候咧，会唔会出现呢啲所谓十月惊奇啊？即系俾啲啊突然间出现嘅问题出嚟，咁啊果然有咯。特朗普咧就啱啱咧就宣布咗，佢话咧原来佢同呢个普丁咧系大家咧同意咗喺十月九号啊，今日系十三号四日之前咧系同意咗，佢哋有个 energy ceasefire 能源嘅停火嘅意思系乜嘢咧？就会话咧就话咧就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咧，大家不攻击对方嘅炼油设施，咁然后咧就会放宽对俄罗斯嘅制裁，容许俄罗斯嘅柴油，特别系 diesel 啊，向全球嚟到销售。因为我哋都知道啦，即系而家即系特朗普而家面对中期选举，其中一个好大嘅困难就系美国或者话全球而家嘅，特别系美国咧个柴油嘅 diesel 已经去到六个半银钱一。加仑噶啦，咁所以如果系咁情况咧，令到运输啊所有成本都会加强噶。咁究竟啊，当然咧佢讲咗，我哋同普京倾掂咗啦，呢个所谓停火 energy ceasefire。喂，泽连斯基话，喂我都唔知道、啊，咁然后泽连斯基就话，喂冇、啊，停咗火之后，特朗普仍然俄罗斯仍然用导弹啊，打咗五枚导弹，净系琴日咧就嚟到打嚟呢个乌克兰，所以咧就换言之咧，究竟系咪有呢个咁啊协议咧，定系冇呢个协议咧？定系话究竟喺而家十月或者话而家进入咗为呢个中期选举嘅冲刺直路嘅期间咧，其实特朗普所讲嘅所有嘢咧，都系所谓 campaign rhetoric 啊，为竞选而讲嗰啲即系噱头嚟嘅啫，即系唔好当真嚟到睇啊。咁究竟呢一次嘅energy ceasefire 系咪真嘅咧？阿 Sam？
3: 嗱，而家即係好似剛才頭先提到一個，我哋喺政治學上面成日有個概念咧，叫即係十月驚奇，即係 October Surprise 咧。其實成日都係攞嚟形容緊，即係美國嘅選舉政治入邊咧，即係喺選舉前，即係最後嗰個月，會唔會突然出現一啲重大事件，或者一啲政策公佈係會改變緊選民嗰個判斷啊嘛？咁呢個算係一種，都可以算係其中一種 October Surprise 嘅，但係同我哋以往即係比較嚴謹啲去睇，即係話真係可能突然之間有場戰爭，呢種唔同。而家係即係我剛才頭先嘅提出嘅疑問啦，究竟係唔係特朗普自己嘅即係說辭，將呢件事包裝成一件咁大嘅事件，但係實際上可能係雷聲大，實際上嘅操作係雨點少嘅呢？咁我會覺得即係無論點都好，即係特朗普呢個柴油協議係要放返入去即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個背景去睇啦。咁因為頭先都睇到啦，即係對於美國選民嚟講呢，其實即係烏克蘭嗰個停火其實係對於或者俄烏戰爭會唔會解決得到，特朗普係咪即係攞諾貝爾和平獎呢？呢樣嘢同美國選民嚟講嗰個感受係好遙遠嘅。咁但係每日嗰個入油嗰陣時望住幾錢呢，咁就好直接啦。就係咁，所以就而家同俄羅斯嘅呢個柴油協議，即係至少可以喺即係政治宣傳上邊話俾選民聽，佢係想直接即係、就是、想積極處理能源嗰個問題嘅。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啱啱幾個星期之前，美國先至啱啱通過咗加強對於俄羅斯嘅制裁嘅法案嘅，而家又話放寬佢係柴油交易嗰個限制，咁樣咧其實都幾容易令到普京會有一個幾強嘅 message， 就話喺美國嘅嗰個所謂制裁嘅決心係好受國內嗰個選舉壓力限制嘅，咁所以就你見得到，即係其實嗰個俄羅斯喺整件事入邊

0: 實佢個談判籌碼多咗好多，個原因在於佢知道而家特朗普個軟肋係啲咩，咁可能喺呢個真空期入邊，佢亦都會叫價更加高。咁而尤其是如果俄羅斯又真係喺嗰個柴油即係放寬出口入邊有啲斬獲嘅時候咧，咁而但係烏克蘭又冇可以即係核實到嘅停火保障，就好似而家咁啦。一方面即係俄羅斯嘅柴油可以繼續賣出去，咁跟住烏克蘭嗰度又繼續俾人哋射咁樣，咁呢個就直接就真係對於整個戰場嗰個影響係最大嘅。咁但係我哋都要睇，即係例如而家美國對於即係俄羅斯嘅呢個經濟讓步之後咧，實際上未必係即係美國入邊都有一種講法，就係呢個唔係係一種長遠嘅讓步，只不過係即係就住選舉嘅一啲權宜之計。咁喺長遠上邊，其實對俄羅斯都仲係應用緊即係過往嘅嗰個制裁或者更加大壓力嘅呢種嘅做法嘅。咁但係孤物論點都好咧，即係而家我哋會望住即係嗰幾場戰爭係環環相扣，即係中東嘅戰爭其實係影響緊對於美國對於俄羅斯係點樣處理。咁呢啲都係因為即係國內嘅嗰個柴油價格嘅影響。咁但係所以我最擔心就係嗰個 October surprise， 可能仲有一啲真係嚴謹嘅 October surprise 呢，就唔係即係透過即係 marketing 說辭將呢件事誇大，而係即係喺中東嘅戰場會唔會即係為咗要更進一步處理中東戰場嘅時候，可能美國更加深入緊喺即係包括喺沙地阿拉伯對住胡塞武裝嘅空襲，咁呢度可能會有更加進一步嘅行動都唔定，咁呢個反而係我會更加擔心喺即係 October surprise 會唔會有呢個步有呢一步嘅出現。
1: 是啊，因为其实啱啱特朗普先喺9月18号呢签署咗就 Lindsey Graham 啊制裁俄罗斯嘅法案。嗱 ,Lindsey Graham 呢就係即係啱啱过咗新嘅参议员啦。咁呢就其实咁当然呢就而家拱佢细妹出嚟嘅，咁但係本来呢嗰度係即係共和党嘅重镇赢紧㗎嘛。但点知佢嘅妹呢，喂真係即係即係對於簡單嘅問題啊、世界局勢啊，乜都唔識噶嘛，咁所以咧就而家話選唔選到都成問題。咁但係因為你啱啱9月18先簽咗，然後咧就唔夠一個月咧，你就話而家放寬，咁而家咧連前總統、前副總統啊、彭斯都出嚟講，喂，你咁樣違反憲法噶、哦，咁甚至而家都有共和黨嘅參議員同埋眾議員咧，亦都係出嚟咧就指責就話，喂，呢件事可能即係如果你放寬咗對俄羅斯嘅制裁，會冇要諮詢國會，同埋咧由於佢嘅後果可能會影響美國人嘅性命危險，所以咧係一係可能係違反法律嘅，咁所以咧就呢一樣嘢咧就佢哋大家都即係連自己內部共和黨人咧都覺得咧，你呢一次嘅提出咧真係噏得出嚟噏啦。咁當然啦，特朗普即係真係噏得出噏啦。咁嗰日澤連斯基咧就話：喂，我都唔知道有件咁嘅協議嘅。咁啊，特朗普嘅反應就話：，唉，烏克蘭都應該換總統啦。咁哇，澤連斯基即刻話：，喂，係，如果烏克蘭換總統咧，都要由烏克蘭人民自己決定。咁咧，特朗普意思就話：，喂，你都唔搞選舉嘅咁。咁但係澤連斯基話得，如果你能夠令到俄羅斯咧停火60日啊，60日停火，咁我哋即刻烏克蘭就會舉行選舉啦，睇下到時選乜嘢啦。咁我哋真係會睇到咧呢一輪嘅情況之下咧，特朗普真係噏得出嚟噏噶咯，所以咧就估計咧就喺嚟緊所謂3个礼拜之中咧，佢仲會噏啲唔知乜嘢嘢出嚟。
0: 係啊，狗急跳牆就係咁樣啊，反而即係佢而家咁樣。都幾削咗佢美國自己嘅個即係個可信度或者制裁嗰個可信度，尤其是影響緊即係美國同歐洲嗰個政策協調嘅，即係都係歐洲仍然係將即係俄羅斯嘅能源收入視為佢支持即係戰爭一個重要資金來源，所以喺對於即係俄羅斯制裁都仲係好嚴謹啦。咁但係如果美國單方面又放寬個制裁，首先就質疑一樣嘢，就係歐美究竟對俄羅斯嘅戰略會唔會有一啲嘅分歧，會再進一步跌啦？另外一方面就話美國放寬對俄羅斯嘅嗰個制裁，但係實際上環球有幾多人係會真係會即係會即係會去買柴油呢？咁我估如果真係放寬，即係可能印度呢啲即係本身都買緊嘅，可能再買加大買都唔定嘅。咁但係至少就係、是。

0: 影響緊即係歐洲戰場，即係對於俄羅斯政策嗰個協調都幾大影響。
1: 好，我哋而家再休息一陣，休息翻嚟之後，我哋繼續探討。
2: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10月13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嘅嘉宾蔡俊威。咁我哋会发觉咧，就本来啊，沙地阿拉伯咧就系、是。即係所謂海灣地區一個強大嘅武裝力量，因為美國咧係大量嘅軍火咧係賣俾沙特阿拉伯嘅，咁沙特阿拉伯咧喺嗰度咧亦都有所謂一個軍事嘅強國，但咧就啊，竟然咧佢打唔低蘇區區幾十萬人啊，二十幾萬人嘅胡塞武裝組織，咁然後咧就佢自己嘅。國際機場喺利雅德首都嘅國際機場咧，竟然係遇到襲擊，而係導致有人嘅死亡、遊客嘅死亡。而家甚至個機場咧係要局部嘅關閉。咁就啱啱喺呢個時期咧，其實國際嗰啲油公司嗰啲大佬啊，最大嗰咁幾間油公司咧，本來就喺沙地阿拉伯利亞德嘅國際機場附近咧，就要開個大會嘅嚟到傾嘅。咁由呢個沙特阿拉伯嘅王儲咧做主席嘅啊。点知而家机场搞就系咁咧？个会咧，结果大家都打退堂鼓啦。嗰啲欧洲啊，嗰啲大嘅欧洲、美国啲油公司啲总裁咧，就话唔嚟啦。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真系系咪真系即系瓦岗如瓷器如着钢瓦咧？即系意思武呢个胡塞嘅武装组织啊，竟然系可以喐到阿沙特，而沙特咧又冇法子令到特朗普咧吓肯出空军咧嚟到轰炸。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会你Sam, 你怎么看啊，即是现在沙特他自己在今后在海湾地区那个形势呢？
0: 其实都是的，即是刚才刚才用钢牙遇着瓷器那个形容得都很贴切的，即是沙特呢，即是尊贵的皇族来的，即是他在中东算是叫做最先进武器的，即是买入大量的很贵好精良嘅武器嘅，咁但係胡塞武裝根本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講呢個唔對稱嘅戰爭，其實喺伊朗對住美國其實都係差唔多玩法嚟嘅，就係話胡塞武裝係根本唔需要真係打贏沙特阿拉伯嘅正規軍嘅，同伊朗唔需要真係要打贏以色列或者打贏美國，只不過要增加緊，只要有能力。繼續擾亂佢，攻擊佢一啲嘅設施，即係包括而家講攻擊嗰啲機場，尤其重要石油設施、港口。佢而家即係沙特亦都有自己想嘗試發展即係呢個石油以外嘅一啲，即係包括金融啊、旅遊生意嗰啲 Vision 2030嘅呢啲 plan 咧，打佢啲設施就得㗎啦。咁成日咧講呢個唔對稱戰爭嘅另一個層面，就係講緊呢啲嘅 cost imposition strategy。即係咧，增加你營運嘅成本咧，就贏咗噶啦。咁而家所以就其實沙特阿拉伯都

0: 真係幾傷嘅。嗰、那個最真正擔心嘅就係、是，即係唔止係今次嗰個機場襲擊，而係即係佢本身想 plan 緊想發展個 Vision 2030嘅嗰個經濟轉型個計劃咧，咁就會令到即係國際投資者會覺得喂，究竟即係投資落利亞德安唔安全㗎？即係好似啱啱咁啊，即係離開會都唔敢嚟㗎啦。咁而長遠嚟講，我覺得最深遠就係話胡塞武裝過往佢喺也即係佢最主要佢嘅活動範圍控制範圍都喺也門。咁但係當你個戰事擴大嘅時候，原來佢係可以擾亂緊其他地方、其他中東國家，甚至真係即係打擊得到其他國家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結構性嘅改變，就話即係將來我哋呢啲嘅即係伊朗延伸出嚟嘅嗰啲 proxy 嘅影響力，原來可以咁大，而且你要完全清剿佢，根本上係冇乜可能，係好難嘅一件事。咁所以呢個係結構性嘅影響，係一個。即係對於沙特阿拉伯，唔係話完咗一場戰爭係完咗，而係佢整個 Vision 2030啲人就會諗：，我投資落嚟之後，原來周邊係有恐怖主義嘅活動可能會發生嘅。咁究竟係咪真係將個重心放落嚟沙特咧？咁呢個係一個長遠結構嘅改變。而另一個我覺得比較大嘅改變就係即係同美國嘅嗰個關係。究竟美國有幾大程度即係除咗賣武器俾沙特阿拉伯之外，係可以？真係願意參軍落嚟，即係一齊打胡塞武裝呢？嗱，佢有冇能力打？咁當然係有能力打啦。咁但係特朗普而家最關鍵時刻，即係中期選舉又搞到咁，咁伊朗戰爭嗰度又膠着狀態，咁佢喺俄烏戰爭到而家，基本上美國嘅彈藥庫，即係尤其是打伊朗呢仗咧，其實都幾傷噶啦。咁究竟喺胡塞武裝，佢仲敢唔敢再開多條戰線？對佢嘅影響，對佢選舉嘅影響，一定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美國會唔會出兵打咧？淨係做空襲咧？咁呢樣嘢其實都幾影響緊，即係中東國家開始諗，即係佢整個安全嘅規劃係咪就完全淨係靠依賴美國咧？定係佢會同其他周邊即係穆斯林嘅國家係有一啲嘅合作，包括可能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等等啲國家，嘗試喺美國以外。是找一些軍事的機制去幫助自己呢，那這件事都挺諷刺的，就是美國和以色列原本都希望透過一些軍事行動去削弱伊朗的嘛，但如果即個戰爭令到整個海灣是更加不穩定，而伊朗和他那些延伸出來的那些 proxy 呢還是有能力去影響緊能源和航運安全的，那伊朗在未來的談判入面反而是更加有相當大、更加重要的籌碼，可以即係同美國去談判，或者同即係一啲即係中東國家去談判，咁就形成緊即係美國同以色列喺即係伊朗問題上邊嘅戰略，同真正喺中東戰場面對住嗰個影響，即係牙痛咁款嘅，即係沙特阿拉伯等等嗰啲，真係受襲又係佢，設施受襲又係佢，石油設施係佢影響，航運出唔到石油又係佢。咁佢面對住嗰個困難點同美國就唔一樣，咁所以就令到佢個考慮呢長遠安全考慮就會有所偏差，即係包括所以點解即係可能特朗普都會有曾經譴責阿曼啊等等啲國家，點解你會同伊朗嘗試有更多嘅妥協呢？咁所以呢個就已經有一個分歧啦，喺中東入邊最直接面對前沿嘅政治同地緣嗰個戰爭嘅國家，其實更加希望用相對妥協嘅方式解決嘅問題。咁但係美國同以色列咧，相對入咗嗰個局入邊咧，就好難用呢種方式就放下身段。咁呢個就係幾大嘅結構性嘅尷尬位。
1: 系啊，我都睇到咧，特朗普最近嘅发言咧，都会讲，伊朗已经冇晒空军、海军同埋导弹嗰啲基地噶啦，佢哋根本咧国家咧系即系随时佢哋个通胀系3-8% 啊，咁所以佢哋即系国家随时玩完噶啦。咁但另一方面又话，中期选举之后咧，我先会对付佢啦，或者炸平佢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会发觉咧，其实即系。翻转头咧就哇，特朗普系咪又系 Taco 咧？即系到最后咧都系即系声又好大，但系结果咧发觉咧就仍然伊朗咧能够控制呢、這个霍尔木斯海峡啦。咁喺最近我哋睇到个报道咧就会话，而家有啲游队咧喺重金奖赏之下咧就开始喺美军嘅保护之下咧就运紧出嚟，但系仍然咧只系局部嘅通航啦。所以呢件事咧仲系值得我哋继续跟。

0: 跟进落去噶。好，今日嘅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曼谷举行年会，发表最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的总结图表显示，去年全球实质产量增长 3.5%， 今年增长降至 3.1%， 明年回升至 3.4%， 而加拿大实质国内生产总值今年升幅只有 1.1%， 明年增幅回升至 1.7%。 IMF 的报告指出，美国去年经济增长是 2.3%， 今年和明年都会保持这个水平。在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即将于下个月初又恢复到标准时间之际，安省政府终于踏出第一步，决定把省内西北面位于西经90度线以西的地区全年实施日光节约时间，将会跟邻省的缅省一致。原住民事务厅长李克福德称，该区的城镇、商户和原住民社区都有巨大共识，要把时间设定为永久，采用日光时间。省府将于11月1日修订时间法，付诸实行。缅省政府上个月表示，废除每年两次调校时钟的过时做法，决定永久使用中部地区的日光时间，也就是全年会比沙省快一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府会继续同乌克兰分享情报，并没有停止，正与俄乌合作以结束战事。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存在很多仇恨，不知道如何结束战争。对于美俄签署柴油供应协议，俄方是否会利用收益采购更多核弹，特朗普没有回应，但是澄清协议并非指向美国出售柴油，而是一份全球性协议，柴油会销往世界各地。中国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其中魏怀仁等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涛等三名被告无期徒刑，另外55名被告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24年有期徒刑，并且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刑罚。法院说，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且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及其掌控的武装组织杀害中国公民。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依法作出判决。中国央视报道，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现年74岁的黄奇帆是浙江诸暨人，早年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奇帆于2001年调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曾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多年来曾经担任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的副手。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已经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且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 毛宁说，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

0: 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强调印方做法是非法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中国的客观事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一加元兑70.31美分，兑5.52港币，兑4.71人民币，兑0.53英镑，兑0.63欧元，兑22.63新台币，兑111.36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真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7: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6: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8: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孙静。
9: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的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的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家中置业地产总裁彭正先生。欢迎彭总。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熟悉彭总的一些朋友呢，也是亲切的称他为老彭。所以说呢，接下来在我们整个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以老彭来称呼彭总。首先呢，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1430国语热线栏目，希望在节目当中与各位分享热门话题，共度愉快晚间时光。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呢，是有关于多伦多房市的现状探讨与未来展望。我们将一共分为四个部分与各位展开分享。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首先呢和大家探讨的是有关于当前市场的寒暑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首先请问一下老彭，那么结合近期我们2026第三季度，也就是秋季的一些买卖成交数据，您如何用一个词或者说是一句话来总结咱们当前大多地区 GTA 整体的一个房市的趋势呢？
1: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当前的 GTA 的房市呢，我会说市场正在调整，房源和买家的分化越来越值得关注。我们先把数据讲清楚。目前我们现在讲的呢，采用的是已经核实的2026年8月份的资料，因为9月份的资料还没有出来。TRAB 公布呢，就是 GTA 当月成交5057套房，同比下降了2.1%，平均成交价约99.34万元，同比下降了2.7%。那么综合基准价格同比下降了4.5%。大家也可能会问，平均价与基准价格有什么区别？平均价呢会受到当月成交房屋组合的影响，比如比较贵的独立房卖的比较多一点，那么平均价格呢可能就会上升，便宜一些的公寓卖的多一点呢，平均价格有可能会下降。所以基准价格更适合帮助我们观察典型房屋的价格变化，但它也不能直接代替你家房子值多少钱。那我的解读呢，是这组数据没有支持前面大涨的结论，也不应该说是所有房子都卖不出去。市场呢仍然在成交，交易量都还是有的，只不过买家对价格、对贷款、对房屋状况和位置的要求呢就更具体了。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呢，最有用的问题其实就是我关注的社区和价位，最近有哪些房子真正成交了，成交的房子和我这一套有什么区别。这个答案呢比前世一个平均数更接近自己的决定。
0: 好的，感谢彭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您的问题就是说，目前市场呈现的到底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成交量和挂牌量相比以往有什么样显著的变化呢？
1: 我的判断呢是买家在不少交易里面仍然有选择和谈条件的空间，但也不能把整个 GTA 一概当作同一种市场。八月份新增挂牌呢是12075套，同比下降了14.1%，下降幅度比成交量更大。我们自己如果是用成交量除以新增挂牌，得到的是41.9%。这个比例呢，只是一个月的活动指标，并不是说当月新挂牌的房子有41.9%已经卖到了，也不是说是库存的月数。这里呢，特别要区分两个词，一个是新增挂牌，是这个月进入市场的房源。第二个呢，就是在售库存，是截至某个时间仍在市场上的房源。所以新增挂牌减少不等于所有社区的库存都已经短缺，更不等于房价一定会上涨。 TRAB 呢在这个统计报告当中提醒，如果选择继续减少，部分买家之间的竞争可能增加，抢 offer 的情形呢有可能就出现了。但这个如果很重要，卖家呢愿不愿意重新再挂牌，买家有没有贷款的能力，他的就业情况、利率怎么变化，这些都会影响下一步的判断。所以在实际操作上呢，我会同时看成交、竞争房源、成交所需的时间，以及卖家有没有反复的降价。某个小区如果只有2-3套比较合适的房源，那买家就感受到的那个竞争就比较强，市场的这个成交价格恐怕就跟前世的这个新闻上的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呢，这个买方市场呢也不能随意的开价，卖家市场呢也不能随意的定价，买卖双方都需要按照实际来成交，并且弄清楚自己的时间和资金的底线。
0: 感谢老彭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教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独立屋、半独立屋

0: 与高层的公寓，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condo，他们在近期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差异？哪些区域或者说是房型，他们相对的这个成交目前更活跃呢？
1: 我不会简单的说独立房呢一定就安全，一定就涨得好，或者是公寓一定不好，因为不同的房型吸引了不同的买家，也有不同的持有成本。独立房的空间大，土地和改造的可能性大，对家庭自住是有吸引力的。但总价、维修、房顶啊、暖炉啊和停电的维护啊等等这些成本都需要算进去。半独立房和正屋呢，通常能够提供一种预算与空间之间的选择，但是是否适合仍然取决于具体的房源。公寓呢，有可能是让预算比较有限的家庭能够更接近工作的地点和公共交通，但是管理费、楼房的情况、状况、储备的基金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大额费用都要认真看。两套面积相似的公寓，因为户型、管理费和费用的不同，价值可能相差得很远。那么说到地区来讲呢，比方说 Markham、Richmond Hill 或者是 North York，我会提醒大家，这些地方呢本身不是保值的保证。即使是同一条街，临主路以内街，正常户型以不适用的那个房屋布局，维护呢好与坏，是不是需要大修，这些都会影响买家愿意付多少钱。学校和交通呢可以是选择的因素，但学区的边界、入学安排以及未来交通条件都要另外加以核实。不要因为广告上多写了几个关键词就忽略了房子的实际问题。如果一定要概括我更看重的房源特征，我比较会看重生活便利、总成本合理，以及下一位买家也能接受的房屋条件。这就是选房的原则，并不是说是哪个城市就会最抗跌。其实目前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个社区或者房型完整比较的一个统计表，所以的话呢，我也不会给一些地方的涨幅来排名。每个地区都有涨得好的地方，也有涨得不好的地方。
0: 好的，非常感谢老彭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10月15日至18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ve、Demeyer、米亚比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双立人开仓，10月15日至18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千万别错过。
3: Aurora 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您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预展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在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举行，合家宴 Josi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4: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5: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啊，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4: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4: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财经速递，
8: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983点，上升31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70点，下跌18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204点，下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5点，下跌1点。纽约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4.14美元，上升0.4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77.3美元，下跌13.3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上升74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00点，上升3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2353点，下跌31点。台湾加权指数 收市报48340。

0: 61点，下跌960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77点，下跌1253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50点，下跌5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7827点，下跌5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259点，下跌17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和19街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out Basement 给你选，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2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爱吃爱喝爱热闹的都往一龙小酒馆这儿看过来，烤串、川菜、东北菜样样拿手，越吃越上头，人均30多，吃的老有排面了。学生小朋友进店还送烤肠一串，生日粥、堂食菜品直接88折。咱们堂食外卖平台接单一直到凌晨2点半，就在太古附近，4080 Stills Avenue East， 电话905-513-6666。一龙小酒馆吃得痛快，喝得尽兴，一家炒菜也贼好吃的烧烤店。
3: 老公啊，啲仔女啊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只系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以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嘅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的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家中置业地产总裁彭正先生。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第二个板块主要探讨的是有关于影响房市的核心要素的深度剖析，同样呢，也是有请彭总老彭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当前一些最新的政策与房市的走向。那么接下来的话，在我们节目第二个板块，想首先请问老彭的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加拿大央行近期利率的变化对于我们买家百姓的心理和借贷成本带来的直接影响有哪些？买家观望情绪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
3: 我们先说一下最新核实的政策的事实。加拿大央行在2026年9月2日宣布维持政策利率2.25%，下一次议定议息时间呢是10月28日，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央行同时指出，通胀上行风险是增加的，经济复苏呢也存在了不确定性。所以现在讨论买方，我不会把未来一直会降息作为家庭预算的前提。央行政策利率呢也不是大家直接拿到的房贷利率，

0: 动房贷呢，通常和贷款机构的优惠利率和合同折扣呢是有关系的。固定房贷呢，还会受到在建收益率啊，或者说是融资成本，或者是贷款机构定价等等这些的影响。所以说，看新闻说政策利率是多少，不能直接拿这个数字来算自己的月供。现在呢，买家观望，往往也不只是因为是等央行降利率，他有可能是担心工作或者是收入的变化。担心买完以后呢，房价再进行调整，再往下降，也可能不确定原来的房子能不能卖出去。这些担心呢，需要逐项解决，不能只回答一句啊，降息了就好了，房价就会涨了。我建议呢，就是家庭拿到具体贷款报价以后呢，做几个预算的考虑，按目前报价能否舒服的来支付，续约的时候呢，利率高一些是否能够承受，收入如果是暂时减少的时候呢，手上能支撑多久。这不是预测利率一定会上涨，而是提前检查自己有没有这个缓冲贷。贷款一批呢，也不能理解成任何一套房子的最终放款承诺。实际贷款还要结合自己的收入、债务情况、信用情况、房屋估值和贷款机构的要求来审批。特别是楼花，今天的预算和几年以后交房时候的条件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彭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您的，就是说联邦政府在移民政策以及留学生限额上的调整，对于多伦多的租房市场和新移民首次购房需求产生了怎样的传导效应呢？
0: 那么根据政府 IRCC 公布的2026年到2028年的计划，加拿大常规永久居民的接受目标是每年的38万。新到达的临时工作人员和国际学生的目标，2026年是38.5万，2027年及2028年呢，每一年各37万。所以政府的目标是在2027年底，把临时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降到5%以下。这里的永久居民的接受人数，不能直接当做同样数量的新增海外人口，因为其中有人本来就在加拿大。新到达的临时居民目标也不是所有临时居民的总人数，所以我的判断呢是，人口政策对租赁市场的传导通常会比对购房市场更直接。新来的人往往会先租房，能否买房就需要根据工作的情况、收入的记录、首付款或者是贷款的资格逐步到位。留学生和临时居民增长放慢，可能是部分依赖这类租客的房源面临更多的竞争，但不能就此判断所有地区的租金都会下降，更不能把全国目标直接换算成，比方说 Markham 房价会跌多少啊，这些住房的竣工情况、就业分布、家庭规模或者租客的搬迁也会影响租赁的需求。所以对房东来讲呢，我的建议是用同一栋楼、同一社区近期能租出去的房源来做比较，不要只参考别人挂出来但是还没有租掉的价格。也要把空置时间和维修这些预算都算进去，来算回报。不要因为多收一点租金，让房子空很久。对于新移民买家的话呢，我会建议首先要确定自己的工作地点、交通情况、通勤、学校或者说是家庭的预算。很多时候呢，要先把生活安顿下来，然后呢，再买一套能够长期使用的房子，会比急着证明自己已经上车这样更有帮助。
1: 好的，感谢老彭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您和大家聊一聊的是有关于建筑成本、政府低税与高利率对楼花新房市场造成了哪些的冲击？开发商当前是否在放缓推盘的节奏呢？
0: 这个问题呢，现在倒是需要特别更新一下，不能按照以前的那些信息呢一概而论。开发商呢，在9月22号发布的8月资料显示，GTA 新房销售了907套。仍然比10年平均低了37%，其中单户型新房销售了692套，比10年平均高出了47%。新公寓的销售呢，215套，比10年平均低了78%，基本上是没有新公寓的销售了。低层新房的回暖和 HST 的退税计划是联系起来了。这些数据反映的是什么呢？是新房不能等同于二手房。单户型这一统计类别包含独立房、半独立房和部分的正屋，公寓类别呢也不只是高层的建筑。所以我的解读呢是，低层新房和新公寓的处境已经明显的不同，不能把整体第一长期平均说成是每个细分市场都一样差，也不能把每个细分市场回暖说成是楼花市场已经全面的恢复了。从一个项目的这种账面上来看，土地、建筑、融资、政府的收费 或者是审批的时间都会影响。

0: 能否进行推定。销售不足的时候呢，开发商可能会调整产品和推出的节奏，但某个项目是否延期、是否融资困难，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不能单凭市场新闻就替他下结论。买家呢，也不要只因为开发商送了多少升级，然后就开始下单，其实还是应该比较最后的总价、交房的时间、合同引起的调整费用、入住阶段的成本，以及交房时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现金，这些综合来考虑。比方说合同价是100万，如果贷款机构最终认可的这个估值呢是90万，如果是按照80%来贷款的话，那么贷款就是72万，买家就需要补足28万来支付这个首付的房款，而不是以前计算了20万，其他的费用还需要另外的准备。这就说明具体的贷款比例还有是否批准，这些都要由贷款机构来决定，这些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就是 HST 的退税也必须按照当时生效的规则还有个别合同来审核，不能因为听到新闻就默认自己一定符合这个退税的条件，所以买楼花钱要让律师来审一下合同，让贷款经理来做一下这个贷款的这个预算，这些都是为了在签约之前把这些不确定性看清楚，避免以后踩坑。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彭的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4: 邱智慧一直关心长者，增加家居安老服务，让他们在家中安享晚年。10月26日，请投票支持邱智慧连任市长，他在选票上是第9号 ，Olivia Chow。Authorized by the Olivia Chow Campaign。
2: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5: 还没呢。
2: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6: 太好了！
2: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7: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宴 Joyce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线上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8: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家中置业地产总裁彭正先生，老彭。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3个板块，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关于买家与卖家实操避坑的一些指南。接下来的话，首先想请问一下老

0: 层，对于我们手头有资金准入的首次的购房者，现在是抄底或者捡漏的好时机吗？我们百姓在挑选房源和评估贷款额度时，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呢？
1: 现在呢，就是判断市场是不是底部，底部只有过后才知道。所以现在呢，比较实际的标准呢，就是房子呢适合长期使用，价格呢有近期的成交的支持，然后家庭呢能够承受的总成本是多少，而且你还要留有一定的现金，不要把它都用光了。作为买家来讲呢，要先做预算再去看房。预算呢包括首付款呐、月供，也包括了以后要付的地税、保险费、管理费、能源的费用、日常维修以及买房交易的费用、住进去以后的生活成本，它都不会因为贷款批了以后就消失。银行呢可以借给你的最高额度与家庭舒适的生活所需的预算是两个不同的数字。你可能还要需要养育孩子啊、照顾父母啊、或者说是教育费用啊，这些都不能把这些费用都留到买完房以后才来考虑，在买房之前就要进行预算了。按照 FCAC 公开说明呢，新购房贷款向银行申请的时候呢，一般压力测试采用的是5.25%，以合同利率加2%，两者中间的比较高的那个值。比方说合同利率是4%，那么通常就按照6%来检查你的贷款的这个资格。实际月供呢，仍然要按照合同利率来计算。这是资格审批的规则，不代替家庭自己做预算。也不能把适用于新购房贷款的解释呢直接套用到每一种续约或者是转换贷款机构或者做 refinance 的这种情形。所以在看房的时候呢，我建议自己列一个满足的条件，自己的预算、自己的通勤情况、空间或者使用年限，把不能轻易改变的这些问题呢都把它列出来。也可以把比方说墙面的颜色啊，或者说是什么噪音啊、位置啊等等这些不适用的这些东西都把它列出来，这样的话呢，选房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好判断。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呢不是那么热，所以的话呢有溢价空间，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应该重视验房，还有就是贷款呐、或者是历史审查呐，都可以加这些条件。具体放哪些条件，要根据物业和交易的来决定，不要为了显得果断就把自己不懂的这些风险呢全部都接下来。而且如果今天没有看到合适的房子呢，也不需要因为怕错过勉强的来买。但如果说是家庭准备充分，也找到了适合的需求，价格又合理，那这种的话呢，也不一定要非要等到市场最低的那一天再来买，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个市场的最低价在哪里。
0: 好的，感谢老彭的分享与提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先卖后买还是先买后卖？在当前的行情之下，那些想换房的朋友，我们俗称为换房族，应该如何安排好交易的顺序，有效的去规避资金的风险呢？
1: 对于那些必须靠旧房出售了以后呢，来支付新买的房的首付款的这个家庭呢，我通常优先建议要认真评估先卖后买，先把可用资金和交房时间确定下来，然后呢再考虑下一步买房的这个情况。那么先买后卖又适合什么情况呢？适合于至少要有能力承受旧房卖得慢、卖价低于预期，以及一段时间同时持有两套房的这个开支。也不能把我这套房肯定很快卖掉当做你的这个融资方案。举个例子，你认为旧房可以卖150万，实际上只卖到了140万，那这10万块钱的差额是否会影响到你新房的交割？如果旧房晚卖了2-3个月，那额外的月供和费用又从哪里来呢？如果答案不清楚，就应该先解决的资金顺序。先卖后买也是有代价的，可能需要临时安排住处，搬2次家，或者在找到新房前承受各种的不方便，但这些成本可以预算，资金不足导致交割困难可能更难处理。有些家庭呢会通过较长的交房期附带旧房出售的多一个条件，或者预先确定 bridge loan 过桥贷款来协调两边，每种安排呢都要看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贷款机构是否能够批准，以及合同应该怎么写。不要把过桥贷款当作一定能够拿得到的这种钱来做这个决定。
0: 好的，感谢老彭的分享，也是结合了您的经验给了我们听众朋友很好的一个建议，相信呢对听众也是非常的有启发。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教您的问题是，我们房产投资者现在应该更加关注长期的现金流还是资本的增值呢？
1: 我的看法是呢，先

0: 当业现金压力需要分开来看了，也并不是说是所有负现金流的这个投资就不能做，但是投资人呢必须知道自己每年要补多少，能补多少，而且能补多久。考虑到如果租金下降或者是控制增加，那又会怎么样？长期回报要考虑租金、偿还本金和出售的净收入，但不能忘记资金的时间成本和卖出时候的费用。投资物业呢，还要核实可以出租的用途、实际的租约、已有租客的安排和维修的状况。广告上写可以改成几个单位，不等于这些单位已经得到政府的批准，也不等于工程预算一定够。所以我更愿意看到投资人先做正常、较差或者是更差三个情景，再决定出多少钱。只有在未来房价明显上涨时，这笔投资才成立，就要承认自己承担的风险是很大的，就要考虑这些风险问题了。
1: 好的，感谢老彭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呢，也是比较的具体，就是如果说卖方想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当中脱颖而出，在房屋的定值和售前整修、卖相打造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作为卖家定价的第一步，实际上就是用近期可比成交建立价格范围，就是看看周边邻居最新成交价是多少，然后呢来比较这个房子空间啊，或者是位置啊、房况啊、价格啊，还有交房条件啊。定价的目的呢是让合适的买家认真考虑，并最终谈成可以执行的合同，还要考虑自己原来的购入价，然后呢小区曾经卖过的最高的价格，以及自己装修花了多少钱等等这些方面。采用什么策略呢？如果说是采用低价挂牌来抢 offer 的这种情况呢，那就要细分市场是否有足够的需求。如果说是想放一个高价来试探，那也要认识到可能会失去第一批买家的注意。所以没有一种挂牌技巧是适合所有的房子，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房屋的这个整理方面呢，我会优先考虑会影响买家信心的一些问题，清洁问题、是否有异味、房屋的照明问题、是否有明显的损坏、是否过度拥挤，以及需要说明的维修或者是改建的这些部分。那么房屋的 staging 呢，会帮助买家看懂空间用途，但不能用布置来掩盖房屋的问题。所以房屋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在上市前必须要事先把它解决掉。每一个房子呢，未必都需要做大的这个装修，应该来比较投入啊、工期以及买家可能认可的价值，避免为了出售房屋做一项完全回收不了成本的工程。上市以前呢，还应该约定反馈和复盘的方式，比方说有很多的看房有曝光，但是的话呢就没有 offer， 或者说是上市以后呢完全就没有看房。所以这种的话呢，就要讨论买家共同担心的是什么。如果说是有了 offer 以后，获得报价以后呢，出了价格还得要比较对方出的条件、定金是多少、交房日期或者说是完成交易的可信度等等，这些进行综合考虑。
1: 好的，感谢老彭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正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正屋。

0: 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 Russell Wise Avenue Avle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恒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谢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1430 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家中置业地产总裁彭正先生，老彭。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4个板块，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板块了，我们一起来请彭总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未来的一些展望以及经验的总结与分享。那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有关于中长期的趋势的一些预测。接下来想请问一下老彭，展望接下来的半年到一年，您认为咱们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价和成交量会经历一个怎样的走势呢？
6: 下面呢是我的一些判断，也不是官方预测，也不是什么保证，我更倾向于用这种情景来回答。基准的情景呢是买家呢继续持有选择权，选择余地还比较大，市场呢逐步会消化调整，不同的房型和地区走势存在着差异，即使成交有所恢复，也不意味着所有物业价格都会同步上涨的。如果就业和收入的预期改善，融资条件更容易承受，但是合适的房源呢持续减少，那么部分的细分市场的竞争就可能会增加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是通胀使借款的成本上升，或者说是家庭对工作更担心有失业的可能性，那么买家也可能就延迟做决定了。所以影响下一步的不只是央行的一个数字，买家能借多少，愿意借多少，卖家是否愿意接受市场价格，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持续关注几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成交是否会连续的改善，同类房源的在售供应是否会减少，成交时间是否会缩短，以及价格变化能否在多个时期得到确认，不能只看到一个月平均价上升就说是整个市场都反转了。对于首次的买家，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要保留预算和生活开支要留有多的余地，对换房的家庭来讲更要考虑卖旧房与买新房之间的价差，对于投资人来讲要用真实的租金和成本算自己的账目，每个人面对的是不同的风险，不能都靠同一个涨跌预测来做自己的行动。
5: 好的，非常感谢老彭的分享。那么如果说我们从更长远的未来5到10年的角度来看，多伦多作为北美核心的大都市，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盘和核心价值又在哪里呢？
6: 从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看重的呢是这个大都市吸引就业、教育、家庭生活需求的这个能力，但这个是一套判断框架，不是对每套房产未来回报的一种承诺。长期价值呢，需要人口和工作机会来支撑，也要看住房的供应、还有交通的状况、公共服务和居民收入能否进行配合。如果房价和家庭负担能力的脱节，市场就可能通过价格、租金、住房选择或居住的方式会来进行调整。有些人说多伦多长期有需求，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价格都

0: 可以买。我认为这个推论呢不太科学。市场有价值，仍然要选择合适的物业，仍然要控制贷款和总成本，并且拥有足够的持有时间。因为有些家庭呢不是不看好长期，而是眼前月供太高，或者说是短期内需要搬家，这些都会产生一些不能承受的一些波动。买自住房的话呢，除了市场价值，还要看重它的使用价值。比方说，自己通勤是否合理，家庭能否稳定的生活，空间是否适合孩子的成长，这些不能完全用明年的涨跌来衡量。但使用价值也不能成为无限加预算的理由。对于楼花、投资公寓和需要改造的物业，长期的判断还应该落实到产品的本身。比方说，未来谁来住、谁来租、谁来买，费用怎么变化？附近有些什么替代选择？越是能回答这些具体问题呢，判断就越有依据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彭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教您的问题是，面对市场上纷繁复杂、多空交织的一些信息，我们普通买家和卖家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呢？
0: 我建议呢，就是把这些信息呢，要分成三个问题来具体来检查。第一呢，就是这里面讲的是哪个市场？是加拿大整体的市场呢，还是 GTA 的市场，或者说是 Markham 啊，或者是 Richmond Hill 某一个区域的这种市场？那么还要考虑是哪种房型，还是某一栋楼？因为范围不同、地区不同，结论肯定都不能通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里讲的是哪种数字，是挂牌价呢，还是成交价呢，还是平均价呢，还是基准价格，还是某个人的自己的一些观点？时间呢是同比呢，还是环比？很多看起来相反的标题，其实比较的对象是不同的。第三呢，就是说话的人在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呢，还是在预测未来？预测可以听，但要问条件是什么，哪些变化会使判断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也建议买卖双方呢，先写下自己的决策标准。买家呢，比方说要写下自己的预算、用途和持有计划；卖家呢，要写出自己的出售的时间、可以接受的价格范围和下一步的资金安排。如果说是有市场新闻来了以后呢，先看他有没有改变这些条件，再决定要不要进行调整。不要因为自己身边有人买到了便宜房，就觉得自己必须马上行动；也不要因为有人卖在高点，就觉得自己只能等到那个价格再回来。别人的资金、房子和时间安排和你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帮助家庭把不清楚的事情逐项弄清楚，比方说房子本身、资金安排、合同条件和下一步的选择，能把这些处理好，即使市场有些变动，也更容易做出自己能够承担的决定。所以最后我想送给听众一句话：看市场是为了帮助生活做决定，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买、为什么卖，然后再用这些数据来检查价格，用预算来检查风险。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彭的精彩的分享，也是结合您多年的工作的经验以及一些置业的心得，再次的感谢您为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呢是多伦多房市的现状探讨与未来展望。我们从四个 part，老彭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关于现状的一些热点的探讨以及经验的总结与分享。再次的感谢您，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租房还是买房，都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呢，吸取好有益的信息，能够为自己所用，同时呢，关注一下当下最新的一些政策的变化，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安居乐业。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家中置业地产总裁彭正先生老彭做客我们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